0: 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我爱漂亮，
3: 我爱小猪佩奇，
4: 我爱我老婆，
2: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5: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小谷，
2: 我是超。
3: 上汽奥迪的全家，
0: 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啊。说谷大夫痛心疾首啊，超哥买这个车应该是姑娘喜欢吧？对，肯定是还是先看好的，对不对？
4: 这次真没带他俩去。
0: 啊，那你咋自己定的啊？
4: 我这选来选去，我就觉得这个舒适啥的，姑娘啥的坐着也能得劲儿、因为他这个全程都带那个通风加热嘛。
0: 我以为还真是因为孩子呢，你看来真是跟古代不咋熟哈、弗雷德说梅老师挺坏的啊，一说到不好词儿就让古大夫说话。看看薇薇刚才说啥了。他怎么在美国让人给拦了啊？他说我是在黄石公园附近，快晚上了，比较着急到酒店，超了两辆车，忘记减速了，跟警察走个对过，然后警车掉头拉着警灯来追我了，我心就咯噔一下，赶紧停路边了，没下车，双手放在方向盘上等警察过来，是个白人女警捂着枪就过来了，看了租车证件啊，没掏枪，捂枪过来的，查了我的中国证照和翻译件，然后说我超速了，给予口头警告就不处罚了啊。那还挺人性化处理的啊。那我看那个视频咋那么暴力，那么吓人呢？怎么都？还有啥那个是？还有什么那个你遇见的什么事儿吗？再给我们讲讲啊。就是当时手一定要放在方向盘上，是不是？手得掏出来，超哥说。是吧，
4: 一般的话
0: 手得拿出来，
4: 要能看到你双手里没有东西。可能咱们国内的人还好一些，因为他们国外都有持枪证。
0: 就是这个看来你还是懂的啊。车辆方面的问题咱们随时来问问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大家加我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全家小姐姐头发长，该绞头了。你别神叨的，你安监控了你，吓人古道的。加我微信进群啊，各位。问问超哥，是不是大部分电车只能4S店修啊？外面修就不质保了，跟4S店绑死了。
4: 几乎是吧，它有的是终身质保三电的，有的是可能是有公里数，比如说16万五年。
0: 不是，那你打算这车你买回来就是以后就自己修呗？
4: 不是，在保期间它也不用
0: 修它、你不要研究它吗？
4: 对呀、它也不用修它呀、
0: 不是，就是在需要修的时候你打算自己研究研究吗？
4: 当然了。
0: 自己研究一下是不是？
4: 对，我自己的我还不能捅咕捅咕啊。
0: 自己的能捅咕吗？也不行吗？
1: 没用，等到他捅咕那时候续航都超千的了，
0: 超千的没有
1: 用了，研究明白现在的就没用了，除非你现在就买到手直接把电池落下来看看我怎么回事。
4: 把电池拆了，
0: 永远赶不上，你永远赶不上了，超哥咋整啊你啊？
4: 那也得了解了解，
0: 你了解了解，人古大夫说了，你到时候你都赶不上了，这速度跟不上了，
4: 他没那么快。
0: 问问10万预算可以买大众 ID3 吗？
1: 10万预算，我觉得买 ID3 的情况下，就是油车的基因比较多一些，就是操控啊，包括整体的这个开着的感觉呀、甚至是内饰风格啊，实际还偏向油车
0: 啊，
1: 就是新能源的质感呢，包括配置啊，它还是偏少，而且。ID3 占个后驱，这个10万价位，如果你要是买纯电的情况下，现在车型不少，挺多的，但是你就看你对于这个机械素质和底盘质感有没有要求，如果有要求的情况下 ID3 可以考虑。
0: 就是 ID3 其实不是不能考虑的车型啊。
1: 对，但是就是内饰啊，包括配置啦，包括这个整体的风格不像新能源车。

0: 2021年的 A4L， 现在能卖多少钱？21年的，
1: 这个看颜色，如果要是白色，公里数好的情况下，车况好，补漆比较少的情况下，现在，21年的公里数特别少的情况下，终端卖11万。如果要是一般点的，就是10万多一点。
0: 当年多少钱？21年，5年了，30几。反正现在这个车辆是不是保值都相对来说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1: 对 ，BBA
0: 所有车都是吧？
1: 车型下滑很严重，就是通过 BBA 的这个下滑，就会挤压其他车辆的这个二手车贬值。
0: 这个想对比一下那个奥迪的 E7X 和问界的 M7。
2: 你看看一对品牌和开着驾驶感受的一个要求，就是如果说是选问界 M7 的话，那你看看你是想选增程的吗？对吧？它是有续航焦虑还是没有续航焦虑？您是怎么样的一个使用场景？ E7X 是纯电的，然后对于整个车身的调教的话，奥迪是百年品牌，你可以看一下奥迪的四驱，然后空气悬架、全铝底盘和后轮转向，还有整个内饰的一个品质，还有咱们整个那个冰箱彩电大沙发和咱们传统品牌的一个配置，这样的话综合到一起的一个新科技感的一个电车，你可以试驾一下，感受一下这两款车型。
0: 对，它俩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2: 没有什么对比。
0: 一个是增程的，一个是纯电的，是不是？所以说，再一个就是价格上可能还差着的吧。奥迪便宜一点。E7X 比那个
2: 起步价的话 ，E7X 优惠完是25万多，基本上价格的话有重叠，但是我觉得使用场景和整个驾驶感受是不一样的，看关注哪方面。
0: 对，所以说就是参数上面这个不用问，你到时候对比一下就行，你在网上找一下对比一下就可以了，主要看价格呀、颜值啊，还有就是它的本质区别，一个是纯电，一个增程啊。你看你日常用车的一个充电条件呀，允不允许啊什么的，看你自己，先看你自己，然后再来对比他们俩这个一些硬件上的一些参数上的一些区别啊。还有啥问题吗，各位？说美国是枪支合法化，美警的条令要求被盘查人员双手必须放在视线看得见的位置，同时放在目测上随时准备。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欢迎大家随时来咨询。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大家加我微信啊，可以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经营群，有关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随时来咨询了啊。

0: 系啊，比亚迪巴系唐这个车。这个车古大夫了解了吗？
1: 比亚迪什么？
0: 巴系唐，大五座 SUV， 价格在唐 L 之上。
1: 嗯，是、这个、
0: 跟九系大唐形成了双车战略。这个车，
1: 这个只是，官宣，但是没正式产呢。
0: 嗯还没正式发售呢。
1: 定位是在大定位是在唐 L 和大唐之间。
0: 对。但这个没有办法，
1: 就在补齐产品链。现在大概尺寸知道是5米多一点，然后轴距2米9多，就是大五座布局，然后配这个顶置的激光雷达，然后续航纯电的应该超800公里。
0: 是这样的，咳咳，现在都是一些数据啊。
2: 公路大桥江北往江南方向车多车行缓慢。
0: 公路大桥江北往江南方向啊。还有一个是魏牌的 V8X 这个车。

0: 这个 V8X 怎么说呢？这个，刚上市的车型肯定都有点热度，而且这个 V8X 今天是11号，还有3天之后上市。
1: 现在可以预定了。
0: 但是它现在价格没公布呢，这个只是盲定。但是它的这个优势，我觉得是，它是插混的，这个纯电续航现在。对于目前的车型来说还比较高，402。这个就是在插混的这个中大型的 SUV 里，续航我觉得够用，但是不知道它定多少钱。
1: 也许是30左右吧。
0: 定不上。如果那么高的情况下，这个车上来就得凉。
1: 就这个车，它最大的就是卖点是什么呢？
0: 我觉得这个纯电续航是卖点，
1: 纯
0: 但
1: 电
0: 是
1: 续航。
0: 对这个。实际这个级别的中大型 SUV，车型挺多的，而且这个竞品特别多，而且已经卖好的竞品特别多。我觉得它如果要是价格不定的低一点儿，它没有啥竞争优势。
1: 你觉得它能取代蓝山吗？
0: 它跟蓝山不是一个风格，它也没有这个蓝山上市的时候期待感那么强，我觉得。
1: 就是还是相对，因为现在电车上市的比例太频繁了啊，
0: 是，
1: 确实就是会弱化掉很多热度。就是可能现在确实有一些电车，你关注了是你关注了，但是可能大多数人还没有关注得到，因为上市的确实是太多了啊。大锤说我没去过美国，不了解那边交规啊。但以前听领导说，美国高速路上超车以后必须得回望一眼后车，有这个说法吗？这是什么逻辑呀？高速超车以后得回望一眼后车呀？这个你们知道吗？
0: 不知道。
1: 不太了解啊，让微微说一下吧。他刚从美国回来的。车子越坐越大，车位越来越小，停个车都走不下来。说到我们心里去
0: 换房子嘛，买了4代住宅，这个肯定4代住宅车位就会
1: 用古代话，你
0: 充分
1: 还不
0: 考
1: 够
0: 虑了。
1: 努力啊，你怎么没停到大车位上呢？是不是啊？
2: 没毛病，
0: 你
1: 没
0: 咋
1: 毛
0: 没
1: 病。
0: 停到你自己能停2台车的库里就你自己呢？
1: 所以说还得卷自己，还得卷自己呀、啊！你这跟谁说都没有用啊，还是得自己，得有实力啊，武装自己。哪天这国产车能来个实际的呢？这路上实测公里数是多少就多少，为什么非要虚标呢？你说谁呀？感觉你意有所指呢？你说哪个车虚标了？是怎么的被爆出来了，虚标了？
0: 这个其实并不算这个虚标或者怎么样的，这个 CRTC 这种续航吧，你就像工信部你在这个油车当中查的这个百公里油耗似的，你这个工信部公布的这个油耗，它那个这个测试标准，包括你在测这个新能源电车的时候这个。测试标准跟咱们正常来说应用的场景不一样。你比如说，用咱们早晨上班这段时间，你说可开空调可开窗，那有些人就觉得，那我还得开着空调，我还得开着座椅这个通风，对吧？那你说它电耗能一样吗？它不一样。所以说，这个每个人的这个脚感呢，包括我要求的起步的加速度，甚至是。我超不超车，这些实际上都有这个影响。当然了，它公布出来那个续航只是在理想状态下，极端的情况下可能能开得出来，但是咱们不可能用那种极其省电的这种极端驾驶方式去。这个只是个参考，就像工信部公布出来的那个油耗也是，能不能开出来？你想开出来一定能，但是。那种的情况，你不一定能接受得了。
1: 所以说，这个它不见得是虚标，是不是？
0: 对。
1: 它只是在非常优质的条件前提之下的一个这个公里数啊。说美国高速超车完成后呢，变回原车道前，必须回头确认盲区，这是驾考硬性要求。

0: 以及安全的核心，但向后看只变道瞬间的盲区检查，非超车全程持续回头啊，就是瞬间要向后看啊，盲区啊，明白了。但是它这是他们这个驾考的一项测试是吧，是一个考点啊。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新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了，池蕊的全拼889啊，新朋友加我微信就行啊。然后咱们三位老师都在直播间，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还有上汽奥迪全家也在直播间啊，想要试驾上汽奥迪的咱们也可以找到全家啊，因为这个现场呢我们在4S店里面有任何的一些疑问问题咱们都可以让全家来帮你解决啊，包括诶这个咱们可以上门试驾是不是啊，但是好像车太热
1: 可以上门试驾，但是我们现在推出上门试驾的话，就是考虑到一是客户的方便，二的话考虑到我们用车的话就是能够给更多的客户提供服务，我们现在上门试驾的话都是约在晚上7点以后
0: 啊，晚上7点、
1: 对，如果说是晚上夜间的时候如果你不忙咱们想约定在一个地点的话进行试驾的话是可以的，
0: 也合理、7点钟咱们也下班吃晚饭了啊。
1: 对，
0: 说虽然老夫跟全家小姐姐确实没什么特殊关系，但是得实话实说，奥迪ECX 这个配置呢，这个价位再加上各种补贴，完全就是掀桌子了。这车一出来，就得把所有新能源打得继续卷起来。
1: 这个价格实话是说，就是从预售价到上市价这个价格我们也很意外，就是当时的话没想过说这个车的话能二字头的话以为得29万多起就已经很满足了，我们就觉得这个车就能卖爆了、但是它上市的价格的话又降了到26万9千8，还会给额外15000到17000的一个优惠、就是25万多买到奥迪这样一个配置的一个 SUV， 这是我们没想到的，也是这个车的话目前为止的话关注度确实很高。一的话是你基本上的话在31万多可以买到奥迪四驱的一个纯电的大五座的 SUV， 并且配置非常的丰富。那未来的话可能还会上市一款配置，就是价格低一点配置低一点，但是能够把四驱的门槛降低、都是在说是一是为了东北大家对四驱的一个要求，二的话就是也是收到了更多客户的一个反馈，就是想要四驱配置可能不需要这么高，因为毕竟买奥迪的话它可能对智能方面的要求没有说像新能源那么的丰富，所以说也会厂家会综合到客户的需求，然后我们会根据客户的需求的话也会出新的产品，真的是越来越人性化。
0: 就是现在完全是在有这个叫买方思维了啊，
1: 对，
0: 一直在这个就是考虑到用户的需要，而不是自顾自的在造车。但是也确实现在有很多的就是很多的人在买车的时候考虑的相对，尤其是咱们东北啊，这个续航是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一定要考虑一下。说领克02昨天晚上突然黄色发动机灯闪烁，闪了一会儿又不闪了，不知道该怎么办。黄色发动机灯闪，
2: 你闪的过程中发动机有没有抖动，然后加油的话有没有动力输出，像这种情况下应该就是那个滑塞或电线圈出现了问题，就是发动机抖动。如果说不抖动的情况下可能就是你这个尾气或是进气系统出现问题了。
0: 说那个
2: 尽快检查一下吧，别因为这个点火的问题时间长了以后影响发动机本身问题。
0: ECX 作为新能源它的底盘调教完全是降维打击。但是也不得不说呀，这个参与价格战对于我们消费者而言是一大受益者哈，这个价格大家还是觉得挺亲民的。
1: 对，因为最开始其实也是有E5的一个铺垫吧，因为最开始E5刚上市的时候的话价格定的稍微高那么一点点，因为车型偏小一点瓦罐车型嘛，然后相对来说空间也没有特别大，但是价格呢定的就是不是说特别高，但是没有想象的那么低。然后 ECX 这款车型呢本身车型设计就是大的 SUV， 不像瓦罐车型偏小众一些，然后也是为了说是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我们 A AUDI 字母标的品牌，所以说这个车真的是厂家也用心了，然后呢我们卖的也用心了。

确实是啊，所以大家如果想看上汽奥迪的，可以直接找全家啊，可以找全家就可以了啊。刚才说了，上门试驾也是完全 OK 的，上门试驾就是每天晚上7点钟以后啊。嗯。

0: 靠自己提车当然好了，二十三岁全靠自己，那你多厉害呀！二十三，你大学刚毕业呀，你挺厉害了，你最厉害了，最棒了。弗雷德说自己，看见没有，不但不买币，还鼓劲别人买币。没有，就是我们一定是实事求是，那是好的就是好的，对不对？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还有啥问题随时来问啊，还有什么问题随时来问。说既然超哥都已经买 i6 了，那就跟 m6 对比一下吧，他还没到手呢，他得那个得多长时间能到啊？
1: 3到5周。
0: 3到5周啊？
1: 对，
0: 一个多月呗，
1: 差不多，一般说的话20天左右
0: 啊。但是就是说到对比，那是古大夫说说吧， M6 和 I6 有啥对比的吗？
2: 你这个，
0: 哎，那你先说，超哥，为啥你当时没买 M6 呢？没去看看问界呢？
1: 我就没喜欢那些啊。
0: 哪些呀？
1: 因为我主要是看的这个 I6 是因为它这个纯电，然后再加上它这个内饰豪华度嘛，然后才选的这个车。
0: 主要看纯电。哎，那
1: 我就不想再看了，再看我就看懵了。
0: 嗯，看太多了。你之前想选的是领跑是不是？
1: 对，领跑和特斯拉。
0: 你看，
1: 嗯，
0: 要不说看车它就这样呢。你原来只想买个自行车吧？
1: 我最想买 A10。
0: 是，你这预算一点点往上叠加。持之以恒问：21款宝来，2022年5月份的，35000公里，1.5自吸代步车，当时10.5万落地，想卖多少钱？
2: 22年落户的，
0: 对，
2: 这个如果要按低配，没有天窗，然后呢，公里数几万公里，然后，车况稍微好一点，现在3万多块钱吧，
0: 3万多，
2: 对，相对好卖的价格。嗯，这个如果要是再往上的情况下，价格不太好卖了。
0: 你说卖终端吗？
2: 对，
0: 个人啊，行。那让古大夫说说吧 ，M6 和 I6， 这个除了这个油不油，
2: 其实这个价位有重合，然后呢 ，M6 有增程有纯电，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各有所长吧。这个每个人对于这个车型的喜欢关注的点都不一样。买新能源车型，我个人觉得首先就是看它的这个续航满不满足自己的日常需求，这是核心。这剩下的我觉得，更多的都是对于车外观和内饰某一个点的单纯喜欢，打动你了你就买了，剩下实际没有什么太多的复杂的东西。你这个我个人觉得开起来的感觉，
0: 不是
2: 跟传统车不一样。
0: 超哥都已经买了 i6 了，你再让他俩做对比就有点不太好比了，就不太好说了。嗯，就是
1: 我不能退了，敌我也不能退了。
0: 不是，那确实 i6 就是比 m6 好。嗯，你等明天杨松来的，你等明天杨松来的，你让杨松再给你。哎，你真的为什么非得要买纯电呢？我也不理解你啊。
1: 我就不想要发动机的，
0: 就不想带发动机的。
1: 嗯，那发动机说白了也不能出现那个动力输出的那种感觉了。我要发动机干啥呀？我还得去加油，我还得去保养它，我就直接来个纯电。
0: 嗯，你是这么想的，这么想也对啊，因为这是这个就是你从维修保养的这个思路入手的。
1: 对，我主要我为了省心，我不想去加油，我不想加机油，我也不想加汽油。
0: 就既然你不想加油了，就我不想开油车了。
1: 对，
0: 啊，那我就为什么要带个发动机呢？我还得保养它。
1: 对，
0: 你这个思路也很对啊，从来没有人从。

0: 这个角度说过这个问题，大家都是在考虑自身的，比如说那个我需要油，还是我需要动力，还是我需要纯电，还是我说我有长途的需求，我纯电开不了，我要充电，就是大家都是在从自己的需求出发。但实际上呢，你看超哥他本身他是干维修行业的，那么他从这个维修保养的角度出发的话，就是这个发动机，我很认同哎。他一说我就很认同，就是从发动机这个角度出发的话，就是我不想开油车了，那么我为什么要带发动机，我要去保养它，我要去养它，还要加油呢？哎，但是电车相对来说，如果跟那个增程比的话，电车的保养费用会便宜一点是吗？
1: 对，几乎没有什么保养的，就是换换滤芯，然后定期就是换换那个刹车片了，然后包括这个电机的油了，到公里数、没有别的太多的弄的。
0: 嗯，这个
1: 因为发动机怎么你一年你得换一次。
0: 是，
1: 嗯，
0: 这个角度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可以参考，真的。下一个就是前提是超哥家里是有油车的啊，有油车的。如果你是家里唯一一辆车，那你就要考虑路程啊这些方面的问题了。超哥这些都不考虑，他只考虑的是后期维修保养的这个问题啊。嗯，这个可以作为参考，完全可以啊。8:31啊，大家继续加我的微信进群就可以了。

0: 好的，欢迎回来啊，8:35啊，我们节目继续啊。小白老李问超哥买的车是热泵空调吗？据说热泵空调容易坏，是真的吗？
1: 嗯，也不一定完全是，是热泵空调，
0: 是热泵的，
1: 对，但是它是双热的，
0: 啥意思啊？
1: 一个就是可以把那个电热吸过来，然后还有一个空气热的那种，就是双热泵空调。
0: 这边啊，2026年年底固态电池量产，懂的都懂。
2: 不一定
0: 能吗？
2: 不一定，这个现在成本依然高，能全部配套装车不太容易。如果要是能速度这么快的情况下，比亚迪不能先上闪充。
0: 那个80000块钱二手的新车，二手和新车都考虑，尽量油车。帮忙推荐一下，80000，
2: 去看看轩逸吧。
0: 嗯
2: 嗯，这个，油车轩逸，我觉得首先，买不错，因为怎么讲呢，这个爆量大，然后配件便宜，油耗低，维修便利性也强，我觉得怎么买吧，这个性能包括外观颜值，我觉得都过得去。如果要是喜欢德系的情况下，去看看上汽大众的途岳。
0: 途岳，好的。
3: 雪佛兰退出中国市场，这事儿就是挺让人唏嘘的。我就是开美系车，那天也看了一个博主在抖音上发一条视频，我觉得说的挺有道理。说美系车其实卖的不好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费油嘛。美系车啊，就是在市区，它其实不适合在市区开，它是火装。我这个车就特别典型，就是你在市区开13-14个油都有可能，冬天可能14-15个油，夏天13-14个油，跑高速一半都多，省一半都多。前几天我去长春，算来算去，我觉得这个钱不对。后来我一查说什么，就是高速差不多也就6毛钱，也特别省。但是你市区里面，人大多数都在市区里跑，就这么费油。一点办法都没有。雪佛兰退出中国市场之前，那个吉普，下一个是谁？会不会是福特、林肯的这些车？真的让人感觉，哎，挺唏嘘的。这个美系车在中国也算称霸了很多年，被这个电新能源搞的，真是都没法活了。
0: 怎么说呢？这。一个时代，它有一个时代的这个运转方式啊。那现在真的就是，也不能说是新能源把他们搞得没有办法活了，因为新能源它就是应运而生的这么一个产物。但是我觉得美系除了像你说的油耗高以外，其实它还有别的弊端吧，就是在我们中国市场就是卖的不是不温不火吧，这么说是吧，古大夫？
2: 这个有关系，而且我个人觉得，怎么说呢？有很多的咱们自主品牌的车型，我个人觉得，从底盘调教，包括做工用料，甚至是这个结构件的选择，比如说这个车身刚性结构的这个选择，甚至是最基本的覆盖件的这个，合金板的这个用料，我觉得都在。一次充好，甚至是节约成本。
0: 就其实你也是占油车的那部分人是吧？
2: 那倒不至于，这个我个人觉得我现在不排斥新能源，但是我肯定不会买贵的新能源。短期内我不会，而且就是即便是，
0: 你指的贵的是多少钱呢？20以上的？
2: 我现在15万以上的新车不会买，15万以上的二手车也不会买。
0: 所以说就是，但是刚才他说啊，就是觉得雪佛兰呢退出中国市场以后，下一个会不会是什么林肯呢这些车？其实我是想说，就是现在有很多的，你说燃油车它没有它一些就是多年的一些弊病在里面吗？是不是也有啊？在这市场里，
2: 这个现在唯一的弊病不就是燃油经济性高吗？就是费油吗？
0: 费油。
2: 但是
0: 不是他说的美系，咱就说美系车。
2: 对啊，费油不就是他一个原因吗？第二个就是宣传不好呗。
0: 所以说它还是有，你即便是没有被淘汰，但是我觉得就是为什么现在新能源它的这个就是在市场的占有率会份额大一些呢？除了我们的选择以外，还有就是燃油车有没有这种止步不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有没有这种情况存在呢？瑞虎七二手4万到5.9万左右国产 SUV。你是要给他推荐这个瑞虎七吗？是这意思吗？弗雷德说美系车不会退出的，放心吧，山人啊，美系车不会退出的，嗯。但是大家谁都没有办法预测每一个品牌它的未来是走向是怎么样的，真的没有办法预测啊。17万有推荐吗？17万的啥？电、油、SUV、轿车。你这17万是太那个啥了，太笼统了啊。新朋友继续加我的微信进群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大家加我微信可以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经营群啊，池蕊的全拼889啊。13年2.0T 的奥迪 A6L，早上打火起车突突突，往前走一两米自己又突突突，自己又停下又突突突往前走，怠速忽高忽低的，什么原因？
1: 像你这个具体就得查一下子，是燃油供油不好，还是说这个发动机这个点火不好，就是比如说这个车积碳过多了以后，它这冷车的时候会出现点火不好，比如说4个缸工作，它可能出现1个缸、2个缸不工作，然后就造成这样，或者是你这个发动机这个整体这个供油的油路，达不到工作的油压，然后这个油压不够，这两个点查一查吧。
0: 嗯，这些问题都需要你好好去排查一下的，是不是？还有啥问题吗，各位？我的个人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啊，大家加我微信进群就可以了。池蕊的全，想进群的私信我一下啊。下一个，咱们上汽奥迪啊，今天全家在直播间呢，有想问上汽奥迪的，或者说想要试乘试驾的，都可以在那个4S店找到全家啊，然后在现场，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跟他沟通联系啊。我们再把相应车型跟大家说一下，还有就是一些最近的一些优惠力度福利什么的。
4: 咱们上汽奥迪的话，现在是油车和纯电车型都是并行销售的，能看到的是四环标和 AODI 字母标，也带着两个产品系列。如果说是大家对于纯油车依然是情有独钟，然后喜欢奥迪的操控和调教，还有对百年品牌的一个信赖，可以看到咱们的 A5L、A7 和 Q6， 咱们有 B 级轿车入门版的是优惠完25万9千9，现在咱们叠加了一个增换购补贴政策。是6000到8000，然后它是一个外观非常时尚动感的一个掀背式的一个车型，是在进口 A5 的基础上等比例加长的0.59的黄金轴长比。你看到这个车型之后，你会被它的一个外观的一个流线设计和内饰的一个最新的风格所打动。然后这款车的话，开起来的动力也非常的好，咱们入门就是150千瓦、204匹马力的动力输出也非常的好，而且搭载的是第5代的EA38发动机，我们也叫地表最强发动机啊。这款车型的话是价格非常的优惠，然后如果说是想选到咱们的 C 加级轿车，也是无边框车门的，可以偏行政也可以偏运动的，可以看到咱们的 A7L 这款车型现在有一款特价车，优惠完的话是2字开头，也是只剩这一台了，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感受一下这款车型。如果说是对于空间要求比较大，喜欢 SUV 的，可以看一下咱们的大7座的 SUV， 就是咱们的奥迪 Q6， 它全系都是四驱的，然后是 真正的真三排，就是第三排的话，就是坐起来的话，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局促。如果说是对于行政方面有要求，商务方面有要求的话，也可以选到咱们的六座。六座的话是中间两个独立的座椅，前排二排都是独立的通风、加热和按摩，乘坐舒服，开着也非常的舒服。这款车的话，咱们现在也推出了一款特价车，现在裸车优惠完的话是不到33万就可以提到咱们这台特价车。那如果说是想选到油车的话，也就是咱们 AODI 字母标的一个产品系列，它是电动时代的新奥迪。咱们现在是有两款车型在售，一款是一个瓦罐的一个小车，是 EU Sportback。 这款车型的话呢，它是咱们 AODI 的首款车型，现在价格非常的优惠，起步价优惠完是20万5千9。然后整个内饰的话也是 AODI 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大连屏，还有奥迪助手，还有一个咱们的奥迪智慧岛，很好开很好玩的一款车型。如果说是想选到现在最近非常火热的一个 E7X 的话，也可以到店去现场试驾，或者是约咱们的夜间上门试驾。这个车型的话现在起步价是优惠完啊，优惠完起步价是25万多，看咱们的增换购的车型。然后咱们现在那个还给大家赠送的是终身质保。终身质保这个是对于咱们电车，很多人对于它的性能啊，你可能担心它是不是不稳定啊，你担心它是不是整车的话是不是有什么有什么是我需要承担的风险，不想当小白鼠，是不是？咱们现在的话也都是给大家推出的是终身质保。而且这个车型的外观内饰包括各方面的配置都是不输于现在新能源的，而且价格非常的优惠。如果对这些车型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到店找到全家，然后会给大家精美的到店礼，然后交车的话会给精美的交车礼。
0: 到店里交车礼啊，是这样的，找全家吧，各位啊，然后有这个关于上汽奥迪的一些车型的一些需求啊，都可以找到他啊。轻踩刹车有的时候会有咔嗒的声音，会是什么问题呢？这个能给他解释清楚吗？
1: 这个你试一下的是不是往前或是行进一段时间踩才有一声，比如说你现在踩一脚那个声音出现了以后你再踩就没有了。如果说是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这个刹车踢片跟那个刹车支架它之间有一个小间隙，这种间隙可以处理不计，你要想处理它也可以把这个间隙调没的。你要么你就是重新换组刹车片试一下，或者是说你在这个刹车片跟刹车片支架中间的位置加一个垫片试一试。
0: 26款宝马330i 目前裸车22万5，还有多少空间呢？
2: 哎呀，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你可以想一想，纯电的 i3，卖10几万，那它还有空间呢？那你说油车成本高还是电车成本高呢？
0: 那现在就是买车最佳的时机了呗，算是。
2: 这个不好说，这个只能说，厂家在压缩它成本的同时，它也会压缩着供应链。也就是说，可能这个厂家得需要保证足够利润的前提下，是一分钱一分货。当然了，有一些这个厂家不一定指着车赚钱，指的是售后卖的这个配件也能赚钱。这个要有大局观嘛，一是整个市场的占有率，第二个就是品牌的形象，这个品牌的知名度和形象意味着这个品牌价值，包括它在这个金融市场上，比如说股票期货甚至是融资，都跟销量挂钩。如果你在这个市场上没有销量，没有市场占有率的情况下，你融资也融不来，对吧？所以说这个很多东西并不是说一定要测算它的成本多少钱怎么怎么样的，这个厂家是下的很大一盘棋，这个不见得说它单车一定要赚钱或者赚多少，这个不一定。
0: 反正就是大家如果想买车啊，其实也没有什么最不最佳的时机啊，看你的一个需求的时间是第一位的。男的15万以下市区代步买菜，买什么车好？买菜车呗。
2: 买菜车，你这个我个人建议那就是倾向于日系了，就是相对节油然后耐用，开起来轻便，然后你主要是市区短距离行驶嘛。 那你这个价位，你如果要是想选轿车的情况下，可以去看看凯美瑞。然后如果跑的公里数稍微多一点的，你这个价位实际上买混动的2.0凯美瑞都买下来了。然后如果想买 SUV 的情况下，这个价位了，什么这个荣放了、CRV 了，也都能够得着。你买个低配，加上补贴，你也能落地。
0: 可以考虑啊。

0: 还有啥问题吗？继续来问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嗯，我看看这边啊。不是想要怎么挣钱？对呀，那妍妍怎么挣钱呗？是不是？这很多人
1: 晚上做代驾去，能挣钱。
0: 妍妍不明白呀。
1: 我昨天代驾一个女生，我第一反应我说你能开手动挡车吗？他说能开，然后我昨天从江北带到江南，55，然后我说你这单提多少钱？他说这个平台抽成好像抽3块还是几块，他就
0: 挣
1: 了50，
0: 50啊，
1: 对你这样的话，平均一单的话应该在30分钟到40分钟。
0: 平台才抽3块钱吗？
1: 对他
2: 加保险，
1: 对他说这意思才抽那点钱，然后平均一单大概在30分钟到40分钟之间，
0: 50块钱，
1: 对。然后他一天不用多干，干个4单5单就可以了。昨天我应该是8点多打的车，交的代驾。
0: 反正我之前就是，我不也跟你们说过，我第一次。
1: 而且说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平台会给这个女士优先。
0: 对，他会推给女的那个。
1: 你比如说，同样是咱俩在一起，就是在做这个代驾，咱俩的距离我可能比你还要近一点，但是他会推给你，不一定能推给我。
0: 对，因为我有一次也是叫到一个女代驾，她说孩子，我记得那时候我在节目里说过吧，但是我忘了怎么回事来着，反正就是她挺励志的，孩子应该是上学，然后呢自己在家学习的时候，她就出来做代驾了，应该是个单亲妈妈吧，我当时是不是这么说的？你们有印象吗？有这么回事？我忘了，反正当时就挺励志的，我第二天在节目里我就说了，然后她会派单，她会优先给女驾驶员派女司机，她会这么优先派单。哎，那怎么给你派个女的呢？
1: 就是他
0: 没匹配上，
1: 他跟我说这个意思，我理解就是这个，比如说同样是咱俩都是在
0: 对，就是他一定优先给女士
1: 派
0: 女驾驶员，
1: 不
0: 是，
1: 不管是说这个男士女士，他也会把这个女士派的优先。他说这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0: 不是他应该不是吧？
1: 是，
0: 他应该说的，比如说是我需要代驾和你需要同，咱俩同时需要代驾，这个女代驾会优先派给我，而不是派给你。
1: 那不一定
0: 是。他是这样的，他优先给女生找女代驾。说起挣钱，我突然想起来，大美，你们电台，你觉得呢？你现在是不是被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国产车对进口的翻身仗始于哪一个点？国产车对进口的翻身仗始于哪一个点？这要追溯
2: 2001，
0: 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咱们做节目的时候，我翻到一个文章，里面全是新能源的标志，就是那么小的标志，大概有半页半个屏幕那么多的，那一年，那时候是为了补贴吧，是不是2001几年来着，2017吧，古大夫你记得吗？
2: 没有那么晚，这个我觉得是，自主品牌在一点点蚕食着这个。
0: 不是，他就是先进来这个市场的那个初始缘由，不是因为补贴吗？
2: 这个只能说是因为，新能源车型，然后有补贴之后，快速的弯道超车了，这个就是从销量上超过合资车了，但是。如果说从自主品牌侵占这个自主品牌市场的情况下，我觉得从2010年左右就已经
0: 有眉目了，
2: 开始的这个进展挺大了。因为那个时候你算吧，这个比亚迪的 F3，
0: 2010年呀，
2: 对啊，那时候比亚迪的 F3都已经成为很多这个小县城，包括那个时候的夏利，那都是小县城的这个出租车，对吧？那你说从这个最早的时候，合资车都被迫用捷达和伊兰特的时候，那后来这个比亚迪 F3用的也挺多，那品质上它差很多吗？其实我觉得没有。
0: 女性体能弱势，代驾员对车主威胁。

小，可能是这个逻辑考虑。反正我当时问他，我说那个我怎么能叫到女的代驾呢？他说这个东西是你是选不了的，但是他们代驾员，就是他们代驾员的那个，就是他们的那个 app 上面，他就会优先派给女士，给女士派单，优先给女士派单，他们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就很人性化啊。好吧，8:55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啊，感谢大家的收听，记好我的个人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啊，应该说这个弗洛伊德说是比亚迪 F3 开始的，古代是2010年开始的啊。好吧，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啊，明天见，拜拜。

0: 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1: 向梦想
0: 奔跑。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8: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7: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8: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7: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8: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7: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8: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9: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0: 找家有喜事。
9: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0: 找家有喜事，
11: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啊！在这里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婚礼筹备类的节目《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明白的周天。那今天我在南岗区婚姻登记处给大家服务。今天是星期二啊，今天领证的人不是很多。昨天周一啊，这排的队伍就全都满了。但今天周二感觉到，哎，这就跟昨天周一不太一样啊。这就可能有一些新人看到这个结婚的一些好日子啊。领证也扎堆儿，但是哪天是好日子呢？如果预约不上呢，都可以来咨询我们节目组，筹备婚礼都可以来咨询我们节目组啊，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今天直播间不是我一个人，今天直播间也是三个人啊。那今天我们特别请来了喜来登酒店的王鑫总监，然后还有魏晓明经理，哎，对，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王鑫。
0: 哎，
2: 大家好，我是晓明。
0: 哎。这个小明是经常来我们节目，这王总真是，距离上次上我们节目得有多长时间了？
1: 也两年了，
0: 两年了。嗯，对。

0: 这个两年当中啊，我觉得也是看着节目在成长，然后两年当中的婚宴变化也很多，
1: 对，市场上变化也很大。
0: 嗯嗯，这个市场变化很大呢，从哪里看来呢？我看到现在好像有一些新人的要求很多了，然后好像我们婚宴很神奇，就是每年在接触的都是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哎，比如说20刚过，那你能够看到现在的年轻人对于婚礼他们的一些怎么说呢，理解或者是想法是不是有什么不同，
1: 跟我们这种80后差别太大了。
0: 一暴露你年龄对他确实有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个每一年的年轻人他们的脑洞都很大，想法都不同。今年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新人，就是说我一定要就怎么样出场啊，有什么个性啊，就是很特别的，有没有这种？
2: 有。
0: 嗯，
2: 像我今年接到的有好几个人都是，哎，我必须要坐着婚车出场。
0: 哦，
2: 对，还有的要求是什么呢？就是现场必须得达到什么什么样的效果。
0: 嗯，你看坐婚车出场，我觉得这个就是哈尔滨能够完成这样的酒店，哎，很少，就是你可以理解成就是新郎新娘坐着婚车直接开到宴会厅里，前提第一件事儿，这宴会厅有没有那个专门运车的通道，然后开进来，本来你这个宴会厅就小，你再开进一台车又少摆两桌，这宴会厅装不下了。
2: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车进来的时候，因为它车燃烧油嘛，要举架高一点，这个油瞬间才能吹散。对，举架但凡低一点，你这所有人用餐的时候都伴着这个汽油味儿。对，这个也是。哎，哈尔滨有几家能开进来车的？
2: 目前五星级酒店的话，就只有我们一家。
0: 哦，只有咱一家。
2: 对。
0: 哎，我记得原先万豪是把对面的那个玻璃打开了，但是好像现在这两年看了它也很少了。
2: 嗯，
0: 但是我看现在视频最多的就是喜来登酒店。
2: 对，
0: 喜来登酒店那个是六楼吧？
2: 对，
0: 六楼
2: 和三楼实际上都能进车，但是六楼的面积大一些。
0: 嗯，
2: 桌数多的话也能放下。
0: 嗯，那这个进车是什么样的？进车就是要建这个楼体的时候就要把这个汽车的电梯给弄好
2: 安装上。
0: 他专门只是坐车的吗？还是他也可以拉货？
2: 正常的话我们车载电梯是只能是运车的。
0: 嗯，
2: 但是有一部分不展大的需要这个电梯。
0: 嗯，
2: 我们也可以给使用。
0: 哦，那我明白了，那就是我们这个喜来登酒店关于这个布展的速度也会很快。
2: 对，
0: 因为直接就提高了这个人工搬运的这个时间，而且直接就直达。
2: 对，
0: 直接就上了，人工也很省力气，所以说这也是喜来登酒店的一个特别。那今年接婚宴的时候，我们看到现在这些年轻人除了对这个车，还有刚才你说了另一个事儿，就是我能不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2: 对，
0: 他们要的效果是什么？都是美学的效果吗？还是一定要怎么样？
2: 我觉得今年的客人呢，有就是比较两极分化。
0: 嗯。
2: 一类呢是喜欢就是特别简单大气的那种。
0: 嗯，
2: 就想要举架高，全厅无柱。
0: 嗯，
2: 看着特别
0: 通
2: 透。通
0: 透。
2: 对，
0: 敞亮。说白了。
2: 对。
0: 嗯，
2: 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可能年龄会稍微小一点的，23-24岁这个左右的。
0: 嗯，
2: 他们会喜欢那种就类似于公主风格吧。
0: 啊，就是花团锦簇。
2: 甜美。对，
0: 然后那种小一点的，每一个细节都给我做足一点的。
2: 对
0: 对啊，这两种。我觉得喜来登能够完成他们这个诉求，首先如果那个六楼都通开了，好像能摆多少桌了？
2: 100桌。
0: 你看我记得是100桌。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专属的一个婚礼堂。
2: 对，
0: 然后20桌。你想要小，哎，我有小；你想要大，我有大。这也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啊，这喜来登酒店呢也是五星级酒店，哈尔滨五星级酒店，同一天能够用餐人数最多的一家酒店。
2: 对，
0: 我们在一起，如果我们算过吗？一起摆桌得摆多少桌？
2: 全都加到一起的话，应该能达到200桌。
0: 哎，我记得咱俩有一场婚礼是今年5月份的。
2: 嗯嗯，对。
0: 对，那个新人就跟我讲，他说：“九天老师，我找了哈尔滨很多五星级酒店，我家来的人数太多了，好像是六十桌。
2: 85桌当天。
0: 啊，85桌。
2: 对。
0: 因为85桌还不能只是85桌，我还要搭个舞台。
2: 对。
0: 再搭个 T 台，那这个又占一个桌数的面积。
2: 对。
0: 他说我思前想后，我这婚礼没别的地方能办。
2: 对。
0: 只能去喜来登，如果没喜来登的话，他说我就没地方办了。
2: 是。
0: 我要么就把这个所有来宾人数拆分成3个宴会厅，哎，或者说是楼上楼下了的那种状态。但这个是我们完成一个高规格的去这种仪式。那提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好像

0: 每年的这个喜来登也会接这种千人的、2000人、3000人的这种晚会也会很多。
1: 嗯，
2: 对，我们这经常接这种2000千人的晚会。
0: 嗯嗯，什么类的公司会比较多？有近期啊，或者是我们能公布的，给大家聊一聊。
2: 汽车后市场啦，农业啦，保险啦，都有很多。
0: 哦，嗯啊，农业保险，那基本上都是省内的一些大型聚会。
2: 对，
0: 行业里的一些翘楚聚在一起，人数非常多。那这也考验到我们的住宿能力。
2: 嗯，酒店有398间客房。
0: 嗯嗯，398间，398间啊，哦，这直接是轻轻松松就是600多人。
2: 对，
0: 一起住在这里，楼上楼下。
2: 嗯，
0: 对，我觉得喜来登开会也有个好处，你看，就是对婚宴市场当中分析的一把双刃剑啊。有人说喜来登有点在厢房有点偏，哎，但我觉得有个啥好处呢？你来我这块了之后，你没别的地方了，你就来这块来一起来享受，哎，享受这个过程，享受一个聚会的过程，大家在一起聊天的过程。然后呢，你其实我也觉得很繁华，现在那边开发的很好，旁边还有个大型的商场。
2: 对，很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辐射的距离就是在。厢房哈东这一撇的时候就属于咱家，如果你想要高规格的这种接待好像也只有咱家，剩下的时候就可能需要再往会展中心，但会展中心这边的楼呢可能是先盖的，确实没有咱们像什么电梯的这种运输啊，承载的能力了，住宿的人数啊。那在这里也提到了，就是大家都在想说价格的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喜来登比较抗打的一个点。这个价格好像是我那时候我录个短视频，我说这应该是哈尔滨五星级酒店性价比。其实性价比我就是说的比较含蓄一点，我说真的能让我们老百姓能够得起的感觉，在这儿结婚不贵的。哎，这个你有没有觉得，就每年我们这个餐标起步价格都是多少？
1: 我们每年的餐标起步金额都是1299每桌起订。
0: 嗯，你这直接就是影响了旁边婚礼堂，我的都不是这个价格。
1: 对呀，
0: 嗯，
1: 可能有些大日子的话，餐标是1999。
0: 嗯，
1: 对，但基本上只要说是你想来喜来登办婚宴，
0: 嗯，
1: 你说你差在预算，那你可以跟我说，
0: 嗯，
1: 我这边可以跟领导去申请。
0: 啊，我听着小明这还给大家留口呢，你看看着，这就是一个好的销售。我新人有什么诉求，不怕你谈，不怕你吱声。
1: 嗯，
0: 你得进来看一看。
1: 对，
0: 我觉得哈尔滨这些备婚的一些新人呢，大家都去走一走。就真的五星级酒店，我常说不是那个，就感觉门槛特别高啊，花费特别高啊，但是它一定是给你的婚礼也好，聚会也好，活动也好，给你脸上有面子，哎，服务能力的感受。
1: 嗯，
0: 今天早上起来我还有一个新人呢，我俩聊天记录是这样的，他说哈尔滨的某一个江北的一个酒店，我说你是要做草坪吗？我说你要做草坪，我说我推荐很不错。他说我不是，我是要室内。我说室内你是十月末了，你肯定是在室内。室内我说这家酒店是以草坪为康大的。
1: 嗯，
0: 那如果室内的话，其实它不是很有优势的，比如说举架，比如说容纳的桌数，比如说一些其他的一些服务，它不是这种五星的感受。我说你应该去考虑一下五星的。然后这个新人马上就问我预算是多少。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卡住的一个点。很多人呢，我们常说现在的生活条件是好，但是该花花该省省。
1: 对，
0: 有的时候你省下了这个婚宴，每比如说你摆10桌，每一桌省1000块钱，你这就1万块钱，
1: 1万块钱，
0: 20桌2万块钱，你俩出去玩去了，够了。对，这个来说玩得很不错，所以我说该省省该花花。那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去喜来登去看一看。对，大家都多方的对比。我常跟一个新人说，我说你不要真的就听我给你介绍酒店你就去一家，我说你至少要心里要有3家。
1: 嗯，
0: 然后呢通过我们的节目帮你筛选，你做草坪婚礼有草坪婚礼专业的，哎，你做宴会厅有宴会厅专业的。
1: 对，
0: 哎，比如说你想要哎更有面子一些，哎，餐标更高的，还有更高的一些地方，市场是有差异化的，哪个适合你？我说找好你的定位，然后去看3家酒店就够了，你不要再去溜达了。哈尔滨那天我统计了，我说好像类似于五星级酒店和五星级酒店再加本土五星，好像能拽出多少家？
2: 十二三家，
0: 你新哥你说的有点保守了，我觉得你有点保守了。你那天你看我也在算，我说现在新开的有很多，比如说那个现在新开的5号宾馆，
2: 嗯，
0: 你说他没挂五星吗？是没有五星，但他给我的感受也跟这个五星级酒店的感受差不多。
2: 嗯，
0: 然后还有呢，那个5号宾馆你去过吗？
2: 去过。
0: 就那个感，我而且我感觉它那个草坪也很特别，
2: 对，很特别，很特别。
0: 对，两边的草坪，尤其是在太阳岛。然后呢，我也在说，我说有些五星级酒店呢，还有哪个类似于五星？劳模吉利它不是五星，是不是？
2: 对，不是。
0: 对，但是有很多的新人都会把这些酒店会觉得都像是五星一样的。
2: 嗯，
0: 对。那喜来登酒店那就是世界连锁的一个品牌。
2: 对，万豪集团。
0: 对，万豪集团。那提到这万豪集团 ，GW 万豪也是我们旗下的。
2: 嗯，
0: 对。那这个也是感觉定位也不一样，
2: 嗯、
0: 一个在江北，一个在我们的厢房。
2: 嗯。
0: 然后一个呢是宴会厅呢是两个中规中矩的宴会厅。那我们喜来登酒店呢是有三楼婚礼堂。
2: 嗯。
0: 哎。婚礼堂有的这种定制，进来的时候你所见即所得，另一种六楼可以大定制，宴会厅都通开，车也能够开上来，住宿也很哇塞，就是就感觉的这个是一个综合体，产品不一样，新人的诉求就不一样。我觉得新人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今年我们的婚宴大概接了有多少场婚礼执行完了。
1: 目前接了40多场，
0: 嗯，40多场婚礼。我觉得今年这个市场不错了，我们不得不说啊，今年这个市场确实有点下滑了。下滑的是啥呢？是有一些年轻人，他们可能觉得我要做答谢。哎，还有一些年轻人呢，就现在确实是人口红利的时候，我们再往下行，结婚的人本来就少了。
1: 对。
0: 再加一些年轻人有个性，我不办婚礼，我就做一个答谢，甚至呢，我在外地那个上一个某一些小馆子。3桌5桌就可能完成了我的婚礼，
1: 嗯，
0: 就这种情况都是有的。那面对着今年的这种婚宴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格局，其实我觉得所有的婚礼人都很担心，都很担心，大家都在找一些出路，找一些自己的产品的差异化，然后让大家去感觉到这个市场我应该怎么做，怎么样去吸引新人，吸引跟我同频的新人，这是很重要的。就像我说的，我说前不久我跟小明在一起做这场婚礼的时候，我觉得新人认可度非常高。
1: 嗯。
0: 一个第一件事儿是他不得不选喜来登，就是我家桌数多。第二件事儿，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又觉得你给我的这个情绪价值，服务的这个周到。尤其是这种大婚宴的，上去80桌的婚宴，一起开席，你能不能给我开上？哎，你是把席开了，端上的菜凉不凉？哎，是不是预制的？新人考虑的其实很多，但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一句话就带过了所有的服务，就是完全 OK 和完美。但是这个幕后那天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对于一个厨师团队都有超强的压力，是不是？
1: 是的。
0: 对，那面对着这样的一些新人，你会觉得很多吗？比如说，他们的要求很高，甚至是就是怎么说，他自己都睡不好觉，在不睡觉的过程当中，也要来骚扰你，问你我这问题能不能帮我解决？有这种新人吗？
1: 有，因为好多不是好多，基本上新人都是第一次这个结婚，
0: 对的，
1: 包括有些家长啊，就叔叔阿姨什么的，都是比较焦虑的来订婚宴。
0: 嗯，
1: 其实最有意思的一个阿姨是我。应该是5月份的一个阿姨，就孩子是5月份办的婚宴，
0: 已经给她执行完婚礼了。
1: 哎，对，执行完了。但是呢，这个阿姨是去年也是这个时候定的吧，7、8月份定的。
0: 嗯。
1: 定完了之后呢，就7七8八的把这些细节沟通完了。
0: 嗯。
1: 阿姨基本上会在每周的周 4、周 5，就是雷打不动的会问我，小明，这周末有婚宴吗？我要是告诉她，我说有。就会问我几点典礼呀、阿姨去看看
0: 啊，他就是为了要过来看一看，
1: 就是为了看、
0: 哦、
1: 就基本上真的一点都不夸张，一直到他儿子婚礼之前的一周、所有的婚宴不说他全都来吧，也得来90%，就连我家宴会厅的经理呀、服务员都就有的时候我看不见他，就会告诉我，哎，您阿姨又来了，
0: 你说阿姨我给你办个入职吧。你觉得一星期论星期上班、哦、我觉得这个是能代表了很多家长的一个心情。第一个事儿，他紧张，
1: 对，
0: 还有一个婚礼是个很有意思，婚礼是你当天我结完婚就给我交付了，不可重复，然后你也交付了、好和不好他有怀疑有问号、我觉得这样的新人有的时候我更喜欢，你知道我更喜欢啥呢？哎，就我们常说的最简单，你要求越高，你的想法越多，那我又给你服务好了，这不才证明我的品牌好吗？
1: 对，
0: 我们家才好。那这个阿姨是在一次又一次去看真实婚礼的过程当中，她都会有一些问题，
1: 对，
0: 焦虑也会告诉你。然后每场婚礼其实我有的时候我赞成新人这样，有的时候我又不赞成。我不赞成啥呢？因为你看别人家的婚礼，它不适合你的婚礼。
1: 对。
0: 你看人家的餐标肯定跟你餐标不一样，选的主持人又不一样，灯光舞美又不一样，你可能看到那场婚礼的一些瑕疵，但人家是故意要的这个东西，比如说录像，可能我就不用录像， 可能我主持人就用自己家里人主持，但不代表你的婚礼就是这样的。
1: 对，
0: 但确实是你在去观看别人的婚礼的时候，你能够长到一些经验，但是千万一定要分清是不是这个新人特意要这样的。
1: 嗯，
0: 那个阿姨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有很多问题啊？问
1: 是那个阿姨，这每场婚宴结束之后，比方说她发现了什么问题，她就会给我发微信。
0: 哦，
1: 哎，小明，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哎，我婚礼当天有没有这个呀？
0: 哦。
1: 就会这样。
0: 能不能有具体的？比如说，哎，这家的水怎么上的这么慢？这你这酒店这服务不到位，然后最后你发信息，这家水是他自己带的。
1: 其实真有，因为这阿姨见过，有的人家要求是点完礼之后一起上菜。
0: 哦。
1: 但是是那样的话，我们走菜不得有一个过程嘛、
0: 嗯？
1: 因为菜品都是现做的，大概得30分钟左右。
0: 嗯、啊，来宾就需要坐在桌子上等30分钟。
1: 对，然后这阿姨就问我说：“哎，小明，今天这菜上的怎么这么慢呢？”
0: 他会认为
1: 是因为活动多的事吗？
0: 对，他会认为好像你们后厨没跟我跟上这个速度。
1: 对，
0: 但是其实啥，是我专门为这新人定制的，新人要的就是这个流程。
1: 对
0: 对，就是让我典礼就是典礼，然后点完礼了大家唠会儿嗑，然后我们再去吃这个饭。
1: 对，
0: 但不代表你家的婚礼。所以我觉得这个阿姨还是很睿智的，她看完她问你。
1: 对，
0: 她如果有的新人不问你，她准是我上别的家酒店了，这家酒店服务不到位。
1: 嗯，对
0: 对。但这个点又看出是什么好了，就是我们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没有我们的这个一定要，我们婚礼行业从业者、宴会从业者，我们要怎么样？是你想要怎么样？
1: 对，
0: 我们给你合理的建议，来配合你完成你的需求。
1: 对，
0: 哎，这一点我就觉得这个阿姨其实是能感受到。
1: 对，
0: 她结婚，她家摆多少桌？她家
1: 就十桌。
0: 这就十桌。
1: 对，因为孩子、新郎、新娘都是在外地。
0: 嗯，你看前不久我也是发现，我真发现了很多新人办婚礼是，怎么焦虑。谁张了这个事儿，谁做主谁焦虑。他在想，很多年的亲朋好友没聚在一起了。你别管我十桌也好，100桌也好，我也觉得十桌我这来个100位来宾，这都是很重要的，我一定要有面儿，哎，给他们招待好。但是一个人去照顾100个人，这根本就不现实。
1: 对
0: 对，所以说他们是带着这个焦虑。但我觉得你一次又一次的这个沟通，你说的有的时候不是婚宴的事儿，你是不是都在帮他解决心理压力的问题了？
1: 对，真是这样的，我都会劝这阿姨，我说阿姨，你不用着急，不用焦虑，你这还有这么长时间呢，我都会劝他。
0: 哎，对，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好的婚礼服务。我说我们常说是啥，我们真的是做一盘菜吗？或者主持人上去说个话，婚庆公司上去搭一个景。我说我们在负责的也是一些心理的引导，告诉大家，哎，当天是怎么做会更好，心情怎么样去放松去面对着这一天。
1: 对，
0: 我觉得很多的这个婚礼人呢，包括像小明这种一线当中的销售，就是一定是要懂一些心理的，能帮对方去缓解这个心理压力的。但我总觉得这个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就是像这种新人，他是一种常态化的新人。
1: 对，
0: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婚宴结束之后呢，阿姨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呢？
1: 哎呀，就是特别满意。小明啊，谢谢你啊，哎，多亏了这段时间有你啊。
0: 对，但是很多人，我就觉得有服务的时候，他们说，哎呀，这没办法了，家里就能结这一回婚，要结第二回，我肯定我再找你。这是很多新人开玩笑会这么讲的。
1: 对对，是说有亲戚啊、朋友家孩子结婚，我肯定推荐你们喜来登。
0: 所以我觉得这又是婚礼当中开心的一点，又是让我们这个从业者吧，又不开心的一点，他好像不能复购。
1: 对，
0: 这复购的顶天是他的宝宝宴，但跟婚礼又不一样了。
1: 对，
0: 然后他推荐给他的朋友，其实他的朋友呢是带着一份信任，但是他也没经历过这个场合，他又重新又要跟我们再建立一次信任。
1: 对，
0: 这个怎么说呢？所以我说我们家有喜事节目呢，经常去把这些婚礼人请到直播间，就是来聊一聊，真的是能够让我们这些两眼一摸黑什么都没经历过的这些年轻人，或者很多年没办喜事年轻人知道啊，他家原先的案例是什么样的，服务完的客户是什么样的。那给大家也总结一下，哈尔滨的喜来登酒店，这个就像我说的，服务绝对是一流的。因为我跟小明在执行婚礼，还有我们曾经也面对过，那时候还有疫情的阶段，
1: 对，
0: 然后一些不能举办婚礼的，然后我们又如期进行的，来帮新人呢去缓解压力的，甚至有一些比较刁难的，就我们加引号的刁难，可能他那个刁难的过程当中是因为他对这个婚礼很担心，然后我们去解决了，然后最后变成握手的朋友，甚至他们家的婚礼、朋友的婚礼都找我们来做。这就是我看到的喜来登的服务，这些年层层的变化，到现在都有10几年的历史了。喜来登
1: 11年，
0: 11年的历史了，这11年的历史就是让我感觉到特别抗打的一个品牌。在这一线坚守的从后厨的人员，从我们的婚庆服务，再到我们的接待，这个过程当中都是一个完美的一个闭环，就是没有听过喜来登有负面的，真是没有听过这有负面的。所以我说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良心企业，又是全世界连锁的一个品牌，又是5星级酒店，还有再调过来餐标起步价格1200多，
1: 对，
0: 又能定制，又有婚礼堂，你为什么不去看一看？有很多新人，我也要解决大家一个问题啊，不要认为有些酒店离你远，哎呀，是不是偏？离你远可能是离你家远，但不代表离所有新人远，就是所有的亲朋好友远。这个怎么讲呢？你是住在江北，但你很多的来宾可能住在江南，甚至住在厢房。
1: 对，
0: 所有人的分布都是不一样的。尤其哈尔滨，我真觉得不大，开车30多分钟哪儿都能到了。我们去看一看啊！大家有需要，喜来登。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啊，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哎，这时间我觉得聊着聊着就很快。
1: 嗯，
0: 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什么什么广告要做？
1: 大家如果有婚宴需求的话，可以直接来到喜来登酒店，找到小明姐。
0: 嗯，
1: 小明姐会为您提供最真实的这个宴会厅的场地情况了解，然后还会为你提供情绪价值，
0: 哎，
1: 还会为你省钱省时省力。
0: 哎，对，这个小明这句话说得好，就是省钱省时省力情绪价值，我觉得这个就是超值当中的一个服务。
1: 对，
0: 真的能够让大家感觉到筹备婚礼有喜来登，大家放心啊。这期节目非常感谢我们的王总还有小明经理来到直播间。王总有没有什么要说的？
2: 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了。喜来登酒店，我相信大家都很也知道喜来登酒店，也相信大家都去过喜来登酒店。
0: 嗯，
2: 有很多观众朋友们也去过。
0: 嗯，
2: 完了大家要相信我们，我们一定能做到最好。
0: 好嘞，好了，在未来的时候，我们也会上喜来登酒店有更多的一些活动，也会带着喜来登酒店上到商场里，也会可能在我们淡季要做一些婚礼秀。
1: 嗯，
0: 也欢迎大家来关注这个酒店，下年筹备婚礼或者你未来要筹备婚礼，一定要关注一下喜来登酒店。好了，这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聊婚礼，拜拜，
1: 拜拜。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这里是889哈尔滨经济广播的一档科普健康服务类的节目，叫做冰城医生哈。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厚，帮助大家每天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我们邀请到的也都是我们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不同的科室啊，不同的专业领域，给大家通过节目来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提高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意识和健康常识，让我们更好的来爱护好自己的身体啊。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耳朵健康，我们的主题叫如何正确的来认知耳石症，这种疾病到底临床的发病情况怎么样啊？我们如何来认识它，了解它，然后来进行对症的治疗，同时各种各样的一些耳朵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随时请教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耳鼻喉科的李明华医生。两种方式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一种呢就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来留言，我看到第一时间来请教您。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 好，很高兴呢能够今天通过我们的广播大家来聊一聊临床上越来越多发的一个呢引起导致我们眩晕的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的耳石症，这样一个呢发病率逐年增高又容易被大家忽视并且出现误诊问题的这样的一个疾病。
0: 好啊好啊，有关耳朵方面的健康问题欢迎大家随时走进节目。李医生第一次来，所以说我要把李医生好好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李医生叫李明华，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耳鼻咽喉科，他是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博士后、博士生导师，他主要临床就是耳部的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的规范化诊疗、各型中耳炎精准诊断以及阶梯式的治疗，主攻耳鸣、耳聋、眩晕、中耳炎三大方向。它的特色诊疗方向呢就是耳显微外科手术，包括这个骨室成形和听力重建等等，还有眩晕疾病综合诊疗体系、梅尼埃病阶梯治疗、前庭康复系统治疗、难治性眩晕外科干预等等。李医生呢临床主要是科研聚焦于喉恶性肿瘤基础理论机制的研究，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博士后基金、黑龙江省博士后基金、黑龙江省教育改革基金等多个项目，累计科研基金80多万，发表 SCI 论文10多篇，获得发明专利2项，而且都是第一发明人啊。李医生在临床上也有很多的一些学术兼职啊，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眩晕专委会的委员，黑龙江省中医药学会耳鼻喉专委会的委员，黑龙江省慢病医学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听力语言康复委员会的委员等等啊。其实李医生，我们很多人说到这个耳朵的时候哈，可能有的时候对于自己耳部的结构不是特别的了解，能不能给我们先做一个科普，让我们大家认识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两个耳朵，好不好？
1: 对，一说到小耳朵的话，其实大部分的人会关注于耳廓，或者是呢关注于咱们的这个外耳道。其实耳廓也好，还是这个耳道也好，它只是耳部的其中一部分，它是归结于外耳。那么我们的耳朵它大致是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的，外耳、中耳以及呢内耳。外耳呢主要就是我们位于耳廓两侧的这种呢半圆形的很漂亮的这个小耳廓啊。那么耳道呢，那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叮咛啊，或者是这个分泌物，它会随机于我们的耳蝉所在的一个部位
0: 啊。
1: 但是正常人对耳朵概念可能就限于此了。
0: 对，
1: 但是其实呢在颞骨的深方它还有中耳和内耳这两个部分，
0: 它是指的空间的顺序，先外耳，再中耳，再往里到内耳，
1: 然后一个这样的一个分布。那么中耳它来讲的话，它主要就是一个将外界搜集到的声音，我经过一个转换，增强声压，把它很准确的传递到内耳的过程，主要是传导作用，是它的最主要的一个作用为主的。那么内耳来讲的话，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精细的一个感音、 换能的一个结构。
0: 哦，
1: 那咱们外界你传导过来的话，它是一个声能，但是咱们的大脑中枢它分析的是生理性电波、生理性电位，如何将一个声能转化成一个电生理信号，这个过程它是由内耳来转换的。

0: 咱们的耳朵来讲的话，提到耳朵，咱们普通人总会认为是管听力的。
1: 嗯，
0: 但是这个耳朵它其实的功能不仅仅只限于此，
1: 还有什么？
0: 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它参与咱们身体平衡觉的一个管理。
1: 啊，平衡觉。
0: 对，因为内耳的话，它主要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耳蜗，耳蜗是用来管听力的。
1: 啊，
0: 那么后面呢，它还有平衡的叫前庭和半规管。
1: 前
0: 那么
1: 庭
0: 这
1: 和
0: 两
1: 什
0: 个
1: 么？
0: 和半规管，
1: 半规管。
0: 对，
1: 啊，
0: 这两部分呢，它是来管于我们的平衡觉的。
1: 啊。
0: 啊，所以我们的耳朵其实功能非常强大，
1: 哈哈哈。
0: 但是平衡觉这一块儿，其实我们临床上啊，或者是大家知道的，并不是说很多。
1: 对，
0: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你看你一说这个耳廓啊，我们就会说，哎呀，这个耳朵像一个倒置的胎儿啊，然后它可能是有很多的穴位，能够反映身体上各个器官整体的一个身体变化，是不是？说耳朵的时候啊，你的听力好不好，耳聋或者是怎么样，都是我们可能是有时候会感觉到中耳炎呢，这些都是比较了解的。但是如果说到内耳的话，可能大家就是听知的少之又少了。但是您刚才提到了近几年临床上患者比较多发的就是那个。叫今天的主题叫耳石症，它就是发生在内耳里的，对不对？
0: 对，它是发生在内耳里的一个疾病，而
1: 对。
0: 且就是近年来的话，它是一个逐年上升的一个发病率的过程。
1: 嗯。
0: 原来可能咱们也是对这个耳石症它的认识是不够的，因为医学本来它是在一个逐渐的发展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对疾病的原理研究认识它也是在逐渐的一个深入开展的。
1: 对的。
0: 那么近些年随着咱们对耳石症它的研究以及重视的程度，然后科普来讲，咱们就是这个，宣传做得也是越来越好了。那么大家呢，他对耳石症的普遍的认识也比原来要好很多。所以有好多的患者，现在来的时候咱们诊，就是我根据咱们广播节目或者电视节目科普，我觉得我好像得了耳石症了，就自己定位就非常准，就直接第一站就到耳鼻喉科了。那你像原来的话，可能是。脊柱外科像颈椎病啊，他可能先是觉得我可能是脖子不好，颈椎的问题，我先就诊于脊柱外科了，或者是呢，我这天旋地转的，我一定
1: 先上
0: 是
1: 神经内科
0: 颅
1: 了，
0: 内出问题了，我
1: 啊，
0: 先上神经内科了，是分诊过来的多，
1: 对，
0: 就是人家先排除了本科室的疾病，然后第二个才介绍到我们这儿来的，
1: 嗯，其实你在临床上，你看咱们耳鼻喉科来看病的大部分都是什么样的疾病占了一个主导的情况？比如说，在你耳鼻喉科就诊的患者当中，什么样的疾病最多？
0: 因为我们一大二院这些年就是在亚专科方向上，
1: 哦。
0: 这个
1: 分类的
0: 分
1: 细，
0: 类啊，就是每个人专攻的方向的话，现在分的是很好的。
1: 嗯，
0: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耳科、鼻科、喉科，我们现在是分开看的。
1: 啊，
0: 所以就耳科来讲的话啊，第一大部分的话，一定就是听力的问题，
1: 听力的问题，
0: 对，
1: 是
0: 那
1: 耳
0: 包
1: 聋了，
0: 括。各种的这个耳聋、听力和障碍，先天性的也好，老年性的也好，各种意外情况、车祸、外伤，这个造成听力下降的这一部分病人，在临床上是最多见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种炎症性的疾病，比如说各型的中耳炎呐、分泌性中耳炎呐、急性中耳炎呐、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呐，这种炎性反应。那么由于咱们就是春秋换季的时候，病毒也是比较高发的，你可能上呼吸道感染高发，那么同时带动我们耳科这边的炎性疾病，它也会发病率会有增高。
1: 上呼吸道也会传染到耳朵里面
0: 啊，可以呀，
1: 啊，它里边
0: 因
1: 是
0: 为
1: 通
0: 咱
1: 的，
0: 们的耳朵和咱们的鼻咽部之间，它是有一个自然的一个通道的，叫咽鼓管
1: 啊，咽
0: 啊。
1: 鼓
0: 那么
1: 管，
0: 咽鼓管呢，它是开口于咱们鼻咽部侧壁的。正常情况下，咱们吞咽呢、咀嚼呀、打哈欠的时候，它会不由自主的一个开放。它开放的目的呢，就是你外界的空气，你要通过咽鼓管进入到骨髓里边，保证咱们鼓膜内外压力、中耳的压力和外耳道压力是平衡的。那么这样子才特别有利于咱们声音的一个传导。
1: 好
0: 那
1: 好，
0: 你想，如果上呼吸道感染的时候，它也容易出现咽鼓管逆行性感染。也可能呢，会由于这个上呼吸道感染影响咽鼓管它的开合，影响它自身这个引流的功能，也有可。

0: 可能会引起中耳继发性的出现一些问题。
1: 哦，但是我知道临床中耳炎的患者不少，而且中耳炎它老反复发作，治疗起来还不太好治。刚才在介绍您的过程当中，就提到了您的主攻方向有一个叫中耳炎的一个阶梯治疗，是吧？包括你中耳炎的一个方向，包括你耳聋、眩晕、耳鸣，都是您临床主攻的哈。所以说，大家今天有耳朵健康的问题，就别客气了，抓紧时间来咨询我们哈医大二院耳鼻喉科的李明华医生啊，8799-7399，8799-7399，就您的具体问题，我们帮助您来具体分析，也可以随时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刚才您提到临床患者比较多的，第一类是听力障碍，第二类就是炎症类的疾病，还有什么样的疾
0: 病？现在的话就是
1: 耳石、
0: 眩晕，
1: 眩晕。
0: 眩晕这个症状来的患者，现在临床上所占的比例是越来越高的。
1: 眩晕患者多了起来。
0: 对，咱们前些年还是偶尔会有眩晕就诊于咱们科，但是现在的话，每天我们出诊的时候，其实会碰到很多。
1: 是吗？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以前为什么没有那么多？现在为什么这么多？是因为大家重视了吗？还是因为我们这种疾病跟环境因素、压力各种方面都有关系呢？
0: 就是第一方面的话，咱们对这个疾病的认识是越来越多的，咱们可能对它的重视程度也是越来越多的。第二方面的话，它也是受一些因素的影响的。第一个就是老龄化的问题。那么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各个器官它的功能是逐渐出现一个退化的。那么会出现呢，脑供血不足影响内耳的供血，然后老年人睡眠质量不好，然后有的时候容易寻思事儿，精神比较紧张，然后会缺钙，会有骨质疏松，它有老年人很多它的机能的一个退化，就会影响到我们内耳，它耳石所分布的这一片的营养的一个状态，所以老年人相对来讲，他会在这个人群当中，他所发病的这个发病率会比其他的年龄段更高一些。
1: 一个是我们现在的人长寿了，老龄化的一种疾病，它可能会受各种元素的影响，慢慢的就出起来，表现的集中起来了，是不是？
0: 对，
1: 哦，
0: 然后除了老年人以外的话，再就是女性。女性的话，咱们有一个更年期这个比较特殊的这个一个时间段。那么更年期的女性呢，她的激素水平它跟原来是不一样的，它更容易引起一个钙质的缺失、维生素 D 的一个缺失。那么激素水平的紊乱，然后和一个钙的缺失，它也可以引起我们的耳石，它附着的就不是特别牢靠了。它可能也容易出现的一个脱落，
1: 这就是为什么以前的时候，有的人说我从来没有过这毛病的，怎么突然间就得了耳石症了呢？
0: 对，临床上的话，40多岁的女性到50多岁的女性，她会比其他年龄段女性
1: 多
0: 更
1: 发。
0: 容易出现这种耳石的症状。
1: 这个跟更年期还有关系哈。
0: 对，再就是说，现在咱们人生活压力很大，工作节奏很快，卷得很厉害，这是咱们每个人都逃避不了的一个问题。长期的疲劳、精神紧张、焦虑，然后呢，睡眠不足，内耳循环不好，然后它也会引起我们耳石的一个脱落。所以现在你会觉得越来越多的20-30岁的人，明明其他的系统机能很好，他为什么容易出现反复的多发的一个耳石的一个脱落？那你再询问他最近工作压力大不大，基本上80%以上跟你说，最近我加班了，我熬夜了，或者是我精神压力我特别大。
1: 明白了。你看，我们把临床这个李医生经常看的一些患者的疾病也给大家总结出来了，听力障碍、炎性的疾病、眩晕的情况，是吧？大家所以有这方，基本就这些。大家有这方面问题的时候，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今天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耳鼻喉科的李明华医生，他临床主攻的方向就是耳鸣、耳聋、眩晕、中耳炎，包括我们的这个耳显微外科手术，包括眩晕病的综合诊疗体系，还有梅尼埃病的阶梯治疗、前庭康复系统的治疗、难治性的眩晕外科干预等等，都可以给大家来进行热线解答。希望我们这一期节目科普，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自己的耳朵，关爱自己的耳朵，保护好自己的耳朵哈。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欢迎随时拨通，也可以现在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在线咨询，为您解答。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

0: 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哈医大二院耳鼻喉科的李明华医生。我们今天重点跟大家来了解正确认知耳石症的这个情况。刚才前期我们把这个耳朵认识的明白了，了解它了，然后呢，这个耳石症也是内耳的一种疾病。那到底什么是耳石症？它的主要症状就是晕吗？能给我们大家做一个全面的科普吗，李医生？
2: 好，咱们来简单的就是讲一下什么是耳石症啊。
1: 好啊。
2: 耳石症呢，它其实是一个很通俗的一个叫法
1: 啊。
2: 耳石症它其实是我们内耳当中的一个碳酸钙的结晶。
1: 嗯。
2: 那我们石头的主要的化学成分是不也是碳酸钙？
1: 嗯。
2: 它俩的成分是一样的，所以咱们非常形象的就用中文给
1: 它
2: 命名成耳朵里的小石头，那是耳石症。
1: 嗯。
2: 但其实它是有学名的，
1: 它是有学名的。
2: 它的学名呢叫做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
1: 嗯，
2: 咱们呢把它这个名字给它拆开一说呢，大家就更容易理解了。
1: 好啊。
2: 那么良性来讲啊，既然给它定名为良性的，它就是一个良性的疾病。
1: 嗯，
2: 它一般它不会说出现危及到我们生命的。
1: 嗯，
2: 它不损伤我们的大脑，不损伤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它不会像肿瘤一样进行性的去侵蚀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所以它是个良性的疾病。那么阵发性的，顾名思义，我晕一阵儿，
1: 过去了，
2: 停了。
1: 嗯，
2: 但是它是一阵一阵发作的，它不是持续性的。
1: 嗯，
2: 当然它一会儿犯一会儿犯，一阵一阵的来。那位置性呢，主要是它跟头部位置的变化是相关的。最常见的，我早上起床，我一起床，或者是还没等我起床呢，我在床上一翻身儿，这一抬头，一下子这个房子它就转起来了，就像小时候咱们坐旋转木马似的，
1: 是，
2: 就看着这个房子像旋转木马一样
1: 转，
2: 开始转了，而且这种转的话呢，有的时候很强烈，它会伴随着恶心、呕吐，患者的反应会非常的大。所以合起来咱们就是可以把它简单的讲是头部位置变化所引起的短暂的良性的一种眩晕的症状，以眩晕为主的症状。
1: 眩晕为主。
2: 那么咱们刚才就是也讲了耳石啊，它你一听这个小石头不用害怕，它不是遗物。那咱们来讲的话，一听我耳朵里有个石头，你会不会第一反应我是不是进遗物了？它不是一个遗物啊，它是咱们每个人都应该有的一个正常的结构
1: 啊。
2: 这个小石头呢，它不是病，它也不是多余的
1: 啊，
2: 它对咱们的身体呢它是有作用的，它是位于咱们内耳平衡器官上的这种微小的碳酸钙的结晶，它负责感知咱们身体的位置，帮助我们机体来维持自身的平衡的。那是我走路的时候为什么我能走稳，这种平衡感其实是由我们耳朵做贡献的
1: 啊。
2: 哎
1: 呦，这个小小的耳朵作用挺大呀。
2: 对，但是正常情况下的话，它还是在正常的发挥它的机能的，它就像一个一个小瓷砖一样，它是紧紧的附着在我们内耳的囊斑上面的。
1: 囊斑上面啊，
2: 就是像我这个内耳，它上面可以很形象，它有一层膜，膜就理解为一层像胶纸一样的东西
1: 啊。
2: 胶纸上面呢，粘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小的碳酸钙的结晶
1: 啊，
2: 它帮助咱们来感知运动和身体体位的一个变化
1: 啊。明白了，
2: 这个附着能力它不是说永远都是那么牢的。它有一些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前后的多个一个继发性的一个脱落。那么脱落的时候呢，这个小石头它掉下来了，掉到咱们管平衡的这个半规管里面了。那么我们在前庭里面呢，它有一些区域，比如说半规管，它是有很敏感的这种前庭神经元分布的。前庭神经元呢，它能够感知这个局部耳石的运动。那么耳石掉下来之后，它这种头一动啊，它一刺激前庭神经元，这个时候它就产生了一个错误的一个信号输入，大脑就认为我在动。它这种局部脱落下来的刺激会比咱们正常运动的时候那种相对来讲的运动要剧烈很多。所以呢，我的机体就会被解读成天旋。

0: 地转的一种强烈的一种旋转的感觉。
1: 是不是在耳朵里就像地震了一样啊？一级二级，然后它这个可能是五级了，
0: 耳石里边来了一个小型地震，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大脑刺激的话就会很重啊，而且这个你一动耳石也动，它一动这个眩晕这个刺激感就来了，
1: 就明显
0: 这个时候呢这个眩晕症状就发生了。
1: 天旋地转就是这么来的，
0: 所以它是一个良性的一个阵发性的跟位置相关的这么的一个眩晕。
1: 嗯，这回大家是不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李医生的一个通俗易懂的这样的一个核心词的一个把控介绍，就把这个耳石症弄明白了。良性的、阵发性的、眩晕和头部变化有关的短暂的，对吧？
0: 对，其实咱们在临床上的话初步的自身辨别一下我是不是耳石症，相对来讲比较容易一些。
1: 好啊好啊，
0: 这里的话
1: 这个可是教给大家几招了，
0: 稍微说一说给大家做一点科普小常识的
1: 干货
0: 宣传。第一个呢就是我的这个晕是头动才晕，不动我一点都不晕，它是跟头部运动是密切相关的
1: 啊。
0: 你比如说我在这个坐着看电视，我头不动我一点状都没有，但是我不能转头，旁边人跟我一说话，我一转头这就不行了
1: 啊。
0: 或者我在床上我睡觉的时候我平躺没有问题，但是我不能翻身儿，或者我不能起来，我只要头部的位置发生变化了，起床啊躺下呀翻身啊伏案工作抬头转头，这个只要头动了那就会诱发我这种天旋地转的一个发作了。这是第一个跟头部的
1: 运
0: 动
1: 相关，
0: 运动
1: 有关，
0: 一动就晕不动不晕，它很典型的这个位置相关性。第二个就是我的这个晕它是一种天旋地转的晕，它不是普通的头晕。你普通的话说头晕，其实咱们一般人很难把头晕和眩晕这两个名词它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区分。那么咱们过来的时候指头晕往往它是指头的一种昏沉感，头重脚轻脑袋不清亮有点发懵，这个是咱们所理解的一个
1: 头晕。
0: 对，但是眩晕不是的，眩晕呢它是明显的感觉我自己在转，或者是周围物体的一个旋转的感觉，比如说天花板在转，床在转，那么严重的时候它可能会伴随着一些心慌恶心呕吐这种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的或者兴奋的一些症状。这是一个天旋地转的晕，也叫眩晕不是头晕是眩晕。
1: 好好好，
0: 就是第三个呢，这个晕它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它很短。短的话呢可能几秒钟就过去了，只要头你一晕我指定不敢动了，
1: 对
0: 对吧，我怕摔呀，
1: 是啊，
0: 所以人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的意识我就静止下来我不动了。只要你不动了之后它从几秒钟到几十秒最多也就一两分钟它这个就自行缓解了，你这个转就停止了
1: 啊。
0: 所以这个时间它是很短的，你如果是持续几十分钟或者是几个小时完全不缓解，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要考虑耳石症了。它指定不是如果咱们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的话，那你在家里头这三个条件我都满足，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高度怀疑我自己患有耳石症了。也就是我们能够把最基本的这个耳石症和这个普通的头晕我们就区分开了。
1: 好，
0: 这是我们初步进行筛查平衡问题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
1: 其实一个患者到医院去找您耳鼻喉科去就诊的时候，他只要把这三个问题描述了都是合乎这种现象的，就可以确诊他是耳石症了。比如说头动才晕，只有你运动的时候才晕，转头低头或者位置变化的时候他才晕，再有一个就是你天旋地转的眩晕，再有一个就是时间短，这三个核心是不是就可以基本上 80% 90% 确诊这个耳石症了。
0: 它症状上是符合的
1: 啊，
0: 但是从它的症状之外的话我们还要进行一个耳石的一个激发实验叫位置激发实验。因为咱们的内耳的话有三对半规管一对上半规管，一对外半规管，一对后半规管，它的结构是非常精细的
1: 那这么老多三对，
0: 即使就是耳石首先我们要确定它有没有，就是我通过位置变换我是否激发了患者的眼阵的一个发作眩晕的发作，就是患者 可能他自身感觉是晕这种感觉，但是我们在查体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体位变化所诱发的患者的眼睛的眼震、眼睛震动啊。就是咱们正常看东西的话，我是注视的，我这个黑眼仁它是不动的，
1: 嗯，
0: 但是患者他在眩晕发作的时候，整个他这个眼睛它是有震动的，他无法做到凝视，就是我固定一点看，这是他控制不了的，要通过各种的体位变换，我确定他耳石，第一个他确实是在里边的，
1: 嗯，
0: 第二个我要判断一下他在哪个管里头
1: 啊，就那三对儿，
0: 然后不同的管，那么采取的它的复位的方式、体位变换，它是不同的。所以首先你要确定一个，我要是首先诊断是准确的，
1: 嗯，
0: 诊断准确之后，再去有目的的做一个精准的复位治疗，
1: 哦，
0: 这是一个最主要的。
1: 对，因为你说的这三对管儿，听起来好像挺多，大小得六个吧，三对儿吗？
0: 对，
1: 是不是？哎呀，这个要是做实验的话，你要是检查的话，就是本来我没发生这个耳石症，没是发病期，那你要是给我做检查的话，是不是我挺难受啊？这个是，
0: 这个确实是存在这样的问题的，因为耳石症的话，你想啊，它是相当于呢，打个比喻来讲，像咱们那个水管里头你脱落下来的小石子儿，
1: 嗯，
0: 它在里面呢，咱们耳朵里边它是有内淋巴循环的，
1: 嗯，
0: 它里头内淋巴液，内淋巴液它是在流动的，它也会对咱们的耳石进行一个新陈代谢
1: 啊，
0: 咱们耳朵里边呢只是它一个特定的区域是管平衡觉的区域
1: 啊，
0: 只是在管平衡觉这个区域里边，耳石它循环出现了一个问题，它卡住了，它出不去，它反反复复在这个地方来回逛的。
1: 嗯，
0: 它一动，刺激前庭神经元末梢了，然后就会出现眩晕的发作。但是只要它随着这个淋巴液它走了，
1: 嗯，
0: 你去别的区域我就不管了，别的区域
1: 门去了，
0: 这个前庭这个功能了，那你这个眩晕的症状它
1: 就没有了，
0: 就没有了。
1: 对，
0: 所以急性期来的病人的话，在临床上可能也就是50%。
1: 啊，
0: 他是今天早上，比如说我晕了，这个时候，嗯，这部分患者是我们最喜欢的。我一来之后，我就会问：“今天早上晕了吗？”
1: 啊，
0: 他说：“我晕了。”我说：“那太好了。”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做那个耳石的一个激发的一个实验
1: 啊。
0: 因为早上你还晕，你上午你就来，他可能在里边的可能性还很大。
1: 对，
0: 那我通过体位变化，我就能够精准的找出你大概是哪个位置。
1: 你给他怎么做体位变化呀？是像那个考飞行员似的吗？
0: 啊，不是，我们是有一个专业的，就是这个体位检查方式的
1: 啊。
0: 啊，那你像咱们就是后半规管
1: 啊，
0: 耳石的话呢，咱们是分两次做，然后往右侧偏头45度，嘱咐患者迅速的往后躺。这个时候我是测右侧后半规管是否它是有耳石的
1: 啊。
0: 那如果是座位的话，往左偏头，然后大概45度夹角啊，迅速往后躺。这个时候我是测左侧后半规管的
1: 啊啊啊啊。
0: 那么后半规管它是在你躺下起来这个动作的时候，它是运动是最明显的，也是刺激是最强烈的，
1: 哦，啊。
0: 那你如果是水平半规管的话，我是平躺的时候左右翻身
1: 啊，
0: 这个时候它对水平半规管是测它的。
1: 啊，
0: 嗯，那像上半规管的话，我坐着的时候往后，这样是平躺和起来，
1: 啊，
0: 这个是测上半规管的。就是你不同的姿势的变化，然后呢，你在相应的半规管里边，这个耳石它的相对运动来讲，它是最明显的，症状也是最重的。
1: 明白了。
0: 这个时候帮助咱们确定，第一你是不是有，第二确定是哪根儿。
1: 嗯，然后你再给它复位的时候，你就知道采取什么动作了。
0: 对，但是剩下50%来的时候，人家就已经自己代谢循环
1: 好
0: 了
1: 啊。
0: 有的患者他是外地的，你等他来了，过两天之后，这两天自身代谢循环出去，他又不晕了，往往也就存在这种情况。你说我挂你号，然后我坐车来，我好几天约着来了之后，你到我这块，你自身代谢循环出去了，我也检查不出来，然后患者也白跑一趟，他也挺郁闷。
1: 然后你再给他做一个这样的试验的话，你再给他找到底是哪一对儿或者哪个管出了问题的话，对于他来说可能也挺遭罪。真的要是时间短的话，他又发生一次。
0: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做临床检查的时候，速率指定比患者在家自己活动的速度要快很多
1: 哦，
0: 叫激发实验嘛。
1: 嗯，
0: 他在家他晕，他动作会很缓慢，所以他即使晕，他没有在我们这块做检查的时候那么明显。 所以这个一般做检查之前我要跟患者说一声，我说您得有点心理准备啊，我这个动作比您在家的时候动作
1: 幅度大多了，
0: 幅度大很多，要剧烈很多，所以你这个眩晕

0: 生活质量，
1: 是
0: 它对你的整个的运动啊，整个正常的生活呀、工作呀，
1: 产生影响、
0: 产生影响了，
1: 对啊、
0: 你就不能够像正常的范围去活动了。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重视自己，然后了解我们的耳部的这个结构，然后知道哪些疾病是怎么发生的，是在哪里发生的，什么样的表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怎么应对它，这就是我们每一期冰城医生给大家科普的一个目的啊！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热线电话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今天教大家如何正确的认知耳石症，当然你涉及到耳朵里面的一些健康问题，比如说耳鸣、耳聋、眩晕、中耳炎，或者是有一些梅尼埃病，或者前庭康复系统，或者难治性的眩晕外科干预，哎，我们都可以给您介绍临床上现在正在使用的一些什么样的先进的技术手段，让大家对于自己的耳部健康、耳部治疗方案有所清晰的认知和了解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I've loved you。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今天关注大家的耳朵健康。所以说老年朋友可能会有耳聋耳鸣的一些情况啊，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眩晕的情况。那对于这个很多的一些人来说，怎么来正确的认知和了解，有什么问题，根据你自己的一些生活当中的表现，你都可以来咨询我们哈医大二院耳鼻喉科的李明华医生啊。我们的热线8799739987997399哈。你看李医生，我们刚才把这个耳朵也认明白了，耳石症也知道了，它是一种良性的阵发性的眩晕的哈。然后呢，其实很多人啊，就说到这个眩晕的时候，有的时候它会有好多种疾病都会有这个眩晕的症状。所以说作为耳鼻喉科这个医生的话，一定要给大家普及一个这种疾病的一个区分。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在这种眩晕存在的时候，你到底是颈椎硬引起的眩晕，还是脑梗引起的眩晕，还是耳石症引起的眩晕，你得区分开，这样的话不耽误病，对不对？李医生，您在临床的时候是不是也经常的跟每一个来看眩晕的患者经常叨咕叨咕啊？
2: 对，您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在临床上其实是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
1: 啊。
2: 那很多人呢，他有的时候会把耳石症当成颈椎病
1: 啊，
2: 然后去进行按摩呀、牵引呐，做了很长时间都没有用，
1: 嗯，
2: 或者是呢，就是他呢会有一部分脑梗的一个症状，然后他当成耳石了，结果他延误治疗了
1: 啊，
2: 那这个时候造成的呢后果也是比较严重的，
1: 嗯，
2: 所以咱们在这里呢，简单的讲一讲如何呢将耳石症和我们常见的颈椎病、脑梗，还有一个我们耳科比较常见的梅尼埃病，咱们怎么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区分？
1: 嗯，好，好啊。
2: 咱们呢，首先来讲咱们这次主要讲的这个耳石症。那么耳石症呢，它的核心呢是一个短暂的一个眩晕，
1: 嗯，
2: 由呢头动去诱发它的这个眩晕的发作，持续时间很短，
1: 嗯，
2: 几秒钟到几十秒钟，最长也就一到两分钟，它指定是要缓解的了。
1: 嗯，
2: 它不会伴随着耳鸣、听力下降这种耳部其他的症状。
1: 嗯，
2: 它也不会有这种手脚麻木啊、吐字不清啊。它缓解后，基本上这个人他的生理功能它是正常的，它没有啥别的症状。
1: 嗯
2: 啊，
1: 嗯，
2: 它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内耳平衡功能的一个问题。
1: 嗯，
2: 那么对于颈椎病来讲的话啊。颈椎病呢，它大多数是一个头昏，感觉呢发飘，脑袋有点发胀，同时呢经常伴随着一侧的颈部的僵硬，肩膀的酸痛，可以有单侧的上肢的以及手部的麻木感，
1: 嗯，
2: 胳膊感觉没有力气，
1: 嗯，
2: 啊，低头时间长了，这种症状它会明显的一个加重，
1: 嗯，
2: 它和头部的运动关系变化不大，
1: 嗯。

0: 它持续的时间比较久，而且呢，你这个头运动跟这个眩晕它的发作之间没有联系。但是它的颈部的和肩部的症状很重。这是咱们的颈椎病。那么再就是美尼尔氏病，美尼尔氏病其实也是我们耳科的另一个比较常见的能够引起眩晕的一个疾病。
1: 它跟那个耳石症应该有区分吧？
0: 它俩从发病机理上就是不一样的。
1: 啊、
0: 那么耳石症呢，它是碳酸钙结晶脱落，然后
1: 哦，
0: 刺激前庭末梢引起的这种前庭兴奋，
1: 嗯，嗯，
0: 导
1: 梅
0: 致
1: 尼
0: 的
1: 埃
0: 眩
1: 呢？
0: 晕的感觉。那么梅尼埃病到目前为止，咱们的发病机理在医学上研究的还不是特别明白，没有很确切，但
1: 哦。
0: 大部分认为是跟内耳膜迷路积水是有关系的。内耳膜迷路积水引起呢，内耳迷路一个周期性的一个破裂。然后所引起的这种发作性的眩晕，它持
1: 内
0: 续的
1: 耳
0: 时间
1: 膜迷路积水，
0: 就可以理解像一个
1: 丢了，
0: 气
1: 走丢
0: 球，
1: 了啊！
0: 一个气球里头的水越装越多，越装
1: 啊
0: 越多的话，它的压力是一定它破了，
1: 啊
0: 它破了的时候引起的这个眩晕的一个发作，
1: 啊！它也是眩晕是主要
0: 对，
1: 症
0: 但是
1: 状
0: 它的眩晕的发作的话，它持续时间要比耳石症要长很多，
1: 啊，眩
0: 它
1: 晕
0: 一
1: 时
0: 次发
1: 间
0: 作至
1: 长。
0: 少会持续30分钟以上到几个小时。
1: 哦。
0: 而且它发作的时候，往往会伴随着我患病的这只耳朵的症状，耳
1: 啊，
0: 鸣啊，耳鸣的差别特别大。你说低调的也好，高频的也好，每个人的耳鸣情况不一样，但一定会有耳鸣。
1: 啊，
0: 患耳的闷堵感，觉得像
1: 啊，
0: 塞个东西似的，不透亮这个耳朵，甚至呢会有一些听力的下降。这是在梅尼埃病发作的时候，它会伴随着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耳部的症状。那么梅尼埃病它跟耳石症相似的地方是，它也有一个自身缓解的一个趋势，它
1: 哦。
0: 可能过了几个小时之后，我自己就缓解了。它缓解的时候也是好人一个，没有啥后遗症。但是多次发作的时候，有可能你这个患耳的听力慢慢就是受损了，会出现单侧耳听力的一个下降。但是这个病程通常时间是比较久了，这是梅尼埃病的一个
1: 他为
0: 发
1: 啥
0: 作。
1: 叫梅尼埃呀？叫这么怪异的一个名字啊！
0: 这是个音译，咱们从那个英文翻译啊，
1: 他还不
0: 梅
1: 像
0: 尼
1: 耳
0: 埃病
1: 石，
0: 也好，梅尼尔也好，它都是咱们那个音译过来的。
1: 一个病，
0: 对，一个病，
1: 也叫
0: 翻
1: 美
0: 译
1: 尼
0: 的
1: 尔，
0: 过
1: 也叫梅
0: 程
1: 尼
0: 不
1: 埃
0: 同
1: 啊。
0: 啊。再就是呢，耳石症它这个晕最重要的是要跟一个脑梗，也就是卒中相鉴别，
1: 脑
0: 因为
1: 卒
0: 这
1: 中是
0: 个如
1: 吧？
0: 果是脑卒中的话，它就涉及到一个。我继发性缺血范围扩大，或者说我出血压迫，然后引起更严重的后遗症，甚至危及到咱们生命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了。所以呢，在临床上的话，如果一旦出现了我们的眩晕，但是同时呢，患者有说话含糊了、吐字不清、嘴歪眼斜啊，甚至呢，我一侧肢体麻木、手脚无力、使不上劲儿、肢体运动出现障碍、感觉出现障碍了。走路不稳，往一侧偏斜，不走直道，腿软摔跤，甚至是呢有这种剧烈的头痛、喷射性呕吐，那你这种情况下就不要考虑射耳石了。那我首先要考虑是不是有卒中了。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下的话，先打120，咱们先上神经内科的急诊，先做这个颅内疾病的一个排除。
1: 对，这个吧，我觉得其实你看李医生您讲到的这些，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区分？就是让耳石症和颈椎病、梅尼埃病或者是脑梗要区分开这些常识，就是让大家要在疾病发作或者是产生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头脑要清晰地去认知、把握它的一个主要方面和重点方向，别因为都是眩晕而耽误了脑梗的治疗，
0: 哎，是这样的，
1: 是吧？
0: 因为咱看病的话，首先我要可着后遗症重的看，
1: 对对，
0: 对。
1: 大家听没听明白？就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哈，如果在听的过程当中，你还有什么问题不理解，或者是生活当中有一些症状，我们该怎么来判断？我们都可以帮助大家在节目当中呢，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就可以拨通热线87997399，87997399，您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记住了，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 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我们今天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看名医，请到的是哈医大附属第二医院耳鼻喉科的李明华医生。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欢迎大家继续就耳鸣啊、耳聋啊、眩晕啊、中耳炎啊、梅尼埃病啊、什么前庭康复系统的治疗啊、眩晕外科的一些干预啊，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李医生啊，机会非常难得。87997399，来吧，我们继续来聊这个关于这个耳石症的这个事儿。今天既然聊耳石症了，就把它聊透。这个耳石症在您临床接待很多患者的时候，哪些这个患者的年龄群分布是什么样的？年轻人得的多吗？
0: 耳石症的话，其实一般的人他会认为是个老年性的疾病，但其实它不是一个
1: 专属的老年人的疾病啊。
0: 那么其实现在在临床上发病率，年轻人他是呈现一个逐年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爱护耳朵啊，覆盖到我们一个全年龄段。那么首先从高发人群来讲的话，中老年人尤其是50岁以上的人，他确实是一个高发的人群啊。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内耳平衡器官它开始逐渐出现的老化啦，缺钙呀、骨质疏松、睡眠差、内耳供血不足，耳石确实在老年人当中它更容易出现一个批量的一个脱落啊。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过的女性更年期由于激素水平的变化影响钙的吸收，内耳供血不好，耳石附着不稳，那么发病率它要比同年龄段的男性要有很明显的一个高发的一个趋势。那么第三个呢，像我们头部受过外伤的人啊，比如说撞过、摔过、磕碰过，哪怕是一个轻微的震动，它有的时候也会造成多个耳石的脱落。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做瑜伽，一个快速的一个大弯腰或者是呢去蹦迪去了，然后快速的甩头第二天它出现一个晕了这个都是有可能是耳石由于这种剧烈的运动或者是震动它出现一个继发性的一个脱落了。
1: 明白了。
0: 然后再就是呢，咱们现在人生活节奏很快呀，长期的熬夜精神压力大，劳累免疫力下降这些都会导致咱们呢机体功能出现异常，内耳的供血呀营养状态出现变化那么耳石呢也更容易出现一个继发性的脱落，这也是越来越多的中青年人出现耳石高发的一个因素。对。再就是呢，咱们的病毒感染影响我们的休息呀，长期的低头伏案工作看电脑颈部的肌肉紧张影响咱们局部的血液循环，这些都有可能会造成耳石症在个体或者是群体当中出现一个反复发作或者是发病率一个增高。所以就是一句话呢，咱们可以总结，就是耳石症它是不分年龄段的核心呢它是内耳的营养供血它出现问题了，或者是在外界一些力量的作用下以及自身疲劳啊，我导致耳石它出现一个大量的一个前后继发的一个脱落了所以呢咱们强调全民爱耳，就是各个年龄段我们都要做好对耳朵的一个保护。
1: 好，一般的来说耳石症治疗的时候，在您这个给患者采用一些方案的时候，他们需要是吃药啊，还是打针呢，还是做手术啊，还是就是复位啊，这个能不能根治啊，这个是不是患者很多问题都在问？
0: 对，你问的问题基本上都是
1: 患者关心的吗？
0: 患者来了之后他问的问题。
1: 那我们给大家来解答解答，普及普及啊，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根据你自己的具体情况，你可以来随时请教我们哈医大二院耳鼻喉科的李明华医生，87997399 87997399，或者在我们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啊。来吧，
0: 咱们来说一下耳石症的治疗。
1: 好啊，
0: 那么耳石症它的核心治疗的话，它还是一个手法的复位，也叫做耳石的一个复位。但是在这里呢，咱们先说一下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误区就是这个复位的问题。然后患者一来之后，大夫，我这个石头它回到原来那地儿了吗？这个复位吧，它不是把脱落下来的耳石放回原来的它位置。而是通过呢体位的变化，利用耳石它自身重力的这个原理，让耳石离开在半规管内管前庭感觉的这个神经元分布的

0: 这个区域，它不再刺激咱们的神经了，那
1: 啊。
0: 你这个眩晕自然而然也就缓解了，它回不去了，掉下来就是掉下来了，你就
1: 啊。
0: 快点给我离开就好了，是吧？那么对于耳石症的，它的治疗来讲的话，首选我们还是要进行它的耳石的一个定位，
1: 定位，
0: 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复位，确定它在哪个半规管里面，然后呢，通过这种体位的变换，然后让它快点离开我们这个区域。那么同时呢，再结合药物以及其他的一些辅助的治疗，然后呢，来改善咱们耳石症的临床的症状。所以呢，首选还是需
1: 复
0: 要
1: 位，
0: 选
1: 定位，
0: 择
1: 复位，
0: 定位丸复位。
1: 完了还得吃点口服药。
0: 啊，对呀，药物的话，它虽然啊不能够让耳石在咱们这个耳朵里边你快速的移动开来，它不能够代替复位，但是它能够针对性的解决一些产生耳石的问题。啊，你比如说，咱们这个耳石的脱落，它是由于内耳供血不足，耳石它局部的营养状态不好，营养状态比较差。那我们可以通过呢改善内耳的微循环、营养前庭神经，然后来减少耳石的一个继发性的脱落，巩固我们手法复位的一个效果。第二个就是呢，耳石复位之后啊，会有一部分患者他会有持续的一个头部的昏昏沉沉的感觉，感觉平衡不稳，往往患者会形容，我最近走道时候觉得脚软。或者是呢，我像坐船一样，我这个感觉自己这个晃晃悠悠的，我是在动啊。那么用一些药物呢，它能够促进我们前庭功能一个快速的一个修复，减少残余的一个头晕。还有有的患者他眩晕发作的时候，尤其是水平半规管，因为咱们人，你自身发育的时候，我对这个水平旋转性的运动我是最为敏感的。所以，水平冠半规管耳石的患者，他往往会伴有严重的恶心、呕吐。那么，短时间内呢，我们也可以对症的应用止吐的抗眩晕、抑制前庭功能的这样的药物，来减轻患者的一个痛苦，啊，缓解他的临床症状，让患者觉得更舒服一些。其他的一些按摩呀、针灸啊、颈部的牵引呢，它能够使我们的肩颈部的肌肉放松，缓解我们局部肌肉的痉挛，改善局部的血流啊。这些辅助的治疗方法，它虽然没有不能够促使我们的耳石啊快速的去移动，但是它可以作为一个有效的一个辅助的一个方式。所以呢，咱们强调科学治疗耳石症。首先，要通过呢具体的我们分析手法的一个检查，或者是机器的一个检查，我们要定位，在精准定位的基础上，我们去做一个耳石的一个复位，这是核心。然后同时配合合理的药物的辅助的治疗，来改善咱们可能导致耳石它脱落的这个病因，才能够更好的、更快的来帮助咱们的患者去缓解临床的症状。达到一个精准治疗的一个理念，
1: 定位、复位、适当的药物缓
0: 治疗，
1: 解、治疗
0: 对，
1: 还是有益处的，是不
0: 还
1: 是？一
0: 是有
1: 般这
0: 益
1: 是临
0: 处
1: 床
0: 的，
1: 综合的一套治疗方案
0: 对。
1: 啊。这个复位之后，就是他那个还晕，就比如说反复发作，这个怎么办
0: 啊，你这个问题也是特别的专业级的。
1: 因为你这个你治完了一次可能不晕了，那我再发作我怎么办？我还是这一套路子吗？
0: 就是每一次发作，就是第一，你眩晕，你不一定两次眩晕是一个病。同样，眩晕它只是一个症状，就像咱们一开始说的，为什么要做区分？可能很多病都会引起眩晕。
1: 明白了，
0: 对，
1: 先排除。
0: 第一，你看看你的晕是什么病来的。那么对于耳石来讲的话啊，大部分的患者，他在正常情况下，他都会有残留不同程度的一个头晕，就是在咱们复位完之后。这个头晕的话呢，一般会持续一段时间，大部分人在1到2周之内，它会一个慢慢的一个消失。这是由于呢，耳石它刺激完咱们内耳前庭非常敏感的区域之后呢，我这个刺激完之后，它需要有一个刺激症状慢慢消退，达到一个正常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过程来缓解去适应它。
1: 嗯，
0: 那么这段时间的话，我可能会觉得有轻微的头晕头沉，走路发飘，这个是正常的，但是大部分时间可以慢慢缓解。
1: 嗯，
0: 如果是觉得缓解的比较慢一些的话，我们可以像刚才说一些辅助一下，用药物来辅助一下，尽量的缓解它。
1: 啊，
0: 那么第二个就是有没有可能出现耳石一个再次的一个脱落？
1: 嗯
0: 嗯，因为耳石它是这一片区域它布满了耳石，它不是只是一个两个，就那么几个的。
1: 对，
0: 那你既然有一个耳石脱落的话，那我可能会觉得这一片耳石它是不是都属于一个异常的一个状况？
1: 嗯，
0: 你可能这个耳石走了，过两天它又掉下来一个新的。嗯，那么有的时候呢，是由于内耳的供血营养状态不好而出现一个继发性的脱落，有的时候就是复位之后嘛，患者比较皮实，他可能又正常活动了，我该健身健身，该跑步跑步，
1: 嗯，
0: 然后该做瑜伽再做瑜伽，然后该打球再打球，是吧？
1: 嗯，
0: 你这种剧烈的一震荡，本身我这个营养状态不是特别好，你这个运动又特别激烈，就把我给震下来了。
1: 嗯。
0: 第三个呢，有的患者他心理负担很重，
1: 嗯，
0: 确实这个眩晕嘛，他很难受，他非常影响生活质量，
1: 嗯，
0: 患者他害怕呀，
1: 嗯。
0: 导致于呢，他这个睡觉的时候他一动他都不敢动。那你寻思，我在床上我躺着一动都不动了，连翻身都不好都不敢，那我能睡好吗？
1: 嗯，
0: 那我睡眠质量不行，我紧张我焦虑，是不是他反而更影响我内耳的一个循环了？
1: 对，
0: 它就是一个很恶性的一个循环。
1: 嗯，
0: 那么所以在这里头呢，给大家几条小的建议啊。
1: 好啊。
0: 第一个就是，我如果是已经确诊了耳石症了，那么我复位完之后一天到两天之内啊，我尽量避免这种快速的一个头部的体位的一个变化，比如说迅速的抬头，
1: 嗯，
0: 剧烈的甩头，
1: 嗯，
0: 或者是弯腰，然后一下子把这个重物抬起来，这样的动作都是尽量避免一下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在耳石症确诊了这段时间的话，我要尽量保证我的睡眠是充足的。
1: 嗯，
0: 我不熬夜，然后心情放松，不要过于的紧张。
1: 嗯，
0: 如果是耳石它反复发生了，那么我们可以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我们可以用药物改善内耳循环，营养我们的神经，配合一些强筋康复的做体操，然后增强我们平衡器官它的一个稳定性，然后减少耳石再次脱落的这样概率。
1: 嗯，
0: 然后通过科学的防护以及治疗呢，来更好的保护我们内耳的平衡健康。
1: 好，
0: 这是咱们自己平时能够注意的。
1: 网上也有一些什么前庭操吧，
0: 对，也有一些前庭操，对，
1: 搜一搜，
0: 这个咱们现在随着咱们广播电视各种媒体对这个医学的科普知识最近一年做得特别好，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患者临床上来了之后跟你交流起来完全不费力，
1: 没有障碍，
0: 对，没有障碍，因为他有一些科普知识的理论基础了，
1: 对，
0: 你再跟他讲起来他接受得很快。
1: 对，我觉得你看哈，李医生，你在讲的过程当中，基本上把这个预防方法都告诉大家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防范的这个少复发的，我觉得这个也是从我们得的病因的这个角度来说，也应该注意一下。比如说你老龄化，比如说你女性更年期，比如说你压力大，比如说你更年期或者病毒感染之类的，那你就防范这些情况的发生和发展，自然它耳石症发病的几率就降低了。
0: 对呀，啊，咱们从病因上，是不是你给它消灭完了之后的话，
1: 啊，
0: 你它再掉来几率就不大了。
1: 对呀，啊，所以说还得找出处。今天我们给大家科普了一个正确认知耳石症的这样一个主题，不知道大家跟传红一样是不是收获颇丰啊？哈，非常感谢我们来自于哈医大附属第二医院耳鼻喉科的李明华医生给大家做了这一期专业的科普。他临床主要还是对于这个中耳炎，包括我们耳鸣、耳聋、眩晕啊，还有包括梅尼埃啊、眩晕病综合体的诊疗、前庭康复的系统治疗、眩晕外科的一些整个的难治性的一些干预，我们都会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愿意帮助更多的患者来解决问题。再次感谢李医生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谢谢你辛苦了。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8: 方君衡不厌其烦的在这嘚吧嘚吧嘚吧嘚吧，东扯葫芦西扯瓢，在这说。正在这说着的功夫，柳红领着严茶伞来了。柳红领着严茶伞，这一走进了房门。让严茶伞先给姑母见礼，严茶伞给这冯氏一见礼，柳红向冯氏这么一介绍，冯氏这心里边168个不乐意。冯氏心想，哎呦，我可万万没有想到这严茶伞来了。冯氏不阴不阳带答不理的就哼了那么两声，坐下吧。严茶伞在旁边就坐下了。严茶伞这一坐下，冯君衡自惭形秽，觉得他跟严茶伞坐在一块一比较，他自个儿就觉得自个儿特别难看。方君衡心想，我难看就不能坐旁边跟他比着，越比呀，这小姐这心里边说不定就倾向他不倾向我了。方君衡就站起来了，哎，姑母我告辞了。方君衡站身就走了。他一走，这姑娘柳金蝉呢看了严茶伞一眼，柳红向柳金蝉也指引说，这是你的表兄严茶伞。柳金蝉满面通红给严茶伞道了一个万福。为什么？这姑娘柳金蝉知道她终身大事早已经许配给严茶伞了，一直没见着这位严相公，今天姑娘偷看了一眼，觉得这位严相公的确一团正气，同时又风度翩翩，一见钟情。所以姑娘到了一个万府之后，没有三言两语，这姑娘也告退出了这楼了。姑娘走了，这老太太就问严茶伞，礼节性的问问家里怎么样啊，到这来干什么来了。严茶伞说了几句话之后，严茶伞就告辞。严茶伞告辞往外一走，柳红跟着也往外走，刚走没两步，这冯氏在屋里边喊柳红，员外你回来。严茶伞自个儿走了，柳红进了屋了。进屋之后，这老太太瞅着柳红就问他，我说柳红啊，你这个侄子上这儿来，你打算让他住哪儿啊？柳红说，住哪儿啊？就住咱们家里呀，我都安排他那后院了，就在那东篱书斋呀。我告诉你，这个家里边我说了算，你那前方老婆她已经死了，她这娘家侄子来了就不应该在咱们家里边住了，一天三顿饭我管不起她。我告诉你柳红，不出三天你把这严茶伞给我撵出去。 柳红一听说这话，我怎么能说得出口啊？毕竟他跟咱们是亲戚啊。王志说跟谁是亲戚？跟你那前门老婆是亲戚，他跟我没有瓜葛。我这个院里边可不能白供着吃闲饭的。柳红说你说这话就没有这层道理，他跟咱们女儿不是已经都订了婚了吗？他真要赶考得中，这不是咱们家的乘龙快婿吗？嘿呦，你想的可倒真好，你寻思他赶考得中了，做了大官了，你跟着沾点官亲的光啊啊！你瞅他长了那个得中的样了吗？我瞅他那模样，我就不烦别人，他呀没个得中。你因为要想着攀这官亲，你就把他留到咱们这院里边，让他白吃半年啊！得拿多少钱搭他呀？他要得不了中呢，你这钱不就白扔了吗？再者说了，咱这女儿非得嫁给他了呀！啊，这个女婿我没相中，我告诉你啊，不出三天你给我撵，你要不撵，我可自个儿亲自撵。这方氏厉害，他一说到这儿，柳红一听，好好好好好，你别跟我在这争吵，我呀想想办法，我想让他走就得了呗。哎，这还差不多，三天之后啊，他要还在这院里转悠，我就开始找他去。他们两个人在屋子里边这一争吵啊，这番话被窗户外边一个人听见了。谁呢？是小姐柳金蝉的奶娘田妈。这田妈妈从小奶过柳小姐，柳小姐回到绣楼之后啊，刚才这冯氏让她做鞋，那鞋样子没拿上去，她让这田妈妈下来把这鞋样子拿回去。这个田妈妈走到窗户外边，正听见屋子里边老两口子在那争吵，田妈妈把脚步就停住了。她在外边这一站，屋子里边说的话她可全听清楚了。当他们两个人吵完了之后，柳红又打屋子里边出来，这田妈才迈步走进房间。一见冯氏，他就说了，小姐让我到这儿来拿那鞋样子。这冯氏把那个脸阴沉着，就像六月的连阴天一样，一点情控都没有。他刚才找小姐来说做鞋呀，其实那是借口，主要的是让小姐到这儿来跟那冯君衡见见面。这位田妈一说这个事儿，这冯氏把嘴一撇，哼，做鞋不做了，回去告诉小姐，这两天让她歇着吧。哎，田妈转身又打这屋子里出来了，回到小姐的绣楼上，就把她在窗外听到的这一番话跟小姐一五一十的都说了。柳金蝉一听，这心里边可为之一动。说实在的，这柳金蝉跟严茶散虽然见了这一面，两个人一见投缘，他觉得严茶散这位公子是一身正气，谈吐不俗，尤其是跟那冯君衡在旁边一比较，这叫没有平地不显高山呐。那冯君衡是形容猥琐，不是个好人样。小姐也知道这冯君衡进入柳宅是没安好心来的，所以小姐心想，严插伞这公子的确是一个英俊少年，文弱的书生。小姐从心里边和严插伞感情之间就有点近密了，一听说不出三天要把严插伞撵出去，这怎么办？小姐就问这田妈妈，春红也在旁边。春红就说了，小姐呀，如果他真要把严公子给撵出去，您可得想个办法呀。据我所知，这严公子家里边可没有钱，别看他们主仆二人骑着两匹高头大马来的，我听那雨墨说过，这两匹马呀是朋友送给的，其实公子腰里边并没有带多少钱，如果咱们家里边不收留他，把他撵到外边去，他那就得住店啊，住店吃饭，从现在到明年开春开科考，那得好多日子，不少的破费呢。小姐，我有句话可不知道该说不该说啊，您应该想办法 资助公子几个钱，让公子知道这冯氏是个坏人，咱们可是好人呐。小姐说，是啊，我这样做好吗？田妈妈在旁边一听，小姐呀，我看事到如今你就得这么做了。这样一做，将来公子赶考得中，有个一官半职的，就把小姐接出去了，离开这家了。你想这个冯氏，他在咱们这柳家能好得了吗？你要不完全把希望寄托在严查散的身上，那么那个冯君衡那小子他就得打您的主意。柳金蝉左思右想，主意已定，就这么地了。柳金蝉于是提起笔来就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严查散的，信里边大致呢是这个意思。他告诉严相公，我们两个相见之后，我听我的仆人说，我的继母娘冯氏打算在3天之内把你赶出柳宅。鉴于是这个样子呢，我给你凑一点钱，就作为你出柳宅之后在店房里边居住时候的食宿之用。姑娘在信里边对严查散寄予一片希望之情，希望严查散到店房里边住下，安心读书，刻苦奋进，等待明年春闱之际能够

我赶考得中，到那个时候，你也有话说，是我也有话讲。这姑娘语言写得很质朴，但是感情写得很真挚。当然了，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写的这情信，不像现代年轻人写的那么炽热，写的那么热情。这个信写完了之后，最后注上了这么一笔，说定于今夜二更天过，在后花园角门旁桂树下，你我相见。我当将我一部分首饰，还有50两银子，封交给你。落款是柳金蝉。信写完了，装到这信封里面，封好了，皮上写上严公子亲启。然后姑娘把这信就交给春红了，告诉春红把这信先送给严茶散，让他早做准备。为什么晚上二更天多再给他送这钱呢？白天把这钱送去，怕一旦被别人撞见就不好说了。春红拿着这封信就来到了严茶散的这个书斋，也就是那东篱书斋。当春红在这书斋门口一站的时候，雨墨正好又打里边出来要去打水。雨墨这两天跟这春红混得很熟，雨墨把这水壶往地下一放，哎呦，春红姐，您干什么？严相公在屋里吗？啊，在屋里。您有什么事儿吗？我们小姐有一封信让我交给严相公，那你给我吧，我给你带进去。不行，必须我亲自交给严相公。雨墨说好，那你跟我来。雨墨领着春红就进来了。春红一见严茶散，把这信就递给严茶散了。严相公，这是一封非常重要的信，是我们小姐写给您的，您无论如何可不能负信爽约。严茶散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把这信接过来，严茶散想当面就拆开看看，他刚要拆这信，这功夫就听外边有脚步声音，紧接着有人就说话了：“严公子在屋吗？”这人一说话，严茶散就听出来了，外边来的是冯君衡。这冯君衡这个人多咱往这儿来，就是喊一句就往里走啊。说话的功夫他就进了外间屋了。冯君衡一进外间屋，这功夫雨墨是急中生智，噔就打里屋就出去，来到冯君衡的面前。哎呦，冯公子别动。冯君衡当时一愣，啊，怎么的了？别动别动别动。朝他肩膀的那么一弹，冯君衡，什么？您这肩膀上落着一个花大姐，我给您弹掉了，要不然爬您那脖子上，他不咬您吗？嗨，你看这大惊小怪的，我这什么事儿呢？就在雨墨拦住他弹花大姐这功夫啊，屋子里边严茶散呢，匆匆忙忙的把这封信没拆封，就手就把它插到放在案头上一本书的书里头，夹里了。他一夹在里边，这功夫春红也感觉到自个儿在屋子里不能待，春红转身也往外走。春红往外一走，正跟冯君衡走一对面。冯君衡一看，咱认识春红，这春红是柳金蝉的贴身丫鬟。冯君衡一想，这小春红上这干什么来了？春红跟冯君衡打了一个照面，可没说话。一来呢，这冯君衡到在刘府里边日子不多，二来呢，这春红对冯君衡很讨厌，所以一转身他出去了。冯君衡看着春红的背影，他扭将回头问雨墨：“哎，我说雨墨，这春红上这来干什么呀？”雨墨说：“哎呦，冯公子，您不知道，我们俩都是伺候人的，她是伺候小姐的，我是伺候公子的，我们两个经常一块上厨房里边去打水。”他这跟我熟了，有时就上我们这儿来坐会儿。啊，哈哈哈哈哈哈。说话间，冯君衡迈步就进来。冯君衡走进书房之后，这边呢，雨墨就给他搬椅子，您坐，您坐，您坐。哎呀，雨墨，给我拿点水喝。好嘞。这小雨墨真机灵，刚才他的肩膀头是不是有花大姐？什么也没有。雨墨是故意的给他拦了一会儿，他怕冯君衡啊发现了小姐写信的这个事儿。雨墨转身出去了，冯君衡就坐着了，从怀里边一伸手，掏出一个素纸的扇面来。
这阵他手里边还拿着岩茶伞的那把扇子，他把这个素纸扇面往桌子上一放，严相公，我要求您的墨宝啊，把我这扇面抽空给写一写，写长一点，写琵琶行啊，长胜歌啊，什么都可以。严茶伞说，好，您要不嫌我这字体丑陋，我就给您写。哎，您那字写得相当不错。严茶伞说，是不是我那把扇子您给还我了？不行，你不把我这个扇面写出来，你这把扇子我就不还你，我用这个呀逼着你快点给我写，知道吗？严茶伞说，好。冯君衡坐在这儿，这小子两个老鼠眼睛就在严茶伞这书房里边看哪个烂撒嘛。他这是琢磨什么呢？他琢磨这春红上这儿干嘛来了。他撒磨了半天没看出什么漏洞来，但是他忽然这目光往桌子上那么一转，他发现在案头放的这两本书里头夹着一封信。严茶伞刚才慌慌忙忙的把这信夹在里头啊，没有夹严，外边露着一条。冯君衡心想，这有封信，这封信是不是那小春红给送来的啊？这个小子满肚子都是心眼，没有一个好心眼，专门会猜忌人，会琢磨人。哎呀，严相公，我找您借两本书读怎么样啊？严茶伞说，冯兄，您要读什么书啊？有易经啊，我最近打算研究研究算卦。其实冯君衡这纯粹是信口胡诌，他看易经啊，易经上的话他一句都解释不通，他这叫找茬找理由。他一说这句话，严茶伞就信以为真了。我有，我给你找找看。严茶伞站起身来，一转身就奔这个书架这儿来给他找易经。就在严茶伞找易经这个功夫，冯君衡是手疾眼快，喷把这封信就瞪出来。这封信瞪出来他一看，信皮上写着严公子亲启，一看这个字体非常的清秀，这是女人的字体。冯君衡马上把这封信就揣到怀里了。揣到怀里之后，严茶伞转身找出来易经这书，就送到他跟前。冯兄，这是易经。哎呀，我看看这个玩意儿，我回去得好好的拜读啊。听说易经里边学问大着呢，我得琢磨琢磨。此时雨墨呢在外边打了水回来了，雨墨滴溜呼进来，哎呦，冯公子，您不喝水吗？哦，不不不，刚才我还渴，这阵我不渴了，告辞了告辞了告辞了。冯君衡一转身由打严茶伞的书房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他先跑到一个没人的地方，把这信掏出来打开一瞧。呀，冯君衡心想，没想到啊，柳金蝉，你这个小丫头片子啊，你跟严茶伞今天晚上二更多天要在后花园里边幽会，你还有赠送给他银钱，还要给他首饰，呵，你们两个见了一面就如此的亲密了，哈哈，好啊，这是天助我也！赶忙把这信叠好了，装起来又揣起来。冯君衡心想：今天晚上二更多天，我上后花园，我到那儿去，柳小姐，你要来喽。我得好好看看你，你跟严茶伞你们两个人是怎样的幽会。真要严茶伞来了，你也来了，你们两个在此会面，我就大喊捉奸。如果严茶伞这小子他不敢去，就我自个儿一个人去了，那我就向小姐求欢。哎，就这么办。冯君衡一转身回到自己的屋子。回到自己屋子之后，躺在床上就睡觉，为什么？攒精神。赶到定更天的时候，他就起来了，听桥楼上打罢了二更鼓响，冯君衡由打自己这屋子里就出来了，他手里边摇着严茶伞的那把扇子，就来到后花园，看看左右无人，他就来到角门旁桂树下，
影住了自己的身躯，他在这儿等着，心想我看看他俩谁先来。等了老半天，约莫在二更半天，远远的模模糊糊借着夜色看见倩影轻摇走过来一个女子。冯君衡一看这个女子走过来了，这心情就非常的激动了。小姐来了，严查伞还没到，嘿，该着我先占个先儿。他正瞅着这女子可就走近了。是不是柳金蝉？不是，是丫鬟春红。怎么春红来了呢？这姑娘给严查伞写完了那封信之后啊，到定更天的时候，这姑娘忽然改主意了。为什么？姑娘想，如果我亲自把这银子送交给严查伞，严查伞会不会对我产生一些想法，觉得我这个大家闺秀的女子有些举止轻佻？所以姑娘改了主意，让春红去。春红拿着这银子包就奔这儿来了。当春红往这儿一来的时候，这冯君衡由打这桂花树后边就转出来了。他往前一走，春红一看，这个人不像严相公，可是这冯君衡几步已经过来了。小姐，你来了。春红啊，离老远就认出冯君衡来了。为什么呀？这冯君衡长得形体上有点特点。什么特点呢？他是俩罗圈腿。冯君衡这罗圈腿跟一般的罗圈腿不一样，他罗圈的特别厉害。这种罗圈腿有个名称叫钻狗罗圈腿。怎么呢？他这俩腿这么一罗圈，就是底下脚并上，当中间能钻过一条狗去。所以他这个罗圈的非常厉害。他老远的那么逛悠逛悠往这一走，这春红提溜这个包袱就看出来。春红心想，这不是严公子啊。严公子那腿可不这样。这是冯君衡啊，怎么冯君衡来了？春红脚步这么一停，冯君衡就走过来了。他一问，小姐你好啊。春红看了看他，你来干什么？与此同时，冯君衡也发现面前站的不是柳金钗，是那春红。呀，这不是春红吗？春红，你来干什么？你管不着，我问你，你干什么来了？你干什么来了？你替你小姐上这幽会来了啊？我在这等你小姐呢。你小姐什么时候来？随后就到吗？呸！我小姐随后就到，我小姐不来。那你那包袱里边滴了的什么东西？能不能跟我看看？凭什么给你看？你是干什么的？你不给我看，我偏要看。他说着话过去，伸手就抢这包袱。他这一抢这包袱，这春红脱口就喊了一声，有贼！咱们下次再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
1: 奔跑。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2: 好的，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大家好，我是金晓，今天的时间由我和大家共同度过。欢迎您拨通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87997399 87997399。首先请进一线的彭普生彭大哥。彭哥生你好。
3: 金晓老师中午好。
2: 中午好呀。
3: 你好你好。
2: 好久不见啊。彭大哥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
3: 我唱一首我爱桃花我爱家。
2: 我爱桃花我爱家。好的，我们一起来听，时间交给您。
3: 谢谢。

花是我心中最美的花，好山好水好一派盛开的好。

0: 好，谢谢我们的彭木生彭歌神给大家带来的这么精彩的演出啊！哎呀，好久没上节目了，就等着听您这一口呢，唱得太好了啊！好的，谢谢我们的彭歌神了，下次见，拜拜。
1: 再见，
0: 拜拜。真是给我们节目开了个好头啊！我们彭大哥的这个实力哈，有目共睹，可以说所有听过他歌的朋友都会成为他的歌迷。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拨打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87997399。我们看看二线的徐兰姐姐，您好。
2: 你好，老师。
0: 哎，您好，中午好。好，徐兰姐姐今天中午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
2: 我唱一首，我没有伴奏，我唱一首那个我们佛牌的歌词吧。
0: 好，
2: 叫小曲好唱口难开。
0: 好，小曲好唱口难开，也是很经典的歌曲啊。好，我们一起来听听徐兰姐姐的精彩演绎。嗯，好，开始。
2: 好的。

0: 好了，音巧老师唱完了。
1: 好的，感谢我们的雪兰姐姐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哈，可以说有一种原汁原味的感觉。因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可以说歌曲不像

0: 现在这么多种类也没有那么多丰富，然后呢我就经常在收音机里听到这首歌，跟着一起唱，这可能是我童年记忆当中经常会哼唱的一首歌哈、
1: 啊、所以谢谢金跳老师，谢谢。
0: 好，谢谢徐兰姐姐了，再见，拜拜。哎呦，这首歌一直深深的埋藏在我们的记忆深处啊，好像好多年没有听到，也好多年没有唱起来了，但是偶尔听到一次还是觉得非常亲切的。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我们守信大哥的电话。你好。
2: 哎，季晓，中午好。
0: 中午好。好，
2: 上的两位点个赞。
0: 好的，给上面两位都点赞。咱守信大哥今天来点啥？
2: 尤其是彭大哥唱太好了。
0: 嗯，
2: 我今天唱一首站在北方的天空下。
0: 站在北方的天空下，好，我没有听过啊，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时间交给您。
2: 好。

0: 永远的家。好了，谢谢纪晓。
1: 嗯，谢谢我们的守信大哥哈，一听就是一个北方的汉子唱的这样的歌曲啊，有种天高云阔的感觉，呵呵，很粗放啊，而且很好听，给我们的守信大哥一点个赞，谢谢您，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嗯，好，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来请进的是一线甘桂芳姐姐的电话。你好。
2: 喂，金霞老师好。
0: 中午好。
2: 好，我给以上的都点赞，给陈大哥点赞。
0: 好的。
2: 好，我唱一首。怎么了？秋天草原。
0: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

0: 谢谢。
1: 好的，谢谢我们甘桂芳姐姐勾勒出一幅非常温柔的很娴静的这样的一幅草原的景象。很好听啊，就是那种不是很着急在唱。

0: 这首歌用一个很平缓的心态和平缓的这样的气息再给我们勾勒一个故事，很美，唱得很
1: 好
0: 听。
1: 谢谢
0: 谢谢甘桂芳姐姐，再见。好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二线的龙飞大哥您好。
2: 金晓你好，
0: 你好，
2: 好久不见、啊、
0: 好久不见，十分想念啊。
2: 对，十分想念，十分想念、对啊，你这一段时间过得还好吧？
0: 还挺好的，上周休了一个年假、然后去了一个很热的地方、整个人晒黑了一圈。
2: 哎呀，幸亏上周我没上来，这周我又遇到了你啊。
0: 哎，这就是咱爷俩的缘分啊。
2: 对呀、就是咱姐兄妹俩的缘分，这对不对？
0: 对，啊、
2: 哎，
0: 龙飞大哥今天唱什么？
2: 我给那个徐姐姐，给那个还有甘姐姐点赞啊。
0: 嗯，好。
2: 还有彭福生大哥给他们点赞啊。
0: 嗯。
2: 还有赵守信大哥。
0: 好的。
2: 给他们都点赞。我给大家来一首《大约在冬季》，因为立秋了。
0: 我现在听到这首歌老亲切了、我多希望现在大约在冬季、我们直播间的空调现在打不开、哎呦，把我热的一身汗呢，如果是在冬天那得多凉爽啊。我
2: 对
0: 好的，龙飞大哥给你个任务啊，把这首歌唱凉快点啊。
2: 好的，
0: 好，时间交给您，我们一起来听。
2: 好的，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为了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会故里，我要亲手里问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是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是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为了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会故里，我要亲手里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是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是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会故里，我要亲手里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是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是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是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演唱完毕。
0: 好，演唱完毕，掌声响起。哎呀，希望龙飞大哥的这首歌能把我们外面 炎热的气温稍微给降一降啊，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份来自于冬天的凉爽。
2: 嗯，好
0: 哎呀，太热了。好，也谢谢龙飞大哥了，我们下次见，拜拜。
2: 嗯，好的，好的，
0: 拜拜。哎呀，我有的时候就觉得哈，这冬天和夏天的温度要是稍微能够融合一点点就好了啊。我们这儿的冬天稍微暖和一点儿，然后夏天稍微再凉爽一点儿。好，可能今年全国各地都是高温哈，也希望一份清凉能送给大家。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宝山大哥好。
1: 你好，金桥老师。
0: 哎，今天自己唱还是跟别人搭档啊？
1: 啊，是我一个人唱。
0: 哦，好。
1: 我先给龙飞点赞。
0: 嗯，呵呵，好，好哥俩啊。
1: 嗯嗯，对，我带了一首豫剧《花木兰》。
0: 哦，《花木兰》选段。哎呀，
1: 对，《花木兰》选段，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0: 李太偏。好，我们一起来听。
1: 嗯。

不分昼夜，辛勤把活干，将死美才能留在此河川。你要不相信那，去我的身上看，咱们的鞋和袜，还有一伙三。

0: 谢谢，看完了。
1: 好，谢谢，谢谢宝山大哥。哎，宝山大哥，您是哪里人？
0: 山东的，山东济宁的。
1: 山东的啊，就听您唱这一段的时候哈、
0: 啊，
1: 就感觉特有感觉。
0: 啊，
1: 就是配上您那个特有的语调和口音哈，就真的不是我每次都是模仿哈，尽量去模仿去唱，但是就是没有您那么生动自然，唱得很好，很有劲儿啊。好，
0: 谢谢
1: 宝山大哥了，谢谢您，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再见，
1: 拜拜。好，一线的高金燕姐姐您好，
2: 你好，金霞老师，
1: 哎，中午好，
2: 中午好，
1: 好，高金燕姐姐，
2: 嗯，我给干姐点赞，以上都点赞。
1: 好，
2: 我这嗓音是有点哑，不对劲儿，听都不对劲儿。
1: 还行，还可以。
2: 嗯，我唱甘肃老家。
1: 甘肃老家，好的，我们一起来听。
2: 好。

0: 哎呀，我从唱我咋整？
1: 怎么啦？
0: 忘词儿了。
1: 忘词儿了，还能接下去吗？
0: 不唱了。
1: 不唱了。好像是不是特别熟悉这首歌，对吧？
0: 嗯，

0: 好，唱完了。
1: 好，唱完了，后来又把词儿想起来了，是吧？
0: 啊，对，刚学不长时间，反正。
1: 嗯，就是不太熟，而且这首就是伴奏哈，就不像有的歌的伴奏，好像每一句都能想起词儿来。但这个伴奏我刚才一听，好像是就是那样的节奏，很难跟上。所以说呢有点难，这首歌有点难，而且跟伴奏更难，但是呢最终还是磕磕绊绊完成了我们此次的演出。哎呀，这就是宝贵的演出经验。没关系，我们下次继续努力加油好不好？
0: 好，
1: 谢谢您，再见，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李延青大哥您好。
2: 金晓老师你好。
1: 您好，今天给我们演点什么？
2: 我今天用口琴来一首《婚事》。
1: 婚事是吗？好，没听过。
2: 对，
1: 一起来欣赏。好，我们一起来听。
2: 给我的前后左右全部点赞。
1: 好，360度点赞啊。

0: 谢谢金晓老师。
1: 好，谢谢连琴大哥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曲子哈。怎么说呢，这个名字我不是很熟，但是您吹第一句的时候我就觉得像那个阿哥阿妹情意长，是不是那首歌啊？
0: 啊，对，就是那首歌。
1: 就是那首歌。我就想，我整个这个曲儿我都很熟，就是名字不太熟，现在又解锁了一首新的曲子啊。谢谢我们连琴大哥了。

0: 谢谢您，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三线的张文化大哥，您好。
1: 哎，金晓老师你好。
0: 您好呀，
1: 跟前面的歌也都点赞啊。
0: 嗯，好。
1: 你好你好。
0: 好，
1: 我为大家带来一首《来生再续为了情》。
0: 来生再续为了情，也是很经典的歌曲。

0: 好，谢谢金山老师。
1: 好的，谢谢张文华大哥的精彩演出哈，这个舞曲风格的一首歌曲，很有节奏感。好，因为时间不多，后面还。

0: 还有两位听众，不跟您多说了啊。
1: 好，好谢谢。
0: 好，谢谢，再见，拜拜。一线的赵继红大哥，你好。
2: 你好。
0: 哦，赵大嫂。
2: 周末快乐啊。
0: 你好。
2: 我快一点啊，到点儿了。这个咱们的节目办的太火了，打不进来电话。
0: 哦。
2: 着急了啊。好。
0: 好。
2: 我带了一个我梦中的小盒。
0: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
2: 啊，我打扮着。
0: 好的。
2: 老师声音行吗？
0: 是可以的。

0: 谢谢
1: 谢谢，虽然说这电话打不进来，急急忙忙的，但是发挥的还是很不错的啊，也给您点个赞啦，下次见，赵大嫂，拜拜。
0: 拜拜
1: 拜拜。好，我们抓紧时间哈，请今天最后一位宝钊大哥的电话。您好。
2: 哎，你好，季姐老师，中午好。
1: 中午好。宝钊大哥今天给我们来点什么？
2: 哎，给所有打进热线的都点赞啊。
1: 好的，
2: 我就唱一首《有缘再相见》吧。
1: 好嘞，我们一起来听，时间交给您。
2: 小了，金娇老师。
1: 哎，
2: 我说我这个伴奏声音是大了还是小了？
1: 可以的。
2: 哎，谢谢。

0: 干完了，谢谢杨老师。
1: 好的，谢谢谢谢宝钊大哥给我们带来的节目，也是我们今天节目最后一个节目了啊！谢谢你，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1: 拜拜。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在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也欢迎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经济广播老友会，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2: 爱上生活。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有首播时间，有重播时间，希望大家收听参与。我是主持人刘英。那节目进行中有怎样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方面的话题问题，愿意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来说今天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日常工作生活中，不少人焦虑压力大，情绪低落，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该怎么样缓解呢？最好的答案就是去运动。很多人忽视了一种快乐运动。

改善抑郁情绪的效果在所有运动中排第一。2024年，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一项颠覆 1.4 万多人的大型研究，系统对比了多种运动对抑郁的治疗效果，结果显示舞蹈在所有的运动中改善抑郁这个效果是排名第一的。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5中，早就将舞蹈治疗列为新增的本科专业之一，主要学习如何用舞蹈动作进行心理干预和康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精神卫生科副主任程明说，相比普通的有氧运动，舞蹈尤其是广场舞改善抑郁情绪的效果更加突出，是适合老年人的低成本的心理良方。从运动医学角度来看，广场舞的优势在于身心双向调整。北京大学体育医学与康复学院的副教授李雪梅说，广场舞不是单一的有氧运动，而是融合了心肺锻炼、平衡训练、关节灵活性刺激的复合型运动。同时呢，音乐与群体氛围形成一种独特的能量场，人们乘兴而来，尽兴而归，在律动中抒发情绪，缓解压力，实现身心合一的养生效果。比慢跑、快走、跳舞有三个不可替代的优势。看舞蹈能够调动大脑更多的区域。程明医生介绍，快走、慢跑这类运动，大脑不需要学习，是身体固有的习惯，而舞蹈需要记动作、踩节拍跟音乐，会调动大脑更多的区域。研究也证实，复杂的舞蹈动作能够提高记忆力，改善认知功能。第二，舞蹈能够调动全身更多的肌肉。跳舞是身体舒展，关节活动充分，跳动的时候呢，其实能够调动身体比肌肉比普通的有氧运动要多得多。所以我们的这个情绪和身体活动是密切相关的，身体动得越多，大脑分泌的快乐物质也就越多。第三，舞蹈大多时候有社交属性。舞蹈你看大多是群体活动，广场舞交谊舞可以边跳边聊，这种社交互动具有独立的抗抑郁作用。英国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只要跳十分钟舞，身体就会释放让人愉悦的内啡肽，可以很好的减轻压力，焕发活力与热情。对于中老年群体，接地气易上手的广场舞是最优选择，动作简单易学，参与门槛低，跳舞间隙呢还能和邻里闲聊，社交属性拉满。当然，如果性格内向，害怕社交，在家里跟着视频跳也是有效果的。广场舞健身运动协会的陆爱琴教舞有20年了，见证过不少人的受益有癌症患者化疗期间痛苦不堪，跳着舞呢，半年之后精神状态就好了，还有曾被断言后半生要坐轮椅的人靠跳舞重新找回了生活质量。像他自己今年72，没有三高，精力充沛，而比自身健康更让他开心的就是看到舞友们因为跳舞重获新生。陆爱琴说，越是超越运动本身的价值，是广场舞能在众多运动中脱颖而出的关键。中韩两国研究团队在国际期刊《医学互联网研究杂志》老龄化分刊发表研究，分析了五种社区运动，包括太极拳、广场舞和健步走，对我国社区中老年的健康效果。结果显示，最能全面改善代谢、提升体能、优化生活质量的就是广场舞。看到这儿可能很多人说，我四肢不协调我跟不上节奏这些都没有关系。其实跳舞的核心是愉悦自己，只要你敢迈出第一步，舞蹈带来的养生效果就开始起效了。对于想要尝试舞蹈的普通人建议勇敢迈出第一步。初学者呢，先从简单的脚步动作学起，再逐步的配合手部动作和音乐，不要一开始就追求高难度中老年人气血虚弱，可以先练八段锦来调理，再逐步的过渡到融合养生的广场舞。第二就是跳前热身，跳后拉伸。跳舞前一定要花5到10分钟热身，做些关节环绕、扩胸、下肢舒伸这样的一种热身动作，幅度由小到大。舞蹈动作最好不要超越热身涉及的肢体范围。
结束之后做小腿大腿前侧臀宽的静态拉伸，缓解肌肉酸痛，提升活跃度啊。再有跳舞留意时长和强度，中老年人以稳为先，优先的舒缓五种，单次不超过 1.5 小时，每周跳3到5次，注意间隔啊，充分的休息。这里程明老师他也提醒，中老年人跳舞心率控制在120每分钟啊，这个120次啊，这是以下是比较安全的一个简单判断的标准，就是跳舞时能够顺畅的和人说话，就是强度适合了。如果啊喘的说不出话，说明强度也太大了。另外要避免大幅度的扭腰深蹲跳跃，膝盖不好的人呢更要注意别做屈膝拧转这样的动作。第四就是搭配力量平衡训练，坚持舞蹈锻炼的同时可以搭配每周2到3次强化肌力训练，像死虫式靠墙静蹲，并配合每天的平衡协调性训练，八段锦啊太极拳啊，全面提升身体的机能。第五就是改善情绪，要长期的坚持，想要通过跳舞调节低落情绪，改善睡眠，规律坚持挺关键的。程明建议每周跳舞不少于3次，单次时长保持在半小时以上，坚持1个月呢就能够明显的感受到情绪睡眠状态好转。不要指望跳2-3次就心情大好，把它当做一种生活习惯坚持下去，快乐自然就会好啊。特殊人群要量力而行，有严重心血管疾病、关节疾病、骨质疏松、前庭功能障碍、视力较差的人群应该谨慎的跳舞，或者是在医生指导下进行。糖尿病患者呢要特别注意啊，足部的保护，有条件的可以在运动的时候佩戴手环、手表，实时的监测血压、心率，如果出现头晕、胸闷、关节疼痛等不舒适，应该立即的停止并休息。很多人总在寻找各种养生秘方，却忘记了最简单最快乐的养生往往就藏在音乐响起的那一刻。不必纠结动作是否标准，不必在意旁人的眼光，你只需要跟着节拍随心晃动，跳着跳着焦虑散了，舞步稳了，身体也就跟着轻盈起来了。所以呢，愿每个人在律动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年轻态。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为什么做一点有价值的事儿，第二天整个人都好了？大脑不是睡够了就自动充电，它需要价值行动来发电。暑假啊，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力不从心，推掉了挺多的咨询。那在分享的时候，有些人哈也会啊有自己的随性，有些心理工作者也是一样的，也会有大把的空闲，不用奔波劳碌，整日乏力，对周遭提不起兴致，这种什么都没做却身心被掏空的状态，很多人都不陌生。但奇妙的是，偶然一天你做了件小事儿，大概是自认为有价值的小事儿，转天醒来的时候，头脑清明，情绪和精力都感觉不一样。于是又观察几天，发现真有必然联系。同样是休息睡觉，为什么前一天做了自我认可的小事儿，身心状态就会截然不同呢？要理解这个现象，首先要分清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外界定义的价值，比如考高分啊，刷题，上进听话，学校社会家长建立的评判标准，还有个是内在的个人价值，发自本人意愿，难度可控，做完了能看见小小改变的行为。对于已经厌学的孩子，学习往往裹挟着压力、挫败和被控制感，大脑只会把它识别成是负担，是很难从中获

的能量的。真正修复大脑的是同时满足三个朴素条件的内在价值。第一个就是自主，发自本人意愿的，而非被迫的。只要带着对抗和敷衍，哪怕是读书学习，大脑也不会分泌奖赏神经物质。第二就是可控，难度呢要落在能力范围之内，不至于一上手就遭遇巨大的挫败，遥不可及的目标只会加重无力感。第三就是有结果，做完之后能够实实在在看见，感知到小小的改变，桌面变整洁了，完成了一小段创作，大脑相信身边创作的改变，不相信旁人的说教。脑科学来解密为什么价值行动能修复人啊，大脑并不是睡够了就自然充电了，它更需要价值行动来发电。首先，多巴胺，动机与期待的燃料。大脑的腹侧被盖区伏隔膜回路是内源动力的核心中枢，这套回路啊，只响应自主可控的实际行动。当人长期混沌度日啊，整天被动刷手机啊，缺少主动的创造和产出，多巴胺基线就会持续的走低。多巴胺不同于短暂的快乐，它掌管着期待、动力、专注力。厌学躺平的孩子不是单纯的不想努力，是大脑奖赏系统电量不足，对改变、对未来很难啊做出神经层面的期待。这就是无欲无求、麻木倦怠的生理底层，多巴胺枯竭。第二是血清素，它是情绪的稳定器。持续的自主价值行动可以稳定提升血清素水平，血清素是情绪精力的重要基底。如果生活失序，昼夜颠倒，缺少能够带来掌控感的行动，血清素分泌就会紊乱下浮哈，直接呢带来的现实感受极度的容易疲惫，内心空虚烦躁，睡眠浅而破碎。不少孩子一天睡十几个小时依旧昏沉，本质不是缺睡眠时间，而是缺少秩序与自我价值阐述。第三就是价值行动之后的睡眠，大脑的系统修复模式，这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闭环。普通睡眠只是体力休息啊，完成价值行动之后的睡眠是神经系统的重新修复。白天完成自主可控有结果的小事儿，就会降低压力激素皮质醇，留下正向的自我认知，就更容易进入真正的深睡眠。而深度睡眠阶段，大脑会清除神经代谢废物，巩固积极的自我认同，修复前额叶皮层，也就是负责意志力、注意力、控制力的脑区。所以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哎，才会觉得头脑清亮，情绪稳定，自我认可度哈随之提升。并不是人突然变得励志，而是神经系统得到了修复通电。厌学躺平的孩子经历什么呢？你理解了这套机制，再看休学躺平的孩子，我们就豁然开朗了。孩子生活啊，往往卡在两端，一端是学习成绩带来的挫败否定，属于外部强压的高压价值，另一端是彻底的放空，沉迷电子游戏设备带来的虚无耗竭。这两头都属于哈缺少自己的微小价值滋养的，他们不断的经历这样的负向循环，缺少内在价值体验，多巴胺枯竭，然后内心麻木，又选择逃避躺平，生活秩序崩坏，血清素进一步紊乱，越发的无力退缩。家长反复讲道理，施压催促只会进一步的剥夺孩子的自主感，加剧这套恶性循环，出现越逼越颓废这样的局面。上面的这个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哪些有用的启示呢？就是人的生命力并不是来自宏大理想和旁人的期待，而是来自一件件自己认可的微小产出。脱离创作与秩序的绝对自由，只会啊带来精神的荒芜、内耗、厌学、倦怠，某种意义上就是大脑的营养不良了。躺平不是孩子彻底的废掉，是神经系统耗电之后的自我保护。守护好那些微小的自主的行动，大脑就慢慢的通电，人的心就会慢慢的醒来。整理房间呀，做饭，拼搭手工，散步，只要出于自愿，做完有一个小小的获得感啊，都是修复大脑的有效行动，不必非要和学习挂钩，也不要孩子啊做一点有意义的小事立马顺势就要求学习。
更不要刚看到孩子

0: 子有点反应，就处处的哈、啊、有回应。一旦啊带上功利目的，自主感消失，奖赏回路又会关闭。所以微小的价值行动是重启内在动力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啊，能够和更多的朋友呢一起互动成长。我们啊，再来看一看，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微信平台留言的一些问题啊，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在收听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可以一起啊交流来探讨。来看看啊，一位高中生朋友深夜发圈说，现在看到书我就想吐，仿佛那是一张判决书，上面写着我有罪，而每一张考卷更向我宣告我是个废物。还有一位稳居年级前十的孩子，如今休学在家，终日沉迷手机，家人劝他静下心来学习，努力追赶，他却异常淡然地说，努力有什么用，拼不过别人的天赋，何必为难自己，和自己的基因较劲。追溯这些厌学躺平的根源，大多啊都藏在大人随口而出的口头禅里。生活中我们常听这样的评价，孩子是理科脑子，天生聪明，就是不爱记不爱背啊，文科薄弱，或者一句无奈的定论，哎，就这点智商啊，不是读书的料。说者无心，听者刻苦，这两句看似普通的评价，会在孩子心里埋下两个有毒的种子，最终会长出禁锢自己的大树。一颗自生天赋优越论，让孩子认定自己天生聪慧，无需刻意努力；一颗就是催生了生命的宿命论，让孩子深信自己天生有短板，努力毫无意义。而这一切的根源都是害人的固定性思维。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卡罗尔·德维克他研究印证了一个残酷的教育真相：长期被夸赞聪明的孩子，面对难题和挫折时更容易选择逃避放弃，因为他们的核心诉求是守住聪明这个脆弱的标签，一旦失败了就意味着自我人设就崩塌了。而长期被否定智商不足的孩子会陷入习得性无助，提前封闭所有尝试的可能，默认啊能力天生固定，努力无用。很多孩子的厌学休学从来不是不愿意学习，而是长期陷入了自我否定的思维绝境。当孩子根深蒂固地认为成绩等于智商等于自我价值，你翻开书本应对考试，就不再啊是求知成长，而是一场针对自我的残酷审判。很多家长和老师从没有意识到，自己下意识的评价正在悄悄地重塑孩子的大脑，固化他们的局限。生活中常有片面的教育言论，比如部分师长会刻意强调男女都存在着文理天赋的差异，理科代表着逻辑是高阶能力，背诵记忆是低阶的啊，机械运动，人的智力和天赋早就天生注定。这种无知的偏见啊，会持续给孩子传递错误的信号，人的能力是固定特质，无法后天改变。一代代成年人带着陈旧的认知偏差，把片面的观念也传递给了下一代，亲手给孩子的能力设限了。从神经科学角度来看，固定性思维会改变人的大脑，借助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可以观测啊， 持有固定型思维的人，面对失误难题的时候，负责学习纠错理性思考的前额叶皮层活跃度大幅降低，而感知焦虑恐惧自我防御的杏仁核会持续的激活。简单来说，孩子的大脑会陷入防御逃避的模式，难题不是成长挑战，而是自我否定的危机。很多孩子啊，不是记性差，背不会书，也不是呢海马体发育不足，而只是面对背诵记忆类的任务，大脑就自动的关闭了这种投入模式。他们把所有认知精力都用在死守我这个理科好，我聪明啊，这样的狭隘的自我认同上，主动对记忆类的文科类领域认输妥协。有多数孩子的平庸与厌学啊，从来不是智商受限，而是被大人随口的标签彻底锁死了成长的可能性。在心理咨询案例中发现，很多厌学休学的孩子恰恰是幼时被夸聪明，低年级成绩优异，理科突出的孩子。父母的落差，孩子的内耗根源都源于错位的教育观念和语言。想要解放孩子，先要修正大人的认知和表达。分享三不可落地的纠偏方法，第一就是舍弃标签的评价，聚焦啊看见过程，彻底摒弃啊聪明啊笨拙呀、啊、不是读书的料啊这样的一个定性评价。孩子数学考出好成绩，别笼统的夸哎你真聪明，而是具体肯定，我看到你坚持整理做题复盘知识点，这种踏实和坚持换来了这次进步。孩子如果背诵卡壳了，效率不高，也别指责他不用心啊不努力，而是共情引导。是不是这段话不好理解，逻辑没理顺呢？我们一起找找方法。有很多朋友哈有背诵方面的经验，比如回旋镖策略，就是把句末句首两个字做意义联想，使他们呢成为一个整体，这就很容易串联下背下啊。这种表达的转变啊，能把孩子从定义自我的焦虑中解脱出来，引导他们关注行动与调整，让孩子的心态从拼命证明自己优秀变成了专注解决当下问题。第二步啊，重塑认知，为记忆能力证明。很多孩子排斥背诵的，是因为被灌输了记忆是低级劳动的错误认知。事实上啊，背诵与记忆是大脑最高级的建构方式之一。熟读滕王阁序，不仅是知识积累文字，更是锻炼画面想象、逻辑对仗、情绪共情的综合能力，和攻克几何难题的逻辑思维是同等珍贵的啊。优秀的医生熟记万种病例，资深的程序员吃透了复杂算法，从来不是机械记忆啊，也不是死记硬背，而是理解逻辑，搭建思维模型之后的深度记忆。我们要告诉孩子，记不住背不熟从来不是能力缺陷，是没有适配自己的记忆方法。哎，你还是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记忆钥匙。第三步啊，积累微小成功，重塑生活掌控感。对于已经厌学休学的孩子，每天学习8小时的宏大目标只会加重焦虑和逃避。这个时候最核心的不是抓学习了，而是修复孩子的掌控感与自信心，把目标降到极致简单，整理书桌啊，规矩文具，养护绿植，按时作息。神经科学证明，每次自主完成的微小小事，大脑就会分泌多巴胺，积攒正向情绪。日复一日的微小坚持，能激活前额叶皮层的执行能力，打破我一无是处、一事无成这样的负面的闭环。这份来之不易的掌控感，是孩子重新拿起书本然后直面学习的底气。很多家长苦苦的追寻啊孩子的天赋，却忽略了最珍贵的天赋，就是终身学习的能力。真正的天赋并非天生固定的智商，单一的文科优势，而是面对陌生领域敢于尝试、愿意突破的底层信念。偏爱理科、擅长逻辑的孩子未必没有文字感知力，暂时不擅长背诵的孩子啊，也许拥有更强的思辨能力。孩子的大脑呢，从来不是贴着文理标签的固定容器，而是一个可以多元滋养、无限生长的沃土。 往后啊，当他就是不爱背，记性差这句话啊脱口而出的时候，要及时的停下，换一句温柔有力量的话。这个方案不适合你，我们一起啊换一个方式试试。一句简单的改变就能够松动固定思维的巨石，让光和希望照进孩子的心里。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知道，任何能力孩子可以不擅长，但我们却不应该掐灭他成长的希望。教育从来不是去定义孩子的天赋，而是守护孩子无限的成长可能。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在去年的时候，2024年福布斯中国杰出商界女性榜单揭晓，在那个夜晚啊，深圳立讯精密总部的大楼华灯璀璨，落地窗前57岁的王来春静静地矗立，他的手指轻轻地摩挲着

融化的精水泼洒在这片改革热土上。21岁的王来春挤在绿皮火车里，怀里揣着皱巴巴的初中毕业证，窗外的稻田飞速后退，他望着远处若隐若现的高楼，在心里默默地发誓，我不要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当他站在富士康工厂门口，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在烈日下刺得人睁不开眼。入职后，流水线上的工作远比想象中严苛，每天15小时重复组装动作，零件的金属边缘磨破了手指，血泡结茧后又被磨破。在这个潮汕姑娘总有不一样的心思，别人午休休闲时聊天打牌，她却躲在角落用铅笔在烟盒纸上写写画画。写什么呢？写着第三号零件公差可缩小 0.1 毫米，流水线节拍优化后效率提升 30%。 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迹是他在尘埃里种下的一朵朵玫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吸取了足够的能量。1997年30岁的王来春做出惊人的决定，辞职创业。此时的他已是富士康大陆的第一位女科长，领导挽留说你是难得的管理人才，留下来前途无量。他却摇摇头，目光坚定，他想试试能不能把别人的工厂变成自己的。离开时，他带走的不是薪资职位，而是整整3大本笔记。从流水线管理到厕所清洁流程，从品质管控到供应链逻辑，这个初中毕业的女生早已在打工岁月里悄悄完成了偷师。30岁的王来春离开富士康后，与兄长共同创业。在2004年，他正式成立立讯精密工业公司。创业初期的王来春把工厂当孩子养，为了省下成本，他睡在车间角落的行军床上，半夜听到机器异响都会立刻爬起来查看。没有家庭拖累的他，把全部的心血倾注在企业里。但电子制造业女性创业者不足 5%，王来春的每一步都走得很艰难。别的老板忙着应酬时，他却报读夜校的 MBA， 从财务报表到战略管理，一点点啃下那些曾让他望而却步的知识。当时有人笑他，你初中毕业还装文化人，他只是笑笑说，我不是要装样子，是真的想知道那些成功的人是怎么思考的。一次，合作伙伴临时变卦，要求加价30%，他在会议室里坐了整整一夜。晨光爬上他憔悴的脸时，他拨通了供应商的电话，按原计划执行，差价我来补。那笔生意他几乎赔光了所有的利润，却赢得了讲信用的口碑。2014年，苹果提出蓝牙耳机良品率必须达到99.9%。王来春带着团队在车间吃住3天3夜，饿了吃馒头，困了用冷水浇脸。第38次调试失败时，技术总监摔了工具，他说根本不可能。他弯腰捡起零件，指尖还沾着机油，声音沙哑却坚定，我们一起再试一次。当第42次测试数据终于达标，他看着窗外初升的朝阳，发现自己的白衬衫早已被汗水浸成了灰蓝色。真正的破局者不是从不摔跤，而是能把每一道伤疤变成前进的路标。多年后在清华演讲，他举起那枚闪电接口，台下掌声雷动。2020年，立讯精密市值突破4000亿元，成为全球消费电子领域的隐形冠军。在东莞生产基地，每天有50万副蓝牙耳机从这里发往全球，相当于每40人中就有一副中国制造的耳机。但王来春清醒，代工二字从来不是终点。他将代工利润的70%投入研发，累计获得专利超3000项。

通过收购伟创等企业，构建起从零件到系统解决方案的全产业链能力。当其他代工厂还在为 50% 的利润挣扎时，立讯早已进军新能源汽车、通讯设备等领域，完成去苹果化的转型。有人问他为何如此激进，他指着车间里的智能机械臂，他说，创造业就像逆水行舟，你不往前跑就会被时代碾碎。在这个男性主导的行业里，王来春也遭遇过无数的偏见。曾有客户当面质疑，你一个女人能管好几万人的工厂？他笑着递上财务报表，数据不会说谎的，我们的净利润比同行高3%。他将富士康的军事化管理与女性的柔性关怀结合，车间里既有严格的 6S 标准，也有供员工倾诉的心灵驿站，既能看到精密仪器的精准运转，也能看到妈妈般的女工带着孩子在休息区玩耍。这种刚柔并济的管理哲学，让立讯的员工流失率比同行低12%。王来春说，没能成为一个母亲，但我养育了20万员工。在他打造的女性友好型工厂里，妈妈班允许女工弹性工作，职业培训体系让流水线工人能成为技术骨干。在立讯精密的研发中心，总能看到这样的场景，头发微白的王来春和年轻的工程师们围坐在一起，讨论触控反馈的灵敏度，争论色彩搭配的潮流趋势。50来岁的王来春带着团队一头扎进了苹果蓝牙耳机的研发。为了弄懂 Z 世代的需求，他跟着90后员工玩视频、玩短剧，在实验室里研究年轻人的佩戴习惯。有人笑他折腾，他说，年龄从不是障碍，拒绝学习才是。这种老匠人加新玩家的双重基因，让立讯在智能穿戴领域始终领跑。从代工到制造，女性的细腻、韧性和共情力，恰恰是制造业转型升级中最稀缺的品质。王来春的破局有三例，首先就是观察力，从螺丝钉看到产业链。当别人在流水线上机械的重复时，他看到的是每个零件背后的工艺逻辑，是整条生产线的优化空间。这种从细节看全局的能力，让他在打工时就埋下了创业的种子。正如他所说，能把小事做精的人，才能看见大事的轮廓。第二个例就是钝感力，被质疑时只回做好再说，不说别的。面对学历歧视、性别偏见，他从来不着急的辩解，而是用行动说话。被嘲笑初中文化时，他只埋头学习管理。被质疑女人不懂技术时，他泡在实验室直到弄懂每个参数。这种钝感不是麻木，而是把精力聚焦在目标上的智慧。王来春的破局三力，除了观察力、钝感力，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定力，也是现在我们所有的创业者缺乏的一个力，定力。36年只做一件事，从富士康到立讯，从连接器到智能终端，从始终深耕精密制造领域。在资本追逐快钱的时代，他拒绝过地产的诱惑，推掉过军融合作，只专注于把零件做到0.01毫米的精度。这份一生一世的定力，让他在制造业的浪潮中稳如磐石。站在而立之年的门槛回望，王来春的人生像一部浓缩的中国制造业奋斗史。从世界工厂到全球制造，从代工贴牌到自主创新，他的每一步都踩在时代的鼓点上。支撑他走下去的不是天赋异禀，而是刻进骨子里的破局力。那是在尘埃里仰望星空的勇气，是把困境变成跳板的智慧，更是在浪潮中精准卡位的远见。

王来春用36年证明，所谓破局不是灵光一现的顿悟，而是日复一日的深耕，是在别人任命时选择相信，在别人放弃时选择坚持，在时代变革时选择与趋势共舞。正如他在清华演讲时举起的那枚苹果接口，他说每个时代都有属于普通人的接口，关键看你是否愿意做那个持续导电的触电。亲爱的朋友们，你是否也曾在人生低谷中寻找破局的力量呢？其实或许啊，我们不必成为王来春，但是可以学会像他一样，在平凡的岗位上保持观察的敏锐，在质疑声中修炼钝感的心态，在浮躁的世界里坚守专注的定力。通过王来春的故事，其实让我们记住的就是，任何时候开始改变都不晚，中年也不是下坡路的起点，而是第二次人生的发令枪。最后把四条王来春的四句金句送给大家：能与凤凰同飞的必是俊鸟，这是王来春的人生信条；企业的价值是长跑不是短跑，这是王来春的商业哲学；站在客户的角度思考，并且要对行业有敬畏之心，这是王来春的管理智慧；女性不是只能做选择题，我们可以创造多选题，这是王来春的时代宣言；从流水线女工在尘埃里种玫瑰，到从代工到制造，一个女人的制造业突围，到王来春的破局三力：观察力、钝感力和定力。王来春从富士康的厂妹到掌舵4000亿帝国，她的36年的破局传奇，刚刚我们分享完了。想跟大家说的最重要的，可能我们不必成为王来春，但是可以像他一样，在平凡的岗位上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在质疑声中修炼钝感的心态，在浮躁的世界里坚守专注的定力。而且有很多朋友说，我岁数大了，我已经马上接近中年了，我已经过而立之年了。其实要告诉大家的是，任何时候改变都不晚，只要有开始，中年并不是下坡路的起点，而是人生第二次的发令枪。通过商界人物的创业故事和经历，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与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财富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它更是一种能力，一种选择，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在财富风云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为您呈现多元化的财富观念，从金融投资到实业经营，从个人理财到家族传承，其实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财富的奥秘。希望在每天的分享当中，您能够了解商业大咖们的实战经验和独到的见解，也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收获满满的财富智慧。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与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今天呢，我们将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

行业聚焦风云人物。近日呢，2024年福布斯中国餐饮领军人物评选落下帷幕，塞尚乳业董事长兼 CEO 严建国凭借他在乳品行业的卓越贡献和创新精神，荣膺此项殊荣。作为涉足乳品深加工创新领域的国内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严建国创立的塞尚乳业立足中国咖啡、奶茶、餐饮行业，从技术底层推动乳品创新，引领行业的创新变革。严建国将强壮国人体质、实现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使命，根据需求论创立塞尚乳业，每年约有21杯的限制饮品用到了塞尚的厚乳。塞尚以技术创新和产品迭代推动中国新茶饮文化及创新乳品走向全球。从吃感觉到吃健康，我们来了解一下塞尚乳业的底层逻辑。未来30年中国人吃什么？10年前，严建国花了1500万元经费走遍全球，历时3年半的时间，通过大量的和专家学者、院士交流，严建国得出结论：第一是吃营养，第二是吃感觉，色香味俱佳是感觉，而营养是指蛋白质、脂肪、碳水、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氧气和水。严建国发现国人缺乏优质蛋白质这一核心需求，据了解为塞尚制定了清新的发展战略，通过与国内外顶尖的机构及专家展开紧密合作，专注于开发以乳蛋白和乳脂肪为基础的创新产品，致力于成为一家科技驱动型的乳制品供应商。在10年间，严建国不遗余力地投入技术研发，引入了全球领先的纳米级有机生物膜技术，持续推动塞尚乳业的转型升级。如今塞尚已经远远超越传统乳品公司的范畴，蜕变成为一家以乳蛋白、乳脂肪为核心，不断探索乳制品创新边界的高新科技企业。这一系列的变革与选择，正是严建国为塞尚乳业绘制的发展蓝图，也是他对未来中国人饮食趋势深刻理解与实践的体现。从小黄袋到厚乳，我们来了解严建国的创业历史。严建国的创业之路呢，并非一帆风顺，他曾经在毕业后放弃了铁饭碗而选择创业，经历了多次的失败，但他依旧选择做难而正确的事。他总结出一套需求论，即满足客户需求是创业成功的根本，并将这一理念深植于自己的创业实践中。他的第一次成功创业便是选择了酸奶赛道，通过深入调研创立金和乳业，研发出爆款酸奶产品小黄袋，在宁夏地区取得了成功。随后呢，严建国根据需求论发现国人缺乏优质蛋白质这一核心需求，随后他创办了塞尚乳业，并为其精心规划了一条满足高端人群蛋白质与脂肪需求的发展战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严建国投入了1亿元研发费用，攻克了乳品深加工领域的珠峰，即常温稀奶油技术，成为国内首家自主生产常温稀奶油的企业，为民族品牌赢得了尊重。2018年，塞尚乳业的厚乳拿铁已经推出，火爆全国，开辟了中国咖啡的新赛道，开创了中国厚乳时代。厚乳中的活性蛋白包埋住咖啡里的苦味物质，释放咖啡香味，与乳香完全的融合，口感丝滑醇香，让咖啡不加糖也不苦，完美契合消费者的口味偏好，也推动了中国咖啡行业的创新性发展。从厚
豆乳拿铁到爆款智能机，我们来回顾塞尚乳业的创新之路。在内卷严重的现在，塞尚乳业的发展道路却是异常的明确，就是要高效、成功、持续地开发出满足客户需求的、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爆品。严建国从华为的结构化产品开发流程中汲取经验，经过多年的沉淀，打造出一套属于塞尚的产品研发流程。前沿的研发技术、快速的市场反应、专业的团队服务，为塞尚成为行业爆款制造机奠定了基础。由塞尚乳业首创的厚乳、夸克奶酪、轻乳、零乳糖、超绿奶等系列产品一经上市，就在茶饮、餐饮等行业掀起创新浪潮。现如今，塞尚已经成为茶饮咖啡赛道的主力供应商之一了。企业主导产品蛋白粉、稀奶油、厚乳等分别占据了中国高端乳制品市场相关领域的大部分份额，并与星巴克、喜茶、瑞幸、茶百道、蒙牛等多家知名食品企业形成了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每年约有20亿杯的限制饮品用到塞尚厚乳。黄金奶源塞尚江南，来看看塞尚乳业中国牧场模式的探索。严建国选择宁夏作为事业的起点，是因为他深知奶源的重要性。宁夏银川地处北纬38度，是世界公认的黄金奶源带。优越的地理环境孕育弱碱性的牧草，使得动物蛋白中的谷氨酸含量更高，牛奶鲜味更浓，营养价值更高。为此，他将塞尚乳业的奶源基地建设成为全国领先的现代化牧场，从源头保证产品品质。为了最大程度发挥塞尚乳业的奶源优势，严建国整合上下游产业链，并带动周边产业发展，率先实施产业链利益连接机制，实现企业与奶农互惠互利、风险共担的新模式，得到了产业利益链上多方的欢迎。如今，高品质乳品伴随新一代消费者的成长而变得更加普及，但中国人牛奶摄入依旧远低于全国水平。塞尚乳业致力于将优质的乳蛋白和乳脂肪作为研究方向，强壮国人体质，为中国进入 3.0 吃牛奶时代按下加速键，让健康成为中国人最大的财富。从全球眼光看，中国饮食文化走向世界的征程刚刚开启，未来严建国将创造出全新的创新模式，实现技术创新、质量创新、产品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密切结合，助推中国新茶饮、餐饮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尝到中国味道。可以说，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讲述那些商业大咖、一些品牌创始人，还有一些平凡的普通人的创业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与智慧。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一辈子没有太多个十年，尤其是精力充沛的黄金十年。一块硬纸板，用粗重的黑色油墨笔写上专业验车、高价回收二手车、车辆过户，下面呢附一长串的电话号码，操着各地方言的男男女女散落在马路边。

人手一块这样的广告牌，他们斜背不同的挎包，拎着不相似的保温水瓶，却有着同样的机警，只要看见车有停下来的意思，便瞬间涌上围住车主，兜售从买车到卖车的一条龙服务。我想大家都应该经历或看到过这样的场景，这就是十多年前全国知名的汽车商业一条街南京大明路旧机动车交易中心外的景象。这些举牌者呢，就是传说中的车虫，也就是二手交易链条中的二道贩子。同样的也存在于北京的花乡和亚运村，车贩子们如饿狼捉兔子般的积极，背后是二手车市场沉积多年的弊病，一车一价，里程数造假，车况造假等等。互联网的机会便蕴藏于此。杨浩勇呢，是在2014年闯入二手车领域的，显然是信心满满。年底的时候，还没有和五八同城合并的赶集网发布了旗下首个 O2O 项目赶集好车，以 C2C 模式切入了二手车市场。当互联网力量视同改变传统行业时，金钱开路往往是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三个月后，赶集好车复合增长率超过300%，杨浩勇又立下新目标，2015年月均交易10000台，年交易额超过100亿，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实现。2015年4月在资本的撮合之下，五八同城和赶集网站合并，在此之前两家是战火熊熊，仅2015年的营销预算就高达了15亿美金。姚劲波一度调侃自己想姚浩勇的时间比想自己的爱情还要多。最终两人的宣布合并，在发布会上拥抱和解，为这场持续10年的商战画上了句号。那是杨浩勇创业的第10年，这位毕业于耶鲁大学计算机系的高材生回国就创办了赶集网。当姚劲波调侃要不咱俩抱在一起哭一下一定可以上头条时，杨浩勇回答我真的哭不出来。杨浩勇选择了转身，7个月后他退出了五八赶集集团重新创业，他拿走赶集好车，这个时候已更名为瓜子二手车，轰轰烈烈杀入了这个新兴的市场。他看好这个行业，相比美国的成熟，国内二手车市场潜力还很大，用户体验又不好，这些呢都是机会。当然五八也经得谈判得到了新身份，瓜子的大股东和首轮的投资者。姚浩勇显然打算复制又一个黄金10年。瓜子独立之初，他个人义无反顾地投入6000万美元，占到公司超50%的股份，用以股权激励核心团队，增加竞争优势。姚浩勇说，这些资金你说投什么项目比投自己更好呢？2015年11月底，一家南方媒体将2015中国十大营销人物大奖颁给了时任瓜子二手车 CEO 的杨浩勇。从独立出来单干，到窜至行业头部，瓜子只用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杨浩勇的核心方法论很简单，砸钱营销，这是他从过去10年习得的经验。在与五八同城的大战中，赶集网共计投入超过40亿元的广告营销费用，烧出了双巨头的成果。自然而然，这口甜头被嫁接到他的第二场创业生涯中去。于是瓜子二手车刚诞生时，杨浩勇就砸下2亿用于广告投放，这个数字对于他来说实在不算什么。在早之前，他可以为一个价值2000万的广告位和姚劲波竞拍抬高到2亿。2亿的作用很快凸显，一时间城市的地铁、电梯、城市的楼道、主干道都被亮丽的蓝底黄字的广告词占据。瓜子二手车直卖网，个人卖给个人，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这般狂轰滥炸的营销使得瓜子网站的 UV 直接增长了近5倍。2015年底平台车辆上架数目也从9月的日均200辆飙升至1700多辆。那么这个方法论基于的逻辑是什么？是占领用户心智。杨浩勇解释，在二手车品类里，用户心智尚未被占领，
这种情况下，我们去打广告，让越多的人去做关。

去画这个等号，这个价值是无价的。事实上，杨浩勇并不是二手车行业内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入局的2014年底，资本的热钱早已进入赛道。2014年7月，红点创投中国基金向人人车砸下了500万美金，成为 A 轮的投资方。人人车由百度出身的李健创办。短短五个月后，人人车再度完成了2000万美元 B 轮融资。而优信也在2014年、2015年分别完成了 2.6 亿美元的 B 轮融资、1.7 亿美元的 C 轮融资。飞跃的数据向入局者们描绘着诱人的前景。人人车初上线时，近70%的机动车在短短2周之内就被卖掉，这是瓜子起步最为强劲的同行竞对。人人车同样是 C2C 模式，作为二手车交易平台，提供售前和售后服务，收取固定的中介费。杨浩勇野心勃勃，他曾经宣称要在一年内要占据 C2C 领域 80% 的市场份额，也就是说要拿下人人车做着头把交易。营销无疑是他最擅长的手段，他成为营销学定位理论的坚定拥护者，并为那句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广告语得意不已。2019年时，他为这句话估值的价值是10亿美金。被依赖口碑缓慢前行的人人车被瓜子营销策略打得措手不及，他只能入场投身广告战。很快，人人车签下了黄渤，开始和瓜子对垒。同时呢 ，B2B 传统的二手车电商平台优信开始转型为 B2C， 也加入了混战。2015年，优信掷下了3000万，拍得当年最火的综艺节目《中国好声音》冠军之夜黄金60秒的广告位，并请来包括杜海涛、王宝强和孙红雷等在内的数位明星录制了广告。一时间，全国各地满城皆是二手车的平台广告。最热闹的时候，有人向江南春预定稍微优质的广告位，江南春只能摆摆手，对不起，都被3家二手车占了。当然，与其不同的是，这些广告惹眼与招人烦的程度不亚于去年 BOSS 直聘与伯爵旅拍的那些作品。可以说呢，杨浩勇发起的这场广告烧钱大战伴随着互联网深入的脚步席卷了二手车市场，这是资本熟悉的打法。之前呢，手握重金的资本已经掀起了数轮惨烈的互联网商战，滴滴和快滴、美团和大众点评，一定程度上也包括了五八和赶集，而这场二手车之战也是烧钱的余温。2016年8月，人人车完成了8500万美元的 C 轮融资，腾讯成为领投方。继杨浩勇投入了6000万美金后，瓜子二手车在同年9月迎来了超2.5亿美元的 A 轮融资。红杉资本、经纬中国和蓝驰创投等8家投资机构共同进驻。这时的优信二手车也已经在2016年初完成了高达5亿美金的 D 轮融资。只是与其他互联网平台扩张抢占市场份额，继而逐渐改革行业的路径不同，杨浩勇为二手车市场带来的这场互联网广告战并没有真正改变这个市场的核心痛点，盈利模式不清晰。之外呢，在信用体系尚不完善的大市场环境之下，互联网平台们试图利用技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这个梦想也并没有真正的实现。瓜子二手车在2018年推出了 AI 定价，但系统定价并不精准。一位一线的员工透露，销售这个收车的时候，即使认为定价过高，也没有权限修改，而定高价能帮助销售更好地完成收车任务。所以呢，即使知道这些车上线后卖不动，销售呢也会收上来。而当系统定价过低时，卖家就会转向传统的线下渠道。很显然，这是一个以智能为名的陷阱，但在争取融资时，这个故事确实是管用。2019年，杨浩勇出现在软银集团股东大会上，分享瓜子二手车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改造传统行业的故事，得到孙正义的肯定。瓜子二手车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家能够把 AI 有效应用到二手车行业的企业。当年三月，瓜子二手车获得软银15亿美元的投资。钱对于杨浩勇而言是什么呢？是能帮助公司快速发展的事情。
他信奉 too big to die 这一法则，典型的创业是滴滴和美团。当体量大到一定程度，即便连年亏损靠融资活着，也已经稳健立足于所在的那方天地。显然于他而言，营销是一家创业公司得以立足并成为庞然大物的关键手段。他曾经表示，即使烧钱不止，也要把市场工作搞好，每个阶段确保有足够多的钱去支撑现阶段的发展。在融资的过程中，把市场模式搞好，千万别犯第一次的错误。名牌大学精英出身的技术型创业者总容易过分自信，当他们怀着一腔热忱横冲直撞到某个陌生领域，自信拥有改变的力量，也容易被现实狠狠的教训。毕竟变革传统行业内积重难返的陋习，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2016年主打 C2C 模式的瓜子平台上被曝光有二手车商浑水摸鱼，冒充个人售车者进行交易。瓜子采取了一系列诸如识别电话、拉黑名单、设高压线等手段，但屡禁不止。2017年瓜子推出了保卖服务，向用户提前支付 50% 到 80% 的车款代卖汽车。这也意味着他从一个只做交易的轻平台模式变为大规模涉足线下拥有仓储和库存的重模式。从流量争夺战中发迹的杨浩勇也以流量争夺为思路，抢地盘拓市场，因此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即便平台交易模式尚未完善，线下拓城就早早地进入了急速扩张期。他形容，我们的速度像开着飞机换引擎，哪不好还得把它给换了。实际上，瓜子的每一步都是大张旗鼓进行的。一方面呢，瓜子在二手车业务基础之上，进行像毛豆新车网等多元化业务的扩张。2017年9月，毛豆新车网成立，主营新车租售服务。宣布推出这个品牌之初呢，杨浩勇宣布2018年全年要在全国200个城市开设300家线下直营店。另一方面，瓜子开启了转型，讲出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新故事，即在全国大规模开售线下严选店，同时提供收车、售车、金融检测等二手车交易一站式服务。2018年严选店进入了疯狂的扩张期，但2018年12月份就相继有11家严选店开业。对于杨浩勇而言，速度并不是问题。基于他的判断，之前10年以上的商业模式，现在只需要3到4年时间就会被颠覆。二手车行业需要这样迅速的颠覆，只是最终颠覆的有些失控。在瓜子成立的短短4年时间里，从二手车、新车到养车、金融服务，这桌本为变革个人二手车交易模式的小份晚餐，食物源源不断地堆积上来，胀得桌前的食客肚子生疼。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瓜子二手车频繁陷入裁员的风波。杨浩勇解释，人员优化只是寒冬背景下的降本增效行为，企业终究要盈利，作为头部企业更需要在冬天储备点粮食。这位已经在商场摸爬滚打了十多年的企业家，又怎会不知道大规模裁员是一家公司陷入生死难关的标志呢？在2012年的时候，赶集网靠巨额广告砸入砸来的高流量，未能转化为实打实的销售模式和销售收入，新开拓的团购业务失利了，公司启动裁员，从巅峰时的数千人裁员至不足900人， VP 也接连离职，账目资金一度困窘到只能支撑6个月的运转，似乎进入了一个轮回。去年年底，车好多集团执行总裁邓康明和集团 COO 雷彦群先后离职，后者分管集团营销战略制定和车后市场等业务。此外，一度被视为新故事的严选店也变成了累赘。2019年7月，瓜子将中心转向全国购。11月起，多家严选店被降级，曾经是东北旗舰的沈阳店、邯郸店、青岛店门店，办公室和二手车都搬进了阴冷的地下停车场。有客户去看车，一度以为遭遇骗子要报警。2020年初开始，包括北京五方天雅店在内的更多店面被关闭。杨浩勇则自有说法，
他在去年中秋节前

妍希发出了一封内部信，称在车市极冷的2019年，瓜子严选营收同比增长 207%， 毛豆营收同比增长 238%， 已实现盈利。这似乎和大规模裁员的举动又有些相悖。有分析说，杨浩勇不过是上演了一出会计戏法。在瓜子二手车和毛豆新车双业务中，用户贷款已经是主流的交易方式，将尚未收上来的未来的数年应收账款算作当下收入，便能轻松的盈利。看起来互联网变革陈旧的传统二手车行业，这样的愿望在几家平台混战的数年里已经逐渐被消解。只是谁也不曾想到，朴素理想逝去的同时，也徒增了另一场关乎钱的乱象。去年年底，南京殷富街同星创业园的瓜子严选店因租约到期未搬迁，被物业扣下了近百辆的机动车。不过半年前，这家面积近 1.7 万平方米的店铺开业，还引来了无数消费者进门体验。店内设计由苹果体验店御用设计团队主刀，呈现简约时尚的质感，自然年租1000万元的人民币更有质感。宽大明亮的大堂，300多辆精品二手车经过专业检测后整齐停放其中，内设展示区、复检区、拍照区、体验区和交易区，配备咨询、交易金融和保险等一站式服务。就像这间严选店，人们感慨它曾经落地时的轰动，但光鲜褪色后才发现不过是一地鸡毛。在热钱涌入最多的2017年，据不完全统计，仅上半年二手车电商领域就出现至少八笔融资，累计金额100亿元。然而根据汽车流通协会统计数据，二手车电商2016年的交易量在二手车总交易量中的占比仅为 1.49%。去年艾瑞咨询发行的行业研报数据显示，2019年二手车电商渗透率达到了 19%。 很显然，真正深入行业的变革尚未发生。杨浩勇手中的弹药却捉襟见肘，他一度不愁找钱。从2017年6月拿到了4亿美元 B 轮融资后，车好多每隔数月就有一笔巨额融资进账。2018年10月，车好多完成了 1.62 亿美元的 C 加轮融资。第二年2月，以交换五八同城在车好多部分股权的方式，软银投入了15亿美元。自此，融资故事似乎突然被按下了暂停键，车好多再未有新的融资记录。去年7月，甚至有消息称，杨浩勇在委托瑞士信贷做新一轮的债权融资。杨浩勇不可置否地说，在冬天储存粮食是所有企业都应该做的事。他的老对手姚劲波却在蓄势待发。2019年，五八宣布出售瓜子二手车好多集团大部分股份，获利 7.1 亿美元，随后转身领投优信。2020年3月12号，五八在财报中透露，他已经再次出售为数不多的车好多集团股份。3月24号，五八宣布收购优信 B 端业务优信拍。种种迹象表明，五八要进入二手车交易的战场。这也意味着当年姚劲波和杨浩勇分手时的约定，在二手车市场，五八做信息，瓜子做交易已经彻底过时。倘若真是如此，杨浩勇需要再次投入和姚劲波的大战，而后者拥有的同城同镇已经成为细分领域的流量之王，那一战未必比那十年轻松。在媒体采访的视频节目中，杨浩勇则坦言，了然创业没有不死法则这件事。他说，关于创业，我更愿意追求一种不确定性。对，不确定性。五年前，从瓜子时代就开始追随公司的员工，并不喜欢这种不确定性，因为裁员这种来势汹涌，这个初春并不比过去的寒冬暖和，还有很多年轻人感受到了信仰的崩塌。他们当初加入这家互联网公司时，被授予了改革二手车市场的使命，因此激发出更多的活力。即使在酷寒的12月，
沈阳的瓜子员工也会把几百辆二手汽车擦得干干净净。

静静，摆放整齐。如今一切已成过往，汽车商业一条街南京大明路的荣光也早已不在。较互联网电商崛起更早之前，这座城市开始了大规模改造，汽车产业从主城区外迁，进入了江宁等副城领域。如今二手车交易中心在副城四散开，数个交易中心割据，二手车贩门也四散，重新流动在各处的市场外，仿佛那场互联网革命从未来过。

0: 其实，在时代的浪潮中呢，总是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
1: 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传统每天这个时间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我们关注大家的身体健康，从各个角度跟大家来及时的健康科普。今天我们科普的一个主题叫什么呢？儿童生长发育的常见误区揭秘。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六院儿内科二病房的马嘉欣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好好聊一聊，重点就是在儿童生长发育这块。比如说孩子最关注的就是孩子的长个子的问题，孩子的体重的问题，孩子的睡眠的问题，骨龄的问题等等等等啊，都可以随时通过两种方式来关注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在孩子生长发育阶段遇到了哪些问题和困惑随时留言互动啊。好的，我们来请进马医生。马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啊。嘉欣第一次来特别的紧张啊。是来自于哈医大六院儿内科的二病房啊。其实嘉欣说到自己的从医经历啊，到现在也有十年的工作经验了啊。那我们在儿内二病房，我们知道医大六呢它是以儿童妇女，其实慢慢的现在向综合一个医院发展。那我们在儿科的这块应该说是非常强大的，从我们的这个科室的设置来讲，我们医大六儿科就有四个科室。是不是光是
1: 儿
0: 内
1: 科
0: 就有四个科室？
1: 是的，是的，
0: 还有儿外吧？
1: 对，
0: 那应该是整个我们今天既然聊到儿内了，我知道现在很多医院也都是进行一个亚专科的一个细分化。我们医大六的儿内它是怎么来细分的呢？
1: 我简单介绍一下啊。首先就是我们分内科分为了四个病房，然后分为是一、二、三、四科。儿内一呢偏向于呼吸、心血管和血液。然后呢儿内二呢就是我们科偏向于内分泌遗传代谢，早熟啊、矮小啊，包括糖尿病啊什么这些，甲亢啥的。然后儿内三呢是神经和消化，然后儿内四呢偏向于泌尿系统、肾脏性疾病。对，但是比如常见病感冒发烧、肺炎什么这些，每个科都能看，
0: 都能看。就是它更专业、更细致了，就是老师的研究方向
1: 对
0: 是以这个为主，
1: 更细分了。
0: 但是你要是学儿科的话，它应该有一个大的基础。学完了这些基础之后，我们再来自己各分的细分的方向，
1: 自己的专业方向。
0: 是是
1: 对的。
0: 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是对于儿内科，一说到儿内科，哎呀，大部分都是看肚子疼。发烧、
1: 咳嗽，
0: 基本上都是这些哈。但是现在我觉得，就是家长对孩子的重视程度，还有希望孩子能够在各个年龄段都能够达标，然后沿着这个非常正常的健康曲线去发展，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家长所关心的，是不是？所以说，你看，你是在儿内二科关注的就是孩子的内分泌、遗传、代谢的这方面，这些是跟我们孩子长得快不快？然后这个身体超没超标，然后。

0: 现在会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儿科儿内科的门诊就会这个专科病的患者量就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嗯，
0: 相比平时的时候就不是感冒发烧啊什么这些，对，会占比多一点。
1: 嗯
0: 嗯，然后这个时间段就是会看这种专业病的孩子会多一点。
1: 是吧？
0: 对，他们有家长和孩子都有时间来这个看。对，
1: 嗯嗯，这也说明孩子现在就是家长在
0: 这个
1: 忧郁的这块
0: 嗯，
1: 也是越来越上档次，或者是上了一定高度了，是不是？
0: 大家更关注，不仅是关注这个
1: 吃饱穿暖，
0: 哎，对，对于身高，对于其他的体型有一个更高的追求，
1: 嗯，
0: 可以这么理解。
1: 你以前的时候孩子多，家长也就顾不过来哈，老大带老二带老三的，就是这样逐渐的长大了。但是现在在整个孩子的整个的忧郁的阶段的过程当中，就不想输在别的孩子后面，
0: 嗯，
1: 总想让孩子别留遗憾。也比如说有的孩子长个没长起来，
0: 嗯，
1: 啊，比如有的孩子可能是太过于肥胖，影响了他的代谢，
0: 嗯，
1: 那他可能各种问题就要比同龄的孩子要早啊。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重视程度，我觉得给家长点赞是非常正常的。
0: 对，
1: 嗯，但是我们在看病的时候也应该躲过一些误区，因为有一些家长在生活当中，他们的观念可能是受长辈的影响，可能是周围环境人的一些影响，可能是受固有思念的一些观念的一些影响。
0: 嗯嗯，是的。
1: 所以说往往有的时候他走在那里拔不出来。
0: 嗯，
1: 我们今天就儿童生长发育的这个误区，
0: 嗯，
1: 就来跟大家好好聊一聊。
0: 好的。
1: 嗯，这个也是在您临床上是不是经常问到的？
0: 是的，是的。嗯，
1: 您说到问到的时候，我觉得个子的问题是家长最关心的。
0: 嗯，
1: 有时候哎呀他爸他妈都不矮，嗯，那孩子也能矮得了吗？这是一个误区吗？或者是父母高孩子就一定高吗？
0: 对，这是一个其实很常见的一个误区，就是，有的孩子就觉得啊，我也很高，我丈夫也很高，那我的孩子一定矮不了，我不用管他。
1: 对啊，
0: 对，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就是遗传对于身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有研究发现，就是亚洲人受遗传因素的影响大概在60%左右。
1: 嗯嗯，
0: 也就是说后天因素对亚洲孩子的这个影响空间可以达到30%-40%。
1: 嗯
0: 嗯，那么就是如果我父母高的孩子，我熬夜，我挑食，我不运动，我可能也长不到我的遗传身高
1: 啊。
0: 对，存在这种现象。
1: 嗯，
0: 反之呢，如果父母比较偏矮的孩子，我通过科学的干预，我可能也能突破我这个遗传的上限。
1: 嗯
0: 嗯，就不是说我父母矮了我就一定是是个免死金牌了，我就不用管他了。
1: 嗯，
0: 我就让顺其自然发展，想怎么样怎么样。
1: 嗯，
0: 然后我父母就是这个父母比较矮的这个孩子，我就一定哦这辈子就这样了，就我就不努力了，也不是这样的，
1: 就都是有希望的。
0: 对，
1: 关键你方法得不得力，
0: 而且
1: 关键是你这个生活习惯好不好。
0: 而且就是在这个统计学上有一个叫回归均值现象。
1: 嗯，
0: 对，是说矮个子父母的孩子有可能突破父母的限制身高长得更高。
1: 嗯，
0: 高个子父母的孩子存在比父母矮的可能性，这在统计学上是有一定的这个比例存在的。
1: 有一定比例的。
0: 对，
1: 现实生活当中也有。
0: 对，
1: 有的时候你会看邻居，哎，他妈都不高，那孩子怎么长这么高呢？
0: 嗯，
1: 开玩笑，是不是报错了？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就在孩子越是自己个子矮，父母可能越关注这个孩子的个子，是不是啊？
0: 是。
1: 往往有的时候父母都高的还不太在意了呢，
0: 就忽略了这个事情。
1: 对，忽略了这个事情。你比如说，你看我这个身高，我觉得就算是女性当中的中等个吧。1.64米不也挺好吗？
0: 嗯嗯，
1: 然后爱人1.83米，那我儿子长到了1.93米。
0: 哇，
1: 我就觉得这个是孩子什么呢？一个是遗传基因，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孩子爱运动，
0: 嗯，
1: 爱打篮球，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你就鼓励他，
0: 嗯，
1: 他想打的时候你就去让他去玩，
0: 嗯，
1: 充分满足他的需求，
0: 对，嗯，
1: 他得以释放，然后他才能有长个的机会，尤其是春天和秋天这样的季节。
0: 哎，这就是好家长，
1: 得抓住这个最佳的生长期，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嗯嗯，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孩子父母高孩子就一定高是个误区。
0: 嗯，
1: 一定要注意，我们在生活当中多给孩子进行一定量的营养补充，
0: 要监测，就是门诊有遇到这样的孩子，就是父母觉得孩子矮，然后你问他去年多高，不知道。今年多高？
1: 不知道。
0: 今年能长多少？不知道。他就是觉得矮了就来看了。
1: 就是稀里糊涂的一笔账。
0: 对，他就是
1: 他跟同龄孩子比是吗？
0: 他可能是感觉他觉得矮。
1: 嗯嗯，
0: 但实际上你可能把那个标准细化了一下，发现他没有那么矮。
1: 嗯
0: 嗯。然后这里边就可以跟大家提一个，就是每年的生长速率的一个警戒线。
1: 好啊。
0: 嗯，这个可以跟大家提供一个参考。
1: 嗯。
0: 孩子3岁以下每年长高低于7厘米、
1: 嗯、
0: 你要警惕。
1: 嗯、
0: 3岁到青春期前每年长高低于5厘米，你要警惕。
1: 嗯，
0: 然后青春期的时候每年长高低于6厘米，你要警惕。
1: 嗯
0: 嗯，所以就是我们都是建议每3个月你就要量一次身高。 这个

0: 量身高呢也有一定的说法。
1: 嗯，
0: 你最好是找一个固定的时间，比如说我都上午量，我都下午量，就固定的时间，并排除掉这个一天的那种早起的，理论上来讲，早起一天应该是最高的时候。
1: 不是，那你为什么要固定这个时间呢？
0: 就是因为人在刚睡醒的时候，理论上是最高的时候。经过一天的那个重力的影响，或者是各方面的影响，它有可能会稍微矮那么 0.5 1.0， 这都是很正常的。
1: 嗯，
0: 所以咱们固定一个时间，然后呢固定一个尺子，因为有尺子就是排除掉那些误差。
1: 明白。
0: 对，然后你不用特别斜，我天天去量没有必要。对，三个月到六个月量一次，然后你记录一下这个曲线。
1: 哦，
0: 这个曲线来讲是我们衡量一个孩子长得高不高，长得快不快的一个标准。
1: 嗯，
0: 你单纯的就是我今年多少年龄，我十多岁，我多高多高，你就让孩子家长不是，你就让医生来判断我这个孩子是不是矮。其实医生也就是能看到这个点，
1: 他能看到你以往的这个记录生长的过程，
0: 这个
1: 他才能决定你这个孩子长得是不是正常和以后的趋势。
0: 对，
1: 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一个好姐姐哈，这个她家孩子的个，因为他矮，他矮人也不是特别高，所以他就特别关注这个孩子的身高，在他家那个门框上，他就特意刻度，然后每一年他就是总是在给孩子量，长到这儿，长到那儿，长到那儿，几个月一量一量，哎，后来那个孩子真的长得比他爸爸妈妈都高，
0: 这就是家长有这个意识，
1: 对，他吃的也很好，
0: 要监测，然后要提供一些充足的营养，
1: 对，
0: 然后适当运动。
1: 哎，你说到那个充足的营养的时候，我要跟大家说一句哈，最近的时间大家可能会涉及到一个词儿，就是高营养素，高密度营养素。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们吃猪肉，比如说每天我需要50克的蛋白质，那我吃猪肉可能需要吃300多克，那我吃牛肉可能吃200多克，我就能够满足我这50克的需求了。所以我们要单独要选牛肉，就这个意思。我们要吃高密度营养素的这样的食物。
0: 就是吃东西不在于量，而在于精。
1: 哎，对，而且你的营养能不能够达到你一日所需，这个是家长在给孩子选择食品的时候要注意的啊。
0: 是。
1: 全谷物类的呀，蛋呐，奶呀，虾呀，鱼呀，这些东西要给孩子在营养选择的时候多吃一些，少吃一些油炸的、
0: 高糖的、
1: 高盐的这些东西啊。这个是额外多说了两句，因为毕竟涉及到孩子长个的问题啊。
0: 可以理解
1: 啊。还有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家长会说：“哎呦，我一定要给孩子多喝奶，补钙嘛，这个孩子才能长起来。”就是或者是给他多吃钙片。如果孩子不爱喝的话，孩子在这种条件下能蹿个吗？
0: 就是钙只是骨骼发育的一个原材料，单纯的补钙，就身高这个事儿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并不是单纯的说我补钙，那我缺钙，我补钙我就一定能长高。但是你说钙重不重要？也一定很重要。
1: 对呀，
0: 对，骨骼是缺少这个钙这个元素的话，那可能就相当于一个基础，它没有这个基础的话，它也盖不成这个楼。
1: 对，
0: 但是你单纯的补钙也是不够的。
1: 对，
0: 你还要补充一个东西叫维生素 D。对，这个现在其实大家都有这个意识了。对，你去买那个外边那些那个钙片什么，它会配着就是钙和 D 一起补。
1: 对，
0: 如果你没有那个条件补这个的话，多晒太阳也可以。
1: 是，
0: 因为补充这个日光是直接促进你这个维生素 D 的这个那个吸收，然后能让钙转化成能被人体直接利用的这个。
1: 对，所以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哈，有的时候会把这个钙当零食吃，牛奶当水喝，有的时候过多了也会胖吧，是不是啊？
0: 就是，哎，这里边有一个广泛流传的一个误区，就是我大量的补钙会不会导致我这个骨龄闭合提前？对，会不会这样？其实是没有这个依据的。就是在常规推荐的安全剂量内，你正常的补钙是不会导致它骨龄提前闭合的，只有长期超大剂量的滥用，比如每天几千毫克的那么吃，可能会存在这种情况。但是就是咱就均衡的饮食，中国膳食指南，我查了一下那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它建议是2到5岁的孩子每天300到500克的牛奶。
1: 300到500克的牛奶，一盒呗，两盒得。
0: 然后它是克， 换成毫升还不太一样，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我查到的是克，所以我也没有这个具体那个啥，大家去关注一下这个，这是计量单位。
1: 嗯，
0: 然后呢，4到6岁的孩子每日补充钙需求就是800毫克，
1: 嗯，
0: 这个是毫克，
1: 嗯
0: 嗯，但是咱们换算成就是那个牛奶里边那个，对，换算一下看看，
1: 嗯，
0: 不要补多也不要补少，均衡就可以了。
1: 嗯嗯嗯嗯。

0: 其实没有必要就是
1: 过量
0: 特别过量的去补哈、
1: 但你也别
0: 而且它吸收也是有限的是不是啊？
1: 对，过量的问题呢，如果你补的特别多，就像刚才说的那个超大剂量了，你有可能会导致体内的矿物质的失衡，你有可能会便秘，会肾结石，会影响铁和锌的吸收、就是过犹不及了。
0: 慢慢来啊、孩子长高是一个过程哈。
1: 对，
0: 家长有的时候也别太心急了，但是日常的营养和健康的一个这个饮食理念，这个要需要给孩子不断的去储备，去打好基础。这个养成一个，乃至于孩子成人之后，他也知道怎么吃是健康的。对不对？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家长非常重要啊！各位家长在孩子整个长个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需要了解？儿童生长发育的一些误区，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一揭秘。然后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探讨交流，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也可以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的，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今天我们聊的是关于儿童生长发育的一些知识哈，科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有一些具体问题，我们随时来探讨交流。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哈医大六院儿内科二病房的马嘉欣医生啊，跟大家聊的过程当中呢，也希望临床孩子的一些问题，我们给大家一一的答疑解惑哈。刚才说了。父母高孩子就高吗？不一定是吧。多喝牛奶狂补钙片孩子就能窜个吗？也不一定。这也是个误区。有的人说了，哎，我孩子吃的多是不是就能长得高啊？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特别是一些老年人在喂孩子的过程当中，往往就会有这个想法吧。
1: 他会觉得，哎呀，大胖小子
0: 能吃就是福。
1: 对对对，其实这个可有可能会适得其反。就是孩子的过量饮食有可能会加重脾胃的负担，导致消化不良、积食，甚至会引起肥胖。而肥胖是往往我觉得家长会忽略的一个问题。肥胖是性早熟的一个高危因素。对，脂肪细胞呢会分泌少量的雌激素，加速骨骼的成熟。那么性早熟呢就会加速这个骨龄的闭合，终止它的提前升高。有一部分孩子你会觉得他可能啊胖胖的高高的，可是到了青春期他反而长得没有平人同龄人高了。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原因导致的。对，所以就是不要让他长得特别的超过了这个同龄人或者多少这个体重。我们儿童其实是也是有一个体重的那个跟身高一样有一个体重的标准。大家可以上网搜索一下，跟是一个量表，也是跟那个身高曲线差不多。
0: 是类似于那个 BMI 吗？
1: 也是，它就是身高的那个曲线，你能看到这个。
0: 我知道，
1: 对，
0: 就是多大的孩子身高应该多少，
1: 在哪个区间内是正常的，
0: 是正常的。我知道了。
1: 然后我们要说的就是，就像刚才说到那个精炼的饮食，这顿饭里边要吃肉、蛋、奶，要补充维生素，要补充钙、维生素 D 这些，然后要均衡饮食，要避免摄入这些高糖、高油的食物，就是油炸的，我们尽量少摄入。对，然后适量的吃一些鱼呀、豆制品呐、这些会不会对这个孩子的健康来讲是有好处的？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孩子不见得说吃的多，吃的越多越好，这是一个误区啊！一定要注意给孩子吃对。哪怕我这个整个的今天我吃的豆制品啊，我吃的全谷物，我吃的一些那个新鲜的蔬菜，我再有一点鱼虾，再有一点牛肉，哎，我觉得这个孩子的各个方面的营养足够了，是不是？
1: 均衡
0: 基本上能够达到他一天生长代谢所需要的这些营养素啊。还有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孩子长得胖就是长得好，营养足了，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吧。
1: 是的，是的。就是像刚才讲的，肥胖的时候那个脂肪细胞会分泌少量的雌激素，导致这个骨龄就是提前闭合。那骨龄提前闭合最终会导致什么呢？就是中身高会受影响。在该长个的时候它可能就已经提前闭上了，它就不长了，没有给你长个的空间了，那你可能最终就是会影响。

0: 你最终的身高。其实有报道说就是性早熟会使最终的身高损失5到8公分。
1: 哇，
0: 其实是一个不小的数字的。
1: 是、啊、
0: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这个肥胖的延续性是更可怕的。
1: 嗯，
0: 就是如果你不加干预的话，6月龄的婴儿肥胖发展成成年人肥胖的概率是 14%。
1: 哦，
0: 然后呢6到7岁的孩子肥胖会增加到 50%。
1: 嗯
0: 嗯，10到13岁的孩子肥胖，成年肥胖的概率会增加到 70%， 而青春期的肥胖这个概率会达到 80%。
1: 哎呀，青春期更应该注意啊，
0: 就是从小就要注意，不要让孩子处在一个非常肥胖的一个状态、嗯、不是说胖胖的就一定是好好的。
1: 那小的时候他很瘦、
0: 嗯、
1: 或者是长得也不是特别的胖也不是特别的瘦那种，就是很正常、
0: 嗯、
1: 但是他到了成人之后反而胖了，那这怎么回事？
0: 那可能就是饮食习惯、生活生活方式啊，规你可能熬夜呀、啊，对，就是作息呀、啊，
1: 对，
0: 多方面的影响。
1: 对，
0: 肥胖跟长个其实有的时候差不多，就是都是多方面多因素影响的，不是说我单一因素导致我。
1: 嗯
0: 长得矮，我单因素导致我长得胖。
1: 所以说小的时候不要让孩子过于肥胖体重，因为你刚才提到了6个月的时候就肥胖的话，他未来成年人会有14%的机会是个胖子。
0: 是的，
1: 如果你6到7岁的时候你就
0: 胖，有一半的概率，
1: 那你50%。
0: 嗯，
1: 如果你10到13岁的时候还是个小胖子，那你未来成人70%就是个胖子。如果你青少年时期的时候你就是个胖子，你成年之后80%你就是个大胖子。
0: 然后成年人肥胖大家都知道三高的问题啊，
1: 是，
0: 对，血压、血脂、血糖、啊、就都出来了，
1: 是
0: 就是那个代谢这些方面的。所以从小就抓住这个事儿，不要让他。其实也是养成一个好习惯。
1: 嗯
0: 嗯，
1: 你刚才还提到了一个激素、
0: 嗯、
1: 是吧，闭合、
0: 嗯、
1: 是吧，
0: 嗯 嗯
1: 然后我记得好像有一个朋友的孩子学游泳的、
0: 嗯、
1: 我曾经说过这个案例、
0: 嗯、
1: 他就是因为孩子饮食的问题、嗯、他那个就是骨龄提前就闭合了，
0: 嗯
1: 哦，然后就没有再去搞这个专业，很遗憾、
0: 嗯、
1: 孩子游泳游的还非常棒，真的是在水池里简直就是如鱼得水的样子，就是他适合的就是水里的生长的孩子，但是后期因为这个子的问题就没有再从事这个专业、
0: 嗯、
1: 真的很遗憾。
0: 嗯
1: 嗯，
0: 其实临床上遇到门诊遇到这种患者也挺多
1: 也挺多，
0: 就是他可能没重视孩子的这个就是长高，他不觉得长高长得矮是个问题。
1: 嗯，
0: 等他想来看的时候，其实发现就是有点就像你说的骨龄已经闭上了，就回天乏术了、
1: 嗯、
0: 没有什么就是办法了。嗯，
1: 后天再拔也拔不起来了。
0: 对，
1: 那个孩子到现在也没长出很高，
0: 嗯，
1: 大概也就是不到1.6米的个子吧。
0: 这里也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如果有那种就是贴小广告的那种说啊、骨龄闭合了也能长个的那种，千万不要信了，那又是那种就是骗你钱的
1: 是吧，
0: 嗯，不要信、不要信。
1: 也给大家提个醒啊哎，大家有什么关于孩子这个生长发育的问题，可以随时来和我们这个16儿内二病房的马嘉欣马医生哈、啊、随时探讨交流，87997399 87997399。你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哈。还有在我们小的时候家长经常会说一句话啊，叫孩子吃睡长，
0: 嗯，
1: 就说明这个睡的重要性。
0: 是的，
1: 嗯，孩子一般来说都要保持每天8小时的这个睡眠哈、
0: 嗯
1: 啊。说有的孩子就说了，哎，我每天给孩子保证8个小时睡眠不就可以了吗？几点睡不重要，
0: 嗯，
1: 这个观念对吗？
0: 不对，
1: 不对哈、啊，因为他后半夜几点几点是他身体器官生长发育或者是这个进行一个代谢休息的最好的时机，
0: 是
1: 不是？是
0: 的，是的。这里可以大家提到，嗯、这可能就大家知道要睡觉，要补充，要睡好，但什么叫睡好？什么时间段睡算好？
1: 嗯，
0: 这个其实是有一个科学的依据的，是因为生长激素是能够促进你长个的一个激素，
1: 对，
0: 它的分泌是有显著的昼夜节律的，
1: 嗯，
0: 也就是夜间睡眠，尤其是进入深睡眠的阶段，生长激素的分泌量是全天的50%到70%，
1: 嗯，
0: 这里有一个关键的点，就是夜间的10点到第二天早晨凌晨2点。这个时间段是生长分泌最旺盛的一个黄金时期，
1: 嗯，
0: 就所以你要保证它，你说夜间10点到凌晨2点，那我10点睡行不行？不是的，是深睡眠，所以你最好让它9点多9点半左右你就让它睡，
1: 嗯，
0: 大差不多9点半那样让它睡，然后10点左右达到一个深睡眠的阶段了，这时候生长激素分泌了，就是你身体是受益的这个事儿，嗯
1: 嗯，
0: 这个叫睡好。然后呢我们针对就是不同年龄段睡眠其实是有一个建议的。
1: 好啊。
0: 嗯，跟大家说一下。学龄前的儿童我们建议就是8点半到9点入睡。
1: 嗯。
0: 最好能保证10到13个小时的睡眠。
1: 嗯。

0: 然后呢，小学生我们一般是建议9点到9点半入睡，最好是
1: 9点到9点半，
0: 对，
1: 九到十一个小时，
0: 然后呢，初中生我们就建议也是啊8到10个小时，但是我知道很难，非常难，但是就是尽量能让他早点睡，就是早点睡，
1: 那些
0: 最好是保证就是。就像我说的9点到9点半入睡，然后这样你生长激素的这个分泌的时间是在一个深睡眠的状态，能够覆盖到这个生长激素分泌，要不然错过就错过了。
1: 是啊，那高中生吗？还有建议吗？
0: 高中生我知道很难，所以我也不给什么建议，就是大家压力已经很大了，不要在睡眠上再给家长焦虑。
1: 哎，有的时候高中生会孩子的10点11点都是正常的。
0: 是啊是啊，就是
1: 12点。
0: 你科学上是一方面，但你现实中我也能理解大家的这个。
1: 但我觉得提高一下，增强一下学习效率，养成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确实难。
0: 确实。
1: 但是这个家长是很关键的一个角色。
0: 我
1: 觉得还应该多学点这方面的东西，多掌握一些方法。多学习学习，借鉴借鉴，看看哪个招好用呗。
0: 是，就是，就是一个取舍的问题，我觉得有可能是，你是想让他，熬着那个夜，然后，我也不好说什么，其实，因为我也经历过那个阶段，大家都是熬夜熬过来的。
1: 是的，是的。好的，各位，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就是儿童生长发育当中的一些常见误区哈。我们邀请哈医大六院儿内科二病房的马嘉欣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科普一下他在临床上遇到的一些问题。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困惑，我们随时可以来探讨交流。一个呢，就是可以拨通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交流互动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的，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你看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也是在您临床上经常会看到的一些问题，就是在您接待的这些来看儿内二科的一些孩子，涉及到生长发育的正常哈，身高的占比大概有多少，就是关于身高长个子这个问题。
0: 如果是这个寒暑假期间，基本上就一半吧
1: 、都是来看这个的。
0: 对，
1: 他们总是想让你找一个好的办法，是不是？
0: 对，就是可以，其实可以理解孩家长的这种担忧啊，这种对，其实是可以理解的。那就
1: 有一些孩子，就是他们在看的时候，一般的来说，说你帮我看一下这个孩子，我总觉得矮的过程当中呢，是想用什么手段来帮他进行一个调整？比如说，有的是需要吃药啊，还是需要一些运动啊？你一般的来说都是什么样的方法来帮助他们呢？
0: 如果他在一个正常没有到那种疾病状态的那种，我们讲就是同年龄同性别的3%以下的那种，特别的矮的话，那种其实我们就建议你完善一些相关检查了，要做骨龄，要做生长激素激发实验，要确定你是因为什么原因矮的。因为导致矮小有很多方面原因，你有可能是，我们也遇到过那种就是来查矮小，结果发现脑子里面长了一个东西，是那个异物压迫了导致他出现的矮，但其实把这个异物解决了，他可能他自己就能追赶回来或者怎么样的。但是就是要筛查你是病理性的状态，还是说你单纯的只是你觉得他孩子矮。如果你只是觉得我想我家孩子没有特别矮，他其实还行，在同龄人里面还行，但是我想让他再高一高，有没有这种方法？你可以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说的均衡饮食，保证充足的睡眠，还有你可以做一些纵向运动，就像你儿子的那个篮球，
1: 打篮球，
0: 跳绳，摸高，都可以，就是做一些纵向的运动，
1: 就是上下跳的
0: 那种，对，就可以，其实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挥拍运动不也挺好吗？打羽毛球
0: 可以，
1: 是不是啊？打羽毛球我觉得也挺好。再一个，我现在看到小区里头，就是这个家长陪着玩的练的特别多了。有一个女孩子，我看在楼下打那个排球，然后呢，还有的家长领着孩子跳绳。我估计这个是不是加入中考的一个项目了啊？
0: 可能对对，但是跳绳这个运动确实也对身高来讲是一个有好处的事。
1: 对啊，你可以自己一个人跳，你也可以跟很多孩子一起跳。
0: 什么场地限制？你有一块小地方，你甚至没有绳，你都可以跳。
1: 对没错，所以说给孩子养成一个很好的运动方式，我觉得这个孩子整个也是有关的。
0: 是的，要有这个观念。如果我想让他长个的话，我要全方位的去关注孩子这个事。
1: 你刚才说了要给孩子做一个评估哈，
0: 嗯、
1: 这个评估你一般的是做什么检查？你再给大家重复一下
0: 啊，要做骨龄，我们就是要看看他这个 骨头的这个发育的情况。
1: 骨龄是怎么

0: 做呀，
1: 拍一个
0: 拍片，
1: 对，被 X 线，然后呢可能要查一些血的化验
0: 啊，空腹抽血吗？
1: 对，空腹采血。然后如果我们觉得你可能矮的特别多的话，你可能需要做一个实验叫生长激素激发实验。
0: 生长激素激发试验，
1: 哎，对，这个
0: 就这个怎么做呀？
1: 就相对来讲更专业一点了。对，我们一般都是，这个讲起来有点复杂，你要听吗？家长可能不会在意这个那个这个具体怎么做，你只要告诉我最后结果是什么，
0: 结果
1: 对,
0: 对
1: 他们不会在意这个。
0: 啊、
1: 对，
0: 那他是那个是
1: 要采血，要
0: 采
1: 血,
0: 采血，
1: 对，
0: 啊、
1: 要
0: 采
1: 血,
0: 采血，明白了。
1: 我们基本上就是相当于是给你一个外源性刺激，让你的这个胰岛素水平降低，让你的生长激素激发，看看你的那个，我们要抓它生长激素的峰值。
0: 嗯，
1: 对，看看你是因为生长激素缺乏导致的矮小，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导致的矮小
0: 啊、
1: 基本上原理是这样，
0: 就是看矮小的原因呗。
1: 对，
0: 好，
1: 因为像刚才说的，比如说我那个脑子里边有肿物，
0: 嗯，
1: 甲状腺也有可能会引起矮小啊。
0: 啊，对
1: 对，然后呢，比如说还有一些什么特殊的类型的综合征，我们临床常见的Noonan 啊、Turner 啊这些综合征，这些一般孩子会有一些特殊的面容。他会有一些三角脸啊、
0: 哦、
1: 然后眼睛可能是什么丹凤眼啊，耳位会比较低啊，他的那个脖子这儿可能会粗一点，像那个鸭子的那个蹼、
0: 哦、
1: 我们叫颈蹼、
0: 哦、
1: 然后呢比如说发际线会比较低，或者是牙齿的发育会不良。如果你发现你家孩子会跟别人长得不太一样，就是有一些说不上来是什么，但是你可能觉得比如说眼距过宽，
0: 嗯，
1: 眼裂比较小，比较内眦有一些赘皮，有我说的这些情况的话，不要自己瞎想，去找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让我们帮你判断到底是、
0: 嗯、
1: 啊确实是长得有点特殊，还是说他是因为一些遗传代谢病导致的他出现了一些问题。
0: 这样的孩子占比多吗？
1: 很少，其实
0: 很少，是不是？
1: 其实算是一种罕见病。
0: 对，
1: 嗯，
0: 大部分来说、
1: 嗯、
0: 可能都是跟孩子的饮食，
1: 嗯
0: 啊，比如说就愿意吃炸鸡腿，啊、嗯，就愿意喝可乐，
1: 所以这
0: 是
1: 一种就是相当于肥胖导致的一些小胖墩儿，
0: 对，
1: 嗯，引起的这些
0: 生长发育受限。
1: 对，
0: 我觉得这个生长激素激发试验、
1: 嗯，
0: 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
1: 这个是一定要在专业的医生的指导下做，这个不是在普通的地方就能做的，也是后续如果你涉及到真正的矮小要用药的，这也是一个前提条件。
0: 对，
1: 嗯，要做，
0: 因为有的时候会涉及到生长激素的打不打的问题，
1: 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嗯，好，各位家长在孩子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遇到什么问题和困惑了，孩子现在有什么样的一表现，想让孩子正常的身高，是不是测一个平均值，还是怎么来测，现在这个年龄和身高是否匹配哈，我觉得都可以来聊一聊，拨通热线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就可以了哈。其实说了这些之后哈，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孩子有说骨龄闭合的这个问题，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1: 嗯，
0: 就是只要骨龄没闭合，我这个孩子就可以无限长高，这个是不是一个误区？有的时候还23还窜一窜呢。
1: 其实这是骨龄没有闭合，只是证明它还有一定的生长空间，
0: 嗯，
1: 但是它不代表它能继续长高，
0: 嗯、
1: 随着这个年龄和骨龄的生长，孩子的生长速率是会持续减慢的，
0: 嗯，
1: 特别是这些骨龄超前的孩子，他剩余的那个生长空间会快速的缩短，
0: 嗯，
1: 有的时候临床上很多就是孩子他的那个骨龄还没有闭合，因为还剩点缝什么的，但是他生长速率已经很慢了。
0: 嗯
1: 嗯，这种也会影响到他的就是最终的身高，可能你就相当于留给我们长个的时间已经不是很够了。
0: 哦，
1: 嗯，所以要及时的早发现早干预，是这个意思。
0: 干预的时候怎么干预呢？
1: 嗯，就是我要提一个事儿，就是骨龄的这个这个事儿，骨龄多少岁跟你实际年龄其实不是一个平行的，不是说我一岁我就一岁的骨龄，有的时候这个不是一个线性的平行发展的这么一个事儿，
0: 嗯，
1: 有的时候你可能实际年龄是十岁，你骨龄可能八九岁也算正常，但是如果六七岁那就是有点矮小了，或者是实际年龄十岁，但骨龄已经十一二了，那可能就是大的稍微有点多了。
0: 嗯，
1: 他们不是平行一年一年长的，你可能今年你测骨龄，我们一般监测骨龄是每半年监测一次。
0: 啊、
1: 对，你可能这半年查你是十二岁，你可能有。比如说你早熟就是青春期发育或者怎么样，你骨龄是提前的，你可能他一下就长了一两岁都是有可能的，
0: 嗯，
1: 所以要定期的去监测，
0: 嗯，
1: 你一方面家长要自己记录孩子的这个身高的曲线，
0: 嗯，
1: 你一方面你可以，如果你怕你自己孩子长得会骨龄提前闭合，你半年拍一次骨龄的片儿，这样是可以、
0: 就拍个骨片，
1: 对，
0: 拍骨龄片就可以
1: 要监测一下你那个 长得
0: 看 X 光片，
1: 对对，
0: 嗯，
1: 对，有的孩子就是就所以说的骨龄不等于实际年龄，你不能凭你的实际年龄判断我这个到底能长到什么样，
0: 嗯，
1: 有可能他进入青春期了，他骨龄会迅速的长个，
0: 嗯，
1: 就是增长，那可能留给你长个的那个时间就不是很够了，
0: 嗯
1: 嗯，我们就是监测他这个生长发育的情况，
0: 好，
1: 观察不是说我就什么都不干了，观察其实也是一种治疗方案。
0: 一般的来说他这个骨龄是有没有个最大值啊什么之类的，
1: 到就是到成年就是就闭合
0: 到十八，
1: 嗯，
0: 还是到十，
1: 一般我们说常说啊，女孩骨龄在14岁，男孩骨龄在16岁，基本是闭合，但这是一个群体的平均值，
0: 哦，
1: 嗯，他还有一些存在一些个例，嗯，比如说他早熟的他可能11、12他就闭合了，
0: 嗯，
1: 也存在这种情况，
0: 嗯，
1: 就是骨龄，嗯
0: 嗯
1: 嗯，
0: 就是骨龄这个问题。
1: 我们常说就是女孩骨龄14，男孩骨龄16，但也这是一个群体的一个大范围的现象，只是均完之后，不能代表个例，
0: 是不是？
1: 所以就是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
0: 嗯
1: 嗯，
0: 还有刚才我说到那个23还窜一窜那个有吗？就是孩子现在还矮，是不是长得晚呢？
1: 哦，
0: 经常会
1: 这个
0: 这个
1: 事儿，其实临床上非常多见，
0: 非常多。
1: 对，大家就觉得我是不是晚长啊？
0: 嗯，
1: 啊，比如说啊，我也是，就是我作为父母，我也是很晚才窜个
0: 儿，
1: 对对对。那我孩子现在矮，不是一个真正的矮。
0: 嗯，
1: 他有这种误区，他可能就错过了那个长个的那个黄金的那个年龄了。
0: 最佳长个年龄是多大？
1: 没有
0: 最佳的，
1: 啊，对，就是你要定期先，
0: 嗯，
1: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生长
0: 速率，有一个生长速率，
1: 对，
0: 这个，
1: 你要是觉得他矮，再跟大家重复一下，3岁以下每年低于7公分，
0: 嗯，
1: 3岁到青春期每年低于5公分，
0: 低于的，
1: 对，
0: 嗯，
1: 然后青春期每年低于6公分，
0: 对，
1: 对，他就是其实算是一个生长速率的减低嘛，
0: 明白，
1: 嗯，
0: 明白，嗯。
1: 老百姓说的晚长，在医学上有一个专业的词叫体质性青春期发育延迟。
0: 体质性青春期发育
1: 延
0: 迟，
1: 它其实总体发生率就是2%到2.5%
0: 啊，
1: 也就是说100个孩子里边只有2-3个是真正的晚长的。
0: 嗯，
1: 如果家长觉得啊，我是晚长，我就不去管他了，你可能就真正的错过了，你可能就不是那2-3个真正的晚长了，你就错过了孩子的这个发育的这个时间了。
0: 嗯，
1: 真正的晚长有哪些特征？可以跟大家说一说，比如说骨龄通常比实际年龄小2岁以上，
0: 嗯
1: 嗯，然后呢，我的生长速率是正常的，按刚才的那么算，生长速率是正常的，
0: 嗯，
1: 而且父母往往有明确的这个晚发育的病，就是个经历，比如说妈妈15岁之后才来月经，爸爸上高中的时候才窜个，
0: 嗯，
1: 有这方面的这个经历历史，对，
0: 嗯，
1: 但是一定是我生长速率是正常的。
0: 嗯，
1: 如果孩子的骨龄和实际年龄是匹配的，甚至超前的，但是身高是明显落后的，这不是晚长，这就是，叫我们叫生长发育迟缓。
0: 哦，
1: 嗯，所以要如果孩子低于这个同年龄同性别的身高的300%以下，或者是刚才说的生长速率不够，不达标，
0: 嗯，
1: 那你要就是脑子里那个铃要弦儿要绷紧一点了。
0: 你刚才说是300以下，
1: 3%，
0: 3%以下。
1: 对，大家可以去上网搜一下，有一个生长发育的一个量表。
0: 嗯嗯
1: 嗯，
0: 好，
1: 它那个量表里边是有这个上限是97%，下限是3%，它有两个比较实的那个线。
0: 嗯，
1: 如果你在3%以下，或者是97%以上，
0: 嗯，
1: 其实都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事儿，你都要来医院让专业的专家给你评估一下，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0: 嗯，
1: 如果是3%以下，那么我们肯定要做刚才跟你说的那个生长激素激发实验，
0: 嗯，
1: 看看你到底是病理性的矮引起的，还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矮小。如果你在这个3到97区间内，我们都觉得你这个孩子其实算是一个正常的
0: 生长，正
1: 常的生，对，没有，
0: 哦，
1: 不要特别焦虑这个事儿。就是
0: 我曾经有一个同事家孩子哈，
1: 嗯，
0: 他就是亲戚，
1: 嗯，
0: 他就是焦虑这个孩子的长个的问题，
1: 嗯，
0: 他也看了很多，然后呢，医生是建议打生长激素，
1: 嗯，
0: 但是一说打生长激素的时候，很多的家长可能这时候又犯花魂了哈，
1: 顾虑，
0: 对，我这个激素能不能给孩子打？打完了之后，孩子是不是就是成了一个小胖孩了哈，
1: 嗯嗯？
0: 然后会不会影响到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
1: 嗯，
0: 这个是不是也是打生长激素针的这块家长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1: 对，生长激素针这个事儿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可以讲，
0: 嗯嗯，
1: 就是首先不是想打就能打的，首先要明确它是一个处方药，
0: 嗯，
1: 它不是说就是我觉得我孩子矮，那我就用这个针我就让它长高，不是这样的，
0: 嗯，
1: 是一定是有严格的紧急症和适应症，在这个 这个专家的，就是我们根据这个相关的，对，一定要做完善相关的检查，要做你确定你没有打的紧急症，你是在这个用药的适应症里面，你才能用药的，不是想打就能打，也不是说我想让它长到多高我就用这个药定制身高，这都是不存在的。
0: 明白。
1: 对，关于打生长激素这个事儿，也要跟大家。

0: 样说，会存在，它不是老百姓理解上的那个激素，它是就是什么糖皮质激素，是让人发胖或者是多毛什么的那个，它们不是虽然都叫激素，但不是一个类型的激素。
1: 嗯、
0: 这个生长激素呢，是每个人就是大刚才不都说了吗？夜间都会分泌的。嗯，有一部分孩子叫生长激素缺乏的孩子，这个是个病，他就是生长激素没有，那么可能有一系列的问题，不光是长个的问题，还有一系列的跟生长相关的都可能会受到影响。那么这个病是可以用，但我们得想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完善明确你是这个病之后，那你是可以用这个药的。嗯，然后呢用药的时候也要监测，也不是说我用上药了之后就不用管它了。
1: 嗯，
0: 我们是每三个月要去门诊完善一些相关的，看看评价一下你的糖化血红蛋白，看看你有没有引起血糖的异常啊，有没有甲状腺功能的异常啊，有没有这个骨龄的这个有没有突飞呀，就是这个突然的这个长个啊，还有这个采血，像看看相关的肝功肾功有没有受到影响啊，这些都是要评估的。
1: 哦，
0: 嗯，不是说我打上了就不用管它了，一本万利了，不是这样的。
1: 明白明白，
0: 嗯，
1: 它是要时刻监测着。很多家长也说，我这打上激素，我得打多少针呢？是打到什么时候啊？
0: 嗯，
1: 是这个监测说我可以打我就打，不可以打我就不打了吗？
0: 具体这个生长激素要用到什么时候，其实临床没有一个就是限定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一定要什么，也是根据就是家长、孩子和医生相互协调，就是他。到某一个年龄段，我们觉得他的椎感身高达到差不多了，然后他后续的自己的长个也能达到理想的身高了，我们可以就是是一个协调的一个过程，没有临床上没有一个说啊一定要达到几岁达到什么是没有的。
1: 哦，
0: 嗯，但是用药这个事儿得跟大家说，我不是说哎我打一针试试，没有这种说法。是一针也是试不出来效果的。如果你就是当就是你的大夫跟你说你现在这种情况可以用了，那你要不要考虑用，这是你要考虑的问题。
1: 嗯，
0: 如果要用的话，要用最起码要用个半年到一年，你才能看到它的这个，因为我们监测身高要监测三个月监测嘛，你用一针可能就是我生长激素也分为就是这个每天打的和每周打的那种，
1: 哦，
0: 你每天打一针。打一针体现不了什么问题，也不能让你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身高的猛增什么的，对，是没有的。家长要不要觉得我用上这个药了我就一定能一针就能见效或者怎么样的，这个是做不到的。
1: 哦，但他那个针需要打多久呢？也没有说是有没有个上限的什么之类的。
0: 一般两三年，我觉得临床上见的比较多，八九岁开始用个两三年的会多一点，但是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分析嘛。
1: 对，
0: 你是从什么时候，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用的，你现在的差跟追赶上来的那个差是多少，我要先追上来然后再继续的这个生长，要不然你在长个的时候，
1: 哦，
0: 别人也在长个。
1: 对呀，啊，
0: 对吧？
1: 他那个就是打屁股针呗。
0: 不是屁股针，
1: 它 是
0: 有点像那个胰岛素的那个针，
1: 往肚子上打。
0: 对，打或者肚子呀，或者大腿呀，或者胳膊呀，什么这些
1: 都可以。
0: 打肚子比较多一点，
1: 打肚子比较多一点。
0: 对，这种分为这个，现在有这种，之前是每天打的，每天晚上睡前打一针。
1: 哦，
0: 现在有这个，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在有这个一周打一针的了，这样能减少孩子打针的这个
1: 频次。
0: 对，恐惧嘛，他毕竟是个针，孩子都会会有点就是害怕这个事儿。
1: 我知道。要不然的话也家长有的时候也要给孩子老师请假去医院去看医生嘛，就是打针是吧，这自己就可以操作呀，
0: 可以
1: 家
0: 可以的。
1: 哦，那还好。
0: 但是它是个处方药哦，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不是想打就能打的，
1: 是在医生的
0: 指导下，
1: 判断指导评估之下。
0: 对，
1: 因为你要经过这个生长激素激发试验之后
0: 判断，
1: 这是不是这个重要的核心因素，
0: 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对，然后我要你首先来，我得判断你是真的矮，我才能给你下一步的检查。
1: 对，
0: 你如果都没有说到矮的程度，我也不会给你启动这些要采十几管血啊什么这些，我也不会让你这么做，对吧？
1: 所说的矮就是我们在每年的时候啊，就是根据孩子的年龄不同，他的生长速度要低于同龄孩子几公分，这就是一个指标。刚才我们说到的七厘米啊，五厘米啊，六厘米啊，这不都是吗？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重视一下孩子的长个，你不能说是好几年了想起来了这孩子长得矮了，你平时就给他养成监测身高的习惯。
0: 是，
1: 身高体重你到哪儿都有，洗浴中心也有，是不是啊？孩子玩水世界的时候你不给他量身高了吗，量体重了吗，是不是啊？家长呢就是上点心，然后呢给孩子养成一个定期监测的一个好习惯。其实说到定期监测的时候，您临床也接待了很多的家长吧，就是他们在给孩子整个

0: 那管理孩子的这方面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做的？是给孩子做一个表格吗？还是网上有现成的一些表格啊？
1: 有的就是，临床上见到这种家长，有的时候吧，还挺极端的。有的家长就特别细心，弄个小本儿，每天吃了什么，然后做了多少运动，然后现哪每就是每几个月长的身高怎么样，他会弄得特别详细，你会觉得哎很有条理。有的家长就是那种马大哈，你给我看看他是不是矮呀？就是就两种家长我们
0: 极
1: 都
0: 端
1: 见过，
0: 都
1: 对
0: 见过。
1: 对。我个人觉得，就是让他们互相交流一下，别让那个做计划的那个家长别那么焦虑，然后也让那个马大哈的家长也别那么马马虎虎的，让稍微重视一点，就是均衡一点就比较好。
0: 有现成的软件给大家推荐一下吗？
1: 软，我再搜一下啊。
0: 就是有的时候孩子在临床的时候，我觉得你也应该给家长一些及时的建议，就是让他们在使用的这个软件的过程当中，既感觉方便，然后呢又给孩子做了一个记录，然后又能时刻的监测这个孩子的生长变化，这是很完美的一件事儿哈。好，各位家长，你在日常孩子的身高或者是生长发育的管理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方法，也可以随时和我们来探讨交流。您可以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望也很好找。
1: 好的，各位，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儿童生长发育的常见误区，也邀请到的是哈医大六院儿内科二病房的马嘉欣。嘉欣，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尤其是说到孩子就是生长发育的这块的一个监测，您说上网上搜到很多软件，其实在你们科室里也有会有这样的一个表格，是不是？
2: 嗯，
1: 家长可以把它拍下来，回去打印出来，然后你多大的孩子，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一直到十二月，孩子这个整个的身高多少，年龄多少，到时候你在那个表格上画点就可以了。
2: 是的，
1: 你就看那个孩子是不是按照这个正常曲线走的就可以呗。
2: 对。这个是我看看啊，根据2005年九省市儿童体格发育调查数据研究定制的，在中华儿科杂志上，我不用我说的那个啥，大家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就是生长发育量表、生长发育曲线，你就能看见一个表格，它是分性别的。
1: 男孩女孩，
2: 对，男孩女孩，然后他分0到3岁和2到18岁的，你可以根据你目前现在的情况，你把这个表格打印出来，然后上面有几岁几月零，然后你就在上面画相应的那个点儿，横坐标纵坐标，横坐标是年龄，纵坐标是身高，包括底下是体重，你可以监测你的这个曲线，你比如我在这个曲线的3和97范围内，那我就不用特别焦虑了，对吧？我可以自己了解一下我孩子现在处在一个人群的百分位的什么水平。但是其实这个表呢，你可以你也看到它是根据05年的时间，稍微有一点点那个久远了，就是那个年代。其实现在大家目前就是也有专家学者们团队在做这个关于这个最新的这个表，但目前还没有出来，之后可能大家在网上也就都能搜到了。
1: 对的，对的。
2: 而且针对其实这个表怎么说呢？它没有分的那么细，像南方和北方其实孩子的
1: 有差异的，
2: 其实是有一点的。临床上我们发现其实是有的，
1: 北方孩子长得还是比较
2: 好，对，相对来讲是有的那个啥的，但是对吧？这个表其实多少有点儿。他可能觉得啊，我虽然是也在这个范围内的，但是我比如我在10%，我可能其实还是觉得矮，但可能就是在你这样一个特定的群体里边，你觉得这个会相对来，但是放眼全中国，你可能不是特别矮的。对，这个也是我们就是我们医生要做的一些事儿，就可能后续我们要更精细划分，就是可能分一个北方和南方，这是我们后续要努力的方向，就是能更细化这个量表，更专业给大家提供一个指导性的一个建议。
1: 好好好。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哈，基本上把这个儿童生长发育特别是身高这块给大家讲的比较多一些，这也是在您在临床上就是给大家解答问题也比较集中的，对吗？您在接待了很多的一些患者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家长对于孩子身高的这块，他们一般的来说是喜欢接受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他们后续进行一个辅助孩子的调理呢？除了激素，这是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打了我们才可以打，但是一般的情况下我们会采用什么样的手段？
2: 就是我一般会跟家长说几条。第一点就是我们最开始说的要定期监测。
1: 定期监测。
2: 对，你从就是每3个月甚至6个月你就监测一次身高，你要绘制一个生长曲线，然后不是凭感觉的我孩子矮，而是根据这个数据说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科学的去干预。科学干预就涉及到几条。第一点就是吃的方向，我们要吃的均衡。我们要不能某一样东西猛猛的补充。我们要适当各种东西，各种营养素我们都要均衡。我们可能这一顿饭里边肉蛋奶纤维素啊，然后主食啊什么都要充足。配比要均衡。不能，但是就是你正常的补钙是不害怕的，不会怕，不要怕那个正常的补钙会导致这个骨龄闭合，这个事儿也是不存在的，就是均衡就好。这是吃。还有一个就是睡，刚才说的那个睡。每天晚上9点到9点半让孩子睡觉，上床睡觉。然后其实还有一点漏下了，针对睡这个事儿，在卧室里边不要放电视，不要放一些什么电脑、游戏机，对，然后对要减少这些蓝光，有的时候会抑制这个褪黑素的分泌，有时候不利于你进入一个深睡眠或者怎么样，你要最好保证一个黑暗的环境，有助于你这个，然后要养成一个很好的这个叫什么。 睡眠程序，就是你大概上厕所，然后几点睡觉，几点怎么怎么样，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
1: 嗯，
2: 你可能习惯养好了，后续就不至于那么困难，
1: 是不是？
2: 嗯。
1: 再有一个，你刚才说到了这个电子产品要远离的这块，我忽然间想起一件事儿哈，就是我昨天下班的时候，我在路上哈，我就听一个家长在说：“哎呀，孩子啊，你那个别看那么长时间，你看了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累了？你远眺一会儿眼睛。”我觉得这就是电子产品放假的时候，家长可能在假期的时候时候会关注他今天作业完成的怎么样啊，看了几个小时的电子产品呢。离不开啊。
2: 嗯，对，就是我其实也能理解，你虽然有一些活，比如说就是有一些活动就必须在线上完成，可能我可能通过那个电子屏幕，我要上一些网课或者怎么怎么样。
1: 线上。
2: 对，是可能大部分的有可能初高中生可能面临这种情况会多一点，对吧？
1: 嗯嗯嗯，
2: 我可能不可避免的要面对这些电子产品。就像你说的，适当的远眺啊，
1: 嗯，
2: 做一些户外的活动啊，都是对，不光对这个对眼睛啊，对视力啊，对身体都是有好处的。
1: 是不是？
2: 嗯，
1: 这个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些常识了，家长要持之以恒的给孩子坚持一下。
2: 嗯，
1: 另外告诉他如何护眼的一些小的方法。
2: 嗯，
1: 再有一个，我们也可以有其他的活动安排，让他尽量的减少用眼时间。
2: 嗯，
1: 这个也是规避孩子近视啊，或者是未来有一些其他问题、眼科疾病的时候，一些很现实的问题。
2: 是的，是的，
1: 就是尽量的多想一些办法啊。
2: 嗯，
1: 我们今天基本聊的就这些。
2: 好，
1: 儿童生长发育的这块哈，基本上都给大家谈到了。
2: 嗯，
1: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阶段，我们都希望有儿童生长发育这方面的儿内科的老师给大家做一些指导，这样的话呢，孩子家长应该如何来配合，更好的利于孩子的整个的生长发育，让我们整个的健康生长曲线，
2: 嗯
1: 啊，不出现问题，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嘉欣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哈，今天就聊到这儿。嘉欣是来自于哈医大六院儿内科二病房的马嘉欣，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家长朋友。
2: 嗯，
1: 谢谢你，再见。
2: 谢谢。
1: 嗯。好，各位，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 86339786。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为大家提供这样的专业健康布防的时候呢，涉及到一个季节性疾病，就是现在的季节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现在上升率太高了。我们上升高的过程中有一个小问题，这是大家容易忽略的，什么呢？就是这甘油三酯，因为它降的也慢，吃来吃去呢就不当回事了。但是呢，这个甘油三酯的过程中，对于我们，它像血管里边堆积的什么东西，我们先说斑块啊，之后呢要又堵，容易堵塞了。其实这个东西更形象的说，它是什么？它就像血管里堆积的淤泥。初期我们是毫没有感觉的，之后呢，中期我们有感觉，就是感觉到有点乏累。那么一旦你检查到是堵塞，那么关键的心脑血管疾病，心脑血管这种路段的时候，都后果往往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呢，预防永远是优于治疗的，而预防的第一步就是你定期检修。因为你检修心脑血管的一个指标就是查你的血脂。那么当90后的体检报告上都会出现甘油三酯悄然亮起红灯，很多第一反应就是懵，这是什么，严重不？所以呢，随着我们老龄化的，就是年纪比较上了一点年纪的人，那么你的血管是什么？就是高速路。多久检修一次？不清楚。一年检查一遍的过程中，医生让我吃，我就检查一遍，三年我也这么吃。所以说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应该知道，就是血脂啊，健康成年人在20岁以上的时候，20岁以上我们建议每3到5年进行一次全面的血脂检查。大家会发现这个建议不是普通医生建议，卫健委就告诉我们为什么。大家会发现我们大学毕业了，大学毕业的过程中干啥？你要参加工作了，在25岁左右你自己能挣钱了，但为什么不在学校里边这种让你本身花在家里边钱，你不会创收，会增加家里负担，所以这个年龄段卡得特别好玩。那么这是基础的一个年检的频率，能有效的一个叫监控变化。但是呢，大家也一定要记清楚，就是很多血脂

0: 肝脏啊、肺脏的血管的杀伤力。那么这是细化跟你讲，不细化啊，那全身血管容易硬化呀。这句话听起来没有什么杀伤力，但是我们知道，心脑如果第一步先上手的情况下，就毁了。这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年轻化的一个原因。那么什么样的人呢？说要检查，三类人务必提高检查的频率，每年一次，就体重超标的。其实有的时候啊，中医讲究这个东西的过程中，为啥说你不用去测了？腰围超标，男的大于90厘米，女的大于85厘米，你基本上跑不掉。所以一看你，那么再看你这个满身横肉，大肚子往人跟一挺，那么中医讲望闻问切，一切摸脉着，哇，这块有病。一望他都有病，你一切就精准了，就中医讲，而这医生太厉害了，都能摸到我这个。有的就是经验充足的，不用摸都知道你有啥病，都八九不离十。那么有家族病史的呢，还是不在乎的。那么直系亲属有高血脂，遗传风险较高。这个如果在我们的10年前，你看你讲这玩意儿，你医生疯了吧？就是我们说有心脑血管疾病遗传病史，有遗传倾向，说可以，不能写在纸上，那就犯法的，抓住了把柄，那个医患之间的摩擦就非常的大。来，你告诉我，这种遗传风险较高，你对我心理造成这种杀伤，让我疑惑，让我焦虑，不，它一定会遗传吗？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什么遗传学，那就会讲到基因和细胞学。所以呢，我们说可以不行。所以呢，那么家族遗传病史的过程中，你看啊，现在的肥胖儿多不多？告诉大家，太多了。心脑血管疾病的病者多不多？年轻化。所以呢，还运动饮食失衡，啊，不做饭，常年吃外卖，久坐不动弹，上班的，那么血脂极易在不知不觉中就失控了。一失控的过程中，大家就会发现，在我们减体重的过程中，什么6点钟之后我零食我都不能进呐，控糖啊，主食我控一下，你能控。你会发现越减的过程中，就以前看这东西都不想吃。我这麻辣烫这怎么这么好闻？
1: 嗯，
0: 就馋的不行了。我前一段时间的过程中，我来控一下体重的过程中，就是刻意控一下饮食，完可以运动一下的过程中，就是我从来不吃麻辣烫，米线我也从来不吃。但是他们有一天吃的过程中，我就从中间走过，我说这个东西怎么这么香？之后干嘛？你喝水，就我从来都不吃那个东西，都是我们身体出现一个什么呢？就是对于这些敏感气味食物有需求，但是你不给它的时候，我们身体里边肝脏里边惰性脂肪就开始燃烧了。
1: 嗯，
0: 那种情况下就把血管啊，那个油啊，凝固那个油都能燃烧出来，所以一定要顶住。那么顶多长时间？告诉大家，啊，我顶了一周，哎，我得吃一点，我得造成一个戒断反应，让我身体给它造成一个假象，这些全是骗人的。因为你一定记得一件事，这件事情不执行到14天，什么用都没有。我减了一周，我减了6天，我下了5斤。我告诉你，你吃2餐就全回去。因为我们身体的水是14天只换一次，因为有很多东西必须是由水的代谢完成。水代谢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就是交换在小血管上，小血管是啥？就是微血管，微血管的统称叫微循环，所以颈动脉斑块的、动脉硬化闭塞症的、静脉曲张的、脑梗、心梗的，就是这块堵那块堵塞的，你们只要是手脚冰凉，你们谁也代谢不下去。你吃上药你也没有用，因为末梢神经循环不够。

末梢神经循环不够的过程中，就是我们身体产生的废弃物跟垃圾交换不了，交换不了就排不出去。很多人说，你说这个东西我看不懂，我也听不懂，但是你应该有个现实，我必须得洗澡了，身体痒，在难听点太刺挠啦，还有身体的掉皮儿啊，还有这身体油乎乎的黏乎乎的，就是像油抹了一下那种重浊，等不住这身体困得懒散，就是出事儿了。那么如果我们身体干呢，掉皮儿那个什么油脂没出来，所以把这些东西联系到纯正医学上，你就会发现，我从来都没想过，我也说过，你不用想。这微循环的情况下，治它的药品都不多，有些药品就刮边就抓整上那么一句。那么大家现实生活中给大家举个例子啊，金纳多或银杏叶提取物分散片，那么大家想一想，它上面就写对微循环有用，但是它不写多少，比例不多少，但是呢，它这个报告上写，我们经过了18331个人，它都给你写清清楚，我们的有效率达到总有效率达93%，它也可以写。但是治疗的时候他不写，那么这种有效率的过程中，有效率，那么有效率什么算有效呢？对于微循环他也不写，但是我们的百姓看到这儿我就信了呀，大血管伤完才伤小血管，你那玩意儿连大血管心脏病脑梗哪个是吃金纳多吃好的，没有，大血管都解决不了，那个东西小治疗小血管的过程中药力就更加强劲了，它更治不了，但那上边它刮边就算，它写了那么一个玩意儿。所以那么大家想一想，脚脖手脖肿的你还在信奉那玩意儿，这是一。第二个，循环代谢不下来的那个静脉曲张，还有那个血管崩起来的，还有看见清血管的你也看不着，那个清血管为什么说我有的时候会有清血管啊，就是我们的代谢物已经进入到这个场所交换不了，好嘞，把你这血管堵上吧。那么这个血管堵上的情况下，就相当于我们省油笔里边灌一个油笔油，把它打开一看，妈，这不堵上了吗？那么你看青筋暴跳就堵上了，青的留条缝的还能过来，重的基本无解。而且大家会发现，轻的血管里边放出来的跟正常皮肤，就是血管和血管中间，哎呀，分个叉不拉，分个小叉，我们在旁边就扎血红的，那个轻血管里边扎出血是黑的，啥意思？就没捂死的，那完全捂死的情况下呢，就破形了，脚脖疼了。那么如果你这样的情况下是啥？是气血不够吗？交换不下去，这就微循环的问题。那么冷呢？冷凝，冷凝就像寒气遇冷结冰一样，那么结冰有的就是个冰啊，我们一捏就碎了，或初秋初冬薄薄一层，到数九寒冬的时候冻一大冰块子，你哪能捏动？那么这不就跟血管吗？现在疏松我们好治，到最后的情况下你整不了，因为它在毛细血管上，你药力不够，那么留下一条缝能过去，这里边就出现了一个医学问题。什么？在整个中药领域里边，动物药以草上行走，水里能游的好用，为啥叫善行而专攻？这就是我们神农本草里边写的善能而专攻。追风，追风是啥意思？进去了把风赶跑，你风搁哪儿我去哪儿，我把你赶跑了叫追风，风一过去我给你追出去，后边通道就出来了，那么我血过去就开始活络了，风一没络一开营养就来了，所以这小血管循环你会想过这玩意儿吗？
所以像那种弹性酶的这些东西，生物制剂可以注意线里边提炼出来的过程中，我们昨天的人问我，哎呀我都不知道，我说怎么了啊，我吃俩月了啊，我确实那个包没了，我站着能行走了，我现在能走700米，我就拿着计步器，我也查着700米，但是你前两天我突然间回京的时候，上乡下回来一回京的时候发现啊，注意线里边提炼出来我是特殊性氧，哎呀我就一点半没，我说你连出门都出不去一天，那可能是我嘴误的问题，但是它是从里边提炼出来的过程中，它是提炼整个精准的一个东西，它不是让你吃肉啊，不行。还有一个药品功效也特别好，我也被这些人打脸了。哎，那个药品里边有什么猪血，来，那个药是救心脏的，很霸道的，因为救心丸总共是三种，三基三别，你都没听过什么三种三基三别，我怎么都没讲过，那个里边就含有猪血提炼出来的，那就是拆开了80多岁必须拿回去，不能吃，你必须拿，拆完了之后退了，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办？因为药品属于特殊商品，不能出手之后不能调不能退不能换的，给你换就已经很提供方便了，你拆完了之后都给人冻了，里边比如十粒都冻仨了，你怎么好意思的，你没有办法。之后如果你大家想一想，我们到老的那一刻，包括医者都会生病，到我们生命最后摧毁几刻的过程中，大家都会走到急救这个环节上，可能一次也可能两次，有可能是三次，到那里边谁在乎你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直接就上了，因为我们很多急救的里边的激素都是动物体内的，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这种血脂的这种告诉你直系家里边有的，有一个隔代遗传，有个当代遗传，隔代遗传就是爷爷奶奶有，之后父母有个隐形，有个隐形脉，但是他没显效，但是到孙子这边哐哐就出来了。那么直系遗传就父母有儿女就有，这一定要小心，你在第三代一定有，因为它没有隔代遗传了。那么这些东西看看吧，那么这种风险后遗症哪个不要钱，所以呢我们的坏胆固醇，那么我们理想值是小于 3.4 的，它是啥，它是新生血管斑块最主要的原料，我吃点烧烤怎么了，朋友都来了，气氛都烘托到了，我再喝点咋了，我明天再减呗，我不吃吧我哪有减肥的力量，我哪有劲儿去减肥，那么这种甘油三酯就是就受你近期饮食影响，所以它反映你近期饮食，它是应该小于2.3的。那么大家会没想一个，我们前一段时间我不会无缘无故给大家说笑话，像说笑声一样，我跟大家说过了，你能不能想到一天10000块钱你能承受得住49天49万，我给没给大家讲过胰腺炎，你们黑龙江哈尔滨是有一个特别牛的一个幼儿园12.8万，奔驰接奔驰送，吃海鲜吃黄鱼，鱼都带编码的，开这样的，他现在最高的那个班是18万8，他老公突然间胰腺炎就在我们某医院里，搁急性胰腺炎干了一个什么，49天在 ICU 里没出来，49万人没了。那么我们这些胆固醇、甘油三酯，
如果时间过长，就会增加胰腺炎的风险，因为胰腺病十人九不治。

0: 得了急性胰腺炎就基本上撂挑子了，除非你这胰腺炎刚刚启动，刚好是啥呢？我检查血脂或检查肝的时候，我碰到它了，这种你能捡便宜。等它启动急性期启动，最后形成慢性期，你们都跑不了。
1: 而且好像你还得正好赶上外科手术的高手，然后你那个位置好像还得好。
0: 你说什么？你怎么那么幸运？这些事情都赶到一起，那我就去买彩票啦。
1: 真的，就是因为
0: 我就花两块钱，
1: 因为这个病
0: 五千万，
1: 真的急性发作的话，真的有时候大夫很无奈，就是
0: 没有问，没有办法，
1: 就是你有这个手术的技术，但它长的那个位置不好，它就
0: 动不了。之后呢，还有一头那个位置，只要刮到那个位置，只要是要你再细检查。加强 CT 碰到一头的情况下就会要准备就算了，都不是说胰腺炎。那么很多人说把它摘就得了吧，因为它中间有两个管特别特殊，它通的哪个位置，所以这个就这块不死人，那块也死人，叫近端转移，不能说别的啊。完了之后呢，你看啊，我们就会综合年龄、血压、吸烟、饮食进行风险评估。所以评估下来的过程中，这小老头回家也不在乎了，年轻的更不在乎，那气氛都烘托了，吃喝烧烤，啊，怎么刚结完婚之后叫都叫不出来了，气管炎啊，怕老婆呀，你会画一扎的过程中唰一下就插出来了。
1: 但问题你说你们吃点喝点回去人家发病了，你们一桌所有人一个都跑不了，
0: 跑不了，都得跟着去摊钱，这是一个。第二个，你不如果真的吃出急性期胰腺炎发作的过程中，我告诉你们多少钱，比如说这49万人没走的情况下，你们几个就摊吧，法律上是有这个的。还有一个就是傻乎乎干啥，哎呀，楼上刘老太邻居犯病了，没有药，哎妈，正好我家有，那症状跟我的差不多，给人吃点过去了，到最后被人家儿女把这老太太房子都拿走了。这也是发生在哈尔滨的，那都能送吗？第三，就是给血管做这种舒缓 SPA， 啥意思？缓慢调整，因为斑块掉下来要命的，所以呢，血管健康是一项贯穿式数十年的一个长期工程，你要等到抛锚才想起保养，我告诉你晚了。因为到最后治疗的时候，我们一定得防止斑块脱落，必须防止斑块脱落。所以说呢，还有一部分就是你这个东西时间长了，过血过不好情况下，治治挺好的，就是我曾经跟大家说过，在医院病床上那急性期过去了，头一天打120去了，住院了，检查完了，正好搁普通病房三天，第三天血管针扎，血管针在血管里扎着呢，正在点药呢，人过去了，这家属不依不饶的，你就认为安稳了，不是那样的，因为你那个急性期发作就是达到一定的风险顶端了。第二个呢，就是你的实质性脏器已经损伤了，你那个缓解过程中就是药刚好搭上你，但是搭完了之后身体产生个记忆，就像我们支架药有不好使，就是要记忆还有个抵抗，那么你直接就挂了，所以基本上没有赢的。那么所以呢，从知道自己的血脂数字开始，那么就是最有远见的一个健康投资啦。那么这种你不投资不可以。所以呢，我们的还有一个就是叫运动碎片化，啥意思？哎，我根本要没有时间，这单位死死的，哎妈，经常加班啊，你之后理由特别的多。大家，我曾经跟大家说过，如果10年前、15年前，我最多就是一天在哈尔滨看了120人，起来真的不会动的，腿都不会动了，他还没摔下去。后来我就说不能这么干，现在就是看5、6个、7、8个，起来，走一圈，没有厕所，小号的过程洗把手回来。工作间隙能靠墙上站一会儿站一会儿，能歪一会儿歪一会儿，能靠墙蹲蹲一会儿，能垫垫脚尖垫脚尖，能伸两下胳膊捂着捂着腿。所以说我们像许姨他们这个王姨他们经常说，你看 哎呀，你那么累，那么有活力，看着你不是啊，是得防止啊。他们就说：“哎，你看那么累，连轴这么跑，哎，你咋这么有活力？有的时候就蹬蹬腿，有的时候捂着两下胳膊，像做操玩似的。”他们就说：“哎呀妈，太有活力了，不是那样的，这叫啥呢？叫运动碎片化。每天我把它这种加起来，累计超过30分钟，就叫啥？叫中等强度运动。还有一个。”叫代谢觉，代谢觉就保证规律充足的睡眠，那么前提是必须是深度睡眠，因为我们这些代谢是在什么，在代谢，我说在微循环小血管那个地方是晚上进行的呀，也就是在睡着的时候才代谢，不睡着的时候是不代谢的。那么很多时候大便，那你吃跑肚拉稀，你吃个啥吧？那你便对吧？正常的情况下都是必须交换，因为你那个大便是不要参加微循环代谢的啊，那还能在那个场所里边交换，那血管不就毁了？所以这些东西哦，我在吃深海鱼油，我吃某个品牌的，马315哐当出来了，那个深海鱼油里边一点鱼油没有，说是什么大豆明脂油。大豆明脂油的情况下，大家知道啥？做胶就做软胶囊的玩意儿啊。
1: 嗯，
0: 叫大豆明脂油，还有一个色拉油，也就是你天天吃生油，这就是为什么。第二个，磷虾油，南极磷虾，315哐当又出来了，一点磷虾没有，而且那个厂的没有保健品厂，所以啊，在家。让大家整的，哎呀妈，让你垫垫脚尖，没时间。哎呀，说这踢踢腿、蹲蹲墙根儿啊，妈不行。哎呀妈，一起来又迷糊了。哎呀妈，累的不行，吃饭都想趴了。你就会发现各种理由特别多啊。之后妈，今天牛油果好，哐哐哐买一堆牛油果，妈这玩意不好吃，不吃了。你就会发现，所以说呢，你这些事儿啊特别多。告诉大家，如果做饮食微调的过程中，你就吃深海鱼。养殖的我不能评价。前段时间我在另一个省，辽宁省，我就讲防水岛的事儿了，就有人找上来了，啊，那个水产品协会的人就找上来了，我说的是不是事实？来，你告诉我，你那个防水岛距海面，距岸边有没有100米？没有。我说那块有养的吗？有吗？也没有。我说你可以告诉我不说，但是这是事实。到现在不可能。我说那东西下苗不往里边下的抗生素吗？那水质一测就知道都是抗生素。后来告诉你，你得要我们这个行业活的呀。后来跟我说，棒槌岛就是个品牌名，不是指海参，不是这个海参叫棒槌岛。哇呀，老百姓哪懂这玩意儿？那还吹呢？我这个来自棒槌岛，那水参局你都不知道，那个玩意儿那就跟人家三间房子，农村三间房似的，离岸边就不到100米，也就50多米。
1: 嗯。
0: 连个箱子都没有，你还吃海参？所以大家离真正的医疗包括认知太远了。那么降这种脂的过程中，缓慢降脂，安全舒缓才是王道。胖的、微胖的、已经检查到的，好好去调。老的你还用说吗？这是什么严重吗？不是严不严重，你脑袋都堵了，你跟我说严不严重？你想趴下请继续，如果想安稳活着你就调，不管中医调西医调，中医更安稳，调完一般不反弹，西药停下来你自己看两周吧。这就是医疗，我们周六周日继续为大家提供最爱的健康减脂，而且这种降脂的有纯中药生物制剂特别好用的，就是我刚才说那个太行梅，还不贵，一个月400多块钱。今天的主讲呢就到这里，再见海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请记住我们节目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下午的15点到15点30，欢迎大家呢每天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八六三三 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展眼鳌鱼立兰星来到了家庙，见到了自己的哥哥，也看立兰望这个样子，立兰星是心如刀绞，也看立兰望骨瘦如柴，掐吧掐吧不够一滴儿，嫩不那么不过一碗，这心里边能不难受吗？自己心中所想，我兄长病到了这个样子，依我看阳寿未满，不至于死。二爷就说了，兄长，你这病啊已有半年有余了，您要是在家里边，有我和您的弟妹终日在您身旁侍候，早就痊愈了，也不至于闹得这步田地。要说您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茶来张手，饭来张口，在家中替小弟执掌家业，呼弟唤兄有多好。现在您年过半百，这性情啊依然特傲，小弟我不敢违背。您想出外访一位知心投机的贤友，说句实话，我本来不想让您出来，不过拗不过您，我看您这是大错而特错呀。不管多么投缘，多么对劲儿，那也不成，那终究是异性之人，怎比这咱们是一奶同胞。再者一说，你我兄弟有着血缘关系，同胞的手足，别人能比得了吗？我看兄长面带愁容，怎么不养病啊？兄长，您再要忧愁此人，是有恩还是有仇呢？如果要是有恩，小弟必然登门拜访；如果要是有仇，小弟掌中这口刀一定去寻那仇人，就把他的人头带到兄长的面前，叫您一贯，好给您解解烦闷。哥哥呀，那么您到底还思想什么事儿？不管什么事儿，天塌了有地接呢，您必须对我讲明，千万不能闷在心里。立兰望听之此，二弟呀，我打发人 到家里边啊，把你请到了家庙，我有话要说。这庙乃是电家庄电真电为欢，我离家以后来到了此地，就和电真交了朋友。他是错投了胎了，敢说与我对劲儿，实比兄弟你胜强万倍。他们夫妇二人对待我的病，实比他人要强得多得多。要想在外交朋友，那这何人也比不了。厉兰星听之此，哥哥，您就不用提了，干脆您有什么话，您呐，开门见山，您就说吧。兄弟，我必然照着办，绝无更改。蓝忘看着自己的兄弟，好，把电龙给我找来，早有仆人去到南房，就把小电龙引到了北京。厉兰忘又瞧了瞧电文魁，文魁呀，赶紧过去跟你二哥厉兰星叩头。电文魁过来给厉兰星施礼，厉兰星双手相搀，贤弟快快请起。这时候回头啊，看到了电龙，一看这小电龙年纪也在十一二岁，这小伙长得还真挺精神。就见这小伙子长得面白如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浑身穿着重孝。大爷厉兰旺就叫电龙，龙儿啊，快去见你的二叔父。这小电龙答应一声，跪倒在地，口称叔父。蓝星赶紧伸双手就把小电龙给搀起来。又听蓝旺说，二弟呀，只因我那兄弟和我那弟媳妇二人死得好苦，我要是好呢，早就亲身找你，不叫仆人去叫。哥哥我年过半百，每日思想忧愁，想我这个病一定不久于人世。那时你把我的尸骨运回原籍故里，此子电龙今年11岁，你也就把他带到家中，传授他武艺，千千万万要记住了，倾囊而登，一手可别留，要是留下一手，那可对不起我这兄弟电真。等电龙一夜学成，武艺强了，这兄弟你给他画影图形，叫他认亲，再命他离门，出门在外寻找仇人，给他爹给他娘报仇雪恨。厉兰星听到这，我说哥哥，你也不必如此费事，小弟的武艺浅薄，我有许多的好朋友，他们的武艺比我强的多得多，把他们请出来以后给电真报仇雪恨也就完了。蓝忘便将此事连同与电真结交的经过一五一十就和二爷厉兰星讲说了一遍。厉兰星一闻此言，不由得牙咬得磕嘣嘣之响。哥哥呀哥哥，我今天来到房里，一看仆人已接，这里的光景就知道那过去的电兄长对待哥您怎么样，真比小弟是胜强万倍。兄弟我不是3岁的孩子，您只管将养病体，千万不能着急，我此时唇舌说干了也是枉然。您心中竟想着交友之道，竟想着电龙夫妻，岂不忧愁而死？小弟我一狠心毒，我就把电龙杀了，把电龙的人心那掏出来一记灵，然后把您的尸首运回家中。厉兰旺一听颜色更变，哎，我说兄弟你何出此言呢？ 栗兰兄看着栗兰旺，要说那电真呢，就是我的仇人。如果说没有电真，哪来的电龙啊？啊，没有他的父亲，那兄长您怎么能够生出这一场大病？栗兰旺可真着急了，我说兄弟，你此言差矣，天灾病孽全是偶然，那并非是谁叫谁得的，皆因电真脾气暴力，我在家庙里养病，我就怕他在庄中受人指使，出了一差二错，因此每天叫电真到庙里来上三次，免得生出事端。他竟一次旷工都没有。二弟，你想，人交朋友不可藏私为好。七月十五那天早晨，店庄主来到家庙探病，他说要到戏场巡视，此事正合我意，因为当时我主动办这谢秋戏，就恐怕有毛贼草寇扰乱戏场。谁知道这电真一去未回，竟然丧在黄沙滩万福寺。凶僧智深和他徒弟普月、白莲花暗中设计把电真谋害，死在了庙中。因此我派人去找你，打算与他报仇雪恨。栗兰星看着自己的哥哥，也看栗兰旺真动了感情，一边说着眼泪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就知道栗兰旺那和电真的感情不一般，栗兰星的心里不好受，那最后看了看哥哥，哥哥你还能执笔吗？兰旺点了点头，虽然我久病在床尚可以写字，如此甚好，我说一事你得写明，那是我约会好友戳头露面，施刀相助，可以替他报仇。栗兰旺听着此，兄弟你说什么？兰星看着自己的哥哥，您要把电真夫妻的事那抛到九霄云外，也用不着那想这事，那时再投也好药，您的病啊一定很快就好，等到您的病好了以后做什么不成？您要是天天净想着电真夫妇，那是小弟我一跺脚我可就走了，回到家里边我不管此事，那时可休怪兄弟我是一狠心毒。栗兰旺也知道自己的兄弟那是对自己好，兰旺口答黑声，要这样的话，兄弟既然说到这儿很好，从此以后我不想电真夫妇，一切的事儿全凭你办理。哥哥要这样可就对了。好，兰香看了看周围的仆人，你们这个地方离着哪州哪府哪先近？仆人说离兖州府最近。栗兰星点头，你去那里仿着挂千请牌的有名的医生给我请来侍卫，在庙中给我大哥治病。兄长你写下四份请帖，头一个请飞天怪蟒徐国珍，第二个恨地无还蒋国瑞，第三个圣手托天李廷然，第四个圣手飞行石锦龙。今日小弟我拿着请帖一走，您老只管放心，我今天先对石明先生把您的病情述说一遍，他们用药的力量必将您的病源感化，再者一说就是电真夫妇有灵暗中保佑，容等我把四个人那请来以后，那凶僧赛朱平智深的刀法也不十分出奇，不过使得金风被动缠仙诀暗算无常死不知的诡计， 白莲花普运更是不值一提，石锦龙掌中一对短把鞭能把这凶僧那打成一片，何况还有我那三位老哥哥。厉兰望听着心中满意，二弟呀，你拿我的请帖前去，可是不见本人千万别给他，皆因为江湖绿林所说，要讲交友之道，谁也瞒不过厉兰望、厉兰星、徐国珍、蒋国瑞、李廷然、石锦龙，对待宾朋这个意思，更不用说对军结盟的朋友，这哥几个越到不平之事拔刀相助，更别说我们是磕头结义的兄弟。他兄弟在庙里边把报仇的事儿商议完了，厉兰星看看自己的哥哥，哥哥，我拿着您这个简帖必须先去镖店，他们如果不在殿中，我还得各处前去寻找，务必让他见了帖子亲自面见兄长。今天小弟一走，可是需到明年三月接帖之人才能来，无论僧道俗，我这通盘报信，见着普月要抓活的，把这小子绳捆二臂送到电击庄，请哥哥您亲自发落。哥哥呀，我为什么必须明年才回来？因我看你阳寿未满，这些日子留着您好好的养神，将来恢复健康，也许亲身去拿普月，去拿智深，有道是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再者说到了杀剐师徒之时，也恐你伤感过度，有些危险。厉兰望点了点头。就在此时，外面的家人进来回禀二员外，现在把兖州府那十名有名的医生请到了。兄弟二人一听，赶紧让他们进来，家人答应，出去不大的功夫把十个人请到了里面。厉兰星一看这些人年纪全在五六十岁，一个个全像饱学之士，那颇有经验，连忙叫家人把他们请到了东屋。家人答应，就把十个人请到东屋里边，有人献过香茶，兰星跟了过来和大家相见。今天把众位那请来呀，是因为我家中有事，就为和各位说说怎么给这病人治病。那其中有个年老的拄着拐杖，这老头儿得有七十多了，一看这老爷子眉毛胡子全白了，不过老头啊脑门子不止亮，鼻子头闪光，这精神气色还不错，精神矍铄。老人就问，不知这位爷您贵姓高明，哪里的人士，仙乡何处？厉兰星看了看老人，在下姓厉，名唤兰星，和西屋的病人那是亲兄弟，我们祖居山东青州府东门外金街口立寨，我二人是保东路水路的大官，江湖上给我们哥俩送了个美名，我兄长叫浑水鲲鱼厉兰望，我乃展眼鳌鱼厉兰星。那十名医生一听啊，耳朵里灌满了这二位侠义之名，连忙站起来抱拳拱手，久仰二位达官的美名。兰星看了看众位，列位请坐，这老先生您贵姓？就见这老者看着厉兰星，我呀姓王，名叫王生普，家住兖州府西门外临佛巷。厉兰星又看了看另外一位，那人说，我姓于啊， 名叫于景春，家住兖州府西门外。

路北如意巷。蓝兄又问明了那八个字，自己笑了。我问十位，我有用意，能与我兄长调治病症，就给他调治。如果不成，可以当时告辞。我不强求，我的兄长在西屋里边，你们众位就在这东屋，一切饮食由我全权负责。一来就近，早晚可以调治他的病；二一来呀，我有一好友故去，他留下一个少爷，今年年方11岁。我请年老的诸位，为的是替我照管此事。大家都是年高有德之人，没事的时候可以教一教他的文学，教一教他的医学。诸位老先生在这待着，我开白银，每月每位50两。将来我的兄长病体痊愈，我另有重谢。你们哪一位先生先到西屋看上一番？那众人就请王生甫、王老先生先去。王老先生与厉兰星来到西屋北里间，他们一进了西屋，一挑帘儿，这屋子里边气味扑人的鼻孔。王生甫老先生一闻，哎呀，我与您兄道喜。厉兰星看着老头，我这喜从何来呀？老先生王生甫说，我从此与大员外治病，到了明春管保的病体痊愈，我有这个把握，能够自行下地，手使什么兵刃都能来去自由。王生甫说完这话，厉兰星挺高兴，老先生你真有这样的把握。王生甫挺自信，那是自然，我要是不闻这个气味，我不至于敢说此话。请您将病人的诊金取下，待我一观就知道得的什么病。我国的中医那是源远流长，是中华医学的瑰宝，讲究的是望闻问切。厉兰星就把这诊金取过来交给了王老先生，王老先生接过来细细的看了看，拿起笔来刷刷点点，就把这病源以及开的方子写好了，往桌子上一放。老先生走出了病房，其他的9位先生一位接一位也到了西屋里边，时间不算太大，10位先生全看完了。厉兰星看了看大家，列位可将药方全写好了？众人说全写好了，当时一起送到了二员外面前。蓝星一看，把药方子收拾在一起，来到了西屋，来见厉兰王。哥哥您好好的调养身体，您这个病啊那可以痊愈，明天兄弟我要出去却聘请高人，您在家庙可千千万万别想着死去的电真夫妇。如果我走了以后，您竟想念他二人，我把宾朋也请来了，那时候您也一命呜呼，驾鹤西游了，落得我孤身一人。那时候我回到家里边，我的弟妹要是问我几句，我是如何答对？我与您请来了10位医生，他们全是那饱学之士，医术高明，妙手回春，足可以给您呐调治病症，又可以传给电龙的文学，此事一举两得。蓝忘听得这，知道自己的兄弟那也是煞费苦心。二弟呀，你只要能够与电真夫妇报了仇，我就一意的调养病体，将来给我那败弟报仇雪恨。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3: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2: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3: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2: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4: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生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今天上午啊，我的小编大个一脸兴奋地跟我说，他暗恋的一个女生啊发了个朋友圈，写的是男生我都屏蔽了，只留下了喜欢的你能看到。大个看完了之后，这心里激动的不要不要的呀，说问我怎么办啊，这是不是就是发给我看的呀，我这是不是马上就要脱单了。我说那你还等啥呀，你赶紧趁热打铁呀，找个理由约对方出来呀。然后啊，大个这个完蛋玩意儿啊，不知道怎么开口啊，我又帮他一顿参谋设计话术啊，这约会的行程。然后呢，大个整理了半天心情啊，终于给对方发了个消息啊，我看到你的朋友圈了，我能约你今天晚上一起看电影吗？过了一会儿，女生回他了，啊，不好意思，刚才忘记屏蔽你了。好吧，哎，至少人家这不还明明白白告诉你了吗？对吧？不像有些人啊，一谈到这个核心问题，就在那儿啊

背着胸脯信誓旦旦跟你说啊，月入过万不是梦啊，有竞争力的薪资待遇。然后啊，拿到手的劳动合同中呢，这劳动报酬一栏啊却是一片空白，或者是仅仅含糊的写着按公司制度执行。那这种合同不写工资，全靠口头约定的现象，让劳动者陷入了权益裸奔的困境。我认为啊，这样的举措说白了那就是耍流氓啊，更是对劳动法规严肃性的公然挑战。那我国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规定，劳动报酬是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这意味着明确薪资数额、结构及支付方式是确立劳动关系时不可缺失的法律要件。现实中呢，部分企业出于避免内部薪资攀比、防止薪酬体系外泄等考量，刻意呢在合同中啊模糊化处理，此举看似是维护了企业管理的灵活性，实则是将巨大的法律风险转嫁给了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一旦发生降薪、克扣绩效或者是非法辞退等争议时，劳动者极易陷入举证难，原本应得的合法权益可能因此大打折扣，甚至彻底落空。那在江苏昆山的一起典型案例中，某公司啊没有在合同中载明薪资啊，仅口头承诺说转正后月薪为10000元，实际呢却按照试用期标准6000元发放。法院最终认定劳动合同没有载明劳动报酬属于用工不规范，结合招聘公告中的薪资公示及劳动者持续的书面异议，判决公司补足差额并支付经济补偿金。这一判例表明，法律不会纵容利用信息不对称侵害劳动者权益，即便合同缺失薪资条款，也不代表劳动者就只能任人宰割。但维权成本增加和过程不确定性，那无疑会消耗劳动者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事实上啊，密薪制不等于盲薪制。那企业完全可以通过在劳动合同中明确具体数额，同时在保密协议啊或员工手册中规定啊禁止打听传播薪酬信息的纪律要求，来兼顾合规管理与商业机密保护。那试图通过留白合同来掌握薪资解释的绝对主动权，那不仅违法，更会损害企业的诚信形象，增加潜在的劳动争议风险。因为啊，依据劳动合同法第81条规定，用人单位提供的劳动合同文本啊未载明必备条款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总之，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应当建立在法治与诚信的基础上，劳动合同报酬一栏不该留白，更不能成为设置陷阱的工具。用人单位必须严格守法，在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劳动报酬。劳动者呢，也应该增强法律维权意识，对类似劳动违法行为要敢于说不，让用人单位无法耍流氓，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口头月薪的乱象，让每位劳动者的权益都穿上坚实的防护服，而不再裸奔。哎呀，真的，就那些不讲诚信的公司啊，或者是那些工作呀，哎，真的不值得我们付出。如果说单位不能跟咱们双向奔赴了，我觉得那咱就不干啊，大不了就离职嘛。但是啊，咱这个离职啊，也尽量体面一点。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调解了一起名誉权纠纷。离职员工小刘在朋友圈啊吐槽前老板，不仅指责对方啊企图趁机占他便宜啊，锲而不舍地展示魅力啊，故意拖延工资搞心态逼迫离职，还使用40岁的老登、一股老人味儿等带有明显年龄贬损意味的表述，但对其负面陈述啊并没能提供证据。调解后，小刘在朋友圈公开道歉。劳动者面对职场不公，那当然有权表达你的不满啊，维护自己的权益嘛。
但反对

职场压迫不等于啊可以进行年龄羞辱，维权应当以事实为基础，以解决问题为目的，不能让对具体行为的批评滑向对年龄和人格的攻击。职场维权首先要有事实基础，劳动者遭遇欠薪、强迫离职或者是职场骚扰时，当然有权表达不满，但维权的力量来自充分的证据，尤其是故意拖延工资、逼迫离职等说法，这已经不只是你的个人情绪了，而是对他人具体行为的一个公开指控，那理应有像是聊天记录啊、录音录像啊等材料加以佐证。如果没有证据便在朋友圈公开传播，那不仅难以证明自身遭遇，反而会使原本具有正当性的维权陷入名誉侵权的争议。那这次事件的争议点啊，不仅在于证据的缺失，更在于像是老登啊、老人味啊等年龄羞辱的词汇上。近年来呢，这类词汇借助网络热梗确实是迅速传播啊，看似只是情绪化的调侃，实则啊往往会通过贬低年龄来攻击一些具体的对象。那当40岁被当作嘲讽他人的理由，受到伤害的不只是个人情感啊，更是其基本的尊严啊，甚至我这样一个旁观者，我都40岁，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吗？在年轻人眼里啊，我都会产生这样的怀疑。那年龄本是每个人生命历程中的自然变化，它不应该成为被羞辱和排斥的依据。从社会层面看啊，老登等标签还会将年龄与落后啊、油腻啊、无能啊等负面印象捆绑在一起，那是对某个人的不满扩大为对一个年龄群体的偏见。那久而久之，人们不再依据具体的行为来评价一个人，而是先依据年龄啊为这人就贴上标签了。那这种表达不仅无助于解决职场矛盾，还会加剧不同年龄群体之间的隔阂。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是否妥当，应当依据事实和行为本身，而不能以年龄作为贬低他人的理由。反对一种偏见啊，不能以制造另一种偏见为代价。年轻人反感职场中的权力压迫和不平等关系，那是有现实原因的，可以理解，也应当理解。但反对职场压迫不能转化为对其他群体的啊贬损。那真正值得倡导的职场平等，那既要反对上级凭借资历压制年轻员工，也要反对年轻人利用网络语言羞辱年长者。面对职场矛盾，应当以事实说话。如果遇到不可调解的矛盾，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而不是非要用新的偏见来回应旧的偏见。更重要的是啊，社会应当树立理性平等的年龄观。年龄只是人生所处的阶段，哎，不能天然代表一个人落后、无能或者是保守，也不应该成为评价人格和能力的标准。年轻不意味着可以轻视年长者，年长也不意味着就可以凭借资历压制年轻人。只有摆脱以年龄给人贴标签的习惯，更多的依据一个人的行为、能力和责任啊，做出判断，不同年龄群体才能在职场中实现真正的尊重和平等。职场争端不公需要被看见，劳动者的合理诉求也应该得到回应，但维权不能脱离事实，更不能以羞辱他人为代价。无论是年轻还是年长，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年龄偏见的对象。反对职场压迫不是制造新的对立，而是推动一个更加平等、理性和包容的职场环境。像有些事儿啊，咱能包容啊，就是我就是一个挺包容的人啊，耐受性很强。但看到有些事儿啊，那真是啊，包容不了一点儿啊。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老牌家电品牌苏泊尔授权店铺批量推出 AI 生成的擦边营销短视频。视频呢，借助 AI 技术啊，制造暧昧低俗的剧情，用女性洗澡、如厕时被闯入等冒犯化的情节博取平台流量。相关内容流出后啊，迅速引发舆论的批评。事件发酵后呢，苏泊尔下架了全部涉事视频啊，称将全面复盘物料审核流程。
这场由 AI 营销引发的舆论风波，展示了当下不少企业重流量

轻价值观的商业弊病。这次争议的焦点啊，从来不是企业使用 AI 开展营销这件事本身。作为一个内容生产工具， AI 能够高效批量的产生短视频素材，降低营销制作成本啊，本是技术赋能商业的一个合理路径。技术本身它是中立的，它可以用来输出严谨专业的产品科普，也能够被用来批量炮制博眼球噱头的内容。那在流量算法的驱动下，部分授权运营店铺就看中了 AI 快速生产的优势，就放弃了正常产品叙事，转而堆积那些低俗猎奇的剧情桥段，把冒犯当成了流量密码。 AI 啊，只能执行人类输入的脚本指令。你说你这低俗的选题，暧昧的情节设定啊，根源都是谁呀？都是输入指令的那个人的构思，而不是工具本身自带的。工具它没有价值判断，但是企业与运营者必须守住你们的价值底线。那苏泊尔将问题归结于啊，授权店铺管理疏忽。可授权不等于放权啊，品牌把账号交给了第三方运营，不代表就卸下了内容监管的主体责任啊。涉事视频能够批量上线传播，暴露出从脚本审核、物料校验到发布放行的整套流程，它出现了漏洞。对授权店铺缺少约束，对 AI 产出的内容放松把关，既希望靠低俗剧情博取点击，本质上就是一种短视的流量思维。那作为深耕市场数十年的国民家电品牌，苏泊尔的市场口碑依靠的是产品品质和消费者长久的信任积累。家电产品的核心卖点本应该聚焦性能、安全、使用体验，可营销却舍本逐末，靠擦边剧情吸引目光，靠冒犯换来的流量，那只是虚假的繁荣，它不会转化为消费者对产品的认可，反而会持续消耗多年沉淀的品牌声誉。流量可以短期冲高，但一旦触碰公序良俗，伤害的就是品牌赖以生存的大众好感。放眼行业，如今越来越多的商家把 AI 投入短视频营销， AI 大幅降低内容生产门槛，产出内容的数量变多，速度变快，但内容风险也随之加大。越是高效的生产工具，越需要严格的审核机制与之匹配。很多企业只看到了 AI 降本增效的优势，却忽略那配套风控建设，把 AI 当成规避责任的借口。工具越强大啊，人把关就越不能缺位。脚本前置筛查、 AI 产出内容的二次审核、第三方授权账号的常态化监管，这每一道关卡都不能流于形式。那下架视频还只是整改的第一步，复盘流程也不能停留在纸面。面对公众的质疑，企业更应该正视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商业追逐流量啊，无可厚非，但流量要有边界，营销更要有底线。消费者选择一个品牌，购买的不只是你的商品，同样是认同它传递出来的价值取向。技术可以为商业发展赋能，但绝不能成为企业逃避责任的挡箭牌。你只有守住了公序良俗，压实你的主体审核责任，拒绝为流量论，你这个品牌啊，才能走得更长远。再来说个令人唏嘘的事儿。近日啊，成都女子张某利用电商平台以旧换新的活动漏洞，不花一分钱啊，零元购3000多台家电，不仅自用，还大肆转卖牟利，甚至还拉拢亲友啊、前同事共同参与。最终呢，因为涉嫌盗窃罪，被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那不少网友啊，把这件事儿调侃为顶级薅羊毛。可事实上，这种刻意利用技术漏洞侵占平台财物的行为，早已触及法律的底线，是赤裸裸的违法犯罪。这场自以为精明的投机闹剧，给所有心存侥幸钻空子的人敲响了警钟。网络啊，并不是法外之地，任何以侵占他人财产为目的的投机行为，终将会让你付出沉重的代价。刻意钻平台漏洞，批量零元。

能够，这就早已超越了道德边界，构成了刑事层面的盗窃违法。张某看似是偶然撞见了平台的 bug， 实则啊是主动钻研漏洞套路，把系统缺陷当成牟利工具。他借助快速切换订单、虚假填报旧家电回收信息的操作手段，全程啊没有交付一件废旧家电啊，就刻意批量生产了零元订单，侵占了3000余台全新家电，还将大部分的家电囤积起来，并对外售卖换取现金。啊，非法侵占财物的主观恶意可以说一目了然。现实中不少人都抱有侥幸的误区啊，把刻意钻技术空子啊、侵占平台资产的行为视为啊，我这是聪明的薅羊毛，认为啊，我只是占了商家一点便宜嘛，我谈不上触犯法律吧？你看这平台是他们的，规则是他们的，漏洞也是他摆在面前的。但法律的边界从来不会因为自我美化就变得模糊。平台的商品是属于受法律保护的私有财产，主动设计手段，反复利用漏洞窃取财物，是完全契合盗窃罪的法定构成要件的。那披着捡漏外衣的投机算计，本质上啊都是有预谋的盗窃行径，等待他的只能是法律的严厉惩罚。那这次事件暴露出电商平台风控体系存在明显的短板，流程漏洞、异常订单监控啊都是缺位的，这也是乱象滋生的重要诱因。那这起案件暴露的问题根源就在于电商以旧换新活动的订单设计存在逻辑漏洞，用户取消大额订单更换小额订单就能够修改实际付款金额，平台呢只依靠线上勾选啊来发放补贴，没有实地核对旧家电回收情况，整个业务流程存在明显的监管漏洞。同时数千条异常低价订单长期持续出现，而后台数据异常却没有能够被风控系统及时预警，直到出现了大批量损失才选择报警。此外呢，张某拉拢多名前同事参与作案，分享获利分成，形成了小范围团伙作案，进一步加剧了电商平台的财产损失。平台的技术防护、动态风控、异常订单筛查机制滞后，是催生这次违法事件的重要诱因。平台呢啊，紧急修补漏洞、消除隐患，也印证了完善全流程风险管控是电商经营一刻都不能放松的硬性要求。这次案件啊，更是一堂全民的法治公开课，纠治网络时代的投机心态啊！事件发酵初期，不少网友啊，居然羡慕张某，说挖到了发财的捷径，这折射出部分网民的错误认知。啊，只要啊暂时没被监管追责，钻规则空子就是所谓的聪明本事。殊不知啊，这种价值观极易诱发侥幸心理，让人一步步突破道德底线，触碰法律红线。张某从最开始啊，只是借着漏洞私占家电自用，那贪欲不断膨胀后，就逐渐发展为批量囤货倒卖、花钱封口同伙，最终呢，从普通消费者成了犯罪嫌疑人。而参与其中索要好处费的两名前同事也一同被卷入刑事案件，断送了个人信誉和前途。要知道，合法的福利优惠光明正大，靠钻空子侵占他人财物的投机勾当，从来都算不上精明，而只会引火烧身。好了，那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儿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呢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6:30到17:00，欢迎您收听参与加油喜事。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不要搞了好了。
1: 好了，各位，我们的家有喜事现在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啊。在每天整个我们的家有喜事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聊更多的有关备婚的一些相关事情，包括我们整个行业的流行趋势，包括我们在选择婚庆一些相关的专业服务的过程当中注意的一些事项哈，我们每天都会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好好的来聊一聊，希望对于您备婚有所帮助啊。今天想聊个什么话题呢？想聊个婚礼能做到永不过时吗？

新人渴望一场无潮流化的婚礼，一场婚礼究竟能否真正的经典永不过时呢？为何即便是最经典永不过时的婚礼，也终究会落下所处时代的印记啊？其实新人他非常渴望无潮流化的一场婚礼，我们的心愿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数十年后翻看旧照的时候，依旧觉得这场婚礼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啊。可是永恒经典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它真的存在吗？又或者是说，婚礼从本质上就是时代的缩影，本就该属于当下，属于此刻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背后的内涵啊。永恒经典和无潮流跟风，首先我们要厘清这两个概念啊。人们常常就是把永恒经典等同于简约中性、极简风、复古风，甚至传统经典风。但是即便这些特质在不同年代的解读也真的是天差地别呀。20年前看似低调内敛的风格，放在今天可能就是观感完全不同了。因为每一个选择，无论你觉得它那么不过时，都难免会被当下的审美视角所塑造了。而打造一场无潮流跟风的婚礼，或许比看上去更复杂。即便刻意不追随流行趋势，婚礼依旧会落下时代的印记。真正让一场婚礼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从不是刻意的避开潮流影响，而是风格鲜明，心意纯粹。我们再来看看婚纱照。不知道为什么一说到这个几个字的时候，就想到了自己那个年代拍婚纱照的那个印象啊。其实它婚纱照本身就是时代的时间戳啊，婚礼摄影同样会留下时代的烙印的啊。即便有一些新娘希望数十年后我们来回看这个婚礼，依旧觉得恍如昨日，但是你摄影的修图风格、色调的调色、构图的方式，乃至瞬间抓拍的手法，都在不断的迭代更新。你不妨想一想，我们还会用2010年代风靡的厚重的复古棕调滤镜吗？还有近年流行的模糊氛围感的照片风潮呢？尽管黑白胶片的摄影，部分经典姿势在婚礼摄影当中永远会有它的一席之地，但是他们总会融入当下的拍摄技法当中啊。风格永远是属于他所处的时代，婚纱时尚是婚礼和特定时代绑定最直观的一个例证。一件婚纱或许是借鉴了复古元素的设计，沿用了传统的工艺，但是它的剪裁、比例和整体的造型终究会暴露它的穿着年代。发型和妆容也是如此啊，细微之处你能够清晰地标志着所属的时代，即便一套造型被定义为经典，也依旧受当下审美偏好的影响啊。久而久之啊，这些细节都会成为我们婚礼年代的一个标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低盘发与束腰鱼尾婚纱，这两款备受新娘青睐的造型看似经典永恒，则完全扎根于当下的潮流吧。还有就是细节、配色与婚礼策划的选择。除了时尚与影像啊，我们婚礼策划的各项决策更会让我们的婚礼牢牢地打上时代的标签，而这恰恰是很多追求永恒感的新娘格外在意的部分。比如说配色的方案、花艺的布置、餐桌的摆台，即便你的初衷是追求经久耐看，也难免受当下主流趋势的影响。某些配色的组合或者是布置的方式，终究会指向某个特定的年代。这个细节当下看来或许恒久经典，但是你却几乎无法脱离诞生时的时代背景啊。就像我们20世纪50年代婚礼当中风靡一时的那种马蹄莲花艺，再度回潮流行，未来也会终将慢慢的淡出视野。所以说婚礼的审美向来都是循环往复的，每过几十年就会潮流更迭呀。

还有就是追求永恒的本身也成了一种潮流啊。有趣的是，就连对永恒经典的追逐本身也会演变成一种潮流。比如说复古风的婚礼常常被标榜为什么呢？隽永经典。但是它的回潮本质就是当下人对过往的情怀追捧，而不是彻底的跳出潮流的循环。这类的复古美学虽然根植于浪漫的怀旧，却几乎都会经过现代视角的一个重塑啊。举个例子，一位新娘可能会选择一件复古的婚纱，但是她却搭配现代的发型，而不是同年代的那种复古的发型。所以说这样的搭配呢，就让我们整体的造型更贴合当下。它非像戏服，最终即便是借鉴了复古的元素，也和所有的现代风格一样，反映着当下的审美啊。那真正恒久不变的究竟是什么呢？如果说有什么能够接近永恒，那或许早已跳出了视觉的层面。婚礼当天的氛围、情绪，还有宾客与新人的情感体验，远比任何美学设计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照片与细节终究会显露年代感，但是婚礼的幸福感和美好的感受却不会被时间禁锢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场婚礼不必的去刻意追求永恒经典，你只需在当下拥有专属意义便足够了。用心融入属于自己的细节和审美，好好的去享受婚礼当下的美好，多年之后我们一起来回首的时候，依旧能够握住那份满心欢喜和珍贵的回忆啊。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窗口啊，继续跟大家来聊备婚当中的人和事儿。当你有备婚需求的时候，别忘了我们这一档节目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和需求，也可以随时关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我们家有喜事有众多的联盟商家来为大家服务啊。接下来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备婚当中啊，每个新人都会问到一个问题，哎呦，我要结婚了，我到底要准备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呀？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超有用的一份备婚清单。我相信这30条备婚列表一定能够帮您节省预算，让你的婚礼计划更轻松。首先我们要提示大家合理的分配你的婚礼预算。首先啊，你要设计一个总的预算，然后呢你就把你的婚礼的总预算告诉你的策划师。一位好的婚礼策划师就是负责你整个的婚礼项目的理财顾问，然后根据你们给到的初步的预算和需求帮你们做好规划，让你在婚礼筹备的时候更加轻松和有条理了啊。接下来我们就该确定婚期，挑选婚礼场所、婚宴酒店了。告诉大家交通、环境、价格这三个关键词，教你选酒店。寻找酒店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从这三个关键词来分析酒店的一个优势和劣势啊，交通、环境、价格。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和策划师来确定婚礼当天的流程，比如说新郎新娘几点起床，化妆摄影师摄像师几点到家，新郎几点到新娘家，然后新郎新娘几点出门，新郎新娘几点到婚礼的场地，婚礼几点开始，婚礼几点结束，等等等等这些细节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的就是和主持人一定要沟通仪式的流程，还有婚礼当天的一些音乐的想法。一般的和主持人沟通都会在婚礼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候进行啊，主持人和你们聊故事啊，确定整个的仪式流程啊，还有婚礼最终呈现出来的那种氛围啊。第五个方面，您一定要和化妆师来确认最终的婚礼造型。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自己买一些头饰啊，或者是耳饰、项链之类的。不过优秀的化妆师很多都有的，还会有一些手工制作的头饰等等，一定要和你的化妆师沟通清楚就好啊。接下来就是和摄影师摄像师确认婚礼当天的拍摄想法了。如果说你有特别期望的一个拍摄内容，记得一定要和拍摄团队提前沟通，还要确定外地宾客来访的名单，包括他们到达的时间、到达的人数，为他们订好出行的交通还有酒店啊。确认父母的结婚致辞，很多父母都不知道致辞的时候该说什么，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啊，比如说对你们的一些嘱咐啊，或者他自己的一些人生经历都是可以的。还要确认婚宴的菜单和酒水了，再次的和酒店确认当天的一些细节服务和场地的信息。另外呢，还要确定好婚礼的伴手礼和喜糖，要分成送给伴郎伴娘团的，还有送给普通宾客的，在家里放的，在酒店送给宾客的，都要想到了啊。还有最终要确认新郎当天的造型，让他全套穿在一起试一试，看看整体的那种服装的合身度，包括一些服饰的细节、内衣物的添置都要考虑到的。还有就是制作电子请柬了，一定要提前至少一个月来制作，预留出发放给宾客和确认的时间，还有预约婚前一周的全身美容、皮肤护理，还有美甲保养、美白牙。

齿，还要买好婚前保养的所有的物品清单，比如说面膜、护手霜、防晒霜、护发素、身体乳等等等等啊，还要准备好婚礼上需要播放的视频或者是展示的婚纱照片，一定要交给婚礼策划师。如果你只是套模板制作的话，一般的来说只需要2到3天，如果要定制的话，你可能至少要提前2个月去找团队啊。还有就是婚礼的前一周去银行换好零钱，1块的、5块的、10块的都装好红包啊。还有确认婚礼当天的座位表，提前和策划师沟通好，确认好婚礼当天的花艺设计，比如说手捧花、胸花、手腕花等等。因为关于花艺的设计哈，每位新娘都有属于自己的喜欢的款式，可以分享你自己喜欢的发给自己的设计师啊。还要确认好伴郎伴娘的服装搭配，包括鞋子、袜子、衬衫、礼服，伴郎伴娘的服装搭配尽量统一，这样的话拍片更好看。还有如果婚礼上想展示才艺的话，需要提前准备啊。这个年头啊，没点才艺真不敢结婚，创意的出场方式，仪式感满满的小环节，会让我们的婚礼更有仪式感，记得提前把才艺练好哦。还有提示大家，如果有蜜月的话，还需要确认蜜月的具体的行程，以及蜜月期间需要采购的婚礼小礼物啊。还有就是提前预约新房的清扫服务，现在家政都很火，懒人们一定要记得提前预约啊，新房肯定是要干干净净的啊。接下来如果想要 Q 版手绘卡通的人物，提前给设计师画，这个大家可以有的时候会感觉到，哎，我根据新人的名字创作属于专属的 logo， 其实在婚礼上呈现的时候还是蛮有意义的啊。安排婚礼当天的行车路线，确定司机，分配好每个车的座位成员和统筹负责人。清单买买买，这个清单越细致越好。比如说婚房的布置会涉及到喜字、窗花、气球，还有拉花、床上四件套、压床娃娃等等，大小红包若干个，还有接亲的道具、拍照的道具、礼炮、誓词卡、感谢卡、签到册、婚俗用品，包括敬茶杯、一次性的纸杯、跪垫、喜烛等等等等啊。还有准备自己的誓词内容了，记得也要提醒你的另一半，因为婚礼誓言是我们婚礼上最动人的环节，给予了我们一个机会，赐予了我们勇敢和力量，所以说一定要去表达爱，述说爱，拥抱爱，记得一定要自己亲自去写，不要在网上找模板，不要偷懒啊。还有就是如果想增强宾客的那种参与感，记得要搜集一些互动小游戏了，你可以和主持人共同来确认一下。如果你要办这个单身趴，记得提前预约好场地和参加的人员。还有一个细节，记得请婚假。还有对婚礼充满期待，保持好心情，我们有无数种的方式来证明爱情，而婚礼一定是爱情的标配之一，所以说备婚这样朴实又琐碎的小事儿啊，足以在每个人的小小的世界里撬动宇宙，包揽星辰。所以说今天一定要把我们给大家的这个建议30条备婚列表一起期待着，万物生长，幸福临至。好了，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加油喜事。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2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3: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4: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3: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4: 好，下面散会。
3: 耶，下班了，下班了。
5: 下班了，
3: 快走快走。
6: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3: 这里是下班万岁。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4: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3: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4: 好，下面散会。
3: 耶，下班了，下班了。
5: 下班
3: 了，快走快走。
6: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3: 这里是下班万岁。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欢迎各位哈，在星期二的傍晚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今天呢是一个非常非常炎热的天气，我今天看到热搜有说那个，这哈尔滨是不是热穹顶又回来了？怎么说呢？应该算是秋老虎，不能说是这个热穹顶了。对，因为呢这个热穹顶已经过去了啊，然后呢我们这两天天气呢很炎热，但是也快接近尾声了，是吧？
1: 对，我们珍惜吧，马上就上冻了，下雪了，穿棉裤了。热点怎么了？是叫我什么？
0: 空调坏了就坏了，我们直播间空调从上周六坏到现在，
1: 主要是我们空调坏。
0: 最搞笑的说是什么去外修空调去外地了，
1: 对，修空调去外地回不来。
0: 我们在这蒸桑拿，反正也能瘦两斤啊。
1: 好吧，目前的室外气温呢，跟大家说一下，30度，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那今天要最低气温23度，明天呢会有降雨的天气过程，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不过我们熬过明天，就会迎来凉爽的。后天了
0: ，对。然后雨水我看一直要持续一段时间了。
1: 对。
0: 那从周五开始呢，就是进入到三伏，就是末伏了啊。末伏我还真查吃什么，就不能吃那种特别寒凉的东西了啊。
1: 什么面呢？
0: 不是了，就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就乱吃了。就是你应该吃一些滋补的东西了，因为苦夏嘛。
1: 嗯，
0: 对。然后末伏也预示着这个炎热天气要结束了，
1: 嗯，
0: 你就不能再吃一些寒凉东西来糟蹋自己身体了。比如说，我想最近我那个昨天还吃苦瓜了，苦瓜末伏就不

0: 了，对不对？你想你那时候大学，刚上大一的时候，刚上大一的时候你是什么状态？
1: 刚上大一，
0: 你那些姨呀，你家那么多亲戚嘛，那些姨给你包红包没啊？给你买什么手机啊、笔记本啊什么的了吗？
1: 我买手机，笔记本，
0: 手机肯定买，对，
1: 应该是之前就有吧，就是拿过去的那种。
0: 拿个老的本啊，你是啊？
1: 因为之前应该有，反正是笔记本什么，我的装备都是齐全的。
0: 谁给你配的？主要是，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1: 谁给我配的？
0: 你那些姨姨们啊，叔叔们。
1: 肯定是自己的爸爸妈妈，怎么还会
0: 自己爸爸妈妈给配
1: 的？对
0: 呀、
1: 啊，跟姨姨叔叔。
0: 哎，你办升学宴了吗？
1: 当然没有了，我考成那个样儿，我爸没揍我都不会考升学宴。
0: 今天我们来说的是，一个高情商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啊，大家可以说一说啊、嗯。说姐姐不在了，姐夫让他的外甥，让你的外甥跟你要8000块钱买电脑，你给不给？你给不给这8000块钱给你外甥买电脑？
1: 我跟姐姐是两姐妹。家里面就我们两个孩子，他
0: 已经不在了。对，这就需要你啊，怎么办呢？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呢？啊，8000块哈、啊，对于百合来说应该洒洒水一样，但是不是8000块的事儿，是不是？百合老师应该说，你要，我不一定给，我给是我给的，是不是？嗯，哎，你小辈儿有跟你要东西吗？小姨，我想要一个 iPhone 17，你那个就挺好，有吗？
1: 这有点过分吧、啊、就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孩子自己的意愿，他来跟我要东西，我能力范围内我应该是可以 的，但是对，咱们今天话题是我姐夫，
0: 对，
1: 就是
0: 你姐夫让
1: 就是孩子的爸爸不管孩子，然后让我这个做，我是属于什么小姨
0: 啊，对
1: 不对？
0: 对、啊、
1: 小姨给买，这个我觉得有点过分了，对吧？就是我买，我可以买，我觉得我好像有这份义务，不管是他，就是
0: 姐姐不在了吗？
1: 对，姐姐不在了，他没有妈妈了，
0: 亲人、啊，
1: 我也算是他半个妈妈。
0: 哎呦喂，
1: 姨妈妈，小
0: 姨
1: 妈
0: 妈，大姨妈，
1: 对，
0: 小姨妈，
1: 是呀、啊。然后、然后也要看我们的个人，
0: 来就得出点血，
1: 我觉得还要看就是我们之间的个人关系
0: 啊、个人，
1: 当然也有姐妹处得不好的，对不对？
0: 对，也有处得不好的，
1: 对，然后也要看关系，要看这个孩子怎么样，就是方方面面吧，综合起来，如果都很好的话，然后考得又很好，孩子又很好，那我买
0: 啊，
1: 对，
0: 天，
1: 但是如果真的是被我发现是我姐夫来跟我要的，那我可能就
0: 有点生气。
1: 对，我可能就想个什么方法，就比如说啊，可以啊，孩子来跟我，就比如说上大学了嘛，那小姨应该要表示一下，那我可能不会买8000块的电脑，我可能
0: 买
1: 一万
0: 的手机。
1: 我可能买一个2000的手机，
0: 2000的手机，
1: 3000的手机，对啊，小孩用的手机也不需要太贵吧？
0: 天哪，
1: 不用真的非得买什么苹果呀什么的吧？
0: 爽哥说还回去呗，有啥进退两难的？还回去，爽哥你没审题啊？
1: 对，今天这题有点难，有点绕。
0: 绕对啊，胖子说三福烙饼摊鸡蛋。
1: 哦，今天烙饼 啊！
0: 周五，本周五三伏天儿啊！胖子说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没钱。你百合老师有钱，别说他没钱。
1: 我没有钱，但是
0: 今天猎人红唇子不知道跟谁约会去了呢。
1: 没有，今天就是突然想精神一下，然后擦了
0: 说话
1: 当
0: 然照镜子，
1: 很红的唇，然后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太红了？
0: 太红了，
1: 是吧？
0: 你今天是？你约个17还是18的？今天
1: 不是，是今天呢。我就是看到了明星的那个穿搭和妆造，就这两天不是那个特别火吗？那个叫什么来着？李宇春的那个。
0: 李宇春的。
1: 对呀、啊，他们李宇春、倪妮，然后辛芷蕾，然后还有那个高叶，他们四个人去旅行的那个综艺
0: 没看过。
1: 然后因为他们四个就是还、好像还在拍当中
0: 啊，还没播呢。
1: 对，然后呢他们就是在路上已经被大家网友给发现了，说他们穿搭非常的好看、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他们那几个明星就是也偏素颜，就是画的没有很浓、然后都是烈焰红唇，我想那我也试试呗。然后我就觉得好像
0: 胖子说无图真相啊，无图真相哦。好吧，也欢迎大家
1: 画个嘴还有什么图，
0: 继续的加我微信哈，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啊。好，那这个 今天是这个成龙国际动作电影节电影周哈，这个成龙来到哈尔滨的日子哈，
1: 成龙来了吗？

0: 对，今天在这个哈尔滨和我们的影迷朋友们见面了，应该是非常激动的一个时刻啊。
1: 哦，
0: 明天呢？明天就是闭幕式了哈。我看到了，应该是上百位，应该是两三百位明星哈，都、还有导演都会来到哈尔滨，在明天冰雪大世界。
1: 嗯，我们家张艺兴也来了。
0: 对，艺兴也来了，有接机、我今天给转给百合了。
1: 是，接我接了。
0: 你接了？
1: 是在家接的。我跟他说，你就自己来吧。
0: 对，
1: 咱家地址你不也知道吗？
0: 对，然后相关的这个新闻要和大家说一下，哈尔滨地铁集团今天也发布了，就是明天啊，为了配合这个大型的活动，所以地铁二号线的冰雪大世界站呢，将会在明天的早上八点到晚上的九点半是临时关闭的状态，
1: 朋友
0: 们，明天地铁就不能坐了。而且明天冰雪大世界园区呢是闭园一天啊，是闭园一天啊，大家这个如果。有想去喝啤酒的，你就在等后天去吧，啊，后天去，然后大家可以在家里来看直播啊，也是不错的选择。下面我们来听成龙大哥的这首歌《男儿当自强》。

0: don't even know。
1: 下班万岁，八八九。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八八九啊。今天我们来说的互动话题呢是这个快开学了。然后你的姐姐不在了，你的姐夫让你的外甥跟你要8000块钱的电脑。这时候你该怎么办呢？
1: 汪洋，你想象一下你会怎么办？因为我知道你也是一个大孝子，也是一个大好人，然后你对你家亲戚也很好，
0: 对啊、
1: 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啊，你都是有求必应，都会帮忙的。那这个时候，对吧？姐姐，
0: 你演我外甥吧，来进来进来，咋的了？
1: 啊？啥玩意儿？我就演的。
0: 对啊，
1: 一秒入戏啊你啊！
0: 入戏快乐，来，你进来，你进来，你有事说话，啊，你妈不在了，小姨就是那啥啊，小姨夫。
1: 你是我啥小姨夫啊？
0: 小
1: 姨啊？小
0: 姨夫啊？你说啊，别磨不开，有事就说。怎么的？啊、
1: 小姨，我是觉得，这不是我这次考挺好的嘛？
0: 考清华不能骄傲啊！我跟你说，那家伙
1: 清华还不能骄傲？那你说我考哪儿骄傲？
0: 那我们呢，付出多少努力呢？天天接你送你上课的，你得那个以后挣大钱了，得报那个对我们好，知不知道？
1: 是啊，我这不就琢磨挣大钱的事儿吗？我这寻思呢，啊，马上上学了，然后我这个专业呢还需要一台电脑，
0: 电脑啊，
1: 然后我就寻思我得好好学呀，我最好是我这个上大一，我第一年我就琢磨，我就得勤工俭学，我就得挣钱呢。
0: 行，我觉得你自己挣钱买个电脑行。
1: 但是现在我们
0: 行太行了，
1: 我挣不了钱呢。
0: 那啥，
1: 我马上开学，我同学他们，
0: 我给你介绍个地儿打工去呗。
1: 电脑
0: 都有电脑，那你咋的？你要电脑啊？
1: 是啊，你看我家
0: 你要买多
1: 困难，
0: 多少钱电脑啊？你要买？
1: 我妈小时候跟你最好。
0: 你用电脑干啥呀？打游戏啊？打游戏可不行，
1: 肯定是学习呀、
0: 啊。你上了清华，
1: 那还得用电脑上网找工作呢，找兼职呢。
0: 手机就能找啊，用什么电脑呀？
1: 那电脑不得写作业吗？
0: 你说实话，你是打游戏还是
1: 咱清华的这个
0: 还是学习
1: 作业？你也不知道题多难算，那手机都算不明白。
0: 我确实不知道清华还有作业，
1: 肯定得有吧？
0: 你说啥事儿吧？你就说个最后的事儿。
1: 啥事儿？就是这个电脑，小姨，你说咋办吧？小姨夫，
0: 我给你支个招，你找姥爷去，你姥爷有钱啊。
1: 这孩子命太苦了，亲爸爸不给买啊，亲小姨也不给买，然后他还要知道姥爷那儿去，像一个皮球一样被踢来。
0: 你姥爷可有钱了，
1: 命好苦啊！
0: 你姥爷退休工资好几万。
1: 你的电脑你又不是买不起，我又没跟你说要8万10万的东西
0: 啊！你让小姨买电脑呀？这个意思呀，小姨才明白，小姨智商不太高，你以后有话直说。小姨买电脑行啊，小姨那走吧，看看吧。哎呀，我那天看那个啊什么那个京东上那个电脑2000多块钱一台，哎呀，配置可全了。
1: 你说那是八手的吧，小姨？
0: 啊，那是咸鱼啊。
1: 我就知道答应这么爽快肯定是有
0: 2000块钱行不行？那啥，要不然给小姨给你2000块钱，你自己去挑去，随便挑啊。那电脑便宜了，没人买电脑。
1: 小姨，我那个电脑吧，人家说了，我们清华就是需要高配的，然后我们老师把那个配置要求都发给我们了啊，我们也上那个。那个叫啥传播呀？大世界就问了啊，人家说给我一个最低最低折，我想看我这孩子考清华挺不容易的，完又看我家这么困难，就给我的一个折上折是8000。
0: 你这样，你把你那个清华
1: 那原价20000多，
0: 老师电话给我，我跟他说先拿这2000块钱的电脑对付对付，等你勤工助学挣了钱再换新的。
1: 小姨夫，你看啊，如果我还没开学，老师没见着我呢，你就跟人老师说我这个这么困难这个事儿，到了学校老师同学啥的能不能排挤我呀？能不能看不起
0: 我
1: 呀？我
0: 跟你说，小姨夫告诉你，我这个人就是从来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
1: 小姨夫这辈子就是这样，
0: 就是脸皮厚，
1: 看不起过来的。
0: 就是脸皮厚，
1: 我都看不上你。拜拜吧你。
0: 哎，挺好，最后没给。
1: 就是你的目的就是要闹掰是吗？
0: 哎呀，你要2000块钱
1: 不要理这种亲戚了，
0: 我给你转。你要电脑
1: 啊？我明白了，
0: 自己转。
1: 明白了，就是你不要太过分。
0: 对，
1: 我可以给你一些帮助，
0: 我最多给你拿两块。对
1: 对，明白了。
0: 对，我们家
1: 哪怕咱们说五五分，对不对？你不要说你自己亲爸爸怎么着一分钱不给孩子花呀？其实我觉得有道理。
0: 杰森大学真的是有很多的配置，一个手机基本都得换新的。
1: 现在五件套。
0: 啊，五件套啊！
1: 对，以前三件。
0: 都啥呀？电脑。
1: 对呀、啊，以前是电脑，然后手机，然后，哎，还有个什么？Pad 是什么 ？Pad 可能是
0: Pad 也买、啊、
1: 类似这样平板，对、嗯。然后现在呢，还有手表和耳机
0: 啊，智能手表和耳机。
1: 对，但是这些就是你可以选了、啊，
0: 智能手表
1: 标配、
0: 那个、就买那个华强北的就行。
1: 其实我觉得标配最重要就是电脑，其他的都是可有可无。
0: 对，手机也得差不多、嗯。
1: 手机一般可能都有了，不会说到了上大学才卖吧？一般到高中的时候都会有
0: 了。因为我接触一些高中生嘛，他们一般现在用的可能是爸爸妈妈淘汰的
1: 剩下手机。
0: 然后等那个高三一毕业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
1: 哦、
0: 你知道吗？每年九月份，水果啊，
1: 嗯，
0: 华为啊，
1: 都涨价，
0: 都开始出新机
1: 哦，
0: 然后就买个新机。我记得当年我也是，就是等啊，最后哎，我那时候还小灵通呢，哎妈，都上个世纪事了。
1: 我。初中也是小灵通
0: 啊，初中没用过手机，我高中用小灵通，我那小灵通没有震动、
1: 哦、
0: 只有响铃，所以我上课只能静音，有的时候妈一堆未接来电啊。
1: 不是谁找你啊，上学的时候，现在我都没人找我，
0: 就是同学啊什么的，初中同学，我们出去关系比较好的，
1: 上学他们怎么找你，大家都要上学啊，他们不念了，
0: 有的时候就是他们逃课给我送吃的什么的、啊、我打电话我没接之类的。
1: 爱你啊，
0: 对，
1: 给门卫大叔啊，
0: 今天晚上我们还要一起吃饭，门卫大叔根本不搭理，不让我们和外界同学接触。
1: 哦，
0: 俺们十三中在一个那个小嘎咕的那个楼里，是锁上门的，就感觉跟蹲监狱一样，就是不让我们和外界接触，还没有操场，我们那个地方超级小。哎呦，我想想当年我怎么混过来的，
1: 还有操场。
0: 然后我初中同学来找我，给我送好吃的，
1: 嗯，
0: 然后来看我，我们就是通过那个铁链子来回递。真的跟探监似的，
1: 真的有点像。
0: 然后电话我经常不接，他们说你的电话只能你找我们哈，我们找你永远找不着。
1: 还不是配个传呼？
0: 后来我的
1: 也不能震动吗？
0: 不能，没有震动功能。
1: 你那个好 low 啊！
0: 有的时候同事说：“哎，你手机亮了。”他那个一响的时候就是屏幕
1: 响，对对对。
0: 哎呦，哎呀妈，不敢接。
1: 哎，好像小灵通当年就是一款。
0: 啊，是，胖子说上大学时候买的诺基亚3250，三二五零我也用过。我还用过摩托罗拉的。
1: 胖子，咱俩用的是一款，你那是下面转的吗？是下面拧的吗？
0: 哎、
1: 我上大学的也是买的那一款，我还是买的港水。
0: 港水。
1: 你买的是哪一款？买的粉色的，是不是叫3250？
0: 人家不能用那个粉的吧？对不对？
1: 对，那个还有别的颜色，还有黑色什么？但是当时那个就是我们那年是最火的了。
0: 是啊，所以高考结束了之后呢？家长朋友们，除了要给孩子们攒学费之外呢，这个开学五件套，刚才百合老师说的啊。
1: 但我觉得这个不是必选项啊，肯定是很多家长为了鼓励孩子啊，
0: 你
1: 考得好，我怎么样？
0: 嗯。
1: 但是大家不要就是拿这种事情来攀比呀、啊
0: 嗯，
1: 啊，觉得这是必备呀、啊，不是的。
0: 但是可以化缘去了，跟你的小姨，跟你的小二姑，
1: 我觉得这不好吧？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0: 那你考完试，你这些亲戚不得给你拿点学费啊？拿个红包什么的呀？
1: 啊，可能会包红包，但你不能跟人要东西啊。
0: 那就别，
1: 你只能是人家给多少钱，
0: 你拿这
1: 个。你
0: 这个来个实实在在的8000块大电脑，多爽快！
1: 那怎么能跟人家要呢？再说谁上大学，我们真的拿给人拿这么多钱啊？不会吧？红包我觉得也就1000-2000吧。
0: 要考清华，我还真得会，我得思考思考。
1: 要考清华肯定不止一。

0: 一两千，对对对。
1: 考清华我可能
0: 真的给他买个电脑。我看人家最近我看到很多升学宴，都是像中状元一样的，那孩子被抬起来，然后就是宴请全。
1: 哎妈！
0: 邻里相亲，反正那个很夸张。
1: 考清华，咱得好好跟他处啊！这孩子以后是栋梁啊！
0: 你看没看到抖音？有一个家庭，他有双胞胎，两个儿子。一个考清华，一个考北大。
1: 哎呦我天！
0: 评论区酸的要命，说：“哎呀，你这个解决了，是选清华还是选北大？这个世纪难题，真不用选
1: 了。”陶乐说：“为啥这五件套都是电子产品呢？”欲望高天说：“给他买呗，毕竟血缘关系，毕竟是姐姐的孩子，如果打游戏用肯定不行。是学习好的孩子，可能这个时候突然可以松懈了，他有可能，也有可能去打游戏。”
0: 肯定打游戏呀、
1: 啊！
0: 作为一个孩子，
1: 对，
0: 他苦苦的学了这么多年，然后他终于有自由了，他上大学了，没有人管了。不打游戏，我都觉得这怎么说呢？他也不能说的对。但是还是要以
1: 我就不打游戏。然后我大一的时候跟我们寝室一起玩一款游戏，然后
0: 我
1: 们去包宿，包到半夜12点，我已经呼呼睡了，他们还在玩呢。
0: 我也是那种，对。
1: 然后再把
0: 我
1: 带回去了。
0: 我对游戏没有什么迷恋，可能也是因为咱玩的不行，
1: 玩的不行，太菜了。再有就是，我喜欢玩那种就是叫 RPG 游戏，就是那个就是像看一部电视剧一样，
0: 有剧情，
1: 有剧情的，我喜欢玩这种
0: 单机的，是吗？不要联网，
1: 对，不要联网，
0: 因为跟别人玩，哎，咱打不过，
1: 对，打不过那种，
0: 自己玩都得好几年才通关呢。
1: 对，所以我没有必要去网吧，对，没有去，没有必要花钱。
0: 哎，你也是这种人，你这么聪明，你怎么会玩不好游戏呢？
1: 手脑不太协调。后来我这个还买了，那这个行，手指都可能不太灵活，可能是。
0: 对，金毛羊跟我说过，他自己都知道自己打王者都不敢跟人家组队，怕挨骂。
1: 我从来不组队，要不然就说我是女大学生，要不然说我是小学生。
0: 小学生，包括那个什么吃鸡啊什么的都不行。
1: 吃鸡有一次跟池蕊、胖浩我们一直玩了一天，然后我一直是
0: 一
1: 我从头狗到尾说你搁哪儿呢？你搁哪儿？你来舔我一下，你快点的。
0: 然后你也不知道自己
1: 永远找不着我，因为我一直在树顶上猫着呢。我永远没出现。真的是分星象，我是土象星座，我就是猫着的。火象星座，你看胖浩老师，他就是像
0: 冲啊，死了就死了那种，对吧？
1: 嘎了，对，一下就嘎了。好了，下面时间我们来听歌，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的《不该》，送给大家。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下班万岁！
2: 八八九。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啊，可以加我微信啊，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啊。今天我们来说的互动话题呢，是你姐姐不在了，你的姐夫让你的外甥跟你要8000块钱买电脑。
1: 关键是姐夫让要的，这个我觉得过分。如果孩子自己要的哈，咱就是说，要不然就孩子，就可能跟小姨关系很好，要不然就孩子不太懂事儿。但是终归他还是孩子，不管上了大学啊，还是结了婚，永远在我们眼里都是
0: 孩
1: 子。孩
0: 子呀，对。
1: 但是如果姐夫，的想法，那我就觉得有点过分了。
0: 是啊，有人勾肩说，我的想法是给买，不管他有没有那条件，反正我有啊。哎呀。这勾芡儿真行啊，
1: 勾芡很够意思的，
0: 够意思啊，确实是，就是
1: 你知道我是觉得我没有那个条件，我都要想办法。
0: 对，他毕竟没有母爱了嘛。
1: 对，我可以跟我姐夫商量，是不是？你看，要不然我这现在这两个月一直也没开工资，不行的话我先给你凑个1000-2000的。
0: 哎呀妈，真不容易。
1: 但咱一定得给孩子解决这个问题。
0: 哎，你生活在一个很幸福的家庭，因为你应该什么都不缺，是不是？我
1: 也没有啊。
0: 就你想要啥，你爸妈会满足吗？比如
1: 也没有啊，
0: 都是比如合理的，其实比如说买电脑这个事儿，
1: 合理的，我就是都要求很久
0: 啊，求很久。
1: 我最小的时候3-4岁，我想要台钢琴，然后就求很久，
0: 啊、
1: 都不是说有求必应，马上就能买。然后呢，后来我长大一点，应该是初中、高中，我忘了啊，就想要台电脑，然后就也是求很久，因为我妈不相信我，她就是觉得我是为了玩，然后我就骗她，我说我是为了学习，我说妈，我在网上已经看到有一个教育软件，专门教小孩学习的，我每天我打开电脑我就学习，妈你放心，我这学期我肯定能给你考第一名。
0: 所以我的点是，就是你现在会有下一代的一种那个代位的补偿吗？比如说你那个时候都没
1: 有，
0: 有现在要补给她，
1: 有
0: 对不对？
1: 因为我小的时候没有漂亮衣服
0: 啊，你妈不给你买啊？
1: 对，就是咱们那个年代好像漂亮衣服就没有那么多。
0: 对对对，
1: 然后我妈呢经常就是喜欢捡我亲戚家的衣服就她真的很少给我买，她不是说买不起，她可以买。那个时候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就带我逛金太阳。
0: 哎呀，挺潮啊你俩。
1: 对，然后她就不给我买，然后我就是想让我女儿漂亮一点，但是汪洋总说我给我女儿打扮的不漂亮。
0: 因为我身边有个好朋友，他给他女儿儿子打扮的特别洋气。那天
1: 一套一套的，
0: 那天我发完，就是我陪他嘛，那个给他儿子拍了好多照片嘛，然后发给别人看，别人都说，哎呀妈呀，混血外国小孩、啊、
1: 对，挺潮的，
0: 很韩。然后他那还给孩子烫个头，还染了那个栗子红色头发。
1: 哦，那我们不
0: 潮没边了都，
1: 本身就是那个色儿。
0: 月光勾践说，对，不能苦了孩子，虽然咱们小时候啥都没有，不能让孩子认为老家这边人都指望不上。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是要让孩子感受到温暖和爱、
0: 嗯、
1: 但是千万不要就是无条件的啊、我就有求必应，我多少钱我都给你花、
0: 嗯、
1: 咱不能这么教育孩子、嗯、对吧。
0: 对， S 他说呢，让他跟他爹告诉他，他爹的钱他不用，他爹就能马上给他找个后妈生一群弟弟妹妹，以后就得靠他养，所以他得拼命的花他爹的钱，让他没钱
1: 再婚
0: 嗯，
1: 这个太狠了。
0: 但是这个孩子已经大了，他马上要上大学了，他啥不懂啊？
1: 不一定，
0: 也不一定，不懂事儿。
1: 就是、有的小男孩
0: 开支
1: 比较晚
0: 啊。那
1: 但这个话，你跟你的外甥讲，很有可能他回去会告诉他爹，说爸呀，我小姨跟我说了，要让我使劲花你钱，要不然你就得给我找后妈，是这样的吗？
0: 然后他爸说呢，菜刀呢？我剁了你小姨。来看这边，二师兄说，升学已经说明一切了。你充其量被当冤大头而已，如果不拒绝，以后还有更多的坑啊！对，我好像从来没有参加过升学宴，咱们这边兴升学宴吗？
1: 兴啊！
0: 是吗？我身边同学没有一个办的。
1: 你同学？
0: 对啊，我也没办。我家
1: 咱们那个时候还没办。我说的你参加是你有没有参加过你的朋友孩子的？
0: 没有，朋友孩子没有那么大
1: 的。亲戚孩子的。
0: 亲戚孩子也没办
1: 哦，
0: 也没
1: 有参加过。
0: 对，没有，从来没有参加过升学宴。
1: 我有参加过
0: 升学宴，应该是包多大的红包，朋友们？
1: 就是正常红包就可以啊。
0: 那你作为小姨，你8000红包，你是不是有点大了？这红包
1: 当然大，我就说是大呀。
0: 那人考清华还算大吗？
1: 所以我就说要看你跟，首先你跟外甥的关系，然后你跟姐姐的关系，然后你跟姐夫的关系，然后你自己的经济能力，你都要综合考虑。如果就是你跟姐姐，虽然说你们俩亲姐妹啊，姐姐不在了，但是关系很一般，我觉得就亲也白亲。还有就是你这个外甥哈，他又就是他像你知道有那种真的有那种
0: 白眼狼，
1: 对，哎，我刚才想半天我没说出来。真的有那种孩子，咱们就是不得不说哈，不是所有的亲人，都是亲人，
0: 对，
1: 但是我们要认亲，
0: 认亲，
1: 但如果他真的就是白眼狼那种的话，你自己要权衡，
0: 权衡，
1: 对
0: 对对，
1: 你觉得你能不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你不拿钱，你会不会觉得太过分？孩子很可怜，你拿了，你会不会觉得啊，
0: 这个钱就扔了一样？
1: 对。我怎么这么傻？就是你要综合去考量，我觉得。
0: 好吧，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1: 你现在你的弟弟结婚，你会给他买什么？家具啊，家电啊，或者什么的，你会吗？
0: 就给他拿10000块钱红包。
1: 你不拿10000啊？
0: 啊，就 OK 了。
1: 这么大呀？
0: 还行吧。
1: 你真的是好大家长的感觉。
0: 对，因为现在我这一辈呢，还有个姐姐在国外，然后我是大哥，每每看那个什么乔家大院那种大哥的角色，
1: 你的责任感就油然而生，
0: 责任感就爆棚，你知道吗？
1: 你就想给他找对象。
0: 然后过年过节的时候一整就大哥大哥这大哥那的，
1: 他是叫你本身叫你大哥，
0: 本来就大哥呀，因为
1: 不是叫哥吗？
0: 因为那个我还有个弟弟是二哥，算是我们家这边。
1: 完了，这大哥一叫上
0: 一叫你就责任你就上来了，对，
1: 明白了，
0: 因为那个是大姐在国外，
1: 然后也没有办法回来，
0: 对，帮不上忙，所以就都管我叫大哥。昨天那个我那小妹还给我发信息，大哥，我寻思又有事儿啊，问我，给我整张成龙电影周的门票，我说没有。

0: 我
1: 你说能不能给我整对要个跟成龙的合影？成龙大哥，再次的欢迎来到哈尔滨。万一听我们节目呢，是不是啊？
0: 是的啊。
1: 嗯，还是有0.001%的可能的。
0: 对，刚结束，应该结束一场发布会啊。
1: 嗯。
0: 好了，下面时候我们来听，听完了周杰伦，我们再来听蔡依林，我们来听他的一首很经典的歌《布拉格广场》。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哈。嗯，这个炎热的天气啊，就会持续到明天咯。啊，持续到明天，明天就会好一点啊。但感觉到昨天晚上就热穹顶就来的感觉，昨天晚上就不凉快。昨天晚上我大概是8点钟才到家，
1: 但是昨天晚上就是如果家里开窗睡的话也还好，也不用打空调的，
0: 是吗？我开了一宿，哎，
1: 啊，
0: 我开了一宿，
1: 好吧，
0: 嗯，这个我看到了未来有雨水哈，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带好雨具啊。
1: 是的，
0: 嗯。
1: 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说的也比较应景啊，马上开学了，然后呢如果你家里面的比如说有一个亲戚
0: 大一的学生咯，
1: 对，然后他呢是上大学了，然后你的姐夫啊让他的儿子管你要8000多的电脑，你怎么办？
0: 看看这边怎么说，
1: 就是拐弯抹角的一个电脑要的。
0: 小峰他说：“我觉得我会买，毕竟是姐姐唯一的血脉了。”唯一的血脉，
1: 那要看这个血脉跟你关系好不好。我真的是觉得，就是你不要，太，就是说为了血脉，
0: 而血脉，
1: 对，或者为了姐姐，如果你跟姐姐关系很好，那还行。
0: 对，我觉得应该是跟姐姐吧，跟外甥的关系，因为我发现就是高中这三年。我那时候都很少走亲戚，高中那三年
1: 啊，对，比较封闭，
0: 特别忙，特别封闭。早上5-6点钟起床，然后晚上11-12点才睡觉，都没有时间走亲戚。所以，好像我真想想，我见我小姨好像是一年就见她一次，11啊，过年啊。
1: 对，其实我们大了之后跟姨的关系会远一点，
0: 远一点。
1: 对，因为小的时候有时间玩，长大了真的就没有了。
0: 哎，我想到如果真考清华呀，关系不好也得买。咱得巴结上人家了，以后人家你姐家这以后就大富大贵了。
1: 所以你是为了这个吗？
0: 得巴结一下，这就是有点小家子气，但是想想是不是啊，
1: 也许以后会有用的。
0: 以后我儿子那啥上北京发展去，是不是啊，他这小哥哥能帮一把啊，还能记得当年小姨给他买个电脑上大学，是不是啊？每每我们家揭不开锅的时候，我上来闹去，我说外甥啊，你想想小姨当年啊，砸锅卖铁供你上大学买个8000块钱的笔记本。
1: 你要这么想的话，好像也合理。
0: 作为一个投资啊，
1: 对，最起码有为了自己的那一部分，
0: 对不对？
1: 对，
0: 虽然有点小家子气，但是谁不为自己想想呢？
1: 对，真的需要到那天，就是说，你记不记得当年啊？
0: 笔记本谁给你买的？
1: 对，
0: 你用了4年。
1: 当年
0: 啊，那时候小姨一个月挣1860啊。
1: 对。
0: 我攒半年给你买个电脑，
1: 对，而且这个东西哈，如果是以前从来都没有跟你要过什么消费什么花销，然后只是说现在上大学了就这么一次，我觉得好像也可以，对吧？对吧？就这一次让他记一辈子啊，如果下次还有的话，就不要再那个
0: 了。
1: 对，
0: 大学期间估计孩子懂事的话也知道自己勤工助学了，当个家教，那天我看那个教英语你知道吗，现在有多赚钱，就家教啊，好像这个一年啊，那个孩子挣了10多万，他那个教英语啊，就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当然了，现在还有一些段子说那个暑期工也特别牛，暑期工一个月给开2500，然后呢发现是要考上985了，端什么盘子，直接上那个包房里给孩子辅导英语、语文、数学，
1: 也是家教活，反正
0: 立马把那1万5的那个暑期家教费给退了，然后就给这孩子说，你在我饭店你不用端盘子，你就给我孩子带孩子就行，
1: 2000块钱啊，
0: 这老板多聪明，是不是？
1: 啊，真的好聪明。
0: 西红柿说，如果我和姐姐关系好的话，我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照顾外甥的，如果需要我的话，
1: 对，
0: 这也刚才说了哈，这个麦田说答已经答应了就拖着呗，嘴上说好，实际就不买呗。

0: 那不行吧？那这算什么？
1: 嗯、
0: 你是答应孩子了？
1: 有的人真是这样的，就答应好、
0: 哦、
1: 啊，买行、
0: 嗯。
1: 那你看今天小姨没时间
0: 忘了，
1: 过两天你过来找小姨，
0: 嗯、
1: 咱一起去呗，咱上街去选一个，
0: 嗯、
1: 是不是？
0: 然后就推三阻四，然后就说啊，小姨上美国了，
1: 嗯、
0: 但是回不来了啊、
1: 哎。
0: 那个啥，下次的，下次你还有需要，
1: 嗯、
0: 小姨一定支持啊，全力以赴的支持。
1: 嗯，
0: 然后就没音儿了，然后就。
1: 嗯嗯，
0: 你已不是对方好友，
1: 啊，也是行的啊。再来看这边哈、啊，这个小红薯他说，宝贝姨仔细算了个账哈，下个月呢城市租房要押三付一，实在拿不出八千了。之前答应太冲动了，怕耽误你用，你赶紧想别的办法吧啊，找个理由搪塞一下就不给他卖了、
0: 嗯。对，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懂得拒绝啊、
1: 嗯，
0: 你要自己去权衡。首先你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如果你有，
1: 嗯、
0: 比如说。八万存款，
1: 嗯，
0: 那我们拿出来10%，
1: 八千，
0: 对、
1: 嗯，
0: 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1: 是
0: 你本身你自己就已经很难了，
1: 嗯
0: 嗯，然后你还想硬着头皮，为了亲情，为了面子，
1: 嗯、
0: 什么为了姐姐、
1: 嗯，
0: 这个时候就不要为了，
1: 对，不要打肿脸充胖子了，
0: 对，你就为了你自己考虑就好了，就直接说，我现在呢失业很久了，
1: 嗯。
0: 嗯然后也没有什么积蓄、
1: 嗯、
0: 但是姐姐以后好起来了，不是小姨以后好起来了、
1: 嗯、
0: 一定会
1: 嗯
0: 有能力的话一定会帮你，一定会支持你、
1: 嗯、
0: 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但是现在确实比较难，
1: 对
0: 呀、
1: 啊、family
0: 对、
1: 哎哎、
0: 但这种话很难说得出来哈、啊哎、说自己没有钱、哎、说的这么
1: 小姨，我看你今天涂的那个红唇那个口红就挺贵的，
0: 这都是上那个商场啊，
1: 嗯，
0: 就是试用的，
1: 小姨，那有没有试用的电脑给我整一台？这孩子也
0: 是
1: 咄咄逼人。
0: 你真的你要看你自己吧，对你自己很难的话，就是这种亲戚这种家人，我们就可以暂时先放一放，你先顾好你自己，因为你自己都顾不好，你怎么照顾你的家人？也就间接的说明你的家人也不太在意你的感受，
1: 嗯，
0: 也不太。care 你
1: care 你，嗯，好了啊，这个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下半万岁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参与哈，更多时间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889，稍后18点汪洋当班为您主持财经在线。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6: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7: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情。

0: 启程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0: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0: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0: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2: 各位听晚上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您播出的889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来看一下天气。哈尔滨呢，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间多云有阵雨，最低气温23度。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哈。今天四大指数呢是涨跌互现，在板块方面呢，MLCC 概念股是反复走强，双星新材还有捷美科技、国风新材涨停。影视概念股是延续昨天的强势，北京文化斩获了2连板，华智树莓20厘米涨停。创新药概念股是反复的活跃，医药、商业、生物制品等细分的赛道是同步走高，百花医药6连板，开开实业4连板。在下跌方面，有色板块高开低走，贵金属方向是领跌，赤峰黄金还有洛阳木业跌幅超过了7%，紫金矿业跟跌，商业航天板块是普跌，中国卫星跌幅超过了8%。那么总体来看呢，两市个股呢是跌多涨少，下跌个股哈，今天超过了3700家。来看一下收盘情况，沪指报收3934.09点，下跌32.50点，跌幅0.82%。深成指报收于14259.44点，下跌57.52点，跌幅0.40%。创业板报收于3549.16点，上涨11.95点，涨幅0.34%。那么在今天的盘面上，影视院线、油气、MLCC 概念、医药商业等方向是在涨幅榜的前列，贵金属、小金属、军工装备等方向是在今天的跌幅榜的前列。那么听众朋友啊，在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金江路营业部的刘岩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也欢迎各位稍后呢可以进入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哈，视频号随时来留言互动。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主流媒体发布的财经要闻。
3: 第一财经的报道，
4: 交通运输部目前持续维持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截至今天上午10时，浙江、安徽等5省份国省干线43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长江南京段江面上仍然风雨交加，阵风风力达7到8级。目前辖段内超过1000艘船舶仍处于停泊避风状态。据工信微报，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增速较1至5月回落0.3个百分点，利润总额增速加快。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实现利润总额989.9亿元，同比增长16.6%，增速较1至5月提高6.9个百分点。研发经费投入稳定增长，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共投入研发经费595.5亿元。同比增长14.1%，增速较1至5月回落1.2个百分点。上半年， 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互联网业务收入分别同比增长 11%。

亿的再贷款加汇率避险业务，标志着再贷款加再贴现双轮驱动的外贸金融支持体系初步形成。本外币合力支持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动能进一步增强。今天，世界最大冲击式水电机组在大唐扎拉水电站顺利完成转子吊装，标志着我国超高水头大容量冲击式水电装备核心技术跻身世界领先行列，有力助推藏东南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大唐扎拉水电站是国家藏电外送骨干工程，装机两台500兆瓦冲击式机组，为全球同类型单机容量最大设备。作为我国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具有高海拔、高水头、大容量等技术优势。本次吊装的转子是发电机组实现能量转换的动力心脏。转子约840吨，相当于560辆家用小轿车的总重。它的成功安装，标志着项目已进入投产前的最后冲刺阶段。电站全面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度清洁绿电，可节约标准煤13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42万吨。8月10日，上海巡天谦和空间技术有限公司在公众号发文表示，其研制的 XS01 卫星举行出征仪式。XS01 卫星是由巡天谦和研制的最新智能计算卫星，该卫星由 AI 驱动，内部部署 AI 大模型，可对卫星在轨任务执行、遥感数据处理和健康状态等各环节进行智能监测与管理，使卫星具备健康自主管理、在轨任务的自主规划和执行能力。XS01 卫星是巡天谦和公司抓总研制的第12颗卫星，为星书计划太空算力星座的批量化研制开展相关新技术在轨验证。据市场研究机构 Smart Analytics Global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约为19100台，同比增长近三倍，中国人形机器人制造商占全球 97% 以上的出货量，其中智源机器人首次超过宇树科技，占市场份额榜首，上半年出货量达8400台，占全球出货量的 44%， 而宇树科技的出货量为5900台，出货量远超特斯拉及飞碟 AI 等公司。此外，机构指出，工业及商业应用占机器人总出货量的 70% 以上，高于一年前的 50%。 今天 Ambia 最新发布的智能手机显示市场信息服务报告显示，随着智能手机厂商需求放缓，显示面板制造商正将过剩产能转向维修和翻机市场，推动该市场显示面板出货量快速增长。 Ambia 预测2026年用于新智能手机的显示面板需求将下降 12%。 与此同时，随着供应商积极寻求新的需求来源，面向维修和翻新机市场的显示面板出货量持续加速增长。2026年第一季度，维修和翻新智能手机市场的显示面板出货量同比增长 20%， 达到 2.98 亿片，首次超过同期面向智能手机制造商的显示面板出货量 2.89 亿片。红牛信息官微消息，近日北京数据集团与华为公司举行工作会谈，达成战略合作意向，双方将在全面深化自主创新算力集群与城市级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可信数据基础设施底座，完善可信数据空间与数据要素流通机制，拓展垂直行业数据价值化应用，筑牢数据安全与数字信任体系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下一步，双方将重点深化算力集群与城市级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北京数据集团旗下红牛信息将参与北京市城市级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任务，统筹集团自主创新算力集群落地部署、日常运营与算力服务。南大光电今天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氟化亚光刻胶有6款产品通过客户验证并实现销售，目前50吨产能尚未满产，另有多款产品正在下游客户处验证，公司正在积极推进产品验证和市场拓展工作。据千问 APP 官微消息，千问开放平台现已上线，同时支持 APP、PC 和 AI 眼镜三端。在眼镜端，千问提供技能平台和行业定制两大模块。在技能平台上，
开发者可以调

0: 用以开放的演进能力，结合特定场景和人群需求创建 skill。 此外，开发者还可以通过自然语言描述需求、调用眼镜拍照、语音交互等能力创建 skill， 打造导游、教练等特定领域的随身 AI 助手。千万开放平台正在陆续开放更多 AI 眼镜能力，包括空间 3D 立体显示、运动健康状态感知等，进一步拓展开发空间。据彭博援引知情人士透露， Anthropic 已与从事 AI 算力数据中心的企业 Riot Platforms 达成一项价值91亿美元的云计算长期合约，协议期限长达20年。这是 Anthropic 近期连续签署的多笔大规模算力采购协议之一，折射出 AI 企业在算力供给端面临的持续压力。消息公布后，Riot 股价盘后大涨超 24% 至 24.09 美元。诺和诺德与亚马逊网络服务宣布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通过人工智能和云技术加快药物发现进程并现代化诺和诺德的运营。作为合作的一部分，诺和诺德与亚马逊网络服务在伦敦创建了一个联合创新中心。两家公司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利用亚马逊网络服务人工智能技术，结合诺和诺德的数据和洞察，压缩从药物靶点到首次人类剂量的路径。继造车、火箭、人形机器人之后，马斯克正将目光投向芯片制造核心环节 EUV 光源。相较于目前成熟商用的激光产生等离子体 LPP 光源技术，马斯克对自由电子激光表达出明显的青睐。自由电子激光理论上可大幅降低先进芯片生产成本，但目前仍处于早期研发阶段。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财政部拟发行2026年记账式贴现57国债，本期国债为期限91天的贴现债，本期国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00亿元，进行甲类成员追加投标。本期国债发行价格通过竞争性招标确定，以低于票面金额的价格贴现发行。本期国债自2026年8月13日开始计息，于2026年11月12日节假日顺延按面值偿还，招标时间为2026年8月12日上午10点35分至11点35分。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1到6月，中国出口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汽车商品累计金额达到 836.7 亿美元，同比增长 30.8%， 占汽车商品出口总额的 57.5%。 其中出口汽车整车 338.1 万辆，同比增长 48.1%， 出口新能源汽车 113.5 万辆，同比增长 59.4%。据 Omdia 的最新研究，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平板电脑市场进入下行周期，出货量同比下降 10% 至3600万台。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近年来平板电脑出货量首次打破第二季度受返校季需求驱动出货量环比增长的季节性走势。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3: 韩国海关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前十天，韩国出口额达到213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的146亿美元增长45.3%，这得益于全球对存储芯片的强劲需求。同期，韩国进口额同比增长23.1%，达到195亿美元，导致贸易顺差18亿美元。那分行业来看哈，芯片出口额飙升155.4%，达到99.5亿美元。在全球人工智能热潮之下保持强劲增长，芯片出口占当期出口总额的46.8%，同比提升20.1个百分点。石油制品出口额同比增长65.3%至19.9亿美元。另外一方面呢，汽车出口额下滑80.9%至1.82亿美元。截止到8月10号，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达到6163亿美元，同比增长50.3%。今年迄今的贸易顺差为1695亿美元。 韩国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具润哲今天表示，实施针对单一股票杠杆 ETF 的应对措施之后，交易规模已经从7月30号的12.4万亿韩元缩减至8月7号的8000亿韩元，较6月25号的19.4万亿韩元峰值减少近96%。具润哲还表示，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政策措施来降低市场的波动性。新加坡贸易及工业部今天公布的修正后的数据显示，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9%，高于7月初步预估的5.7%。那第一季度增幅为6.3%，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6.1%。该部门还将其2026年增长预测从之前预计的2%至4%上调至4.5%至5.5%。那原因是上半年表现强于预期，以及在全球人工智能相关资本支出加速的推动之下，今年剩余时间的前景有所改善。不过贸易及工业部警告称，风险包括中东冲突可能升温，这或将引发能源大宗商品价格和其他关键中间投入品价格再度飙升。该部门称，由此导致的通胀压力上升和全球金融环境收紧可能会抑制全球增长。澳大利亚联储维持政策利率目标在4.35%不变，符合预期。该行在8月政策会议结束之后发表声明表示，委员会仍致力于确保高通胀不会固化。鉴于货币政策被认为具有一定的限制性，委员会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通胀率可持续的回归目标水平，包括在上行风险成为现实时进一步提高现金利率目标。澳大利亚央行曾在今年头3次会议上连续加息，目前正在试图评估自己是可以按兵不动，还是需要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目前是一个不确定性的因素。
4: 专业理财，跨界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江海看点，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江海证券投保进行时栏目。江海证券投保进行时栏目本着价值投资、稳健投资和理性投资的原则，与股民朋友们展开互动，并提示市场的投资风险。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案例呢，就是假冒合法证券机构的这种骗子的陷阱，我们要警惕。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呢，居民财富管理的需求持续增长，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呢开始更多的关注股票、基金、理财。然而就在大家积极寻找资产增值的同时呢，一些不法分子也盯上了这块肥肉。那么他们的手段就是冒充正规的证券经营机构，他假冒知名的分析师或者是基金经理，利用投资者对专业机构的信任，实施花样翻新的诈骗活动。今天呢，我们就聚焦这一违法行为，帮助大家认清套路，守好钱袋子。首先呢，假冒仿冒合法证券经营机构和人员的行为，简单的说就是不法分子通过伪造公司的营业执照，仿冒官方的网站，克隆交易的 APP， 同时冒充证券公司员工等等方式，把自己包装成看似正规的所谓的证券经营机构或者是从业人员。他们可能会以所谓的内部消息、涨停板推荐股票、稳赚不赔的理财计划等等为诱饵，诱导投资者下载虚假的交易软件，交纳高昂的会员费、保证金，甚至直接转账汇款。而一旦得手，骗子们往往迅速失联，投资者会受到损失，追悔莫及。 那么他们的骗术呢，主要是第一种是移花接木式的，假冒知名的券商，骗子会制作与正规券商几乎一模一样的网站界面和手机应用，仅在某些细节上做细微的改动，投资者稍不留神呢，就有可能下载到虚假的 APP， 并在其中进行所谓的充值或交易，而这些资金呢，实际上是直接流入了骗子的个人账户。第二种骗术呢，是借机生蛋式的假冒分析师，他们盗用业内知名人士的照片、姓名、简介，在社交平台开设账号，发布所谓的操盘秘籍或者是实战课程，再通过私聊建群的方式诱导投资者交纳高昂的服务费。然后呢，第三种骗术呢，是浑水摸鱼式的，他是假冒客服人员，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了投资者的信息，他会冒充券商的客服打电话或者是发短信，以账号异常或者是交易暂停、交易故障为由，要求投资者点击链接或者是提供验证码，进而盗取资金。这些行为呢，严重的侵害了投资者的财产权益，极大的扰乱了正常的金融市场秩序。根据证券法刑法的相关规定，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擅自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是假冒合法机构名义进行诈骗的，那么都是构成刑事犯罪的。首先呢，我们要防骗，就是第一要看资质，资质就是任何公开荐股的行为都要取得证券投资咨询资格，要求对方出示相关的牌照，拿不出来的就是一律按骗子来处理。看逻辑，就是骗子说的所谓的 AI 荐股、 AI 系统、 AI 炒股， AI 如果要是真能预测股市，那么他要解释清楚这个模型是依据哪些变量，历史的回测的准确率是怎么样，最大的回撤是多少，说不清楚的这个具体量化的因子的，那么都是在忽悠。再有一个是一个看动机，就是骗子为什么会告诉你这个赚钱的方法呢？如果答案是骗子说是为你好的，那么大概就是为了你的钱包好啊。所以我们要知道 AI 它是工具不是神，学会 AI 用来辅助分析数据整理信息可以，但是永远不要把最后的一个决策权交给一个屏幕里看不见的所谓的股神。所以大家只要守住理性，就能够守住财富。
6: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7: 今天的整体市场是呈现出了这个震荡回调走势，那么我们看到呢，两市的这个成交量是出现一个进一步的萎缩，而且从今天的整个盘中啊这个热点来看，还是显得比较散乱。半导体板块啊出现了这个分化局面 ，MLCC 啊是受到了这个海外一些消息面的影响，今天呢是出现了这种上涨，但是呢其他领域的调整的这个趋势还在延续之中。另外呢，今天的整个啊像这个创新药啊，包括像这个 AI 应用等等一些这个方向表现的还是比较活跃，所以我们认为呢，目前市场呢仍然是维持着一个结构性特征，而且呢在大盘这个震荡整理的时候啊。由于呢成交量的萎缩，是导致了目前热点呢啊在这个少部分个股当中进行轮转，没有这个实现一个全面这个做多的局面。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今天的这个盘中呢，整个大盘在缺乏成交量的配合之下，出现了这个震荡的回落，也是在情理之中。所以大家呢在目前的操作过程当中，尽量呢要对于呢一些的强势板块不要采取追涨策略，而是对于呢一些呢行业出现拐点，或者说呢中报业绩预期比较好的股票，仍然可以呢采取逢低关注策略。
8: 今天的盘面其实从整体来看还是相对来说偏弱一点点啊。然后呢，从这个整个全天指数层面的一个运行情况来看，那么上午其实有一定的这个反弹的动能啊，但是到了下午之后基本上又弱下去了。那反映出呢，现在整个市场的一个情绪面来讲，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偏弱的一种状况。然后呢，今天我们也看到，其实这个从科技类板块的反弹的角度来讲，那么其实科技类的板块的反弹，其实在这个八月份以后啊，进入八月份之后，大家其实市场的预期都比较强，都会觉得这个七月份跌的比较多啊，八月份会迎来了一个超跌反弹的一个机会。那目前从这个反弹的这个力度和节奏的角度来看，我们有发现呢，其实现在也进入到一个弱平衡那种阶段了啊。 那可能对于接下来整个 AI 这个投资大的这种方向啊，是不是说接下来这个下半年还会存在这么一个反复活跃的机会，那市场从目前的这个角度来看啊，已经给出了一个相对来说偏谨慎的一个这个评估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AI 科技的话，可能接下来怎么赚钱效应啊，不会有那么持续的一个反应，那么其实对于整个市场呢，也会产生一定的这个情绪层面的一个压制。因为毕竟在这个七月份以前啊，整个 AI 科技板块的赚钱效应是比较强的，所以呢也吸引了很多资金去参与啊，活跃了整个市场。那么如果接下来 AI 开始出现一定的这个走弱的话，也有可能很多资金就会逐渐的啊开始

0: 是分化啊，转向一些偏弱的板块去是低位的一个这个布局。那对于整个大盘指数啊，肯定还是会有一些情绪层面的一个影响。当然今年其实从这个板块的角度来讲啊，还是一些这个油气啊这些板块相对来说表现比较强一点，包括创新药啊也是今天表现也比较的好。那么像前段时间比较强的这个黄金啊贵金属板块，那今天啊随着国际金价有所回调呢，也出现了一个走弱。那么这其实也反映出了当前市场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是存量资金啊做结构性行情的一种这种现象啊，基本上很多一些低位的板块冷门的板块啊，可能会有一些时间的催化，会有一定的短期的一个赚钱效应啊，使得资金去参与啊，但是呢都很难有个长期的持续性啊，那就使得整个资金的这个存量博弈的特征啊表现的就比较明显。那么这种特征呢，其实对于大盘指数啊也会有一些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就体现在啊，基本上这个指数层面来讲，它可能这个啊是上面有顶啊，往下的话有这个托底啊，所以呢基本上它是一个区间里面去波动啊。那所以接下来整个行情我觉得还是会延续这种啊这个区间震荡，然后反复的去这个探底的一个啊寻求底部的一个过程。
1: 股市茶座。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参考。进入到我们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哈，那我们所有在广播端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以这时候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端，在视频号当中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左上角添加关注，右下角给我们的直播间点赞。同样有这个关于市场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来互动哈。今天我们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的李继东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李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主持人。
1: 对，好久没见了哈，一周的时间。
2: 对，
1: 今天呢市场还是出现了一定幅度的调整啊，可能受政策面啊，包括了今天的商业航天板块也在下跌哈。这今早昨天晚上发生的卫星也是这个失败的情况哈。
2: 对，
1: 众多的因素，那来听听老师您对今天盘面的分析和点评。
2: 好的啊，我们又相隔了一周的时间啊。其实这一周的时间我虽然说没来到节目现场，但是我们每天盯着盘面看到的。市场呢其实非常的明确啊，市场出现了这个调整以后，那么这几天时间就前一周吧，至少都在指数上来看啊，都在反弹，而且反弹的情况我们目前跟踪的情况来看还结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对，进入八月份还行。
2: 哎，进入八月份以后，为什么呢？因为从个股的反弹的力度上来看啊，有些个股啊可能反弹有不好的地方，但是好的地方我们要看到亮点啊。第一，就是像比如有些类的个股，我看到最多的啊，从低点7月20号、21号产生低点的一部分个股，到今天为止收盘，基本上是翻了一分了啊，翻了一分了。
1: 哇，
2: 有这种好平均的科技股，比如说高位7月份才开始跌的这批股票，也说6月份、7月份才开始往下跌的这批股票，啊，他们的反弹相对来说要慢一些，但是有些个股反弹也不错，也能维持在50%左右啊，30%到60%之间啊，反弹的空间大概有这么大。所以说实际上八月初和七月底的时候在下跌过程当中，如果是采用低吸策略的话，那现在基本上短期是应该有一部分收益的，只不过收益可能不一定每个人都那么满意或者如意啊，但是至少有一点我们觉得可操纵空间至少10%以上的利润空间应该能出来，因为市场总体也30%到60%嘛，对吧？你说我们在里面倒腾10%左右要求其实不高啊，要求其实不高。我们不是说要求非得要翻番或者50%，至少在一个反弹的空间里面能存活个，对吧？2-3天或者一周的收益达到10%甚至更多一点的话，我觉得从这个短期收益上来看，应该是还是可以的，
1: 非常不错
2: 啊。所以说市场实际上这一周还是非常友好的，虽然说到了今天啊，大家可能看到上一周的市场走得非常的好，那么到了今天以后，可能胆子慢慢开始放大了，对吧？因为一阳改三观嘛，更何况我们已经走了五阳了，那么这样的话很多人三观基本上也就改了，改了以后呢估计开始追的人呢又开始出现了啊。所以说今天市场呢出现了一个调整，其实今天早上开盘的时候其实市场都还走得还可以啊，到中午的时候整个市场热点呢、板块啊各个方向都还是走得不错的啊，走得不错。因为最近这一周啊，其实我们从逻辑上来看，从市场的热点来看，基本上能捋清楚几条线啊，至少能捋出几条线。首先科技股的这个之前我们看到了什么 PCB 半导体，对吧，芯片，这一类的涨的个股在七月份经过了调整和下滑以后啊，有一少部分的个股反弹是比较有劲儿的，比如说 MLCC 概念的这种，对吧？陶瓷芯片的概念，
1: 对，今天也表现不错。
2: 他们其实的反弹，我说了，里面有的品种反弹翻番，就是在这里面
1: 在这儿，对，
2: 就是在这里面。
1: 嗯，
2: 所以说实际上从这个方向和范围来看，它应该是相对来说这一次调整下来是最强的。但是这一次调整下来反弹最弱的是谁呢？那实际上就是光模块啊，大家都看到了，因为之前走牛的也是光模块啊，但是这一次反弹下跌和反弹力度来比较的话，实际上很明显，光模块啊就相对于弱一些，啊相对于最弱，但是中间稍微强一点的像 PCB 啊半导体吧，还是有一些个股的反弹力度相对来说还相对比较强劲，所以说在市场出现了一周的上涨以后，实际上紧接着今天下午就开始出现了一个短期的这个跳水，那么这个跳水实际上是在谁的带动下出来的呢？一个是我们这个受到昨天的这个消息的影响啊，商业航天板块啊和怎么我们的航天卫星等等 ETF， 今天早上一开盘的时候，他们就基本上在跌幅榜里啊，大概是3%，多的时候是4%的时候啊，4-5%左右。ETF 下滑到这种程度的话，相对来说还是就是比较大的了啊。当然它是一个方面，那么紧接着下午呢，很多个股是在这个什么，在这个贵金属的带动之下啊，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跳水。因为贵金属大家也看得到，从7月21号以，其实贵金属我看了一下，最低点好像不是在7月20号，也就是说贵金属的调整是从1月份开始调的，他们调了半年以后，其实贵金属是最早开始反弹的，贵金属里面反弹的也有翻番的，我们发现的也有翻番的啊，反弹好的，就是说反了50%-60%的反弹肯定是有的。所以说，实际上今天在贵金属跟着黄金反弹的情况之下，今天黄金也出现了调整。所以说，贵金属弹性最大的就是公司的股价反弹的最快，也反弹的最早。那么他们也出现今天的调整，相对来说调整出现的早一些啊，出现的早一些。这些现状和现象来看啊，都相对来说还是正常的，因为毕竟上涨了有10%几。啊，30%-50%的空间了。那你说我走半根阴线，应该没，都属于正常范围啊，都属于正常范围。整体的反弹的逻辑没变，整体市场的反弹的节奏应该是属于良好的啊，应该是属于良好。因为毕竟个股啊呈梯次展开，各自开始出现反弹，而且这些热点依然还是在这个方向当中。那么这一次唯一最重要的啊，最突出的，我们不光看到了 MLCC 的这个反弹，同时我们看到另外一个 AI 的应用板块，就是创新药的板块。创新药的板块的上涨那就不得了了啊，有一些个股的炒作那就不是刚是100%的问题了啊，有些个股的反弹的空间相对巨大了啊，巨大了。当然从短期的个股的这种品种炒作上呢，我们不能代表一个整体，但是至少创新药的整个整体啊，创新药里面分四个行业，我们要注意这四个行业啊。第一，创新药整个行业里面首先分清楚创新药啊，创新药啊就是生物制药啊，生物制药，因为生物制药里面创新药 CRO 还分 CRO， 它分啊，里面还分还细分，这个我就不再展开。但是至少有一点，整个创新药板块，也就是说生命科技这个板块，我们把它理解为生命科技啊，因为这里面不光是有生物制药啊，它还有医疗服务，它还有医疗器械，还有医疗设备，对吧？
1: 啊，好广。
2: 它至少牵涉了四个，就是医药商业，啊，生物制药。我们的这个医疗服务里面就带了创新药啊，那么包括我们的这个医疗设备，那么实际上从大的产业上来讲，它就牵涉到了四个行业，所以说实际上这里面当然表现最好的还是属于创新药的，因为我们看到了创新药以龙头公司为主的业绩，基本上半年报出来以后都比较亮眼
1: 啊，
2: 而且本身创新药经过一轮调整以后，他们的股价调整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充分的，所以说这一次七月份跌完以后，八月份的上涨的主线，基本上创新药每天没有离开过市场，也说没有离开过我们的视线。所以说很多人我们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就是创新药是否能打出一轮比较好的这种效果。从这一周的我们跟踪的情况来看，目前跟踪的情况来看啊，这个板块的效果是不错的啊，是不错的。但是从 ETF 的整个形态空间来看，目前还看不到比较大的这种上涨啊，还没有大的空间展开，但是至少这个苗头是存在了。 所以说我们从整个市场的这个

0: 反弹的梯次和这些板块概念等等，包括最近这一周啊，我们的游资是非常非常的火爆的啊，大家注意一下，最近这一周时间有很多单品种的这种爆炒的个股比较大啊，最多的达到多少了？达到十板以上，而且甚至在不停的监管中停牌以后开盘继续涨停。所以说实际上这种游资的短期炒作通过这一轮的调整以后应该说更猛烈啊，更猛烈，就是说就像我们的台风一样啊，一次比一次来得更猛烈啊。所以说其实这些个股的名称呢我不能点，但是至少我们在跟踪市场和每天看盘的结果当中应该都能看出来啊，应该都能看出来很多个股短期的炒作是比较疯狂的啊，比较疯狂。当然我们对于短线投机或者交易者来说，对于这样的品种是你的最爱也是你的所爱，当然我们也希望各位在参与的时候对相对来说风险那个收益越高风险也越
1: 大
0: 啊，同时的所以也要注意一些控制风险，控制注意最高的风险。那所以说整体的市场来看，反弹的效果、反弹的影响、反弹的节奏还是非常良好的。
1: 还是良好的状态啊。好，那此刻呢在广播端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这个时间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啊，视频号搜索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此刻正在直播，左上角没有加关注啊，在我们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记得加个关注，有什么问题可以和我们的李继东老师进行交流，也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右下角呢也可以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赞啊，感谢各位的支持。今天是这个本周的第二个交易日哈，那不知道大家今天的收益怎么样啊，这个如果是正收益挑个一吧。
0: 其实从现在的盘面情况来看，其实我感觉吧，就是说真正能踏中这一次调整节奏的难度是非常高的。就像我之前刚开始来做节目的时候，就是刚开始下跌嘛，我就说了，我说你如果前期的资金不离场，后面的下跌你是没有机会抄底的，也没有，因为你没有子弹，你抄不了底也进不去。所以说后期这个反弹的结果吧，实际上我认为啊，目前市场上大部分投资者应该是坐电梯的效果，就是之前是电梯下去了，然后现在呢电梯反了一半上来，
1: 上来点了，
0: 哎，上来一点呢，那实际上从我们的账户和我们实际操作的个股和品种的态度上来看，实际上就给我们再一次做选择了啊，就是现在大家人所关心的，你是离场还是不离场？
1: 对，
0: 那么离场和不离场有两种可能啊。第一种，我现在账户是亏损的，我没办法离场，只能说呢，比如说反弹了五天上来了，我可能比七月二十号左右或者七月底的时候，我亏损没那么严重了，就是少赔少亏了啊，
1: 对，
0: 就是回了一点血，这种情况我认为比较多啊，比较多。
1: 对，
0: 第二种情况就是实实在在之前吧，跌下去的时候亏了，但是现在回来吧，回本了。哎，回本了，但是他纠结，他就犹豫了，他就在犹豫，他能不能再创新高啊？我还在贪了，因为每个人的愿望，他是一步一步的这个需求啊。
1: 回本之后就想
0: 刚开始是解套，套牢以后，他肯定第一步是解套，解套完了再赚钱，对吧？这个逻辑他不能改，他这个思路也不能变，他得一步一步来。所以说，其实现在可能很多人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可能你说赔钱吧，他也不赔了，那你说走还是不走？那好像说我来了这么大半年时间了，或者是今年一月份我进来我也没赚到钱，那我现在走好像不合适，所以说我也在到处在听，到处在看啊。很多人说牛市没完事儿，那我就不走啊，或者说科技股的牛市没完事儿，我也不走啊，我也不走。但是其实我们认为统一的去看待这个问题，走还是不走吧，有失偏颇。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看待我们账户上的实际品种，也说你的品种是否适应未来反弹的节奏和反弹的路径，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为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假设后面的牛市没结束，那行，那我们后面主要涨谁？那你告诉我，还会是光模块吗？还会是 PCB 吗？还会是那些
1: 今天的
0: 这个这些芯片吗？对吧？你无法去确定。那么根据目前市场上，我们就只能跟踪市场上的线索，来掌握或者是去判断未来可哪些方向对我们是有利的，那么有可能我就把这些方向留下，而有些方向可能它就是个反弹，它不会有太大的涨幅，或者创出历史新高，或者拉出更高的利润来，那我就觉得你没有必要再去死守在这种概念或者是板块上面了。所以我觉得关键是一分为二来看待问题，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哎，实际上我们从跟踪这一周的反弹，其实我们能看到一些主线在发生变化，有一些逻辑 在发生变化啊。当然我们发现到的，比如说我们之前大家都知道是硬件，那么硬件涨完了以后，硬件涨价，包括 MLCC 也是属于硬件，对吧？它是属于硬件里面一个分支。那么硬件涨完以后，它一定要牵涉到应用。那么很多人在应用上这个理解可能就不是太深，为什么呢？因为他最近这段时间跟着这些硬件在炒，所以说他的知识有跟随着这些概念在网上进行普及，他也在不断的学习，所以说他对硬件的认知有了，但是他对整个 AI 产业链或者是下游端，他的认知就不够，因为他没炒起来，他就没有人去普及这个知识，也没有人去讲，
1: 也不研究，
0: 所以说大家就不研究这个事儿，所以说他就无法去理解，就是什么是应用。其实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在沟通的时候，我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不得不防止未来很有可能是把方向转嫁或者转接到我们的应用，或者是 AI 的中下游阶段。什么叫中下游阶段？就是举个例子，我之前说了，我们买设备来主要是什么？主要是建机房。建机房最大的目的是什么？是成立，就是建设我们的数据中心。那么数据中心拿来做什么？很简单，就是拿来卖算力的。就像打个比方，你买一台轮机回去，你肯定是为了发电，对吧？你无论它用水电还是火力发电，你轮机转动产生电力，你得发电，发了电拿来干什么？拿来卖，对吧？好了，那你的算力是不是一样的？你把 MLCC 把系统把芯片把 CPU 买回去，把电充接上，把机房建设好，你是不是为了产生算力卖 token， 对吧？其实你的目的是一样的，你最终要卖 token 来赚到利润。 OK， 好了，那么谁需要 token？ 那就是 token 算力的下游，更下游端。所以说你按照这个路径去剖析，我们认为这一次有很多其实算力和这些公司实际上在盘中已经开始出现异动
1: 了，
0: 而且并且他们是调了多久，我看了一下啊，有些算力股票的调整达到了一年之久，也说去年七月份到八月份左右，他们见到的是一个阶段性的高点，他们见到以后调整到今年的八月份，就是现在，八月对八月一年的时间啊，他们调整幅度达到多大呢？超过了60%。那么其实超过60%，我们从了解这个投资，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学个技术分析的人都知道啊，你100%按照这个黄金分割线的位置来算。它等于是回撤到了0.382的位置，你算吧，它下跌了60%多，那是不是就接近了你38.2%的位置啊？就是0.382的位置。实际上，我觉得他们的调整时间和空间，是应该是非常非常充分的。所以说，我们相反认为，应该把我们的关注点，移到这些没有大涨。甚至调整非常充分的中下游的这些方向上，而且能产生利润的方向上，因为我们通过美国的公司已经发现了，对吧？为什么谷歌，他现在很多人觉得谷歌烧钱去买英伟达的硬件，那谷歌你的钱在哪儿赚，对吧？但是谷歌的报表和整个在中游的这些公司的报表基本上陆陆续续在出，我们看到了，他们已经见到钱了，
1: 见到钱，
0: 包括我们国内的公司在港股上市的算力公司也同时见到利润了，我们同时看到利润了，而且他们签订的合同运营的时间合同周期都不短，所以说由此我们判定在整个 AI 的中下游时期有很多公司陆陆续续在后期会走出我们可能意想不到的一种效果来，但是现在虽然说还没有大面积的展开，我觉得它需要一个时间，需要一个发酵的过程，什么过程呢？就是我的业绩在一个一个的公布，当我们整个看到市场公布业绩以后，那么很多资金开始在偏好这些个股，在开始买进这些个股，然后让这些个股的股价开始在出现一定幅度的上涨的时候，那么我们所有全网的媒体啊，包括我们的股评人呢，都会开始说，那么我们的投资者才会关注到这个方向去，否则他在目前看不到亮点，他肯定就不太能够确定。当然我们不是说先入为主，我们只是按照市场上的一种逻辑在发生一种变化，因此我们有一个最主要的观点，就是从我这儿啊，我认为至少我们这一次 AI 的牛市应该是进入下半场的状态
1: 啊，下半场
0: 就是这一轮进入下半场，那么实际上我们已经从上游转入到了中游， 紧接着往下游走的这个过程，我们一定要注意整个资金炒作的过程，它就是这么一个流程，但是它不会离开科技，它不会离开 AI。 所以说很多人在说啊，我们这一次科技不炒了，会不会去炒别的概念，我个人觉得是不太现实的。为什么？因为资金认定的就是 AI， AI 就是新质生产力，AI 就是我们未来的生产力，
1: 是，
0: 所以说我们的资金能讲出故事，只能在 AI 这个产业当中才能讲出未来的故事来，他才有胆量去炒作它，炒起来了也有人敢追，也有人敢跟，而你其他的板块你炒不出结果来，他没有必要，他讲不出故事来，他就没有必要再去做它。所以我们觉得还是把我们的这个主要的精力放在 AI 和 AI 的应用上啊， AI 的应用上包括的比较多啊，你像比如说我们的软件，我们的 Agility 对吧，我们的计算机，我们的创新药，甚至包括了我们的一些稀有金属、工业金属，包括出海链条啊，包括出海链条，我们也看到了，其实我们这一次的光模块本身看起来是很强的，实际上就是因为出海链条受到了这个
1: 是美国
0: 美国的这种
1: 制约吧，
0: 对它的这种打压，
1: 还有打压，
0: 所以说实际上就带来一定的偏空的消息，所以说实际上我们就看到了光模块的整个板块就是反弹的力度相对来说肯定要比其他要弱很多，
1: 弱一些
0: 啊，弱很多。当然这些有消息能够影响它，但是我们不管怎么说，我们自身也要理解这个问题啊，就是它早早晚晚肯定会制约你，而我们呢不能完全依靠海外链，
1: 是，
0: 同时我们还要自身链条，所以说我比较在乎的是我们自身的链条。为什么？因为打铁需要自身硬嘛，
1: 是，
0: 你靠别人也靠不住，你靠技术人家也不给你，你靠市场，人家市场说了我市场也不给你，我宁肯用贵的我也不给你，对吧？就像欧洲加入到了这个俄乌冲突以后啊，我宁肯不用天然气，我不洗澡了都行，那你说这就完全违背，
1: 都不用过了，
0: 对，完全违背了人的常理，就是为了这场冲突，我天然气不用了，我不买了，我贵就贵，我高就高，我能源受到了抑制，我不用了。其实我觉得吧，话可以这么说，但是实际的工业生产它是骗不了人的，
1: 对，
0: 就像中东一旦发生这种冲突加剧，真正受到影响的是谁？是缺油国家，你所有缺油缺气的国家，你一定会受到严重影响。对吧？就像亚洲的这些产业链条上，你无论是韩国还是日本，你的油气全靠进口，你的工业赚不起来，你所有的一切都等于是白扯白谈，没有用，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把市场的逻辑搞清楚，顺着逻辑点往下挖掘未来的品种，这可能才是我们目前观察市场出来的结果啊，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尽量紧跟我们的步伐，去挖掘后期更好更优秀的一些品种和这些题材。
1: 好，来看看我们的评论区哈。此刻呢，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还没有给我们的经济广播的视频号加关注啊，记得加个关注，左上角加关注。敦敦说：“李老师啊，如果看好算力方向的话，应该看 A 股市场龙头，还是看带有港股龙头的 ETF 会更好呢？”
0: 这个算力方向，我的建议啊，只要是看这个行业的方向，一定就要看这个行业的龙头，因为什么？第一，他们没涨，你在下跌过程当中，在跌下来的位置上，一定要重质量，就是说谁的质量越好，那么他就越值得你去看。他的质量不好，就是说，因为咱们现在去筛选咱们国内的算力公司吧，很困难。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算力公司，它只是一种概念，它真正它的产量有多大和算力的能力有多强，我们现在无法一一的进行实地调研，你做不到，只是看上市公司发公告，他发公告他就说了啊，我跟某某啊，我们的我和政府或者和我们的哪些单位我们部门开始合作啊，我的算力中心出来，未来我们要合作，我们就要卖算力，但是这些算力你能不能拿到，你能收多少钱，你能卖多少钱一个单位，你能不能比过大厂，你的成本多大，它是不一样的。就像打个比方，我们每一个算力的厂商它的成本是不一样的。举个例子，中国的我们国内的这个 DeepSeek 和国外的 ChatGPT， 你看到吗？国外美国的它的成本就高，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大模型全部公开以后，我们的成本在大幅度的降低，结果现在逼得美国没招了，然后他们也要开源了， 因为资本它是追逐利润的，
1: 对，
0: 它当它有这个技术的时候，它一定会将这个技术进行封锁，因为封锁技术的结果是给它带来丰厚的利润。
1: 嗯，
0: 如果把这个技术和专利打开以后，很明显大家都会做了，这个利润就没了，
1: 嗯，
0: 对吧？这个其实大家都懂，这就叫知识产权。
1: 嗯，
0: 所以说实际上我们国内为什么要把它打开呢？因为道理很简单，我们的体制和西方的体制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到，我们有很多算力公司啊，它不一定是商用化，它而是出现国有化，因为我们是特殊的这种体制啊，我们的社会体制和西方的体制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也就是说我们一些公司它可能服务和客户的对象是我们的官方啊，是我们的官方，或者是我们的军方，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客户，它不是完全像美国人一样，它是完全商用化的东西，所以说我们的算力公司和国外的算力公司比，它是完全不一样。首先我们面对的市场不一样，
1: 嗯，
0: 对吧？你像比如说我们未来产生的算力，可能美国人家不要，
1: 嗯，
0: 那说了你再便宜我也不要你的，你的新能源汽车再好我不缺油，我就林肯开福特，我就开9.0的我都合适，我因为我油价便宜啊，
1: 嗯，
0: 我不要，他有这种，所以说我们就没有必要要注意他这个差别。说在选算力公司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我觉得第一就是我们国内的大厂，哦，我们的大厂，我们的大厂就八个，其实这八个里面很好找，很简单，因为我们谁是最早的科技的巨头，我们现在就是这八大厂家，这八大厂家其实在我们国内就是最牛的，就是在恒生科技里面最牛的这些公司，
1: 嗯，
0: 他们很充分，对吧？你像比如说华为，虽然说没上市，
1: 嗯，
0: 那华为肯定是大云厂商，那不用想的，因为我之前我在节目当中我也提到，华为它本身就是个产业链的生态，
1: 嗯，
0: 它是一个生态，所以说它未来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算力和有自己的这些大数据中心，
1: 嗯，
0: 那么包括你腾讯，对吧？
1: 嗯，
0: 腾讯，那这些大公司它不可能不存在的，所以说我觉得如果在现在大公司我们其实很好找。但是如果是大公司在公司选择上有些细小的公司可能不好做比较，那么怎么办？我们就选择 ETF 啊，选择 ETF。当然我们不得不排除，当一个概念炒作起来以后，有一些小公司或者是一些炒作概念的公司，它的涨幅确实很好啊，它就是股价蹭蹭往上涨，就是连续涨到达到涨幅限制啊，或者20厘米这么涨啊，有这种。但是我觉得如果做投资的角度上来说，我们去找这样的公司难度非常大。我们从基本面去挖掘的话，就建议选基本面最好的。
1: 基本面，
0: 而且
1: 还是龙头。
0: 基本面对，就是选龙头。
1: 龙头，
0: 谁是龙头，它一定藏不住，
1: 它
0: 未来一定有很大的爆发，而且这种爆发力，它一定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它只是现在没爆发。就像我们，在去前年的时候啊，就是科技股上来的时候 ，AI 五零里面啊，你像我们的 AI 五零里面，像比如说，中兴呐，这些产芯片的啊，包括我们的曙光啊，包括我们的这些服务器的呀，等等这些大公司，其实后来都涨得很好。
1: 嗯。
0: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吧，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么大公司它涨不起来吧？你像比如说，寒武纪啊这一类的啊，都比较大。
1: 对。
0: 啊，工业互联呐，都说，哎呀，你看他们这个墨迹啊，这个墨迹，其实你真正回头看，他们在这一波。整个科技股的行情浪潮当中，他们实际上涨幅的收益是不低的，
1: 嗯，
0: 我认为是不低的，所以说我们不要去关注啊，特别有些个股的爆炒，就像比如说一些个股的品种呢游资的那种炒作，但是其实你在几千高家公司里面去挖掘这样的可能性，它概率非常低，但是你挖掘大厂大公司的概率它很好挖掘。像国内一说谁是大厂，那基本上张嘴就来，我们搞科技的都知道中国最大的科技公司是谁啊，腾讯啊，阿里，对吧？你不可能去找一家小公司，那谁也比不了他，对不对？很多我们 AI 的公司都是他们在好多年前就开始投资了，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这个礼拜这周昨天发行的这个宇树科技，对吧？
1: 宇树科
0: 技是今年年初春节晚会才刚刚登台表演，
1: 对，
0: 那么其实我们也就才用半年时间，
1: 嗯，
0: 我们宇树科技就已经和大众见面了，而且上
1: 市了，
0: 其实上市的结果这就是代表着科技发展的方向，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不能说未来机器人的公司好公司大公司最大的就是宇树科技，但是至少有一点它已经出来了，那么它就应该在这个行业当中是个翘楚，不能说是个龙头，至少是个翘楚，所以说从这点来看，我觉得后期的跟踪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1: 好，我们来看平安这位朋友，他问的是个股哈，抱歉我们在视频直播不能讲个股，但我们可以来说说半导体板块老师看法。
0: 对，从个股公司的情况来下，我们没办法做评论啊。
1: 嗯，
0: 我只能说呢， 从你目前跟踪的这样的公司来看，在半导体里面很明显，我觉得它

0: 可能就是一个概念，而且甚至在这个行业当中，它的这种竞争对手啊，或者是它的这种护城河应该不是特别的高啊，不是特别的高。为什么呢？因为半导体的公司的龙头就那几家，对吧？搬过去数过来不超过五个指头。所以说我觉得我们选公司尽量选好的公司，不要去选概念的炒作，好吧？如果牵涉到概念炒作，就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当概念炒完以后，那可能很多公司的股价可能是一粒鸡毛。所以说我建议你对这家公司的基本面做深入的调查研究，然后再做决定，明白了吗？半导体这个行业，从行业发展上来讲，它不会差。为什么？因为未来的 AI 对半导体的需求是很高的。但是在这儿我不得不提醒你，半导体一定要一分为二的来看问题。怎么分啊？半导体里面有高端半导体和低端半导体，你这点你要把它分开了啊。如果你把低端半导体当成高端半导体或者是未来的半导体，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同时做半导体的公司它是有很大区别的，这一点你千万不要去看有半导体三个字就可以了，好吧，啊，那我就说到这儿。
1: 嗯，好，那也特别感谢李老师做客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哈。李老师来说一下咱营业部地址吧，跟我们投资者线下和您交流，这就可以说个股了。
0: 嗯、
1: 对，
0: 我们地址公司地址是在哈西的万达，中心大道160号南岗区，中心大道160号万达写字楼的17楼060啊。我们每天早上只要这工作时间，周一到周五早上9:30到下午5点钟啊，都在。所以说，任何办理业务或者咨询的，都可以到现场来，我们进现场进行交流。
1: 对，
0: 好吧，
1: 这样就线下可以说的更多啊。好，特别感谢李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哈。那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经济广播来收听参与我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

0: 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2: 我是草原小青少年，
3: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1: 觉。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4: 明月几时有，
1: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5: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6: 歌唱吧，
7: 舞蹈吧，
6: 朗诵吧，
7: 表演吧，
6: 绽放吧，
8: 冰城少年。
9: 欢迎收听今天的冰城少年，各位好，我是池蕊。我们这一期呢，先来聊一聊如何培养孩子的财商，赚钱和金钱的规则啊。当零花钱不够用，该采取哪些方式获取更多的钱？超过一半，也就是 54.5% 的孩子会优先选择管家长要。43.7% 的孩子会通过做家务的方式来赚取。40.6% 的孩子会选择用压岁钱买。还有23.1%的孩子会选择向爷爷奶奶等长辈要。在如何赚钱的问题上，很多孩子的认识还是有待提高的。家长应该引导孩子通过自己的劳动去获取更多的零花钱，而不是直接向他人索取。比如说，让孩子平时多收集整理家里的塑料瓶、快递盒等废品，卖废品的钱可以归孩子所有。再比如说，让孩子把自己闲置的玩具、文具等物品卖出，这样也是合理的。所以这样不仅可以让孩子学会如何赚钱，锻炼孩子的商业思维，也有助于培养孩子的劳动意识和责任感。
10: 门外还聚着一大帮人，他们叽叽喳喳议论着，看到小茉莉从家里出来，他们很自然地让到两边，给小茉莉让出了一条路来。顺着这条路，小茉莉径直向前走去，什么话都没说，走了好远，小茉莉才转身远远地望了一眼自己的家，那一大群人还在那儿对她指指点点地说着什么。小茉莉想，我应该跟他们开个最后的玩笑。这一次，小茉莉深吸一口气，鼓足了劲儿，大声叫了一声
11: 再见了。
10: 只见起飞出了很远，有的或许飞出了国。就这样，小茉莉离开家乡，开始自己的旅程。几天后，小茉莉来到一个陌生而又古怪的。

0: 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
1: 我喜欢
0: 听爸爸讲故事。
2: 假话国历险记，三角猫的国家。小茉莉初来乍到，并没有什么目的，她漫不经心地走着，猛然间在地上发现一枚银币，小茉莉觉得很惊喜。
3: 咦，为什么没有人捡呢？银币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很容易被行人发现呀，奇怪。
2: 想着，小茉莉便走了过去，捡起了银币。
3: 我的钱都用完了，如果没有人要它，我可以用它来买面包充饥。不过在这之前，我得先问问旁边的人，是不是他们丢的。
2: 想着这些，小茉莉拿着银币走进

0: 身边一群说话的人，他特意压低了自己的嗓音问大家，
1: 请问这枚硬币是你们的吗？
0: 没想到大家不但不回答小茉莉，反而对着他大吼一声，
1: 走开，这种银币不要拿给我们看。
0: 小茉莉糊涂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没办法，他只好说了一句，
1: 哦，对不起，
0: 便匆匆走了。小茉莉太饿了，径直走向一家写有食品杂货店的铺子，但是没想到走进去后，小茉莉却意外地发现铺子里不是她所想的应该有火腿啊、面包之类的东西，却整齐地摆着本子、颜料和一瓶瓶墨水。晚上好，老板主动过来打招呼。
1: 晚上？
0: 小茉莉心里疑惑了一下，
1: 现在应该还没到中午啊。算了，先不管那么多了。
0: 小茉莉把声音放得很低，问了一句，
1: 有面包吗？
0: 当然，您需要多少？几瓶？什么颜色？小茉莉并没有多想，随口答道，
1: 不是黑的就好。可是先生，您是把面包放在瓶子里卖吗？
0: 老板笑了，问道，那应该怎么卖呢？难道把它们切成片吗？
1: 你来看，我们的面包多好啊。
0: 说着，店老板指了指那边的架子，上面各种墨水摆放得十分整齐。小茉莉顺势往里面一看，铺子里一点吃的东西都没有。
1: 这真是太奇怪了。
0: 小茉莉默念着。没办法，小茉莉顺着店老板的话接着说下去。
1: 这的确不错，真是好面包啊。
0: 说着，小茉莉指向一瓶红墨水，试探性地看着老板。听了小茉莉的赞美，老板很高兴，马上附和说，
2: 啊，是啊是啊，这种绿面包很好的。
1: 绿色的？
0: 这次小茉莉更吃惊了。
2: 哦，是啊，难道你看不见？
0: 老板回答道。小茉莉定了定神，确定自己看见的是一瓶红墨水。他盘算着得找个借口赶快溜走，最起码要找一个脑子没问题的店老板。这时他脑子里闪过一个好主意，他对店老板说，
1: 这个面包我一会儿再来买吧，我先买点墨水，请问您这附近有文具店吗？
0: 老板笑着回答说，
2: 有啊，对面就是，那是全市最好的文具店。
0: 顺着老板指的方向，小茉莉走到街对面，她太兴奋了，她看见店铺里到处都是各式各样的面包、蛋糕、点心，还有乳酪和香肠。
1: 原来真是那个老板有问题，居然把面包叫墨水，幸亏这里有我需要的面包。
0: 想着这些，小茉莉走进了这家店铺，向售货员要半公斤面包。
2: 您说什么？面包吗？
0: 售货员反问道，然后说，
2: 您看我们这里只卖文具不卖面包呀。
0: 小茉莉突然明白了，原来这个国家就是这样的，他们颠倒着说话，管面包叫墨水，墨水叫面包，用正常的语言是没有办法跟这个国家的人沟通的。
1: 那您给我半公斤墨水吧。
0: 小茉莉尝试着说了一句，按照小茉莉的要求，售货员用纸包起了半公斤面包。看到还有干酪，小茉莉又指了指这些干酪说，
1: 再要点这个。再要点橡皮吗？
0: 售货员问道。马上切了一块干酪，用纸包好递给小茉莉。小茉莉拿出刚在街上捡的银币，把它放在柜台上。售货员拿起银币看了很久，甚至用放大镜仔细研究了一番。最后，售货员很不高兴地把银币递给小茉莉说道，
2: 对不起，这个银币是真的。
1: 那就好啊。这次售货员真是生气了，说道，
2: 和你说过了，这个银币是真的，你快走吧，你要是再不走，我就要叫警察了，他们会带你去监狱的，你居然使用真币。
1: 我……
0: 小茉莉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就被推了出去。小茉莉跑开了，拐入了一条无人的空荡荡的小街，她回头看看没有人， 于是他

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雨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关公射大雕。举王矣，数风流人物，

0: 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卡卡讲故事。
1: 放开了声音大声叫道，一时间就听见哗啦啦的声音，路灯碎了一地，放在窗台上的花盆也因为巨大的震动落到地上变成碎片。小茉莉舒服多了，看着满地的碎片，小茉莉想，等我赚到钱吧，等我一有钱我就赔偿这些碎了的路灯，买一个新的花盆放在窗台上。小茉莉又看了看地下，自言自语道，没有别的东西被我弄坏了吧？
2: 没有了。
1: 一声咳嗽声后，一个细细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小茉莉循着声音向远处看去，好像看见了一只猫。为什么说好像而不是肯定呢？因为远远地看上去，这个东西全身火红，而且只有三条腿。最奇怪的是，这只猫像是从画中走出来的。
2: 是猫吗？
1: 小茉莉疑惑极了，猫会说话吗？
2: 我是有点特别，我是粉笔的孩子，会读书写字。
1: 谁？你说你是谁的孩子？
2: 是这样的，一个女孩拿了粉笔在墙上画了我，可是还没有画完警察就来了。小女孩慌忙逃走了，所以我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我少了一条腿，你就叫我三脚猫吧。天太冷了，墙又很湿，所以我一直在咳嗽。
1: 三脚猫就这样介绍着自己。
0: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卡卡讲故事。
3: 此地无银三百两。相传古时候有个叫张三的人，他觉得自己很聪明。张三一直省吃俭用的过日子，这天他把自己积攒下的银子一数，发现足足有三百两。张三顿时发起愁来，哎呀，这么多银子放在家里太不安全了，假如小偷光顾，我这么多年的心血不是白费了吗？经过冥思苦想，张三终于想出来一个好主意。趁着黑夜，他在房后墙角挖了一个坑，悄悄地把银子埋了进去。埋好后刚要转身离开，他又转念一想，要是别人怀疑这个地方埋着银子，那可怎么办呢？终于张三想出一个自以为绝妙的办法，他进屋找了块木板，上面一丝不苟地刻着七个醒目的大字，此地无银三百两，然后将这块木板插在埋银子的墙角边。他觉得这回万无一失了，这才满意的点点头，放心的睡觉去了。张三的一举一动都被隔壁的邻居王二看得一清二楚。到了半夜，王二便悄悄地去墙角边把那三百两银子挖了出来，拿回了家。王二也是个自作聪明的人，到家以后他越想越不对劲儿。
4: 哎呦，我住的离张三家那么近，要是张三怀疑银子是我偷的，那可怎么办？
3: 于是他灵机一动，在埋银子那地方的墙角边也插了一块木板，上面也刻了七个大字，隔壁王二不曾偷。故事出自民间传说，此地无银三百两，用来比喻那些自作聪明的人，想要隐瞒掩饰某些事情，结果反而暴露了掩饰的内容。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里觅封侯，披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城岸旧雕曲。胡为灭必先丘，泪空流。此生

0: 唇亡齿寒。春秋时期，曾有两个弱小的诸侯国，虞国和虢国。这两个国家既是姬姓小国，又靠近晋国。晋国准备吞并两国，经大夫荀息建议，决定先向虞国借路攻打虢国，再在归国途中一举消灭虞国。商定好计策后，季献公派人将一对宝贵的夜明珠和四匹宝马作为礼物送到虞国。虞国国君虞公看见夜明珠和宝马，眉开眼笑，乐不可支，痛快地答应了借路的要求。虞国大夫公之奇看出了季献公的最终目的，他竭力劝阻虞公说，
1: 千万不能借路给他们啊，虢国是我们的友好邻邦，两国的关系就像人的嘴唇和牙齿一样，俗话说得好，唇亡齿寒，嘴唇没了，牙齿就会觉得寒冷。很明显，倘若我们借路给晋国，那么虢国早晨被灭亡，到了晚上虞国也就不存在了，请君王三思。
0: 但虞公早已财迷心窍，对公之奇的话充耳不闻，还是把路借给了晋国。公之奇无可奈何，眼看灾祸就要临头，带着家人离开了虞国。不久，在虞国的帮助下，晋国顺利消灭掉了虢国。在归国途中，晋国军队趁机对虞国发动了突然袭击，灭掉了虞国。故事出自《左传》，西公五年。唇亡齿寒的意思是嘴唇没有了，牙齿就会觉得寒冷，比喻利害关系密切，多用来指两个邻国之间的关系。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
1: 初生牛犊不畏虎。东汉末年，刘备从曹操手中夺取了汉中。建安24年，在诸葛亮的辅佐下，刘备自立为汉中王。曹操在邺郡闻之后大怒，随即传令发动全国的兵力，赴两川与刘备一决雌雄。曹操派大将于禁领兵前往樊城救援，以勇将庞德为先锋。叛将关平代替父亲关羽迎战庞德，两人大战30多个回合不分胜负，各自鸣锣收兵。关羽大怒，立即横刀立马向庞德挑战，两人大战100多个回合仍然不分胜负。这时天色已晚，双方只好各自收兵。关羽回到营中对关平说，
2: 庞德的刀法非常娴熟，真是我的对手啊。
1: 关平说，
3: 俗话说刚生下来的小牛犊连老虎都不怕，父亲对这个猛汉可不要轻视。
1: 第二天关羽又迎战庞德，斗到30多个回合时，庞德调转马头脱刀就走，关羽没有料到其中有诈，在其后紧追不舍。不料庞德突然回身放一冷箭，正中关羽左臂，关羽差点落马。关羽见庞德骁勇善战又诡计多端，正面迎战一时难以战胜他，于是想到智取。最后关羽用水淹的办法打得曹军全军覆没，被擒后血性汉子庞德却昂然挺胸，宁死不屈。关羽劝他投降，庞德反而破口大骂，关羽只好下令将其斩首。故事出自《三国演义》第74回，初生牛犊不畏虎。

鹿柴，王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影

笑，柳雨溪。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

0: 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带，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9: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你的财富 Radio，
10: 你的财富 Radio。
8: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

0: 前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2: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3: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1: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3: 爱上生活。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在节目陪伴支持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心理健康还是身体健康，希望呢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联系，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先来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哈。人到中年呢，很多人都躲不过四高问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这是往往是这不敢吃那不敢碰啊。有没有一种植物啊，或者一种食物既非常适合四高人群吃，又对降四高有帮助呢？真的是有啊。如今呢，越来越多的权威证实，经常吃豆类食物，豆子、豆腐等哈，它能帮助我们稳住尿酸、血压、血糖、血脂，改善身体代谢健康。诶，大人小孩都适合，但很多人根本没吃够。诶，一提到吃豆，可能很多人感受的就是日常吃的不多。2024年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专门发布减油、增豆、加奶这样的核心信息，其中明确指出，经常吃大豆或豆类制品可以降低成年人心血管疾病、乳腺癌、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等发病风险，高血压、高血脂、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人群，像没有饮食禁忌啊，都可以增加大豆和制品的摄入。首先说常吃豆类有助于降低尿酸，一直以来其实不少人把豆制品视为是高尿酸和痛风患者的禁区，觉得嘌呤高碰不得啊，这真的是流传多年的饮食误区。2026年4月国际期刊营养素上，一项由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联合上海多区疾控中心追踪了4万多人的研究证明，每天适量吃豆类反而能够降低高尿酸发病风险。数据显示啊，摄入量最高的人群高尿酸风险会直降 26%， 尤其是每天摄入6到28克干豆啊，那降尿酸效果是最突出，哪怕没有达到推荐量也有明确的保护作用。第二就是常吃豆类有助于稳住血压。2026年5月英国医学杂志子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增加豆类、大豆制品的摄入能显著降低高血压发病风险，与摄入量最低的人群相比，常吃豆类人群高血压风险下降 16%， 常吃豆类品人群啊风险下降 19%。 最重要的是，研究给出最佳食用量的参考，每天吃170克豆类或者是60到80克大豆制品，高血压发病风险可以降低大约 30%。 日常三餐随手搭配，稳度而且轻松的啊去稳住血压。第三就是改善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豆类还是隐藏的控糖能手呢。2024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营养素上的一项长达数十年的随访研究发现，豆类摄入越多，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越低。实践证明啊，饮食中添加豆类能够有效地改善空腹血糖，提升胰岛素敏感性。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常吃豆类还能够降低糖化血红蛋白，辅助平稳控制血糖。第四就是改善

不妨多添一勺豆。2025年国际期刊营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较高的豆类食品和异黄酮摄入量有助于延长寿命，显著降低全因、心血管、癌症等死亡风险。每天摄入33克豆类食品啊，全因死亡风险最低。以大豆为例，它富含优质蛋白、纤维素、异黄酮等生物活性成分，其中异黄酮被认为具有抗癌特征，还具有心血管保护作用。第二，有效的来降低患癌风险。常吃豆制品，它能够呢帮助身体啊建立一道防癌屏障。2024年国际期刊营养素上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经常摄入像豆腐、豆浆等豆制品能够显著的降低患癌症风险。具体来说，豆腐呢可以啊使癌症风险下降 22%， 豆浆可以降低 25% 的患癌风险。总体豆制品的摄入量能减少癌症风险高达 31%。第三就是改善失眠问题，被熬夜、失眠、睡不踏实困扰的人，不妨多安排点豆制品。2025年国际期刊《睡眠的自然与科学》刊发一项研究显示，适量的增加豆制品摄入可以改善失眠。数据显示，吃豆制品量多的人啊，大于等于每周七次，相对于吃比较少的，小于等于每周一次，发生失眠风险要降低一半，并且豆制品啊吃的越多，失眠风险可能越低，摄入量每提升一个档次哈，那失眠的风险会降低 20%。 再有就是帮助强壮骨骼，到一定年纪之后，骨密度容易快速的流失，骨质疏松找上门，大豆异黄酮就是天然的护骨高手。2022年发表在国际期刊《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上的一项研究表明，为绝经期和绝经之后女性每天通过饮食补充大豆异黄酮大于等于90克，能够显著的提升腰椎、髋骨还有股骨颈的骨密度。尤其体重正常、坚持补充超过一年的人，骨骼养护效果会更突出。吃豆啊也有四个关键点，在今天节目中也和大家分享，这样能够让我们的养生效果加倍。第一，不同豆制品要换着吃。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天吃大豆25克啊，还有相当于72克的北豆腐、140克的南豆腐、360毫升豆浆、175克内酯豆腐、55克豆腐干或者是40克的豆腐汁儿啊。其实在米饭中你加点豆类，像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控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他就说，日常生活啊用豆米饭代替纯白米饭，饮食健康级别呢上是档次。豆类中好像红豆、绿豆、芸豆、豌豆、鹰嘴豆啊、蚕豆，由于它们的脂肪含量比较高，同时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可以代替部分的主食。有四种豆制品少吃，你看啊，油豆腐，还有呢油炸豆腐干啊，热量和脂肪含量太高，不建议常吃。像豆乳啊、豆豉等发酵豆制品，钠的含量比较高，也应该少吃。没有煮熟的豆浆含有皂类、胰蛋白酶、抑制剂等有害物质，可能引发恶心呕吐。可以呢将豆浆煮沸，继续煮5到10分钟，使泡沫完全消失，完全煮熟之后哈，煮透啊才饮用。很多人总在追求神奇的食材、超级的食物，却常常忽视了身边最朴素也最平价的好东西——豆类。所以从今天开始，日常饮食多留意啊，加点豆，煮一锅杂豆粥或者是蒸米饭的时候加点豆，打一杯豆浆，你的血压、血糖、血脂、尿酸都会悄悄的和你啊说啊感谢。所以呢也希望把今天的知识告诉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要破除偏见啊，把健康吃回来。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

0: 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我是主持人刘英。你有没有想过真正的人生赢家是什么样呢？不是手握多少财产，而是到了110岁依然声音洪亮，自己能做饭，能遛弯，去医院一查血糖血压血脂全正常。他呀就是来自浙江台州的严桂凤奶奶，今年110岁，可以说是硬核长寿代表。他的日常啊，没有昂贵的保健品，也没有神秘的养生功法，但是七个长寿习惯他坚持了一辈子。严凤老师他的这个出生哈是1916年，他叫严桂凤，是台州年纪最长的老人，尽管已经110岁高龄了哈，他说话依然是中气十足，走路呢不让搀扶，吃饭也不用人帮忙，生活基本自理。去年家人带他体检，结果真的是让人羡慕啊，各项指标基本正常，没有糖尿病、高血压，平时也很少感冒生病。他每一天规律近乎朴素，你看晚上8点上床，一觉睡到早晨7点，起床之后自己洗漱梳头整理床铺。爱热闹的他每天上午都要去附近的学校门口老年协会转一转，跟人唠几句嗑，走路的时候不爱让人扶，自己呢拄着拐杖慢慢走。天气好的时候他有一个特别的习惯，就是躺在家门口洗手台的台面上安安静静的晒太阳。饮食上他从不挑嘴，也不吃太油腻的东西，平时以炖的软和的稀饭啊、面条啊、馒头为主，有什么吃什么，从不浪费粮食。有时候啊，子女白天出门工作，他就自己动手烧柴啊，把这个小米粥放在土灶上热一热，一顿能喝一整碗。子女们就这样总结母亲的长寿密码：性格耿直，坚持劳作，没跟人家啊吵过嘴，或者是啊打过架，对亲戚邻居都是很和气，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严桂凤奶奶的长寿秘诀就藏在她坚持的一辈子的七个习惯里。第一，就是爱晒太阳，免费的维生素 D。天气好的时候，严桂凤奶奶就喜欢在门口晒晒太阳。阳光，拥有其他光源没有办法比拟的优势，是既简单又高效的养生方法。适当晒太阳是获取维生素 D 的自然方式。维生素 D 呢是促进了钙吸收的关键，并能够有效的预防骨质疏松。每天累计晒20到30分钟就可以满足身体需求，不用一次性完成，碎片化累积啊，是更容易坚持。习惯二，喜欢聊天，防止大脑衰老。严桂凤奶奶爱热闹啊，每天都要出门跟其他人聊聊天，多出去和人交流，多面对面的去聊天，尽量少在家里发呆，这样能做到降低认知功能衰退的风险。我们在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大脑也是飞速运转，快速做出反应，这对大脑来说呢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锻炼。别小看啊唠嗑这件事儿，它能让你的脑子一直在线。再看习惯三，喜欢走路，对心脏有好处。严桂凤奶奶每天都会出门走一走，虽然呢只有方圆几百米的范围啊，走路呢其实是最适合全民的心脏保护运动，不需要复杂的装备，长期坚持能够显著的降低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等风险，堪称是心脏友好型运动天花板。走路为什么能养心脏？首先啊，它能让心肌收缩力增强，静息心率变慢，心脏负担减轻。其次呢，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让血管弹性变好，还能够调节胆固醇水平。另外呢，它能够有效的控制体重，调节血糖，降低血压，从根源上减少心脏疾病的诱因。再看习惯四，早起早睡，帮助身体修复。严桂凤奶奶每天作息是非常的规律，晚上8点上床，一觉睡到隔天早晨的7点。睡觉啊，可以说是我们能找到的最低成本的身体修复方法。生活中不少情绪和健康问题，靠好好睡觉就能够缓解。睡眠从来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身体的修复时刻。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呢会清除导致认知衰退的代谢废物，同时呢巩固记忆，免疫细胞活性提升，能够呢修复受损细胞，

0: 充足的睡眠还能够稳定情绪，让你不容易烦躁焦虑。再看习惯五，从不挑食，保证营养均衡。严公公奶奶在饮食上是从不挑嘴的，不舍得浪费一点粮食。如今呢，很多人进食不规律，这会引起代谢紊乱，增加肥胖、糖尿病等疾病发生风险。早餐很重要，应该呢做到每天吃早餐，并且吃好。暴饮暴食、偏食挑食、过度节食啊，都是不健康的饮食行为。建议早餐用餐时间15到20分钟，午晚餐呢20到30分钟，细嚼慢咽，享受食物的美味。习惯六，就是少吃油腻，帮血管减负。严公公奶奶平时啊不吃太油腻的饭啊，饮食清淡。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治医师赵月彤他就说，过量油脂可能引发呢血脂异常，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同时呢还可能扰乱内分泌的代谢，导致胰岛素抵抗，形成三高的恶性循环。油脂过量摄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肥胖，而肥胖本身呢也是诱发多种慢性病的危险因素。医学界的普遍共识是，肥胖已经成为我国第六大致死致残的主要危险因素，同时也是至少13种恶性肿瘤的独立危险因素。再看习惯七，不生闷气，远离癌症性格。严桂凤子女们认为啊，母亲的长寿秘诀心态好真的很关键，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经常生闷气的人真的是很容易得癌呀。心理因素在癌症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胃癌、肝癌甚至是颅内恶性肿瘤与易怒、小心眼、过度压抑自己情绪是有关的。这种爱生闷气的性格在心理学上被称作是 C 型性格。这部分人内分泌更容易紊乱，器官功能活动容易失调，随着机体免疫功能的下降，免疫系统识别和消灭癌细胞的监视功能会大打折扣，因此呢，容易患上癌症。长寿真的从来不是玄学哈，更不需要昂贵的灵丹妙药，它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好习惯里。晒过的每一次太阳，走出去的每一步，吃下的每一口踏实的饭，以及放下烦心事之后的每一个安稳的觉。今天和您说的严桂凤奶奶的故事真的告诉我们，最好的养生一直都很简单，从来都不贵。也希望大家一起行动起来，活出健康长寿。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2: 爱家，
0: 爱自己，
2: 爱自己，
0: 爱生活，
2: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关注成长在线这档节目，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特别是儿童青少年。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亲子关系、孩子的学业发展，或是心理情绪问题，都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听友群。来看哈，最近呢，心理老师做了一个个案，来访者是小鱼的妈妈，小鱼今年15岁。小鱼啊，从2024年12月份和爸爸爆发了一次激烈的冲突之后，就开始没有办法上学了。经过一年多的调整之后，小鱼在2026年3月份复学。复学前三个礼拜小鱼坚持的还不错，从清明假期之后，小鱼的状态就开始下滑，又出现了频繁请假这样的情况。五一之后，小鱼状态就更差了。妈妈说，五一之后一整个星期小鱼都没有办法去上学，后来终于开始去学校，但是现在只能保持一周两天半时间。妈妈说，她也想尽了各种办法给孩子做各种的分析，也谈心过很多次，甚至威逼利诱过，但是孩子这个频率一直还是提不上来。妈妈说，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原来那么优秀的孩子现在怎么就一直在摆烂，为什么就一点都不努力了呢？小鱼的状态为什么突然下滑？这个状态其实是很多孩子复学第一个学期都会遇到的问题。很多家长以为孩子休学一段时间之后，只要重新走进校门，就能够无缝衔接的进行之前的学习。但事实往往是复学初期很多孩子会咬牙坚持，之后随着能量的消耗，孩子会进入一个漫长的波动期，状态时好时坏，进三步退两步。很多父母这时候会慌觉得孩子又开始摆烂了，不努力了，父母开始焦虑催孩子，孩子身上压力也就更大。其实这个状态不是退步，而是康复曲线上的正常震荡。小鱼前三个礼拜表现不错，恰恰说明他内心是想好的，是有力量的，他内心也是真的想跟上复学这个节奏，想清明假期放松，打破了刚开始建立起来的上学节律。五一长假之后整周缺勤是他一直在想做和做不到之间在挣扎，所以这个时候催逼都不是好的解决方法，只会让孩子状态更差，那对于上学这件事会更有压力。那父母应该怎么做呢？主动给孩子解压，告诉孩子复学初期确实会经历一个波动阶段，这很正常，毕竟我们身体还在恢复过程中，这样的沟通会帮助孩子呢把压力降下来，然后呢这样的一种情绪减少内耗力量就可以用在上学这件事上了。妈妈或许也可以这么说，小鱼前三个礼拜你能坚持去，妈妈知道那里面有你很多努力，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办到的。后来清明五一之后状态下滑，妈妈之前有点慌可能会让你更有压力了，但是我想告诉你，复学本来就会这样就像身体受伤之后的复健，肌肉会酸痛，会需要休息一段时间。那咱们复学也需要一个慢慢的适应过程，上学的节奏我们可以慢慢找。妈妈这样沟通会帮着孩子把压力卸下一大半。而当父母先进行这种接纳波动，孩子才能停止用有限的力气去推抗自己。第二步骤就是学会帮孩子疏导情绪，我也经常在节目中这样提醒大家。你看小鱼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其实她也知道该去回应孩子，但是好几次她尝试回应之后，孩子情绪更差了，后面呢她就不敢多说，总觉得自己话少一些，尽量不给孩子添堵吧。但这样的处理方式会让小鱼一直得不到情感支持，情绪一直在身体里堵着，一直出不来，而且这个时候是小鱼最需要妈妈支持的时候，只有通过妈妈的主动回应，孩子的情绪才有机会疏导出来。那妈妈该怎么帮孩子疏导呢？简单说，就是不断地把孩子的话反射回去，让孩子感受到被理解和接纳，那孩子才会倾诉更多。比如小鱼有时候会在妈妈面前吐槽爸爸，说爸爸管太多了，总是否定他，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之前听孩子这么说的话，妈妈会立刻说，你看爸爸确实管得多，不过也是为你好别人家孩子的事情你看他就不管当父母的也免不了会唠叨几句，真的是因为为你好。每次妈妈这么说，小鱼就更生气了。这种情况下妈妈可以怎么回应呢？
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回应，嗯，爸爸管得太多，总是否定你，永远觉得他自己是对的。总用这样的沟通方式的话，确实是让人挺不舒服的。这样的回应会让小鱼知道妈妈是懂自己的，接纳自己的感受。这就是情绪疏导最核心的原理，先接通，再导流。情绪像水，堵着会泛滥，疏了才能够流动，而反射呢，就是接通的内根管道。也就是说，妈妈一定要忍住帮孩子解决问题的冲动。小鱼吐槽爸爸的时候，诶，也需要的不是妈妈给解决方法啊，只是需要妈妈懂他的感受。作为父母，我们也一定要知道，我们不是修理工啊，而是容器。面对孩子的情绪，我们的目标不是让问题小啊，而是让孩子的情绪在这个空间能够安静的待一会儿。第三个步骤就是学会鼓励孩子。你看，因为小鱼现在能量低，成绩在倒退，那这个时候孩子最气馁最无助。那如何激发孩子对生活的热情，对学习的热情？一个有效的策略就是通过鼓励孩子，对小鱼取得的每一个小进步给予认可，并且用语言及时的表达出来。比如说，小鱼现在每做一次英语阅读理解就抓狂哈，觉得那么一大篇儿，总觉得看懂啊、但是呢，做题的时候又觉得啥也没懂。这个时候该怎么回应孩子？妈妈可以先回应孩子情绪。姑娘，英语阅读确实是，哎呀，篇幅真长，看着一大段文字就心里发慌，明明看得懂，就是不想开始，越拖越难受，是不是？长篇阅读确实是最难下手的题型，所有人啊，第一次接触都会卡壳慢摆拍，这不是你的问题，是这个题型本身就有难度。先回应孩子的情绪，让孩子觉得被理解，孩子情绪平复之后，妈妈后面说这个孩子才能听进去呀。接下来可以到了鼓励的部分了，妈妈可以这样回应孩子，小鱼，我们不是要一下子做好，今天只是第一次试水，慢一点啊，做少一点都完全没关系。其实啊，你今天愿意坐下来试着开始，就已经是一个大突破了。很多人啊，看到长文字直接躲开，你还坚持尝试一小时，勇敢迈出第一步。每一次鼓励都是对小鱼自我价值的肯定，都是对他努力和进步的认可。这种感觉呢，会深深地根植于小鱼的心里，成为他面对挑战的坚强后盾。随着妈妈不断地给予鼓励，小鱼的心态和状态将会积极地发生一些转变，他会越来越相信自己的能力，在面对生活学习的难题的时候，也能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气和信心。那通过这样的咨询，小鱼妈妈知道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也知道如何去改善哈。后面呢，他会努力地把自己的部分做好，给孩子提供更大的程度支持。我们也希望这一些的经验方法能给您带来启发。当然，您有更好的方法或者是实践，愿意和我们交流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更希望大家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

0: 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0: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0: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0: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在去年的时候，2024年福布斯中国杰出商界女性榜单揭晓，在那个夜晚啊，深圳立讯精密总部的大楼华灯璀璨，落地窗前57岁的王来春静静地矗立，他的手指轻轻地摩挲着办公桌上那枚苹果闪电接口，这个曾被视为代工宿命的零件，此刻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金属光泽，像一把钥匙，诉说着一段跨越36年的传奇。30年前，王来春曾是富士康流水线的女工，30年后，她是掌管千亿市值企业的精密女王，从月薪300元的打工妹到福布斯上榜的企业家，她用半生光阴证明，所谓人生破局从来不是运气使然，而是一场与时代共舞的精准博弈。1988年的深圳，阳光像融化的金水泼洒在这片改革热土上，21岁的王来春挤在绿皮火车里，怀里揣着皱巴巴的初中毕业证，窗外的稻田飞速后退，他望着远处若隐若现的高楼，在心里默默地发誓，我不要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当他站在富士康工厂门口，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在烈日下刺得人睁不开眼。入职后，流水线上的工作远比想象中严苛，每天15小时重复组装动作，零件的金属边缘磨破了手指，血泡结茧后又被磨破。在这个潮汕姑娘总有不一样的心思，别人午休休闲时聊天打牌，她却躲在角落用铅笔在烟盒纸上写写画画。写什么呢？写着第三号零件公差可缩小0.1毫米，流水线节拍优化后效率提升30%。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迹是他在尘埃里种下的一朵朵玫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吸取了足够的能量。1997年，30岁的王来春做出惊人的决定，辞职创业。此时的她已是富士康大陆的第一位女科长，领导挽留说你是难得的管理人才，留下来前途无量。她却摇摇头，目光坚定，她想试试能不能把别人的工厂变成自己的。离开时，她带走的不是薪资职位，而是整整3大本笔记，从流水线管理到厕所清洁流程，从品质管控到供应链逻辑。这个初中毕业的女生早已在打工岁月里悄悄完成了偷师。30岁的王来春离开富士康后与兄长共同创业，在2004年，他正式成立立讯精密工业公司。创业初期的王来春把工厂当孩子养，为了省下成本，他睡在车间角落的行军床上，半夜听到机器异响都会立刻爬起来查看。没有家庭拖累的他，把全部的心血倾注在企业里。但电子制造业女性创业者不足5%，王来春的每一步都走得很艰难。别的老板忙着应酬时，他却报读夜校的 MBA， 从财务报表到战略管理，一点点啃下那些曾让他望而却步的知识。当时有人笑他，你初中毕业还装文化人，他只是笑笑说，我不是要装样子，是真的想知道那些成功的人是怎么思考的。一次合作伙伴临时变卦，要求加价30%，他在会议室里坐了整整一夜，晨光爬上他憔悴的脸时，他拨通了供应商的电话，按原计划执行，差价我来补。那笔生意他几乎赔光了所有的利润，却赢得了讲信用的口碑。2014年，苹果提出蓝牙耳机良品率必须达到99.9%，
王来春带着团队在车间吃住三天三夜，饿了吃馒头，困了用冷水浇脸。第38次调试失败时，技术总监摔了工具，他说根本不可能。他弯腰捡起零件，指尖还沾着机油，声音沙哑却坚定，我们一起再试一次。当第42次测试数据终于达标，他看着窗外初升的朝阳，发现自己的白衬衫早已被汗水浸成了灰蓝色。真正的破局者不是从不摔跤，而是能把每一道伤疤变成前进的路标。多年后在清华演讲，他举起那枚闪电接口，台下掌声雷动。2020年，立讯精密市值突破4000亿元，成为全球消费电子领域的隐形冠军。在东莞生产基地，每天有50万副蓝牙耳机从这里发往全球，相当于每40人中就有一副中国制造的耳机。但王来春清醒，代工二字从来不是终点。他将代工利润的70%投入研发，累计获得专利超3000项。通过收购伟创等企业，构建起从零件到系统解决方案的全产业链能力。当其他代工厂还在为50%的利润挣扎时，立讯早已进军新能源汽车、通讯设备等领域，完成去苹果化的转型。有人问他为何如此激进，他指着车间里的智能机械臂，他说，创造业就像逆水行舟，你不往前跑就会被时代碾碎。在这个男性主导的行业里，王来春也遭遇过无数的偏见。曾有客户当面质疑，你一个女人能管好几万人的工厂？他笑着递上财务报表，数据不会说谎的，我们的净利润比同行高3个百分点。他将富士康的军事化管理与女性的柔性关怀结合，车间里既有严格的 6S 标准，也有供员工倾诉的心灵驿站，既能看到精密仪器的精准运转，也能看到妈妈般的女工带着孩子在休息区玩耍。这种刚柔并济的管理哲学让立讯的员工流失率比同行低12个百分点。王来春说，没能成为一个母亲，但我养育了20万员工。在他打造的女性友好型工厂里，妈妈班允许女工弹性工作，职业培训体系让流水线工人

的细腻、韧性和共情力，恰恰是制造业转型升级中最稀缺的品质。王来春的破局有三例，首先就是观察力，从螺丝钉看到产业链。当别人在流水线上机械的重复时，他看到的是每个零件背后的工艺逻辑，是整条生产线的优化空间。这种从细节看全局的能力，让他在打工时就埋下了创业的种子。正如他所说，能把小事做精的人，才能看见大事的轮廓。第二个例就是钝感力，被质疑时只回做好再说，不说别的。面对学历歧视、性别偏见，他从来不着急的辩解，而是用行动说话。被嘲笑初中文化时，他只埋头学习管理。被质疑女人不懂技术时，他泡在实验室直到弄懂每个参数。这种钝感不是麻木，而是把精力聚焦在目标上的智慧。王来春的破局三例，除了观察力、钝感力，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定力，也是现在我们所有的创业者缺乏的一个力，定力。36年只做一件事，从富士康到立讯，从连接器到智能终端，从始终深耕精密制造领域。在资本追逐快钱的时代，他拒绝过地产的诱惑，推掉过军融合作，只专注于把零件做到 0.01 毫米的精度。这份一生一世的定力，让他在制造业的浪潮中稳如磐石。站在而立之年的门槛回望，王来春的人生像一部浓缩的中国制造业奋斗史。从世界工厂到全球制造，从代工贴牌到自主创新，他的每一步都踩在时代的鼓点上。支撑他走下去的不是天赋异禀，而是刻进骨子里的破局力。那是在尘埃里仰望星空的勇气，是把困境变成跳板的智慧，更是在浪潮中精准卡位的远见。王来春用36年证明，所谓破局不是灵光一现的顿悟，而是日复一日的深耕，是在别人认命时选择相信，在别人放弃时选择坚持，在时代变革时选择与趋势共舞。正如他在清华演讲时举起的那枚苹果接口，他说，每个时代都有属于普通人的接口，关键看你是否愿意做那个持续导电的触点。亲爱的朋友们，你是否也曾在人生低谷中寻找破局的力量呢？其实或许啊，我们不必成为王来春，但是可以学会像他一样，在平凡的岗位上保持观察的敏锐，在质疑声中修炼钝感的心态，在浮躁的世界里坚守专注的定力。通过王来春的故事，其实让我们记住的就是，任何时候开始改变都不晚，中年也不是下坡路的起点，而是第二次人生的发令枪。最后把四条王来春的四句金句送给大家。能与凤凰同飞的必是俊鸟，这是王来春的人生信条。企业的价值是长跑，不是短跑，这是王来春的商业哲学。站在客户的角度思考，并且要对行业有敬畏之心，这是王来春的管理智慧。女性不是只能做选择题，我们可以创造多选题，这是王来春的时代宣言。从流水线女工在尘埃里种玫瑰，到从代工到制造，一个女人的制造业突围。
到王来春的

局三力：观察力、钝感力和定力。王来春从富士康的厂妹到掌舵4000亿帝国，他的36年的破局传奇，刚刚我们分享完了。想跟大家说的最重要的，可能我们不必成为王来春，但是可以像他一样，在平凡的岗位上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在质疑声中修炼钝感的心态，在浮躁的世界里坚守专注的定力。而且有很多朋友说，我岁数大了，我已经马上接近中年了，我已经过而立之年了。其实要告诉大家的是，任何时候改变都不晚，只要有开始。中年并不是下坡路的起点，而是人生第二次的发令枪。通过商界人物的创业故事和经历，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与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财富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它更是一种能力，一种选择，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在财富风云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为您呈现多元化的财富观念，从金融投资到实业经营，从个人理财到家族传承，其实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财富的奥秘。希望在每天的分享当中，您能够了解商业大咖们的实战经验和独到的见解，也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收获满满的财富智慧。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与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今天呢，我们将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

行业聚焦，风云人物。近日呢，2024年福布斯中国餐饮领军人物评选落下帷幕。塞尚乳业董事长兼 CEO 严建国，凭借他在乳品行业的卓越贡献和创新精神，荣膺此项殊荣。作为涉足乳品深加工创新领域的国内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严建国创立的塞尚乳业立足中国咖啡、奶茶、餐饮行业，从技术底层推动乳品创新，引领行业的创新变革。严建国将强壮国人体质、实现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使命，根据需求论创立塞尚乳业，每年约有20亿杯的限制饮品用到了塞尚的厚乳。塞尚以技术创新和产品迭代推动中国新茶饮文化及创新乳品走向全球。从吃感觉到吃健康，我们来了解一下塞尚乳业的底层逻辑。未来30年中国人吃什么？10年前，严建国花了1500万元经费走遍全球，历时3年半的时间，通过大量的和专家学者、院士交流，严建国得出结论：第一是吃营养，第二是吃感觉，色香味俱佳是感觉，而营养是指蛋白质、脂肪、碳水、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氧气和水。严建国发现国人缺乏优质蛋白质这一核心需求，据了解为塞尚制定了清新的发展战略，通过与国内外顶尖的机构及专家展开紧密合作，专注于开发以乳蛋白和乳脂肪为基础的创新产品，致力于成为一家科技驱动型的乳制品供应商。在10年间，严建国不遗余力地投入技术研发，引入了全球领先的纳米级有机生物膜技术，持续推动塞尚乳业的转型升级。如今塞尚已经远远超越传统乳品公司的范畴，蜕变成为一家以乳蛋白、乳脂肪为核心，不断探索乳制品创新边界的高新科技企业。这一系列的变革与选择，正是严建国为塞尚乳业绘制的发展蓝图，也是他对未来中国人饮食趋势深刻理解与实践的体现。从小黄袋到厚乳，我们来了解严建国的创业历史。严建国的创业之路呢，并非一帆风顺，他曾经在毕业后放弃了铁饭碗而选择创业，经历了多次的失败，但他依旧选择做难而正确的事。他总结出一套需求论，即满足客户需求是创业成功的根本，并将这一理念深植于自己的创业实践中。他的第一次成功创业便是选择了酸奶赛道，通过深入调研创立金和乳业，研发出爆款酸奶产品小黄袋，在宁夏地区取得了成功。随后呢，严建国根据需求论发现国人缺乏优质蛋白质这一核心需求，随后他创办了塞尚乳业，并为其精心规划了一条满足高端人群蛋白质与脂肪需求的发展战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严建国投入了1亿元研发费用，攻克了乳品深加工领域的珠峰，即常温稀奶油技术，成为国内首家自主生产常温稀奶油的企业，为民族品牌赢得了尊重。2018年，塞尚乳业的厚乳拿铁一经推出，火爆全国，开辟了中国咖啡的新赛道，开创了中国厚乳时代。厚乳中的活性蛋白包埋住咖啡里的苦味物质，释放咖啡香味，与乳香完全的融合，口感丝滑醇香，让咖啡不加糖也不苦，完美契合消费者的口味偏好，也推动了中国咖啡行业的创新性发展。从厚
乳拿铁到爆款智能机，我们来回顾塞尚乳业的创新之路。在内卷严重的现在，塞尚乳业的发展道路却是异常的明确，就是要高效、成功、持续地开发出满足客户需求的、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爆品。严建国从华为的结构化产品开发流程中汲取经验，经过多年的沉淀，打造出一套属于塞尚的产品研发流程。前沿的研发技术、快速的市场反应、专业的团队服务，为塞尚成为行业爆款制造机奠定了基础。由塞尚乳业首创的厚乳、夸克奶酪、轻乳、零乳糖、超绿奶等系列产品一经上市，就在茶饮、餐饮等行业掀起创新浪潮。现如今，塞尚已经成为茶饮咖啡赛道的主力供应商之一了。企业主导产品蛋白粉、稀奶油、厚乳等分别占据了中国高端乳制品市场相关领域的大部分份额，并与星巴克、喜茶、瑞幸、茶百道、蒙牛等多家知名食品企业形成了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每年约有20亿杯的限制饮品用到塞尚厚乳。黄金奶源塞尚江南，来看看塞尚乳业中国牧场模式的探索。严建国选择宁夏作为事业的起点，是因为他深知奶源的重要性。宁夏银川地处北纬38度，是世界公认的黄金奶源带。优越的地理环境孕育弱碱性的牧草，使得动物蛋白中的谷氨酸含量更高，牛奶鲜味更浓，营养价值更高。为此，他将塞尚乳业的奶源基地建设成为全国领先的现代化牧场，从源头保证产品品质。为了最大程度发挥塞尚乳业的奶源优势，严建国整合上下游产业链，并带动周边产业发展，率先实施产业链利益连接机制，实现企业与奶农互惠互利、风险共担的新模式，得到了产业利益链上多方的欢迎。如今，高品质乳品伴随新一代消费者的成长而变得更加普及，但中国人牛奶摄入依旧远低于全国水平。塞尚乳业致力于将优质的乳蛋白和乳脂肪作为研究方向，强壮国人体质，为中国进入 3.0 吃牛奶时代按下加速键，让健康成为中国人最大的财富。从全球眼光看，中国饮食文化走向世界的征程刚刚开启，未来严建国将创造出全新的创新模式，实现技术创新、质量创新、产品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密切结合，助推中国新茶饮、餐饮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尝到中国味道。可以说，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讲述那些商业大咖、一些品牌创始人，还有一些平凡的普通人的创业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与智慧。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一辈子没有太多个十年，尤其是精力充沛的黄金十年。一块硬纸板，用粗重的黑色油墨笔写上专业验车、高价回收二手车、车辆过户，下面呢附一长串的电话号码。操着各地方言的男男女女散落在马路边，人手一块这样的广告牌。他们斜背不同的挎包，拎着不相似的保温水瓶，却有着同样的机警。只要看见车有停下来的意思，便瞬间涌上围住车主，兜售从买车到卖车的一条龙服务。我想大家都应该经历或看到过这样的场景。这就是十多年前全国知名的汽车商业一条街南京大明路旧机动车交易中心外的景象。这些举牌者呢，就是传说中的车虫，也就是二手交易链条中的二道贩子。同样的，也存在于北京的花乡和亚运村。车贩子们如饿狼捉兔子般的积极背后，是二手车市场沉积多年的弊病：一车一价、里程数造假、车况造假等等。互联网的机会便蕴藏于此。杨浩勇呢，是在2014年闯入二手车领域的，显然是信心满满。年底的时候，还没有和五八同城合并的赶集网发布了旗下首个 O2O 项目赶集好车，以 C2C 模式切入了二手车市场。当互联网力量视同改变传统行业时，金钱开路往往是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三个月后，赶集好车复合增长率超过300%，杨浩勇又立下新目标，2015年月均交易10000台，年交易额超过100亿，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实现。2015年4月，在资本的撮合之下，五八同城和赶集网站合并，在此之前两家是战火熊熊，仅2015年的营销预算就高达了15亿美金。姚劲波一度调侃自己想姚浩勇的时间比想自己的爱情还要多。最终两人的宣布合并在发布会上拥抱和解，为这场持续十年的商战画上了句号。那是姚浩勇创业的第十年，这位毕业于耶鲁大学计算机系的高材生回国就创办了赶集网。当姚劲波调侃

要不咱俩抱在一起哭一下，一定可以上头条时，杨浩勇回答，我真的哭不出来。杨浩勇选择了转身，七个月后，他退出了五八赶集集团，重新创业。他拿走赶集好车，这个时候已更名为瓜子二手车，轰轰烈烈杀入了这个新兴的市场。他看好这个行业，相比美国的成熟，国内二手车市场潜力还很大，用户体验又不好，这些呢都是机会。当然，五八也经得谈判，得到了新身份，瓜子的大股东和首轮的投资者。杨浩勇显然打算复制又一个黄金十年。瓜子独立之初，他个人义无反顾地投入6000万美元，占到公司超50%的股份，用以股权激励核心团队，增加竞争优势。杨浩勇说，这些资金你说投什么项目比投自己更好呢？2015年11月底，一家南方媒体将2015中国十大营销人物大奖颁给了时任瓜子二手车 CEO 的杨浩勇。从独立出来单干到窜至行业头部，瓜子只用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杨浩勇的核心方法论很简单，砸钱营销，这是他从过去十年习得的经验。在与五八同城的大战中，赶集网共计投入超过40亿元的广告营销费用，烧出了双巨头的成果。自然而然，这口甜头被嫁接到他的第二场创业生涯中去。于是瓜子二手车刚诞生时，杨浩勇就砸下2亿用于广告投放。这个数字对于他来说实在不算什么，在早之前，他可以为一个价值2000万的广告位和姚劲波竞拍抬高到2亿。2亿的作用很快凸显，一时间城市的地铁、电梯、城市的楼道、主干道都被亮丽的蓝底黄字的广告词占据。瓜子二手车直卖网，个人卖给个人，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这般狂轰滥炸的营销使得瓜子网站的 UV 直接增长了近5倍。2015年底，平台车辆上架数目也从9月的日均200辆飙升至1700多辆。那么这个方法论基于的逻辑是什么？是占领用户心智。杨浩勇解释，在二手车品类里，用户心智尚未被占领。这种情况下，我们去打广告，让越多的人去做关联，去画这个等号，这个价值是无价的。事实上，杨浩勇并不是二手车行业内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入局的2014年底，资本的热钱早已进入赛道。2014年7月，红点创投中国基金向人人车砸下了500万美金，成为 A 轮的投资方。人人车由百度出身的李健创办。短短5个月后，人人车再度完成了2000万美元 B 轮融资，而优信也在2014年、2015年分别完成了2.6亿美元的 B 轮融资、1.7亿美元的 C 轮融资。飞跃的数据向入局者们描绘着诱人的前景。人人车初上线时，近70%的机动车在短短2周之内就被卖掉，这是瓜子起步最为强劲的同行竞对。人人车同样是 C2C 模式，作为二手车交易平台，提供售前和售后服务，收取固定的中介费。杨浩勇野心勃勃，他曾经宣称要在一年内要占据 C2C 领域 80% 的市场份额，也就是说要拿下人人车做着头把交易。营销无疑是他最擅长的手段，他成为营销学定位理论的坚定拥护者，并为那句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广告语得意不已。2019年时，他为这句话估值的价值是10亿美金。被依赖口碑缓慢前行的人人车被瓜子营销策略打得措手不及，他只能入场投身广告战。很快，人人车签下了黄渤，开始和瓜子对垒。同时呢， B2B 传统的二手车电商平台优信开始转型为 B2C， 也加入了混战。2015年，优信掷下了3000万，拍得当年最火的综艺节目《中国好声音》冠军之夜黄金60秒的广告位，并请来包括杜海涛、王宝强和孙红雷等在内的数位明星录制了广告。一时间，全国各地满城皆是二手车的平台广告。最热闹的时候，有人向江南春预定稍微优质的广告位，江南春只能摆摆手，对不起，都被3家二手车占了。
当然，与其不同的是，这些广告惹眼与招人烦的程度不亚于去年 BOSS 直聘与伯爵旅拍的那些作品。可以说呢，杨浩勇发起的这场广告烧钱大战伴随着互联网深入的脚步席卷了二手车市场，这是资本熟悉的打法。之前呢，手握重金的资本已经掀起了数轮惨烈的互联网商战，滴滴和快滴、美团和大众点评，一定程度上也包括了五八和赶集，而这场二手车之战也是烧钱的余温。2016年8月，人人车完成了8500万美元的 C 轮融资，腾讯成为领投方。继杨浩勇投入了6000万美金后，瓜子二手车在同年9月迎来了超2.5亿美元的 A 轮融资。红杉资本、经纬中国和蓝驰创投等八家投资机构共同进驻。这时的优信二手车也已经在2016年初完成了高达5亿美金的 D 轮融资。只是与其他互联网平台扩张抢占市场份额，继而逐渐改革行业的路径不同，杨浩勇为二手车市场带来的这场互联网广告战并没有真正改变这个市场的核心痛点，盈利模式不清晰。之外呢，在信用体系尚不完善的大市场环境之下，互联网平台们试图利用技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这个梦想也并没有真正的实现。瓜子二手车在2018年推出了 AI 定价，但系统定价并不精准。一位一线的员工透露，销售这个收车的时候，即使认为定价过高，也没有权限修改，而定高价能帮助销售更好地完成收车任务，所以呢，即使知道这些车上线后卖不动，销售呢也会收上来。而当系统定价过低时，卖家就会转向传统的线下渠道。很显然，这是一个以智能为名的陷阱，但在争取融资时，这个故事确实是管用。2019年，杨浩勇出现在软银集团股东大会上，分享瓜子二手车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改造传统行业的故事，得到孙正义的肯定。瓜子二手车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家能够把 AI 有效应用到二手车行业的企业。当年3月，瓜子二手车获得软银15亿美元的投资。钱对于杨浩勇而言是什么呢？是能帮助公司快速发展的事情。他信奉 Too Big to Die 这一法则，典型的创业是滴滴和美团。当体量大到一定程度，即便连年亏损，靠融资活着，也已经稳健立足于所在的那方天地。显然，于他而言，营销是一家创业公司得以立足并成为庞然大物的关键手段。他曾经表示，及时烧钱不止，也要把市场工作搞好，每个阶段确保有足够多的钱去支撑现阶段的发展。在融资的过程中，把市场模式搞好，千万别犯第一次的错误。名牌大学精英出身的技术型创业者总容易过分自信，当他们怀着一腔热忱横冲直撞到某个陌生领域，自信拥有改变的力量，也容易被现实狠狠的教训。毕竟变革传统行业内积重难返的陋习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2016年主打 C2C 模式的瓜子平台上被曝光有二手车商浑水摸鱼，冒充个人售车者进行交易。瓜子采取了一系列诸如识别电话、拉黑名单、设高压线等手段，但屡禁不止。2017年瓜子推出了保卖服务，向用户提前支付 50% 到 80% 的车款代卖汽车，这也意味着他从一个只做交易的轻平台模式变为大规模涉足线下拥有仓储和库存的重模式。从流量争夺战中发迹的杨浩勇也以流量争夺为思路，抢地盘拓市场，因此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即便平台交易模式尚未完善，线下拓城就早早地进入了急速扩张期。他形容，我们的速度像开着飞机换引擎，哪不好还得把它给换了。实际上，瓜子的每一步都是大张旗鼓进行的。一方面呢，瓜子在二手车业务基础之上，进行像毛豆新车网等多元化业务的扩张。2017年9月，毛豆新车网成立，主营新车租售服务。宣布推出这个品牌之初呢，杨浩勇宣布2018年全年要在全国200个城市开设300家线下直营店。
另一方面，瓜子开启了转型，讲出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新故事，即在全国大规模开售线下严选店，同时提供收车、售车、金融检测等二手车交易一站式服务。2018年，严选店进入了疯狂的扩张期，但2018年12月份就相继有11家严选店开业。对于杨浩勇而言，速度并不是问题。基于他的判断，之前10年以上的商业模式，现在只需要3到4年时间就会被颠覆。二手车行业需要这样迅速的颠覆，只是最终颠覆的有些失控。在瓜子成立的短短4年时间里，从二手车、新车到养车、金融服务，这桌本为变革个人二手车交易模式的小份晚餐，食物源源不断的堆积上来，胀得桌前的食客肚子生疼。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瓜子二手车频繁陷入裁员的风波。杨浩勇解释，人员优化只是寒冬背景下的降本增效行为，企业终究要盈利，作为头部企业更需要在冬天储备点粮食。这位已经在商场摸爬滚打了10多年的企业家，又怎会不知道大规模裁员是一家公司陷入生死难关的标志呢？在2012年的时候，赶集网靠巨额广告砸入砸来的高流量，未能转化为实打实的销售模式和销售收入，新开拓的团购业务失利了，公司启动裁员，从巅峰时的数千人裁员至不足900人， VP 也接连离职，账目资金一度困窘到只能支撑6个月的运转，似乎进入了一个轮回。去年年底，车好多集团执行总裁邓康明和集团 COO 雷彦群先后离职，后者分管集团营销战略制定和车后市场等业务。此外，一度被视为新故事的严选店也变成了累赘。2019年7月，瓜子将中心转向全国购，11月起多家严选店被降级，曾经是东北旗舰的沈阳店、邯郸店、青岛店门店、办公室和二手车都搬进了阴冷的地下停车场，有客户去看车一度以为遭遇骗子要报警。2020年初开始，包括北京五方天雅店在内的更多店面被关闭。杨浩勇则自有说法，他在去年中秋节前夕发出了一封内部信，称在车市极冷的2019年，瓜子严选营收同比增长 207%， 毛豆营收同比增长 238%， 已实现盈利。这似乎和大规模裁员的举动又有些相悖。有分析说，杨浩勇不过是上演了一出会计戏法。在瓜子二手车和毛豆新车双业务中，用户贷款已经是主流的交易方式，将尚未收上来的未来的数年应收账款算作当下收入，便能轻松的盈利。看起来互联网变革陈旧的传统二手车行业，这样的愿望在几家平台混战的数年里已经逐渐被消解。只是谁也不曾想到，朴素理想逝去的同时，也徒增了另一场关乎钱的乱象。去年年底，南京殷富街同兴创业园的瓜子严选店因租约到期未搬迁，被物业扣下了近100辆的机动车。不过半年前，这家面积近 1.7 万平方米的店铺开业，还引来了无数消费者进门体验。店内设计由苹果体验店御用设计团队主刀，呈现简约时尚的质感，自然年租1000万元的人民币更有质感。宽大明亮的大堂，300多辆精品二手车经过专业检测后整齐停放其中，内设展示区、复检区、拍照区、体验区和交易区，配备咨询、交易金融和保险等一站式服务。就像这间严选店，人们感慨它曾经落地时的轰动，但光鲜褪色后才发现不过是一地鸡毛。在热钱涌入最多的2017年，据不完全统计，仅上半年二手车电商领域就出现至少8笔融资，累计金额100亿元。然而根据汽车流通协会统计数据，二手车电商2016年的交易量在二手车总交易量中的占比仅为 1.49%。 去年艾瑞咨询发行的行业研报数据显示，2019年二手车电商渗透率达到了 19%，

很显然，真正深入行业的变革尚未发生。杨浩友手中的弹药却捉襟见肘，他一度不愁找钱。从2017年6月拿到了4亿美元 B 轮融资后，车好多每隔数月就有一笔巨额融资进账。2018年10月，车好多完成了 1.62 亿美元的 C 加轮融资。第二年2月，以交换五八同城在车好多部分股权的方式，软银投入了15亿美元。自此，融资故事似乎突然被按下了暂停键，车好多再未有新的融资记录。去年7月，甚至有消息称杨浩勇在委托瑞士信贷做新一轮的债权融资。杨浩勇不可置否地说，在冬天储存粮食是所有企业都应该做的事。他的老对手姚劲波却在蓄势待发。2019年，五八宣布出售瓜子二手车好多集团大部分股份，获利 7.1 亿美元，随后转身领投优信。2020年3月12号，五八在财报中透露，他已经再次出售为数不多的车好多集团股份。3月24号，五八宣布收购优信 B 端业务优信拍。种种迹象表明，五八要进入二手车交易的战场。这也意味着当年姚劲波和杨浩勇分手时的约定，在二手车市场，五八做信息，瓜子做交易已经彻底过时。倘若真是如此，杨浩勇需要再次投入和姚劲波的大战，而后者拥有的同城同镇已经成为细分领域的流量之王，那一战未必比那十年轻松。在媒体采访的视频节目中，杨浩勇则坦言，了然创业没有不死法则这件事。他说，关于创业，我更愿意追求一种不确定性。对，不确定性。五年前，从瓜子时代就开始追随公司的员工，并不喜欢这种不确定性，因为裁员这种来势汹涌，这个初春并不比过去的寒冬暖和，还有很多年轻人感受到了信仰的崩塌。他们当初加入这家互联网公司时，被授予了改革二手车市场的使命，因此激发出更多的活力。即使在酷寒的12月，沈阳的瓜子员工也会把几百辆二手汽车擦得干干净净，摆放整齐。如今一切已成过往，汽车商业一条街南京大明路的荣光也早已不在。叫互联网电商崛起更早之前，这座城市开始了大规模改造，汽车产业从主城区外迁，进入了江宁等副城领域。如今二手车交易中心在副城四散开，数个交易中心割据，二手车贩们也四散，重新流动在各处的市场外，仿佛那场互联网革命从未来过。

其实，在时代的浪潮中呢，总是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成功，或许失败，但是也或许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是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那么收音机前的创业者们，听了有关于这些企业家们风云人物的创业故事，希望你们能从中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和智慧。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当然了，如果你有特别喜欢的歌啊，或者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鹿晗啊，它有着充满力量的旋律，更有着直抵人心的歌词。那这首歌呢，叫做《勋章》。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勋章》。那最近呢，鹿晗有开好多场的演唱会，在演唱会的过程当中，他会和下面的粉丝朋友啊一起互动合唱这首歌。很多的朋友在下面留言啊，都说鹿晗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当年那个他是顶流，然后呢经过了很多年的沉淀，现在归来依然是顶流。或许你曾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感到疲惫，或许你曾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想过放弃，但这首歌里面藏着一种带着痛奔跑的勇气。故事开始在最初的那个梦中，满天星光只因我而闪烁。鹿晗用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追光者心中的执着，那些受过的伤，那都将成为我胸前最亮的勋章。所以有的时候呢，一首旋律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信，告诉我们哪怕跌倒，每一次站起来都是对自己的加冕。

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朴树带来的 New Boy， 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也在期待一个全新的开始呢？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一样，一首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和热忱的歌。99年的时候，朴树用他干净又充满少年气的嗓音唱出了一代人对新世纪的向往。那时候的世界正站在千禧年的门槛上，互联网刚刚兴起，一切都好像被按下了加速键，新鲜又滚烫。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呢，简单直白的歌词是对未知的好奇，是对以后的路不会再有痛苦的笃定，更是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都藏着的那股要变成更好的人的冲动。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在那份纯粹的乐观啊，被这样的一个状态所打动。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曾经对未来的雀跃，又像一扇窗啊，让我们想起无论走了多远，心里都要留一块地方给重新出发的勇气。

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啊。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让我留在你身边》，一首藏着温暖力量的歌。陈奕迅的嗓音总是裹着一层细腻的温度啊，在这首歌里面呢，他没有华丽的技巧，却用最平实的唱腔唱出了不想回头不想将就的执着，也唱出了就算很平凡也想陪你走到底的心意。歌词里的我或许是恋人是朋友，又或许是每一个普通人心里的那个最为重要的自己，哪怕力量微小也想站在对方的身边，把不安都交给我。这首歌不像情歌那样炙热，却像冬夜里一杯温暖的茶，慢慢暖透心底。无论你此刻是独行在路上，还是被人牵挂着，这首歌都像是在你身边轻轻地说，别怕，总有人愿意留在你身边，陪你把漫长的日子过成温暖的片段。

欢迎回来啊！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种感觉，感觉好像生活被按下了重复键？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想暂时抛开琐碎，跟着音乐去飞一次。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飞儿乐队带来的《我要飞》。那这首歌呢，就是为这样的时刻所准备的。飞儿乐队标志性的爆发力嗓音，配上明快又充满张力的旋律，一开口就带着挣脱束缚的劲儿。我要飞，飞越悲伤，一种接近光的感觉。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接的渴望，渴望自由，渴望突破，渴望像风一样挣脱所有的疲惫。这样的一首歌能够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歌，就像是给这样沉闷的日常开了一扇窗，让风带着勇气灌进来。不论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流里，还是坐在堆满文件的书桌前，听到这样的音乐，总会有一种想立刻站起来向前冲的感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屋檐下面的麻雀呢？它们小小的，普通的，就像我们身边擦肩而过的每一个人。但是李荣浩的麻雀却把这种平凡唱成了一首动听的歌。李荣浩用他标志性的慵懒嗓音唱着，我飞翔在乌云之中，你看着我无动于衷，精准地戳中了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我们或许渺小，像麻雀一样为了生活奔波，会有怕打扰谁的好梦的小心，也会有天会晴也会暗的感慨，但歌里藏着的更是一份平凡的任性。就算平凡，也要认真地活着，认真地追逐那自己的天空。它不像励志歌那样喊着口号，却像一个朋友在你耳边轻轻地低语，没关系啊，普通也没关系，你认真生活的样子本身就很珍贵。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起风了啊，我们听到的是买辣椒也用券，这是一个人名啊，这个歌手的名字是他演唱的版本啊，用清澈带着故事感的嗓音，把一段关于青春、关于回望的心事唱得格外动人。这一路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泊的痕迹，歌词像一段漫不经心的自言自语，却精准地勾勒出了每一个人都曾经过往的模样。带着憧憬出发，在岁月里跌跌撞撞，在回头的时候才发现，风吹过的路依然很远。歌手在整首歌当中没有刻意的炫技，却像在耳边轻声的诉说，把那些藏在时光里的遗憾啊，释然和不舍都揉进了旋律当中。那这首歌呢，是改编自日本音乐人的一首作品啊，却被赋予了属于中文语境的细腻情感，关于成长里得到和放下，关于我曾在青春翻涌成他，也曾在指尖弹出盛夏的热烈和惆怅。在歌声里和曾经的自己好好道一声再见或重逢吧。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

好的，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Beyond 的乐队带来的《真的爱你》。也许提到 Beyond 的乐队，很多人都会想起他们对理想的呐喊，对时代的追问。那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最朴素也最深沉的情感，来自《真的爱你》。1989年，黄家驹用一把吉他写出了他对母亲的感恩，无法修饰的一双手带出温暖永远的背后。歌词里没有特别华丽的词藻，却字字戳中人心。母亲的手或许布满岁月的痕迹，却总能够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拖住所有的疲惫。母亲的爱从不说出口，却藏在温馨的目光里。Beyond 的摇滚在这里褪去了锋芒，多了一份柔软。那黄家驹的嗓音里呢，有对母亲的愧疚，有不懂珍惜太内疚的自省，更有爱意宽大是无限的深情。后来这首歌不仅是写给母亲的歌，更成为无数人表达感恩的载体。其实最动人的情感从来都是藏在日常的琐碎里。

来自飞儿乐队和彭佳慧合作演唱的《心之火》啊，那这首歌呢，飞儿乐队标志性的大气编曲，在这里和彭佳慧极具穿透力的嗓音相遇，像是两股力量在旋律当中交锋又融合。歌词里藏着对爱的极致的孤勇，而飞儿乐队的创作呢，赋予了它史诗般的壮阔，彭佳慧的演绎则注入了更细腻的情感张力，从低吟到呐喊，每一句都像是在诉说心中的火焰，哪怕经历风雨，也会为真实的人燃到最后一刻。这首歌呢，曾经作为大热剧的插曲，它或许承载着许多人追剧的记忆，但抛开剧情，我们再来听这首歌，那份为爱焚身的炙热和坚定，依然能够击中每一个心中有过执着的人。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在车马未换，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又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世界却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0: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0: 只是想让更多人看到
2: 我的美丽。

的生活差不多，要走的路刚好有不同行，又被什么莫名其妙的过，想去看看世界的另一边，可是现在没钱没时间，往后要拿钱换时间，现在要拿时间换钱，为什么这世界如此的悲观，眼睛看到的只有黑暗，十八年都没女孩喜欢，这种冲剧相当极端，刚才好钱求谁又涨价，又被朋友们讽刺的想法，幻想着被现实给绑架，小夜猫却只有桑塔纳，时间总不给我机会。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博虎说》啊，那这首歌呢把江南的烟雨和现代的节奏巧妙地融在了一起。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仿佛让人穿越到了那个风流的才子年代，但轻快的鼓点和流行的编曲又把我们拉回了当下，男生的洒脱和女生的戏腔碰撞出来的奇妙火花，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说着关于洒脱、关于心境的故事。那这首歌呢，不像传统古风歌那样晦涩，也没有流行歌曲的直白，反而像加了一杯加了冰的江南茶，清冽当中带着回甘，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轻轻的点头。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歌曲呢，都喜欢把一些戏腔加到歌曲当中，流行和戏腔相结合。其实我还是挺喜欢听这样的歌曲的，既保留了流行音乐的这样的一种轻快呀，然后呢也传承了中华的这样的一个瑰宝。好了朋友们啊，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欢迎大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大破同网镇第73讲，爱虎翻过第二道墙的这么一看，傻了，怎么？只见着马龙啊，从那个死囚牢里边出来了，站在院子里边东张西望的，好像找什么人呢。爱虎赶快就过来了，哥哥。马龙一看见他，哎呦兄弟，你把我救出来了，你上哪儿去了？啊？爱虎觉得奇怪，我把您救出来啊？没有啊，我刚才是求这个玉神爷去了，您是怎么出来的？嗨，马龙告诉他了，说我就听见外边哗啦的一下，那大铜锁呀给打开了，接着呢这牢门也开了，就眼瞅着从外边啊进来这么一个3尺多高的黑影，唰一道银光啊，哗啦的一下，我脖子底这锁链子就去了半截儿。这么着我再一找，这黑影啊无影无踪了。我一心想，那没别人准是你啊，肯定你是去救张豹去了，所以我这出来了，我这正找你呢。啊，爱虎听到这儿摇了摇头，眨巴眨巴眼睛，又看了看马龙，伸手摸了摸他脖子下边带那半截锁链，3尺来长。哎呀，难道说这真的是玉神爷爷显灵显圣了吗？他呀就赶快把自己如何主告的，怎么样许下大愿了，说以后呢要给这玉神爷呀重修庙宇，再塑金身。马龙也点头，对对对，咱们出去以后决定不能忘了这件事情。哎，这张二哥怎么还不出来呀？是啊，大哥您在这儿等着啊，我过去看看去。好，你去看看去吧。爱虎转身就奔关着张豹这个死囚牢这边过来了，来到跟前这么一看，那大锁还锁着呢，牢门也没开。哎呦，坏了，是不是我主告的时候没说清楚，还是玉神爷爷没听明白？要救您得把俩人都给救出来，您不能光救一个撂着这不管呢。回来跟马龙这么一说，马龙说这怎么办呢？咱们俩先出去，咱们俩一块儿啊再求一求这个玉神爷去。对，于是爱虎领着他奔着东边就过来了，来到第二道墙，也就是铺着棉被这个墙头这儿，爱虎呢就从这个百宝囊里边取出来飞抓百炼锁， 绳子一头拴住自己腰这儿，绳子那一头呢又拴住了马龙。爱虎这么一纵身跳上了墙头，然后拽着这绳索，马龙呢踹着墙，三拽几拽的把这马龙啊也给拽上来了，然后再把马龙从那边往下这么一吸，自己也跳下来了，把这个绳索全都解开，又把这飞抓百炼锁呀收在了百宝囊内。马龙跟着爱虎急急忙忙的往北边跑，就来到玉神庙那儿，两个人双双跪倒，不住的磕头啊，一再的说，玉神爷爷现在救出一个来了，还剩下一个张豹，他也是身怀不白之冤，您赶快的想办法把他那个牢门也给打开，把他也给救出来吧，我们一定会给您重修庙宇，再塑金身，绝不食言，帮帮帮，有一劲磕头。主告完之后，爱虎啊就领着马龙，哥哥您跟我来，兄弟我上什么地方去呀？我给您找一个地方特别的保险，哪儿您看，也就是啊南边那儿那个房子里边黑着灯呢，那里边没人，您在那里边暂避一时，等着我，等我把张二哥救出来以后，哎，咱们一块儿离开这个地方。好，马龙跟着爱虎来到房间的跟前，爱虎一推封门子，两个人进来了，赶快的从百宝囊中取出来千里火筒，这么一晃，一看这屋里边不单没人，而且那还有个炕呢，哥哥您就在炕上先歇会儿啊，活动活动您的腿脚，对，我呢赶快去搭救张二哥去，把他救出来以后在这儿见面，咱们一块儿走。好，您可千万别动地方，就在这儿等着我。你放心吧兄弟，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这儿等着你们。哎，好。爱虎呢这才从屋里出来，把那个火桶收好喽，把封门的关好，急急忙忙的又奔着第二道墙铺着棉被这个地方来了。到这儿这么一纵身到里边这么一看呢，嘿，那张豹真从这死囚牢里边出来了，站在院子里边冲着别的牢房那正喊呢。怎么他这一出来啊响动大，被别人发觉了，别人都嚷嚷怎么救我们呢，快救我们呢。张豹站在这儿瞪着眼睛喊什么呀，谁敢喊呢，谁要是喊我就把谁的脑袋给拧下来。爱虎赶快就过来了，哥哥您千万别嚷嚷啊啊，我正告诉他们呢，哥哥咱们走吧。嘿兄弟，你把我救出来你上哪儿去了啊，我救你啊，嘿嘿，我在屋子里边正等着你呢。这牢门哗啦一下就开了，从外边进来这么一个三尺多高的人影，然后唰一道荧光，你看我这锁链子就给截去半截去，是不是还带着半截呢吗，哎，我就出来了。你上哪儿了？嗨，不是我救的你，那谁救的我呀？爱虎就赶快怎么跟马龙到玉神庙那儿求的玉神爷爷这些话，跟张豹这么一说，张豹这个乐，嘿，哪知你放心吧兄弟，出去啊，咱们好好的修这么一个玉神庙，嗯，得给玉神爷爷再塑金身，咱们忘不了这档子事儿，别嚷嚷，您跟着我走。马大哥在外边等着咱们呢，哎，我跟着你走。两个人呢又来到

0: 哎呼，赶快从百宝囊中取出来那千里火筒，这么一晃啊，马龙啊这个时候是无影无踪。哎呦，可把这俩人给急坏了。爱护一再说呀，我跟马大哥讲好了，让他哪儿也不要走，就在这儿等着咱们两个人，怎么直到现在他不见踪影了呢？你看看你看看，马大哥这是干什么去了呢？嘿，哥哥啊，我去找马大哥去，您可千万别动地方了。兄弟你放心吧，我哪儿也不去，就是拉屎撒尿我都在屋子里边，哎，我就是死也死在这屋子里边，我是哪儿也不去，千万等着我，别高声，你放心，我不愿意了，我就在这儿等着你啊。哎呼，安顿好了张豹以后，急急忙忙的从屋子出来，把风门关好喽，心想啊，马大哥这是奔什么地方去了，干脆我奔后边找找他吧。他呀又顺着南边这个夹道这儿一直往西照下去了，一直走到了锦溪头这儿，到这儿这么一瞧，正是死秋牢那个后身，这儿呢搭着有五间那木板的房子，里边这个灯光啊半明半暗的。爱虎捅了一个窟窿往里边这么一瞧，哟，里边有四个狱卒子，不知道被什么人用绳子四马倒团蹄都给捆起来了，嘴里边还塞着东西呢，不住的晃动，谁也喊不出声来。爱护心想，这是谁干的事儿啊？难道说是马大哥过来了把他们都给捆起来了？那么马大哥现在奔哪儿了？我呀往北边看看去。爱护就从死囚牢的后边这个南边又往北边照下来了，一直的来到北头这儿不见人呢，又从北边这个夹道这儿往回走，一直从西头找到了北头，仍然不见人影。哎呦，马大哥这上哪儿去了？我赶快回去看看去吧。背不住啊，马大哥是上哪儿方便方便，他又回那间屋了。对，我赶快回去。来到墙头这儿照样翻出去，急急忙忙的又来到南边这个房间，推风门到里边这么一叫，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啊，没人答言。从百宝囊中赶快把这个千里火筒掏出来，这么一晃一瞅，哎呦，不单找不着马龙啊，连那个张豹也是踪迹全无了啊。爱虎傻了，这两个人到底奔什么地方去了？是不是又被人家给抓住了？是不是我中了人家的计策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爱虎急的呀，赶快从屋子里出来，站在院子里边抬头看了看皓月当空，心中暗想，叫不出两位哥哥来，我可怎么办呢？正在他着急的功夫，猛然间就听见大门外边慌慌慌慌慌打五更的锣了。爱虎一想，哎，我还得赶快接锣去。回头这么一看啊，那有条黑影从地下捡起锣来，慌慌慌慌慌那接上锣了。随着瞅了一条黑影，一阵黑风一样啊，爱虎再想追人家追不着了。把爱护急的呀，这到底是什么人？这可怎么办呢？他这正着着急呢，就听见身背后这儿有人微微一笑。爱护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啊，他大吃一惊，万没想到，谁呀？嘿嘿，他的三哥徐良。
1: 啊，三哥你，
0: 老兄弟啊，我以为你有多大本事，感情就是求玉神爷的本事。就这一句话呀，把这爱虎羞臊的是面红耳赤。他就明白了，感觉徐良三哥一直跟着我呢。三哥您是什么时候跟下来的？
1: 我早就跟着你呢。
0: 啊，徐良这才把自己如何跟着爱虎出来的事情慢慢的告诉

0: 武宿了爱湖。
1: 也就是说呀，在黄花镇那个客店那儿，徐良早就看出来爱虎跟张英两个人呐，各怀心腹事。当他们两个人出了客店，在客店外边说话的时候，爱虎就在大树后边隐住了身形。他们俩说的那些话，说在二郎庙那儿见面，爱虎啊这说着，嘿嘿，徐良在大树后边听的是一清二楚。所以喝着酒，一看爱虎没喝多少回去装醉，徐良把他拽出来，一再问他你有什么心事。爱虎不说，徐良没办法了，回去睡觉。别人都睡了，徐良根本就没睡，就盯着爱虎呢。眼瞅着爱虎悄悄的拿着东西拿着刀从客店出来了，徐良就在后边也拿着刀拿着东西是紧紧的跟随。也就是爱虎从东边大道奔往二郎庙，人家徐良从西边那儿早绕过来了。爱虎的一切行动徐良全都看在眼里边。爱虎追着那两个小贼奔往了就是那贼首草蛇马二的家中，徐良也跟着过来了。爱虎在房屋的前边偷听，徐良啊就在房屋的后窗户这儿也都听明白了。眼瞅着爱虎又回到了二郎庙要搭救张英，徐良跟着也来了。爱虎抓住那两个小贼把他们捆绑起来送到南墙根这儿，他进去去找张英，让张英拿着刀去杀贼去。就在这功夫，人家徐良啊早把这两个小毛子结果了性命，特意的在他们眼前这么一晃身形。爱虎跟张英两个人还追呢，转了这么两个圈，人家徐良啊就把这两具死尸扔在那古井里边了，然后把上边的石头盖这么一盖。爱虎跟着张英回到张家庄，人家徐良跟着也下来了。他们怎么商量的，以至于爱虎怎么探监，徐良都看得清清楚楚。到了夜晚了，徐良就在城外边的树林子里边把自己的包袱打开，换成了夜行依靠，把衣裳跟这个包袱就往大树卡板上这么一塞，拿着大环保刀啊，人家跟着也来到监狱里边了。也就是说呀，人家用这个大环保刀借着爱虎求玉神爷的功夫就把那铜锁给切断了，打开牢门把这个马龙给救出来了。他们两个人二次求玉神爷去，人家又把张豹给救出来了，就把前后的事情跟爱虎这么一说。爱虎听完喽，一再的挑大拇指，哥哥我真佩服您，要不是您跟着我呀，这回不单这两位哥哥救不出来，连我的性命也就难保了。啊，我早就跟你说过，未思进，先思退，像你这样毛毛草草的，那还不把自己的性命也给搭上，我的老兄弟，以后办事可不能够这样了。是，哥哥我记住了。那么这两个人呢？徐良摇了摇头，我可不知道这两个人现在在哪里呢。哎呦哥哥您别让我着急了。徐良领着他呀就来到北边亮着灯的屋子房前，啪啪这么一拍手掌，眼瞅着那个双刀将马龙还有那个永金刚张豹从屋子里边出来了，再一瞅两个人脖子上的锁链全都没了。爱虎明白了，这都是徐良三哥用这个宝刀把这个锁链子都给去掉了。一问他们两个人怎么来到这间屋子了，这两个人说了，就这位哥哥告诉我们了，一会儿万一有茶叶的，一看屋子里边黑着灯呢，怕人家进去搜查去，在这个亮的灯屋子里边等着更方便，外边一问我们在里边一搭茬都醒着呢，您放心吧，人家可能就走了， 在这儿反而保险。
0: 哦，
1: 爱虎听到这儿一再的说，三哥呀三哥，您真乃奇人也。恶不奇人，恶奇驴。嗨，三哥什么话都甭说了，咱们赶快出去吧。于是爱虎跟徐良两人带领着马龙跟张豹就来到了监狱的大围墙这儿，也就是来到大着棉被这个地方，拿出这个飞抓百炼锁来，先系在了徐良的身上，然后把那头呢系在了马龙的身上。徐良蹭这么一纵身上了墙头，往上这么一拽马龙，爱虎在底下往起这么一拖，也就上了墙头了，然后再把他悄悄的往下这么一系，先把马龙给救出去了。马龙从身上把绳索解开，徐良呢一倒这个绳子往下这么一系，又把张豹给系好了，照样把张豹也给救出去了。然后徐良啊扭过头来看看爱虎，老兄弟，你是不是也用我给把你系上来？爱虎冲他把手一摆，行了三哥您别喊着我了。这么一纵身蹭，两位英雄啊就越墙而出，到了外边了，急急忙忙的又奔着个城墙这儿过来了。来到城墙这儿，这回方便多了，有徐良的宝刀呢，直接奔这个马道，马道这儿照样有这个大铁栅栏门啊，而且有这个大锁呀。徐良一挥的宝刀，咔咔，先把这锁给落下来了，然后一推这栅栏门，四个人顺着马道啊就上了城墙了，仍然用那个方法，用绳子系好喽，先把马龙张豹两个人给系下去了，然后这两个人抠着砖缝啊，踩着城墙，这两个人也下来了。到这个时候啊，天都快亮了。徐良告诉他们四个人，你们赶快回家，我赶快奔那个树林子里边取我的东西去，咱们家里边见。这四个人把头一点，急急忙忙的就奔往张家庄。回到张家庄了，张英跟家人这么一看，哎呦，三位爷都回来了，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家人呼呼啦啦全都跪倒在地了，张豹赶快冲他们摆了摆手，都起来都起来，哎，现在总算是出来了啊！家人赶快的给他们准备漱口水洗脸水，张英又吩咐立刻摆酒喝。他们倒是干脆啊，在这儿啊又喝开了，一边喝着酒一边商量啊，到底今后奔往何处呢？马龙说，我好办，家里边没别的人，也就是张英兄弟啊，哥哥你有什么吩咐？你啊明天天一亮赶快的奔我那个饭铺，告诉我们管事儿的，把这个账目都交给他管，买卖也归他管，家里边的地产都归他啊，先给我看那么几年，过几年以后我再回来。一问张豹，张豹说，我早想好了，哥哥您跟着我上古城，我姑姑那儿咱们先住上几年去啊。家人呢把这个东西都给收拾好了，哎，细软啊银两啊打好了包裹，家人呢也都准备好了，来吧咱们先喝点酒，对对对，畅饮几杯。喝，这几个人呢还真有心有肠的，在这儿推杯换盏就喝开了。那么徐良呢到了树林子里边，把自己的包袱从树卡巴那儿拿下来，换好了自己的衣服，包袱往身上这么一背，带上了大环宝刀，也急急忙忙的奔往张豹家中而来。来到这儿当然是越墙而过呀，蹭一下人家上房了，一听这屋子里边，哦，又喝上酒了，把徐良给气坏了。徐良心想啊，你们还要不要命啊，马上天光一亮，官府还不来抓人呢，从那个房上边是飘身而下，闯进屋内，这么一抬脚，咣当就把这酒桌啊给踹翻， 在定。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

0: 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大破同网镇第74讲，山西燕徐良从这个房上边窜下来之后，闯进屋内一抬脚，咣当就先把这个酒桌给踹翻了，酒菜啊撒了这么一地，屋子里边这些人全都愣了。徐良瞪着眼睛告诉爱虎，老兄弟还喝酒呢，赶快跑吧，官兵来抓人来了啊。您看这就是徐良啊聪明的地方。要不怎么说呢，未思进先思退。您想啊，两个人在监狱里边把人都给叫出来了，功夫不大，监狱里边就得发现呐。只要是发现了以后，人家能不马上报官吗？官兵肯定马上就来。果不其然，就在他们刚刚把人救出去之后，功夫不大，监狱里边立刻就乱了。监狱里边的头发现人被救走了，而且这些狱卒们全都被人捆绑起来，口中塞物，急急忙忙的就奔往知府衙门。来到后边，这位沈知府跟太太呀，这还睡得正香呢，赶快的把知府大人叫起来了，一问是怎么回事啊。狱卒子告诉他了，说监狱里边那个两个死囚犯马龙还有那个张豹都让人家给救走了，有人劫牢反狱，把监狱里边狱卒子全都给捆绑起来了。啊，沈知府他们一听这还了得呀，尤其他那位太太立刻是哭天抹泪的，一再的说，你怎么给我兄弟报仇啊，事到如今了，人犯全都跑了，还不赶快派人去抓去吗？这位沈知府马上让差人到兵营去调兵，然后派这个马快班头带着这些衙役们立刻跟随着官兵奔往张家庄而来。这个时候呢，徐良啊来到张家庄了，他呢就在房上面看着呢，眼瞅着远处尘土暴烟，哎呦，他就知道官兵来了。再一听屋里边和爱虎、马龙、张豹、张英他们这些人呢那还喝着酒呢，他能不急吗？所以窜下来进门以后，当啷的一脚把这桌子给踢翻了，告诉他们得赶快跑，官兵现在来抓人来了。就这一下啊，屋子里面这个哗啦就乱了。徐良干什么？不要着急，赶快跑，问了问马龙，马龙告诉他了，我跟张豹兄弟马上就奔往他的姑母家古城，你们快跑。这两个人呢拿起了包袱，家人早给准备好了，立刻往外就跑下去了，家人随着也四处逃散。人都跑完了，徐良跟爱虎两个人，爱虎说赶快咱们放把火把这房子给烧了。徐良一听就急了，老兄弟你烧啥房子呢啊，不把房子给烧了，这么好的房产难道说真的就让那个沈不清让他拿走不成吗？嗨，徐良一再告诉他说呀，这个官司还指不定怎么样呢，只要是咱们两个人找到大人，把这儿的事情跟大人说明白喽，嘿嘿，大人呢立刻就得深究此案。背不住啊，就这位知府非把他拿下来不可，到那个时间张家哥哥回到家里边房子没了，哎呀你看看到那时候还得重新盖房子，又费人又费力又费钱。爱虎一听，多呀，那就别烧了，赶快的来到大门这儿把这个大门倒锁着。两位英雄啊立刻是越墙而出，带着包袱拿着兵刃，急急忙忙的就奔往武昌大道这方面就跑下来了。当然了，官兵跟那些衙役们来到张家的家中，嘿嘿，他也是扑了一个空。尽管如此啊，徐良安爱虎两个人急急忙忙顺大道跑下去，跑出挺老远去，一看头里有个店房， 赶快的打店。仍然是啊，白天住店，到了黑间赶快的赶路。就这么着，整整走了两天的时间，总算呢出了越州的地面了。认为比较安全了，两个人这才是白天赶路，夜间住店。这一天吧，他们正往前走着呢，就发现呢大道的旁边那儿有这么一道粉墙，知道这肯定是庙啊。猛然惊爱虎就听见这个庙里边有人高声喝喊：秃头，难道说你要造反不成吗？啊，你要造反的话，今天我一定把你生擒活捉。秃头，你难道真的要反了吗？听完这几句话，爱虎停住了脚步。徐良觉得奇怪呀，老兄弟，你怎么不走了呢？啊，你听听，这个人的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啊？啊！徐良瞪着眼睛看着爱虎，爱虎告诉他说呀，这个声音太熟了，不是别人，是谁呢？好像是开封府的差人，名叫江凡。哦，这个人还不是外人，他是啊韩章的徒弟，他不在开封府伺候着包相爷，来到这个地方他干什么来了呢？他哪知道啊，这个是大有原因。就因为开封府啊，包相爷心旁边有这么一位心中的进士，要说这个人呐，可以说是个人才，也可以说是神童。此人姓邓，名叫做邓九如，13岁的时候就中了举人了，16岁又考中了进士，包相爷对他是非常的喜爱呀，认为小小的年纪如果真把他放出去当官的话，哎呀，恐怕不妥。怎么办呢？就把他留在了开封府。也就是说呀，每当相爷审案的时候，就让这个心中的进士邓九如在堂口那儿可以听案。不仅如此，要赶上公孙策先生没在衙中，就让这个邓九如啊代替公孙策给整理案卷。待了多长时间呢？是整整的3年。平常没事的时候，到了晚上，包相爷把他叫进书房，就向他传授一些啊如何审案、如何治国的这些方略。3年过去了，邓九如啊都已经19岁了。包相爷一想，不能够老把他留在我的开封府啊。正赶这时候，就此地的石门县这儿缺这么一个县令。包的人一想啊，不如把这19岁的邓九如派到石门县，让他当上这么一任县令，看看他是不是有真才实学。想好了以后，跟邓九如这么一说，其实这邓九如啊早想着出去呢，自己也想着历练历练。包相爷就让吏部下了这么一道文书，任命邓九如担任石门县的县令。那么这么年纪小又是一个文官奔石门县，包相爷一想，让什么人保护他呢？现在开封府里边这些护卫都跟着严查散、严巡案奔了襄阳了，那么让谁呢？一想，韩章的徒弟江凡，这个人不单有些武艺，而且特别聪明，能说善辩的。包相爷就把江凡叫到了面前，跟他讲，这一次呢，让你跟着邓九如一块儿到石门县，你呀，千万千万要多加小心，要保护着这个年轻的官员。啊，是，遵命。当然了，邓九如到这一天到吏部领平上任，临走的时候，包相爷还是一再的嘱咐他，说你到了石门县以后， 千万千万记住喽。如果说呢，有什么文事，你呀，弄不明白了，怎么办呢？那会儿离着襄阳啊，离着武昌啊，都比较近。你可以派人赶快的去找那儿的，跟随着严大人的那位公孙策先生，听听公孙策帮着你出出主意。如果遇见武士了，不好办，你啊也找严大人去，这些护卫校尉都在他那儿呢，到他那儿去借人去。如果说你遇见什么重大的这个难办的疑难案件了，你马上让江凡给我这儿送个信儿来啊，我就清楚了。虽然说你年纪不大，但是到了石门县，你可就是一县的父母官。到那以后，你到底怎么样？你的官声如何？别看我在京城呢，我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啊！这次可就全看你的了啊！我希望你将来能成为一个国家栋梁之才。邓九如给包相爷磕头，告诉包相爷我一定谨记心中。这样就跟那个江凡呐，两人走马上任，来到石门县了，交接了印信，也查看了仓敖府库，然后把这个衙役呀，还有这些书办们都给叫来嘱咐了一番。大家再一看，就这位县太爷虽然说年岁不大，呵，显得特别的老练。怎么刚一接完印信，就吩咐衙役们赶快把这个堂鼓，也就是鸣冤鼓，给我抬出去，就在这个影壁墙头喽往那儿这么一放，把这鼓槌就挂在这个鸣冤鼓上边，派两个衙役每天在这儿看着。干什么呀？如果有人击鼓申冤告状，你们不准拦阻，不准难为他们，随时随刻的我都要升堂理事。呵，别看衙门不大呀，气势还真不小。怎么？你想啊，他毕竟在包大人身旁边待了三年呢，都是跟包大人学习的是如何断案。刚上任第二天就把这个县衙里边过去的积案全都给调上来了。这个案卷呢，是一份一份的看，监狱里边的犯人是一个一个的往上提，就这一天的时间把所有的积案全都给处理完了。该关的关，该打的就打，是该罚的就罚，该放就放。而且他审案呢还有一个特点，透明度特别高，也就是不管你是举人呐、秀才呀、你是生员呐、或者说你是做买卖的，你是啊住户老百姓，甭管你是富人还是穷人，都可以到衙门头了这公堂外边围着你们随便观看，看我审得清还是审不清，断得明还是断不明。就这一下啊，在这个石门县这儿就传开了，都知道这位在开封府待了三年呢，跟铁面无私的包相爷旁边学了三年断案，今天一看名不虚传，所以大伙儿呢也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做玉面小包公。呵，邓九如到了石门县以后落下这么一个好的名声。一个月的时间，您再看这石门县呢，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可以讲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石门县整个啊，哎呦，换了一个模样，大家伙无不称赞这位县太爷做官清正，断案如神。一个月过后了，邓九如一看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风平浪静了，但是有一样啊，下边还隐藏着什么样的冤情呢？所以这一天呢，特意的把这个江凡给叫过来了。 邓九如啊，跟那个江凡的感情特

别好。原来在开封府的时候，两个人私下呢就称兄道弟。虽然说现在到石门县了，他是县太爷，江凡呢只不过是一个壮快的总班头。把他给叫来，没别人，江大哥，哎呦，太爷，您别这么称呼啊。哎，咱们弟兄二人还有什么说的呢？我打算呢叫你陪着我，咱们两个人微服私访，到下边转一转，看一看，瞅一瞅，还有什么隐藏的冤情没有啊。江凡这么一听，太爷，您可是去不得。哎，我怎么去不得呢？您想想，这些日子您一直是公开的审案，老百姓谁想听就听，谁想看就看，尽管咱们二人化上妆了，万一走在外边，您让人家给认出来，哎呀，那多有不便呐，恐怕要生出枝节来，我可担当不起。哎，江大哥，你放心吧，这有什么呢？我就是到老百姓当中去，他们想也想不到啊，是不是？只要我们俩出去以后有兄弟相称，料也无妨。江凡一看，不管怎么说，他是太爷，太爷都拿定主意了，我这当班头的，我也不能够再三的阻拦呢，就依着他吧。于是这邓九如呢，就换了这么一身素衣，看上去好像是这么一个文成公子的模样。江凡呢，特意，哎，换上一个，就好像是个壮士的模样，带着兵器，在旁边跟随着。两个人从那个马厩那儿一人牵出一匹马来，悄悄的呀就出了衙门的后门，临走的时候跟师爷说好了，这两天暂时不断案，有什么公事到来就说我染病在身，暂不接见，全都安排好了。两个人骑着马到外边转了这么两三个村子，一听老百姓啊无不赞扬这位新上任的太爷。这一天呢，走着走着，哎，眼瞅着呀，这天可就变了，要下雨，这可怎么办呢？正好呢，是这么一小镇店，名字叫做小诛仙镇。哎，东西的大道，就发现北边这儿啊，有这么一个朱家老店。一想，不如先住店吧。于是两个人骑着马呢，就往那个朱家老店门口这儿过来了。到门前这么一看，大门开着呢，高台阶儿。两个人急急忙忙一下马，里边店小二赶快就迎出来了。哎呦，二位是要住店吗？啊，江凡上前，对对对，我们是要住店。哎呦，这个太不凑巧了。您看，我们这儿呢已经全都住满了，难道说就没有地方了吗？啊，地方是有啊，不过呢就在后边那儿有这么几间北房啊，八间，哎，都是上房，但是有一样，有这个两间的，也有一间的，您要是想住呢可以进来。江凡回头看了看邓九如，邓九如把头一点，既然这样，我们就到你们后边去住去吧。那好，这小二呢一回身招呼出来，另外一个伙计把这个马匹啊就给接过去了，遛马。江凡呢赶快从这个马背上边把这个行李啊包袱拿下来，店小二呢帮着他拿着，跟着他们三个人就往这后边走。来到后边这么一看，果不其然，这是有那么上房啊，八间，有两间的，也有独间的。哦，您看您，我们住这个两间的吧。啊，好好好，您随我来随我来。正当中有两间呢，这正合适。进去了，把东西放下完了之后，店小二赶快叫着伙计又给打这个漱口水呀、洗脸水呀、沏上茶呀，洗漱完毕，说二位你们用点什么呀？也没别的，来这个女真陈少啊，来几个菜，另外给我们上点饭就成了，最后呢再来个汤。行嘞，您放心，一会儿就到。功夫不大，就把这个酒菜呀、饭呐，都给上来了，最后上了汤。两个人呢喝点酒吃点菜，哎，酒足饭饱，又喝了点汤，暖暖和和的。

老店小二把这个蜡烛台呀端进来了，你看天也不早了，二位呢这有茶，喝会茶呢你们就安歇啊。行了，你看看一共多少钱，哎，您干嘛那么着急吧，我先把钱给了吧。于是江凡呢从这个包袱里边拿出银两来，把这个店钱饭钱呢全都给完了。两个人呢喝会茶，看着天色呢，哎，也渐渐黑下来了，也就是刚刚的要安歇。就在这功夫，听见外边啊还挺热闹，店小二啊又领先这么一波客人来，倒是不多，就二位。嚯，两个人还抬着这么一个大圆炉。哎，江凡还加上小心了，把门啊悄悄推开看了看，这两个人呢看年岁都在40上下岁，这模样呢好像是哥俩，长得还真差不多，只不过一个岁数稍微大点啊，一个岁数稍微小点。就听见店小二跟他们俩讲，哎呦，你们二位可是有些日子没来了，可不是吗？这些日子上哪儿发财去了？嗨，别提了，到处转悠吧。来来来，您看啊，就在这儿旁边，你看还有这个两间屋子的啊，您进来进来进来进来，就把这二位给让进去了。随着呢问了问这二位吃什么喝什么，人家也要酒要菜要点大饼就成了。哦，是是，我给您安排去。小二出来以后，江凡冲着小二把手这么一点，小二又进了邓九吴他们的房间。江凡还问了问旁边这二位，哦，这二位啊过去是我们这儿的老主户了，哎，好长日子没上我们这儿来了，他们是干什么的呀？啊，他们俩呀，嗨，走江湖变戏法的，姓杨，哥哥呢叫杨德福，兄弟叫杨德禄。哦，是这么回事，您放心吧。于是江凡把门关上安歇了，也就是等到二更时分呐，猛然间就听见隔壁这屋这哥俩喊起来了，哎，伙计，快点来吧快点来吧，了不得了，你们这屋子里边怎么闹鬼呀？就这么一喊呐，头了的小二急急忙忙来到后边，喊什么喊什么，瞎叫唤什么瞎叫唤什么，屋子里边闹鬼了你知道不知道？嘿嘿嘿嘿，别胡说八道啊，你们那么一嚷嚷，我们这买卖还怎么多呀？我们这房间都是非常干净的，你怎么说我们这闹鬼？可不是闹鬼吗？一会儿的功夫，这蜡台的火苗蹭家有一尺多高，一会儿的功夫又往下这么一缩，就跟枣核似的，随着桌子底下就出了这么一个脑袋跟车轮大的这么一鬼，可吓人了，你们这店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邓九如跟湘潭在旁边那屋听得清清楚楚，邓九如心中暗想，怎么此处有鬼。嗯，不管他是真鬼假鬼，此事啊，嘿嘿，我呢一定要查他个水落石出。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带来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欢迎回来，我是关旭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底下留言了。美元想要点播一首他来看我的演唱会，然后野猪佩奇啊想要点播一首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面留言点歌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先来听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我是关旭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说实话，郁可唯呢，最近其实他的歌有很多都非常的出圈，都非常的火，但感觉郁可唯就是那种歌火人不火。即使郁可唯已经上过了比如说乘风破浪的姐姐，还有很多档这个音综节目啊，但是呢依然是她的歌很流行于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或者是很多的视频平台上。但是呢这个人就大家就是了解她的歌，但是不太熟悉她这个人。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地方》。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都在脑海当中畅想着所有想要去到的远方，比如说我特别想去一趟西藏，还有呢就是新疆以及云南大理，这都是我的旅行目的地的一个清单吧。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脑海当中都有一个人生清单，想要去做的事情，想要去的地方，想要见的人。那接下来一起跟随着这首音乐，让我们一起畅想脑海当中最想去的地方。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的地方啊。那这首歌呢节奏明快，而且呢节奏也非常的轻松，让人听着听着就感觉好像自己奔跑在大草原上的感觉。听着这首歌你会想要去西藏，想要去纳木错，想要去看看雪山，去接近天空的方向。其实我一直相信梦想虽远行则可至，那世界那么大，值得我们去很远的地方去看一看的地方也会很多，找到我们心之所向的地方。

世界这么大，哪儿我都想去看看。其实这就是我们所有普通人的一个生活的倒影嘛。每天在忙碌的工作当中啊，总会有那么几天闲暇的时间，或者是想要在家里蜷缩在某一个角落啊，看看书啊，休息休息，或者呢想要迈开脚步走向更远的天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啊，那这首歌呢所表达的情感主要是对生活的热爱和敬畏，以及对家庭的和爱情的珍视。这首歌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歌曲在描述一个失落的人的某一个片段啊，把这个片段呢投影出了从失落到倾诉，最后到明白，然后呢还有勇敢啊，而整个过程呢也完全倒映出了每一个平凡人的曾经、现在或者是将来。半山腰上的人眼里经常含着落寞和泪痕，大多数平凡的人都处于半山腰上而不是山顶，为了生活他们努力向上爬，可是少不了注定啊这个要被经历的任何困难和考验。如果你生命的人只是少数有意义的，在这个登顶的过程当中

款的这首歌呢，是这个浙江卫视啊，有一档综艺节目，音乐综艺节目叫做《天赐的声音》，由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那这首歌推出之后就是巅峰，真的当时就已经火爆了。这首歌演绎的不仅仅是歌曲的华章，而且也唱出了大千少年正当青春的坚定追逐和奋斗拼搏，以及失败了再来的那种精神。如果这条路正是你此生最难迈过的一道坎儿，那必定是你人生路上的上坡路，路虽然陡，但心却坦然。所以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感觉充满了满满的动力啊！而且这首歌呢也真的很有生命力，尤其是张韶涵一开嗓，我的天啊，小小的身体里居然这个蕴含了大大的能量。还有一首歌我觉得也非常的有能量啊，那这首歌呢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当然了，我们朋友啊，想要点歌的话，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啊，那作为电视剧《长歌行》的片头主题曲，那歌曲呢以吉他还有这个箫笛、弦乐啊等乐器，营造出了大气磅礴的曲风。从主歌部分的缓和啊柔情，一路高这个飙升到啊这个副歌处的激昂，完全表达了女主角的那种不屈的精神和强大的信念。虽然说《长歌行》啊这部电视剧我没有完全看完，但是从歌声当中我们就能够听得出来啊，这部电视剧哎表达出这种精神头啊。那演唱上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张碧晨饱满而不失爆发力的声线，感受到了那种抒情的氛围，也通过高音的诠释啊体会到了她的绝佳唱功。张碧晨用轻盈啊可轻盈可浑厚的声音化作极具穿透力、说服力，还有那种锲而不舍将对这个故事和人物理解融入其中。听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啊，那收音机前的你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水木年华带来的《一生有你》。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打绿带来的《无与伦比的美丽》。我记得第一次听苏打绿的歌，那个时候还是在上初中啊。然后呢，有几个女同学，她们呢，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听 MP3 啊。然后突然把耳机塞到我的耳朵当中，然后就让我听猜一猜这首歌是男生唱的还是女生唱的。我当时一点都没有思考，我就说这一定是女生唱的呀，声音这么温柔啊，这么清脆。结果他们几个都笑了，他们说这是一个乐队啊，男生是主唱。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类似于这样的声音啊，现在呢，直到有了吴青峰啊，这个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然后呢还有周深啊，才知道原来男生也可以发出这样的非常温柔的声音。

0: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含有浓浓的国风啊，还有呢就是京剧元素《我的新衣》。其实对于说唱来说呢，很多人对于说唱不是特别理解啊，说你说的那么快，我们都听不清歌词。甚至有很多的说唱里面呢，含有很多的一些脏话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用他们业内人士就是 diss 啊。其实我们并不是不喜欢说唱，而是需要有一些正向的一些内容输出，我们才会喜欢。还有就是很多的说唱之里面加入了很多的中国风的元素，其实这是我们想要的一些说唱的一些歌曲啊，一些好的作品吧。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一无是处的奶瓶啊，他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武家坡2021》，我们一起来听。
1: 丹田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山河图》。凤凰传奇大家都非常的了解啊，玲花和曾毅这一对组合。然后呢，曾毅也用这首歌完全表达了啊，这个你可以摸鱼啊，平时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摸鱼，但是你不能真的菜。我们都知道凤凰传奇原来的歌啊，这个曾毅呢只有很小一部分的歌词，要么就是 yo yo， 要么就是 check now。 但是在这首歌当中啊，曾毅歌词简直就海了去了，而且呢有很多的山的名字嘛，所以呢比较绕口，但是曾毅真的完美的诠释了这首歌。山河图呢是诞生于宝石老舅啊，宝石老舅来作词作曲。那个时候呢，宝石在人生的低谷期，然后受邀为凤凰传奇呢写歌的时候，其实宝舅那个时候呢也不是特别火啊，名不见经传。所以呢在给这个凤凰传奇写歌的时候呢，心里也比较忐忑。山河图呢要涵盖的祖国大好河山之广，那对宝石而言呢是一个挑战。他查阅了许多关于国画书法大家的资料，用了3天的时间啊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那在创作初期呢，宝石一边写词一边增长知识啊，他要用全力啊来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把它交到凤凰传奇的手上。然后呢他也在这个录音棚里啊，然后录了一个小样，他当时听完之后呢也是感觉热泪盈眶。山河图呢是凤凰传奇首次挑战以说唱为主的这个音乐风格，然后呢让曾毅和玲花完全调换了唱的比例啊。那就像我刚才说的，原来曾毅啊这个唱的部分非常的少，那这首歌呢玲花唱的部分呢就比较少了。那当时宝石呢也是很忐忑啊，因为每一首歌玲花都唱的特别多，所以这首歌啊怕玲花不高兴，所以刚开始录的时候呢玲花也特别疑惑，说自己的词儿为什么就这么点儿啊。然后宝石呢就表示啊，鼓起勇气的说，没事姐你就唱吧，你唱完绝对是最炸裂的，没问题。

听完这首《山河图》，祖国大好河山真的是跃然眼前，油然生出一种豪迈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点歌啊，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杰，《不眠之》。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带来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欢迎回来，我是关旭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底下留言了。美元想要点播一首他来看我的演唱会。然后野猪佩奇啊，想要点播一首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面留言点歌啊。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我是关旭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说实话，郁可唯呢，最近其实他的歌有很多都非常的出圈，都非常的火，但感觉郁可唯就是那种歌火人不火。即使郁可唯已经上过了比如说乘风破浪的姐姐，还有很多档这个音综节目啊，但是呢依然是她的歌很流行于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或者是很多的视频平台上。但是呢这个人就大家就是了解她的歌，但是不太熟悉她这个人。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地方》。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都在脑海当中畅想着所有想要去到的远方，比如说我特别想去一趟西藏，还有呢就是新疆以及云南大理，这都是我的旅行目的地的一个清单吧。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脑海当中都有一个人生清单，想要去做的事情，想要去的地方，想要见的人。那接下来一起跟随着这首音乐，让我们一起畅想脑海当中最想去的地方。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的地方啊。那这首歌呢节奏明快，而且呢节奏也非常的轻松，让人听着听着就感觉好像自己奔跑在大草原上的感觉。听着这首歌你会想要去西藏，想要去纳木错，想要去看看雪山，去接近天空的方向。其实我一直相信梦想虽远行则可至，那世界那么大，值得我们去很远的地方去看一看的地方也会很多，找到我们心之所向的地方。

世界这么大，哪儿我都想去看看。其实这就是我们所有普通人的一个生活的倒影嘛。每天在忙碌的工作当中啊，总会有那么几天闲暇的时间，或者是想要在家里蜷缩在某一个角落啊，看看书啊，休息休息，或者呢想要迈开脚步走向更远的天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啊，那这首歌呢所表达的情感主要是对生活的热爱和敬畏，以及对家庭的和爱情的珍视。这首歌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歌曲在描述一个失落的人的某一个片段啊，把这个片段呢投影出了从失落到倾诉，最后到明白，然后呢还有勇敢啊，而整个过程呢也完全倒映出了每一个平凡人的曾经、现在或者是将来。半山腰上的人眼里经常含着落寞和泪痕，大多数平凡的人都处于半山腰上而不是山顶，为了生活他们努力向上爬，可是少不了注定啊这个要被经历的任何困难和考验。如果你生命的人只是少数有意义的，在这个登顶的过程当中，除了那些困难，还有各色各样的人群。很多人选择将自己在接近崩溃的情绪诉说给那些路过或者是从你身边啊只是一个过客的一个人。勇敢面对生活，把你的不开心说给他们听。人很多的时候在遭受挫折创伤，非常容易想的一件事，那就是回家，回到爸爸妈妈所在的地方，也不见得他们能够帮到你什么，但是待在他们的身边，你就会很安心，也会彻底放松下来。

好了，朋友们啊，那从此时此刻啊，这个关旭呢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的这首歌《篇章》。

欢迎回来啊！那这首歌呢是这个浙江卫视啊，有一档综艺节目，音乐综艺节目叫做《天赐的声音》，由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那这首歌推出之后就是巅峰，真的当时就已经火爆了。这首歌演绎的不仅仅是歌曲的华章，而且也唱出了大千少年正当青春的坚定、追逐和奋斗、拼搏，以及失败了再来的那种精神。如果这条路正是你此生最难迈过的一道坎儿，那必定是你人生路上的上坡路。路虽然陡，但心却坦然。所以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感觉充满了满满的动力啊！而且这首歌呢，也真的很有生命力，尤其是张韶涵一开嗓，我的天啊！小小的身体里居然这个蕴含了大大的能量。这首歌我觉得也非常的有能量啊。那这首歌呢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当然了，我们朋友啊想要点歌的话，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啊，那作为电视剧《长歌行》的片头主题曲，那歌曲呢以吉他还有这个箫笛、弦乐啊等乐器，营造出了大气磅礴的曲风。从主歌部分的缓和啊柔情，一路高这个飙升到啊这个副歌处的激昂，完全表达了女主角的那种不屈的精神和强大的信念。虽然说《长歌行》啊这部电视剧我没有完全看完，但是从歌声当中我们就能够听得出来啊，这部电视剧哎表达出这种精神头啊。那演唱上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张碧晨饱满而不失爆发力的声线，感受到了那种抒情的氛围，也通过高音的诠释啊体会到了她的绝佳唱功。张碧晨用轻盈啊可轻盈可浑厚的声音化作极具穿透力、说服力，还有那种锲而不舍将对这个故事和人物理解融入其中。听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啊，那收音机前的你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水木年华带来的《一生有你》。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打绿带来的《无与伦比的美丽》。我记得第一次听苏打绿的歌，那个时候还是在上初中啊。然后呢，有几个女同学，她们呢，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听 MP3 啊。然后突然把耳机塞到我的耳朵当中，然后就让我听猜一猜这首歌是男生唱的还是女生唱的。我当时一点都没有思考，我就说这一定是女生唱的呀，声音这么温柔啊，这么清脆。然后结果他们几个都笑了，他们说这是一个乐队啊，男生是主唱。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类似于这样的声音啊，现在呢，直到有了吴青峰啊，这个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然后呢还有周深啊，才知道原来男生也可以发出这样的非常温柔的声音。

0: 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含有浓浓的国风啊，还有呢就是京剧元素《我的新衣》。其实对于说唱来说呢，很多人对于说唱不是特别理解啊，说你说的那么快，我们都听不清歌词。甚至有很多的说唱里面呢，含有很多的一些脏话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用他们业内人士就是 diss 啊。其实我们并不是不喜欢说唱，而是需要有一些正向的一些内容输出，我们才会喜欢。还有就是很多的说唱之里面加入了很多的中国风的元素，其实这是我们想要的一些说唱的一些歌曲啊，一些好的作品吧。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一无是处的奶瓶啊，他想要点播的一首歌《五家坡2021》，我们一起来听。
1: 三界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山河图》。凤凰传奇大家都非常的了解啊，玲花和曾毅这一对组合。然后呢，曾毅也用这首歌完全表达了啊，这个你可以摸鱼啊，平时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摸鱼，但是你不能真的菜。我们都知道凤凰传奇原来的歌啊，这个曾毅呢只有很小一部分的歌词，要么就是 yo yo， 要么就是 check now。 但是在这首歌当中啊，曾毅歌词简直就海了去了，而且呢有很多的山的名字嘛，所以呢比较绕口，但是曾毅真的完美的诠释了这首歌。山河图呢是诞生于宝石老舅啊，宝石老舅来作词作曲。那那个时候呢，宝石在人生的低谷期，然后受邀为凤凰传奇呢写歌的时候，其实宝舅那个时候呢也不是特别火啊，名不见经传。所以呢在给这个凤凰传奇写歌的时候呢，心里也比较忐忑。山河图呢要涵盖的祖国大好河山之广，那对宝石而言呢是一个挑战。他查阅了许多关于国画书法大家的资料，用了3天的时间啊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那在创作初期呢，宝石一边写词一边增长知识啊，他要用全力啊来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把它交到凤凰传奇的手上。然后呢他也在这个录音棚里啊，然后录了一个小样，他当时听完之后呢也是感觉热泪盈眶。山河图呢是凤凰传奇首次挑战以说唱为主的这个音乐风格，然后呢让曾毅和玲花完全调换了唱的比例啊。那就像我刚才说的，原来曾毅啊这个唱的部分非常的少，那这首歌呢玲花唱的部分呢就比较少了。那当时宝石呢也是很忐忑啊，因为每一首歌玲花都唱的特别多，所以这首歌啊怕玲花不高兴，所以刚开始录的时候呢玲花也特别疑惑，说自己的词儿为什么就这么点儿啊。然后宝石呢就表示啊，鼓起勇气的说，没事姐你就唱吧，你唱完绝对是最炸裂的，没问题。

听完这首《山河图》，祖国大好河山真的是跃然眼前，油然生出一种豪迈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点歌啊，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杰，《不眠之》。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带来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欢迎回来，我是关旭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底下留言了。美元想要点播一首他来看我的演唱会。然后野猪佩奇啊，想要点播一首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面留言点歌啊。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嗨，我是关旭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说实话，郁可唯呢，最近其实他的歌有很多都非常的出圈，都非常的火，但感觉郁可唯就是那种歌火人不火。即使郁可唯已经上过了比如说《乘风破浪的姐姐》还有很多档这个音综节目啊，但是呢依然是他的歌很流行于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或者是很多的视频平台上，但是呢这个人就大家就是了解他的歌，但是不太熟悉他这个人。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地方》。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都在脑海当中畅想着所有想要去到的远方，比如说我特别想去一趟西藏，还有呢就是新疆以及云南大理，这都是我的旅行目的地的一个清单吧。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脑海当中都有一个人生清单，想要去做的事情，想要去的地方，想要见的人。那接下来一起跟随着这首音乐，让我们一起畅想脑海当中最想去的地方。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的地方啊。那这首歌呢节奏明快，而且呢节奏也非常的轻松，让人听着听着就感觉好像自己奔跑在大草原上的感觉。听着这首歌你会想要去西藏，想要去纳木错，想要去看看雪山，去接近天空的方向。其实我一直相信梦想虽远行则可至，那世界那么大，值得我们去很远的地方去看一看的地方也会很多，找到我们心之所向的地方。

世界这么大，哪儿我都想去看看。其实这就是我们所有普通人的一个生活的倒影嘛。每天在忙碌的工作当中啊，总会有那么几天闲暇的时间，或者是想要在家里蜷缩在某一个角落啊，看看书啊，休息休息，或者呢想要迈开脚步走向更远的天空。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啊，那这首歌呢所表达的情感主要是对生活的热爱和敬畏，以及对家庭的和爱情的珍视。这首歌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歌曲在描述一个失落的人的某一个片段啊，把这个片段呢投影出了从失落到倾诉，最后到明白，然后呢还有勇敢啊，而整个过程呢也完全倒映出了每一个平凡人的曾经、现在或者是将来。半山腰上的人眼里经常含着落寞和泪痕，大多数平凡的人都处于半山腰上而不是山顶，为了生活他们努力向上爬，可是少不了注定啊，这个要被经历的任何困难和考验。如果你生命的人只是少数有意义的，在这个

登顶的过程当中，除了那些困难，还有各色各样的人群。很多人选择将自己在接近崩溃的情绪诉说给那些路过或者是从你身边啊只是一个过客的一个人。勇敢面对生活，把你的不开心说给他们听。人很多的时候在遭受挫折创伤，非常容易想的一件事，那就是回家，回到爸爸妈妈所在的地方，也不见得他们能够帮到你什么，但是待在他们的身边，你就会很安心，也会彻底放松下来。

好了，朋友们啊，那从此时此刻啊，这个关旭呢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的这首歌《篇章》。

坡路，路虽然陡，但心却坦然。所以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感觉充满了满满的动力啊！而且这首歌呢，也真的很有生命力，尤其是张韶涵一开嗓，我的天啊！小小的身体里居然这个蕴含了大大的能量。这首歌我觉得也非常的有能量啊，那这首歌呢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当然了，我们朋友啊想要点歌的话，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啊，那作为电视剧《长歌行》的片头主题曲，那歌曲呢以吉他还有这个箫笛、弦乐啊等乐器，营造出了大气磅礴的曲风。从主歌部分的缓和啊柔情，一路高这个飙升到啊这个副歌处的激昂，完全表达了女主角的那种不屈的精神和强大的信念。虽然说《长歌行》啊这部电视剧我没有完全看完，但是从歌声当中我们就能够听得出来啊，这部电视剧哎表达出这种精神头啊。那演唱上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张碧晨饱满而不失爆发力的声线，感受到了那种抒情的氛围，也通过高音的诠释啊体会到了她的绝佳唱功。张碧晨用轻盈啊可轻盈可浑厚的声音化作极具穿透力、说服力，还有那种锲而不舍将对这个故事和人物理解融入其中。听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啊，那收音机前的你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水木年华带来的《一生有你》。

时候好像还没有类似于这样的声音啊。现在呢，直到有了吴青峰啊，这个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然后呢还有周深啊，才知道原来男生也可以发出这样的非常温柔非常温柔的声音。

0: 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含有浓浓的国风啊，还有呢就是京剧元素《我的新衣》。其实对于说唱来说呢，很多人对于说唱不是特别理解啊，说你说的那么快，我们都听不清歌词。甚至有很多的说唱里面呢，含有很多的一些脏话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用他们业内人士就是 diss 啊。其实我们并不是不喜欢说唱，而是需要有一些正向的一些内容输出，我们才会喜欢。还有就是很多的说唱之里面加入了很多的中国风的元素，其实这是我们想要的一些说唱的一些歌曲啊，一些好的作品吧。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一无是处的奶瓶啊，他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武家坡2021》，我们一起来听。
1: 三界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山河图》。凤凰传奇大家都非常的了解啊，玲花和曾毅这一对组合。然后呢，曾毅也用这首歌完全表达了啊，这个你可以摸鱼啊，平时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摸鱼，但是你不能真的菜。我们都知道凤凰传奇原来的歌啊，这个曾毅呢只有很小一部分的歌词，要么就是 yo yo， 要么就是 check now。 但是在这首歌当中啊，曾毅歌词简直就海了去了，而且呢有很多的山的名字嘛，所以呢比较绕口，但是曾毅真的完美的诠释了这首歌。山河图呢是诞生于宝石老舅啊，宝石老舅来作词作曲。那那个时候呢，宝石在人生的低谷期，然后受邀为凤凰传奇呢写歌的时候，其实宝舅那个时候呢也不是特别火啊，名不见经传。所以呢在给这个凤凰传奇写歌的时候呢，心里也比较忐忑。山河图呢要涵盖的祖国大好河山之广，那对宝石而言呢是一个挑战。他查阅了许多关于国画书法大家的资料，用了3天的时间啊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那在创作初期呢，宝石一边写词一边增长知识啊，他要用全力啊来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把它交到凤凰传奇的手上。然后呢他也在这个录音棚里啊，然后录了一个小样，他当时听完之后呢也是感觉热泪盈眶。山河图呢是凤凰传奇首次挑战以说唱为主的这个音乐风格，然后呢让曾毅和玲花完全调换了唱的比例啊。那就像我刚才说的，原来曾毅啊这个唱的部分非常的少，那这首歌呢玲花唱的部分呢就比较少了。那当时宝石呢也是很忐忑啊，因为每一首歌玲花都唱的特别多，所以这首歌啊怕玲花不高兴，所以刚开始录的时候呢玲花也特别疑惑，说自己的词儿为什么就这么点儿啊。然后宝石呢就表示啊，鼓起勇气的说，没事姐你就唱吧，你唱完绝对是最炸裂的，没问题。

听完这首《山河图》，祖国大好河山真的是跃然眼前，油然生出一种豪迈的那种感觉啊。欢迎大家继续来点歌啊，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杰，不眠之夜。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投资方向。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财富风云呢，是一档集财经资讯、市场分析、创业故事、财富人物、投资策略于一体的综合性广播节目，为大家搭建一个了解经济动态、把握投资风向、激发创业灵感的平台。在每天的节目中呢，

我们将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鲜活生动的财富故事以及权威专家的深度剖析，帮助大家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做出更加明智的财务决策。在这个充满变数与机遇的时代，每一缕经济脉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每一场商业浪潮都是对智慧的考验和磨砺。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

在当今的商业界中，杨丽娟的故事无疑是一部经典的励志教科书。她从一名端菜小妹到如今身价百亿的 CEO， 她究竟做对了什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最牛服务员的传奇人生。1978年，杨丽娟出生在四川简阳的一个贫困家庭，两个哥哥创业失败，欠下了巨额债务，全家人陷入了债主讨债的困境。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她在十几岁时辍学打工，成为一家餐馆的服务员。一次偶然的机会，海底捞创始人张勇注意到了这个机灵又勤快的女孩。当时杨丽娟每月工资120块，比简阳服务员的平均水平高出1/3。张勇提出给他更高的工资，但杨丽娟并未立刻接受。最终呢，他选择了加入海底捞，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杨丽娟进入海底捞的第一年，就经历了家庭债务带来的巨大压力。他几乎把每个月的工资全部寄回家，却仍然无法解决债务的问题，同事们也帮不上忙。杨丽娟因此更加感激，也坚定了把海底捞当成家的决心。在海底捞工作初期，杨丽娟面对的不仅是经济压力，还有巨大的工作挑战。每天的高强度工作让他几乎萌生放弃的念头，但家庭债务和公司提供的丰厚待遇让他坚持了下来。他用自己的坚韧一次次克服困难，从服务员一路升职为店长、大堂经理乃至公司高管。2001年，杨丽娟在西安开店时遇到了经营危机，面对冷清的客流量，她尝试了各种办法吸引顾客。他去贴小广告，送豆浆，甚至直接上街拉客人。尽管遇到城管没收执照等挫折，他始终没有放弃，最终成功扭转了西安店的颓势。在最困难的时期，杨丽娟选择相信张勇的教导，努力学习各种技能，从看书到学习电脑操作，他每天都在自我提升。尽管只有小学文凭，但他依然通过顽强的努力掌握了现代化管理所需的能力。正是这些技能让他在后来全面接管海底捞门店经营时游刃有余。

在2012年的时候，杨丽娟开始负责海底捞所有门店的经营，她带领团队不断地开拓国际市场，先后将海底捞品牌推向新加坡和美国。2018年，海底捞成功上市，杨丽娟以75亿美元身价登上福布斯富豪榜。她用实际行动证明，只要抓住机遇，人生没有天花板。尽管面对诸多猎头的高薪邀约，杨丽娟始终没有离开海底捞。在她看来，海底捞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个家。她拒绝了百万年薪的职位，坚定地将自己的努力和热情投入到公司发展中。今年，杨丽娟正式接过张勇的接力棒，成为海底捞新任 CEO， 为这家千亿餐饮帝国开启新篇章。

就是杨丽娟的故事，从端盘子的打工妹到掌舵千亿帝国，农村女孩杨丽娟用了27年狂飙，颠覆了商业的天花板。其实呢，杨丽娟的故事告诉我们大家呀，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她从逆境中崛起，也用无数个日夜的拼搏来证明，只要你抓住机会，20%的可能也将变为100%的奇迹。她的人生轨迹无疑是无数普通人奋斗的榜样。从简阳农村到全球的富豪榜，这段路杨丽娟走得很辛苦，但是她也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人生没有天花板的理念。她的故事不仅激励了无数的打工人，激励了收音机前的你和我，更为所有在奋斗中的人点燃了希望之光。相信未来杨丽娟将继续书写属于她的商业传奇。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最近一段时间呢，关于脑白金的创始人史玉柱的消息又多了起来。先是因为担保的问题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如今呢，史玉柱又想凭借游戏的理念闯进拥挤的咖啡赛道。那脑白金咖啡又能掀起多大的声浪？能再现脑白金昔日的风光吗？以上的这些结论呢，脑白金或难现昔日的辉煌，品牌年轻化重塑目前还没有取得成效。首先呢，就是脑白金深受品牌老化的这个困扰。据 Z 世代营养消费趋势报告显示呢，18到35岁的年轻消费人群在养生消费人群中占比高达 83.7%， 83.7% 已经成为养生消费的主力军。不难看出，养生已呈现低龄化、年轻化的态势。在脑白金诞生的那个时代，保健品常被视作老年人专属。与此同时呢，脑白金两个头发斑白的动漫小人儿跳舞的这个画面，使外界形成了一种脑白金消费群体是老年人的一个固化印象，天然的就和年轻群体隔断了，很难抓住年轻用户。第二点就是国民文化素质提高了啊，消费理念个性化，信息获取的渠道增多。曾经脑白金凭借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啊，这样洗脑式的广告语而家喻户晓，风光无限。那时候呢，传统电视是我们大家获取信息重要的媒介渠道，脑白金洗脑式的广告席卷了各大电视台，品牌知名度是飙升啊，销量势如破竹，几乎独霸了保健市场的半壁江山。然而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信息传播速度快，大众了解和学习现代医疗知识的渠道变得越来越多，关注健康的群体呢，如今在不断的扩大，人们对产品的品质要求也变得更高了。之前的脑白金曾不止一次陷入了成分风波，曾经脑白金主要成分是褪黑素被多家的媒体报道，引发了网友的激烈讨论。如今呢，年轻人养生更注重的是健康和颜值，更追求便捷高效的养生方法。

方式和产品，仅以养生茶饮为例。我们的节目也曾多次报道，我们年轻人现在啊，比如说在水方面啊，喝水方面，我们就是以养生茶为主，我们吃的那个面包啊，烘焙啊，也以养生面包为主。首先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啊，就是脑白金品牌年轻化，这个尝试的这个过程还没有取得有效的进展。因为近年来呢，脑白金它也在尝试品牌年轻化，企图吸引更多的年轻的一个消费群体。脑白金入局咖啡赛道呢，也不是从今年才开始的。2022年3月，脑白金面向年轻人群正式公布旗下的年轻化品牌脑白金加啊，并推出了睡好酒、大口七和活力八三大产品啊。我们再来听一下睡好酒啊、数字酒、大口七和活力八这个三大产品，分别从年轻人

售价是10元到20元不等。然后2023年的10月呢，脑白金咖啡首家快闪店就曾在上海淮海中路武康大楼邮政所营业。2024年6月啊，今年的6月份，脑白金咖啡快闪车在上海外滩 BFC 出现，推出了夏日特调饮品。7月，脑白金咖啡首家快闪店再次现身2024年巨人网络的展台。那12月2号呢，巨人集团旗下的脑白金咖啡实验室在巨人网络园区成立，还举办了首场的内测会。脑白金家品牌负责人透露，脑白金咖啡实验室的创立初衷是用游戏研发理念探索咖啡研发的，将深度融合创新咖啡文化与现代养生理念，打造全新的咖啡体验。脑白金品牌年轻化尝试已经2年多了，目前看成效甚微。做了这么多努力啊，原因是什么呢？啊，这个收效甚微，就是行业竞争非常的激烈。因为脑白金加入咖啡这个赛道呢，竞争已经是非常激烈了。除了星巴克呀、瑞幸啊、库迪等品牌之外，国内市场咖啡已经呈现咖啡奶茶化的趋势了。很多茶饮市场头部玩家也纷纷推出了咖啡品牌，脑白金咖啡作为后来者，面临的竞争压力非常的大。如今呢，年轻一代成为养生咖啡的消费主力军，健康意识不断的增强，对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养生保健的产品需求旺盛。据 CBN 调研数据显示，95后、00后的年轻职员在办公场景下的饮咖目的更偏向于佐餐，并且呢，对咖啡的功效价值有了更多的追求，比如说抗炎、抗氧化等。而且呢，越来越多的企业涉足养生咖啡领域，包括传统的药企呀、咖啡连锁品牌以及新兴的创业公司等，市场竞争非常的激烈。比如说康恩贝旗下的金迪品牌和耶瓦咖啡推出了联名的产品，借助双方的优势抢占市场份额。而且呢，养生咖啡它作为小众的品类，入局的品牌也不少，比如说同仁堂啊的枸杞拿铁、益母草玫瑰拿铁等，他们将传统的中药食材和咖啡融合，打造出了具有养生功效的特色咖啡。愉悦珍品的深草咖啡强调药食同源，具有养气血、去湿寒等多种功效。还有金迪鱼腥草咖啡啊，在传承中药健康理念的同时，给消费者带来独特的口感体验。那脑白金卖咖啡能否成功呢？时间会给出答案的。

看了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哈，我们的网友 NG 说了，说实话哈，这一套是很有噱头的，但是实际意义不大。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年轻人喝咖啡嘛，首选比如说瑞幸啊、库迪啊，看到我们单位很多的年轻人喜欢喝咖啡，人手一杯瑞幸，要不就是库迪，还有就是星巴克，还有就是 Costa。 那我觉得脑白金呢，现在要闯入咖啡行业真的是一片红海啊，只能是小打小闹。其实我觉得史玉珠之前是很拿手做这个营销搞噱头的，就像当初脑白金营销做的口号，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就洗脑得很。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方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近期呢，社交媒体上关于胖东来代购月入40000，我在胖东来做代购赚了几百万的消息被广泛的传播，而近期呢，胖东来打击代购的消息也引发关注。不得不说呀，今年的胖东来特别火。之前呢，胖东来爆改永辉的消息已经传播许久了，被爆改过的永辉超市在销售额方面均市场不同倍速的增长，同时呢，零售行业的许多超市纷纷效仿它，似乎一学胖东来，所有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这一现象的背后，正是当前中国零售超市普遍面临的困境，业绩下滑，成本上涨。当初啊，盒马生鲜和永辉超级物种这两大新零售的标杆案例曾经备受期待，然而他们如今的表现呢却大相径庭。相比之下，本土零售品牌胖东来及外来的山姆会员店却在消费降级的环境下成为行业的新亮点。中国零售业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型，过去十几年电商的崛起对传统的线下零售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然而近年来呢，线上零售增速放缓，市场增量逐渐的接近饱和，竞争愈发的激烈。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4年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353564亿元，其中呢，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90721亿元，占比为25.7%。人啊，是社会动物，需要社交、情感交流、互动空间的体验。未来可预计的是，零售线上线下市场份额大致维持在37开或者是46开的比例。线下零售依然有着坚实的消费基础和潜力。线上和线下的竞争已从传统的渠道争夺转向了如何结合用户需求提升体验的竞争。与此同时，宏观经济的下行压力也对消费市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减弱，尤其是在大宗消费和非必需品方面，消费者更注重性价比、商品质量以及购物体验。尽管消费意愿有所降低，但消费者依然愿意为高品质、个性化的商品支付额外的费用。那作为今年的当红炸子鸡啊，这个带引号的胖东来和山姆与其他零售品牌相比，他们似乎找到了适合市场的正确打开方式。胖东来是凭借自己独特的本土化服务和消费体验，迅速吸引了大量的消费者，而山姆则用会员制模式精准抓住了追求高性价比和品质的中高端消费群体。最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胖东来被神化了。作为一家区域零售标杆企业，胖东来既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局限性啊。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总的来说呢，它的核心优势之一就是细致入微的服务体验，从细节上考虑的非常的周到，比如提供雨天的一次性雨衣啊，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购物车和购物提示，能让顾客感觉哎，我们被重视了。更重要的是呢，胖东来有高效的售后服务和退货的政策，就是我是顾客，我不满意的时候能够迅速的解决问题，这就增强了顾客的一个信任感，提升了品牌的一个忠诚度。这种服务体验呢，需要员工高度的自律，就是把顾客放在第一位，放心上。这就得说胖东来它是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了，他们呢始终把员工的福利放在重要的位置，提供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薪酬和福利。这样的做法呢，不仅让员工工作满意度提升，也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服务质量。此外呢，创始人于东来提倡的自由与爱的经营理念，也使得员工更加愿意为品牌努力，也形成了独特的企业文化。但是注意啊，胖东来至今没有走出河南，并没有急于扩展到全国的范围。
这种区域性的策略让它能深耕本地啊，避免了在扩展过程中出现服务质量下降啊，还有就是管理难度增大这样的问题。专注本地市场也帮助胖东来更好的理解消费者需求，从而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和细致入微的服务需要高毛利来支撑。胖东来超市

的业务毛利率接近30%，远高于零售行业的平均水平。这一优势为它提供了更多的利润空间，使它能够持续投入到服务质量、商品创新等内容，进一步巩固了市场地位。不过呢，胖东来的成功依赖于大量的人工投入，尤其是在细致的服务上。但这种高度依赖人工的模式并不容易扩展到更多地方，特别是在服务一致性上比较难保证。更重要的是，胖东来的运营模式成本较高，可能比较难适应一线呢、二线的城市对效率和低成本的高需求。胖东来的服务模式主要适用于三四线城市，这些地方的消费群体注重服务和品质，而且生活节奏相对较慢。但在一二线的城市，消费者的购物行为和偏好不同，线上购物的普及和价格敏感性消费者的增多，使得胖东来的模式难以完全复制。胖东来在提高员工福利和服务质量上投入了大量的资源，这对于他盈利模式的可持续性提出了挑战。对于一些低毛利的零售商来说，这种高成本的模式可能难以长期维持，尤其是在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我们再来说说山姆会员店啊，它是高端会员制零售的一个标杆了。在国内传统大卖场持续关店的同时，山姆会员店却在不断的进击，每新开一家门店都会呈现火爆的盛况。即便很多次被爆出食品安全的负面消息，山姆依旧火爆，国内销售额不断增长。还记得去年吗？去年和前年山姆超市过年的时候排队买车厘子的那个火爆场面，我真的是历历在目啊。根据沃尔玛2024年第三季度的财报，山姆中国的表现依然强劲。2024年三季度，沃尔玛中国市场净销售额达到49亿美元，同比增长17%。山姆会员店销售额已经突破去年全年销售水平。沃尔玛的整体营收是1695.9亿美元，同比增长5.5%。那山姆会员店采用的是会员制的经营模式，它是区别于其他零售商的重要特点之一。这种模式呢，不仅增强了顾客的忠诚度，还通过收取会员费为山姆带来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同时呢，会员制也使山姆能够更好地服务它核心消费者群体，并通过更针对性的商品推荐和优惠活动提升消费者的购物满意度。那山姆会员店最显著的优势之一便是它独特的商品差异化。作为会员制的零售商，山姆专注于提供高质量、具备竞争力的价格的商品，尤其是在进口商品领域表现得非常突出。山姆将全球供应链和本地化运营相结合，依托沃尔玛的全球采购网络，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采购，确保商品的多样性和供应的稳定性。这种全球供应链的优势呢，使山姆能够将全球各地的优质商品带入中国市场，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择。盒马生鲜创始人侯毅就曾表示，山姆会员店的成功之处在于将美国的商品品类和中国的互联网技术相结合，这让山姆既有国际化的供应能力，又能从前置仓布局，中国低成本物流、短视频和社交媒体传播中得到增益。尤其是山姆的前置仓，它能很快地全面覆盖每一个城市，并在控制单店成本的前提下实现盈利。胖东来和山姆会员店谁更能代表零售的未来？作为今年最火的两家实体零售，虽然在竞争优势上有差异，一个是深耕区域，强调以人为本，一个呢就是依托全球供应链，主打会员制零售，但是呢，两者都有一个共性，就是自有品牌占比相当高。山姆会员店自有品牌在山姆的销售中占比是30%，而关于胖东来自有品牌所占比例，没有看到精准的官方数据。
有人说呢，胖东来自有品牌 SKU 啊，就是最小存货单位占比超过20%。

实。但据有关分析师在现场所见，胖东来的货架占比远不止 20%， 而销售份额会更高。山姆呢向媒体表示过，目前山姆大力的发展自有品牌，是 Members Mark， 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品牌。之所以如此命名，主要是想体现这是山姆会员专享的商品，所以呢做到与众不同的是基本的要求，从商品开发品质控制到定价，都体现了山姆为会员专属定制的品牌价值。山姆开发自有品牌秉承两大原则，一是针对还没有清晰行业标准的产品，由山姆去定义标准生产；二是当山姆胖东来通过自有品牌实现了更高的毛利率和更低的运营成本，同时呢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变化，推出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胖东来成功的背后，正是一个经过深度优化和精准调控的供应链系统。那对于零售商来说，自有品牌的优势非常明显，供应链打造的好的话，更好的品质、更低的价格以及更高的毛利率是可以共存的。越来越多的零售商采取自由采购的模式，盒马生鲜创始人侯毅谈到了盒马生鲜在采购上的变化，他说这决定了未来零售和商品竞争的关系，因为盒马全面转型折扣店模式离不开组织变革，所以呢，盒马决定将自有的品牌团队、大进口团队和品类采购进行合并，全部以自有平台采购为主，并在未来逐步放弃关键客户模式。啊，谁改掉了关键客户模式，谁就具有了竞争力。可以说，中国的零售市场在经历了电商高速增长的时代后，正面临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传统零售行业不仅要适应线上线下融合的趋势，还需要通过创新的商业模式和精准的市场定位，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胖东来、山姆等品牌的成功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他们通过差异化的产品、优质的服务和创新的商业模式赢得了市场的青睐。尽管当前的经济环境充满挑战，但中国零售业依然充满希望。未来的零售市场将是一个多元化、创新驱动的竞争格局，零售商需要在区域深耕与全国扩展之间找到平衡，并通过技术赋能和服务创新来满足消费者不断升级的需求。无论是哪种模式，最终的成功都离不开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核心理念。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国内彩妆市场呢，进入白热化竞争的大环境下，花西子仅用了短短3年时间，就在消费者心目中成功打上了东方时尚彩妆品牌的烙印，成为深受年轻人欢迎的国货之光。那么作为创办仅3年的新锐品牌，花西子究竟凭什么可以从一众彩妆中脱颖而出呢？今天的财富风云之财富分析，我们就来聊一聊彩妆品牌花西子3年爆红的原因。首先，共性做足，中国传统元素也抓住了 Z 世代人群对国潮文化的追捧趋势，同时呢，它吸收了百雀羚的势能，特性做透，通方彩妆以花养妆的特性。第二就是渠道七寸，拥抱直播电商。三呢就是公关七寸，公开招募年薪30万的打假官。我们先来说第一点哈，共性做足，特性做透。花西子的创始人是吴成龙，那么在创办花西子之前呢，他曾是百雀羚天猫旗舰店的运营总监。在吴成龙任职时，曾带领百雀羚这个国货老品牌进军电商领域，创造了骄人的成绩。吴成龙认为，一个品牌能否做大做强是根据品牌定位来决定的，而花西子的品牌定位刚好反映了他所信奉的价格主张。正是因为创始人和百雀羚的关系，在花西子身上也能够发现很多百雀羚的影子。比如说从品牌定位上看，花西子和百雀羚都是以中国传统元素为主的，从产品原料上，花西子和百雀羚都是用中华传统植物制作的。特别是在视觉设计上，花西子每一个系列都围绕着中国传统元素，是以古

古风为概念的产品。花西子曾经携手人民日报非一般非遗栏目组，通过探索苗族的非遗文化与工艺后，以苗族银饰为灵感，联合共创了名为苗族印象的系列彩妆。在花西子天猫旗舰店，热卖系列都有中华传统元素，如浮雕、同心锁、苗族银饰、陶瓷等。再来说特性做透，东方彩妆以花养妆的特性，也是符合人们对中国古代女子用花粉化妆的认知，迎合成分党对纯天然类化妆品的热爱。像最近攫取的林清轩山茶花润肤油都是纯天然的成分，深得成分党的喜爱，这一点也是抓住了竞争性人群。第二点，渠道七寸，拥抱直播电商，特别是李佳琦的带货，直接把品牌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管是品牌关注度还是粉丝都是直线上升。而杜鹃的代言则加深了品牌的知性和内涵，避免品牌的营销落入了华而不实的俗套之中。在目前流行的化妆品牌当中，像美宝莲啊、雅诗兰黛、兰蔻、纪梵希等都是清一色的国外大牌，一直以来中国品牌在美妆领域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完美日记花西子则走出了国内时尚美妆品牌的新探索，对国潮品牌示范意义重大。再来说第三点，公关七寸，公开招聘年薪300,000的大假关。花西子从成立之初就在线上开启了招募活动，卸妆卸出脸谱脸，让用户参与内容创作。对于近期市场上出现假冒与仿品的问题，花西子更是借此机会开启了打假行动，公开招聘年薪300,000的打假关。这种让用户深度参与的营销，不但扩大了品牌的知名度，也提升了目标用户的参与度和好感。

刚刚呢和您分析的就是彩妆品牌花西子三年爆红的原因，不是偶然，是必然的。当然了，这些财富分析和财富故事啊，也给您创业的路上一些参考。那如果您想了解哪位风云人物的创业故事、创业经历和品牌的了解，都欢迎您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和我们互动。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0: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

0: 推迟，把住新闻脉搏，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元气满满，早上好，这里是新闻早班车。
1: 新闻早班车，
2: 来关注新闻早班车。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联合印发通知，公开征集2026年度计量支撑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项目。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六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设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来关注社会消息，据中央气象台统计，台风白海豚11号17点。停止编号，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河北西南部、山西东部、浙江东部、河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截至11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45亿元。近日，山东济南一女子在暴雨天骑车带孩子被急流冲倒，危急时刻路过的公交车司机王永克果断上前帮扶，将两人带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带。近期一些地方驾培企业抱团涨价，行业协会组织签订垄断协议，统一抬价，压缩教学服务等乱象引发关注。人民锐评发文，驾培行业并非单一独立业态，而是串联学车、用车、购车、维保等全链条汽车消费的关键环节，其市场秩序直接影响整个汽车消费市场的健康运转。整治乱象不是终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释放下沉市场消费潜力，扩大国家内需，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才是更宏大的愿景。来关注今日全国天气。今天浙江东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湖南西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北部和西南部、北京山东东部、山西东部以及内蒙古中部、黑龙江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来关注体彩啊。那么8月3号到8月9号这一周呢，黑龙江一共销售了15,651.07万元，为国家筹得公益金3,669.1万元啊。来自我省的幸运购彩者分享了超级大乐透七星彩排列五游戏的15注一等奖。伊春中出一注基本投注二等奖，单注奖金是82,652元。26088期超级大乐透我省中出了8注二等奖，其中2注花落双鸭山和七台河，由于中奖者采取了追加投注的方式，所以说单注奖金达到了134,073元，包括74,485元的基本奖金和59,588元的追加奖金啊。那剩余6注都是基本投注，哈尔滨中出了4注，双鸭山和黑河各中出1注，单注奖金74,485元。26089期我省开出1注一等奖，花落牡丹江。那么由于中奖者采取了追加投注的方式，所以说单注奖金达到了1,630.6,6,112元啊，包括了900多万的一个基本奖金和700多万元的追加奖金啊。另外呢，齐齐哈尔中出了3注二等奖，由于中奖者也是采取追加投注，所以说他的单注奖金达到了17,000多元，包括了90,000多的基本奖金和78,000的追加奖金啊。再来关注七星彩，七星彩26089期到26091期开奖，全省累计一二等奖都没有中出。排列五游戏七期26207到26211期开奖，全省累计中出了一等奖14注，单注奖金10万元。绥化中出2注，双鸭山3注，哈尔滨1注，牡丹江1注啊，哈尔滨3注，这是26097啊，哈尔滨3注，双鸭山2注，26211期我省开出2注一等奖，花落哈尔滨跟双鸭山啊。来看足球，传统的足球14场胜负游戏3期，全省累计一等奋均未中出。4场进球游戏5期啊，全省累计中出一等奖6注，单注最高奖金是40,000多元。26150期4注，哈尔滨3注，佳木斯1注，26151期大庆1注啊，26152期哈尔滨1注。6场半全场胜负游戏5期啊，全省累计中出一等奖1注，是来自我们哈尔滨的啊，奖金是13042元。每买一张传统足球14场胜负游戏，其金额的22%将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每2元一注传统足球14场胜负游戏，有0.44元成为彩票公益金。那么这些彩票公益金在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教育助学法律援助等多个方面发挥公益能量。理性购彩，量力而行，才能够更好地享受购买彩票带来的乐趣。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0: Party Train。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小谷。
2: 我是超，
0: 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我们节目开始了，各位。大家都在路上没有啊？你们都出门了吧？对不对？这个时间再不出门可是就要迟到喽。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啦。干啥呢？梅老师爱岗敬业的第三天，你别阴阳我啊，我呢已经说了至少两个月天天在岗啊，至少两个月啊，咱们互相监督。那请问一下古大夫呢，近期的出行计划是何时啊？
1: 没定好呢。
0: 没定好呢，是不是也是那个放假就是开学之前呢？
1: 那随时
0: 开学之前就要撩他，就要撩。哎，你儿子已经上初一了还是五年级啊？
1: 下半年初一。
0: 下半年就初一了，那你准备初一的时候还这样吗？就是这么任性吗？想上哪儿给他请假这种？
1: 对啊，
0: 还是这个样子啊。
1: 嗯，
0: 厉害啊，要不是人古大夫厉害呢。古大夫一直秉承什么理念来着？
1: 就是给他一个快乐的童年。
0: 快乐的童年，行。那个有没有跟古大夫一样的准备九月份要打算给孩子请假出去玩的？我的视频号啊，大家可以搜索一下我的视频号，搜大美说车啊。啊，我们要互相监督啊。那我上班的时候你们也不能放假哟，如果你们放假了那说明你玩赖了啊。所以既然是监督，那咱就起到一个相互监督啊，谁也别说，哎，就叫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来着，自己一脸毛说别人是猴啊，谁也别说谁是猴。来说车吧，最近有没有车辆方面的问题啊？我最近要给大家搞福利啊，一会儿我们在群里面我会发福利的啊，那个洗车的福利啊，洗车的福利，给你车洗的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啊，洗的透透亮亮的。所以最近就不要洗车了，如果想抓住我们的这个福利的话，最近就不要出去洗了。这个洗车真的是啊，就是好到什么程度，好到爆炸。因为这个人呢，这个人啊，他本身他是一个爱车的人，就是他不是说我为了盈利而那个开的这么一个工作室，他这个不叫洗车行，是工作室。

0: 哎，超哥听过没有？现在洗车行有的都改成工作室了，
1: 嗯，
0: 就是叫
1: 可能就是、
0: 嗯、洗车美容工作室，
1: 对，洗的时间可能比较久一些，长一些。
0: 据我了解，他目前啊，他一天只洗一台车，一个车大概是4个小时。然后呢，这个车肯定是不便宜啊，这么说咱肯定说不便宜。但是呢，他这个洗的精致到什么程度？他不拆件洗车啊，但是他确实能够把你的车，就让你感觉有焕然一新的感觉。我跟他深度聊过，他是个什么样人呢？他是一个爱车的人。就是他开洗车行，就是因为他喜欢车，他喜欢骨头车啊，但是他又不会修车。那么他开这个洗车行的最终目的就是他想吸引跟他一样爱车的人，大家一起聊聊车呀，没事给车洗一洗呀，做个什么打蜡啦、抛光啦，嗯，就这一类的。然后他每天洗一个车呢，他就是意思就是说不能发财，但是呢他能养活自己，能养这个店儿就行了啊。是一个单身人士啊，是一个单身人士。所以说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还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咱们都是为了钱而工作呀，嗯，为了这个生活而奔波。就是他这种挺猎奇的这个思维，还让我觉得挺新颖啊。因为他一天就洗一台车，得洗4个小时，而且他这个工作室只有他一个人，他太多人接待不过来，就他一个人洗。上链接，嗯，那个我等会儿在群里给你们发一下啊。我就觉得这人，你说，哎，超哥，你说他什么心理呢？就像我说，他真的很喜欢车，是不是？
1: 就是喜欢干净利索呗，
0: 嗯、
1: 然后自己
0: 人也是个利索人，但是没结婚，没对象，就是一个就是单身，一个单身，就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多负担那种。
1: 嗯，
0: 每天最大的事儿，最大的乐趣就是
1: 天天躺着也没意思。
0: 然后他也没有什么花销，就这个人吧，他可能就是意思就是我挣多少钱是多呀，我也没有什么负担。因为他一直想找一个女朋友，但是没有合适的啊，不是不想找，他是没有合适的女朋友。然后每天就一个人的支出，他就觉得也就是够花就行，就这种心态啊。目前那不保准以后有了女朋友以后可能想法也不一样了啊。古大夫你说说呗，这样人啥想法，你说他
2: 这个现在这种的
0: 工作室，他开的是工作室那种，
2: 就是这种的有挺多，不光是这个洗车这一块，就是任何的这个
0: 行业，
2: 从汽车板块来讲，比如说这个洗车，然后有装饰，有贴膜，然后有简单的这个维修保养，都有类似的。这个就像什么呢，这个简单的单人作坊或者家庭式作坊一样，但是他的这个理念呢，就是服务精细，
0: 嗯
2: 嗯，然后不是说靠量取胜的，
0: 对，
2: 嗯，
0: 他绝对不便宜啊，绝对不便宜。你想想，他一个车洗4个小时，咱正常洗一个大车，现在洗车多少钱呢？超哥，我也不知道了。哎，我咋不知道现在洗车多少钱？我好久没洗过车了。
1: 你要是一般的话，就是不是特别惊喜的话，应该是个50-60块钱。
0: 50-60块钱就是 SUV 那种，是不是、啊？
1: 如果说要是
0: 小车30-40，
1: 对，里面要是好好洗一下的，可能就得多了，就得1-200。
0: 1-200，你看、那他洗车应该就得是6-700，就是洗4个点那种啊，洗的很贵，他确实不便宜啊。但是洗的真的就是洗完之后呢，嘎嘎好，就让你感觉这个车焕然一新。他这个洗车这个价格里面还包含了什么打蜡什么这些，玻璃除油膜。反正给你车一顿整，但咱团购啊，咱是福利价，所以说没有这么贵，没有这么贵啊。主要这人还是不差钱儿，我不知道他差不差钱，应该是不能太差钱吧，要不然的话，他一天干一个，真的，说实话，就即便是500-600一台车，他也挣不多少啊啊！你说人工在这儿摆着呢，再一个就是他还有那些清洗剂什么的，
1: 对，房租，
0: 他啊，对，还有房租，他用那个清洗剂，他说都用的不是一般普通的。都用的是很高端的，如果有机会大家去他店里看的时候，你们可以拍照上网上看一看，他那清洗剂都不便宜，就绝对不是用的是那种普货高端货啊。行，一会儿再说这个啊，咱们福利价，咱们是福利价，他正常洗好几百啊，好几百，一天就洗一个车，然后咱是福利价啊，我一会儿在节目里再说一说，上人我再说啊，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随时来咨询啊，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嗯。

0: 咱们这个套餐洗多长时间？也是四个小时，也是四个小时起步啊，四个小时，但是不是那么贵，价，因为咱们毕竟是，不就是怎么说呢？福利价格啊不贵，一点也不贵。一会儿再说吧啊。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欢迎大家随时来咨询了。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这面高压电想问一下，截图的自由者 Plus 这车怎么样？
1: 同价位，性价比还可以，然后呢空间要稍微大一点。这个如果要是喜欢这种造型，喜欢这种风格的，可以考虑。
0: 就是那个同价位还有什么可以给他推荐的吗？
1: 你这个价位如果要是找类似风格的话，北汽的这个 B40，然后腾克300要比它贵一点，因为它现在价位算便宜，它14万多的价格应该是政策叠满了才11万多块钱。这个方盒造型它算是便宜的。然后 B30又没有这个四驱，所以说我觉得它的竞品就是 B40。
0: B40啊，可以看看 B40。还有啥问题继续来问啊？地点在哪儿？地点在群力那边。不是群力那边，哈西那边。咱们往视频号进一进啊，视频号搜索一下大美说车啊，视频号搜一下大美说车，各位。